要来等最后一圈吗？我们看李思睿要不要超车啊？李思睿一号在前面，跟在黄奇正身后只有点一。黄奇正再一次被唐志轩带开，差距扩大到2.3。这个雨地呢，黄奇正的这台车啊，调教呢感觉没有到自己很顺手的状态。王鹤林继续拖着已经脱落的前杠，在赛道上拼命的给自己创造秒差。他在赛后啊，这个前杠掉落呢是要有罚时的。对李密来讲呢，这个车是王鹤林啊，肯定是会在他身后了，只要在这个位置跟着王鹤林完赛就可以了。黄喜正在最后一圈这边还要注意一下身后李思睿。沃申雅46.245，哇，在后面的位置在各种的刷字。沃申雅，莫非这一节他用了干胎？呜、哦，两人在最后17号弯有一个接触，李思睿稍微的有蹭到黄喜正啊。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 ：Coleman Chen 328号车手陈志涛杆位，旁边是李家俊383号车手，接着第三是306陈大新，391杨德志在第四。399卢飞在第五，旁边是329崔丽。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中间的崔丽很早就把车往里面去抽下，这是杨德志，哇，杨德志从外侧直接包过来，从一号弯出来上到了第一的位置。李佳俊383，前面的三位车手现在速度带得很快，崔丽呢似乎是已经来到第四的位置了。崔丽的干胎现在速度很快，在大直道上应该可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去追进前面李佳俊。来，一号弯的内线，崔丽应该在超车了。杨德志现在要赶紧尝试在前面带开啊！现在我们这个带开呢，应该是速度不够快啊。崔丽四五号弯的内线跟康麦健并排，五号弯六号弯出来之后呢，上到第二，下一位就是杨德志了。莫加亮呢还在刚才终点线还在第六啊，但他也是干胎，应该很快也可以上来。十号弯的内线，杨德志把内线空出来走中线，然后崔丽呢直接啊非常顺滑丝滑般的超车上到了第一的位置，接着呢就是持续的带开。崔丽在这一节按照这个秒差、啊、应该可以带开杨德志啊，至少15秒以上了。那大石头的车手如果有在看上一节的比赛，他们应该知道干胎的圈速已经很快了，这一节呢就不应该再用雨胎了。但是很可惜，这一节只有崔丽和莫加亮两位是使用了干胎。这边崔丽在上一圈超到了第一，莫加亮在这一圈呢这边也已经超到了第二的位置啊，他也是超过了杨德志。杨德志呢现在是剩下用开的车手里面排名最靠前的，崔丽43.9的单圈，莫加亮是44，然后在后面用雨胎的车手只能跑到46，单圈快3秒啊。现在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雨胎集团，杨德志在第三，身后是 Coleman Chen 在第四，然后易家俊跟在 Coleman 身后。杨德志现在被前面两位车手，哎，崔丽在这边有一个失误，这是329崔丽在领跑的位置，在赛道上居然自己失误了，八号弯出来的地方呢冲到了草地里面，这样莫加亮呢是直接上到了第一，难道赛道的雨又开始下大了吗？崔丽呢也是打滑，又是冲到了赛道的外侧，撞到了卢飞的车上，两人是出来之后到第六第七。这节崔丽呢这节比赛确实跑得本来可以拿到第一的，但是在自己八号弯的一次失误之后呢，就造成了这个连续的恶性的循环啊。超车的时候呢，又遇到了一次碰撞。来，莫加亮17号弯出来用干胎拿下了这节的胜利，干胎策略还是成功的，但是崔丽呢没有执行好。来看发车的顺序，曾思涵在杆位，旁边是傅汉之，两位都是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车手。165邓志天在第三，第四是199马明谦。第五的位置是111黄子维，然后 Ren Alex 123在第六。比赛还是正常的开始，曾思涵的发车没有任何的问题，身后傅汉之往内侧去切，但是内线呢是邓志天呢是在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呢角度不够啊，所以还是让傅汉之到了第二，前面两台有守住位置，邓志天现在跟在第三，然后马明谦是在第四。第五的位置呢是黄子维，应该也有跟上来。发车呢是前面的五位车手啊，觉得保持的不错，后面的五位车手呢稍微的拉开了一些距离。十号弯的内线傅汉之超车，曾思涵出弯的地方呢要来做一个交叉线，这边成功进入 S 弯呢仍然是曾思涵在前面，然后在后面呢是傅汉之跟马明谦两个人在入 S 弯之前，马明谦有成功的超车上到了第三。最后的三位车手要稍微拉开一些距离，两辆前面都只有超过一秒钟以上啊。再一次的十号弯，傅汉之呢再一次的内线超车，但是曾思涵仍然是一个交叉线出弯之后。

0: 重新回到第一。虽然入弯的地方呢，冯海直很快，冯海直在14号弯入的很快，在15这边的角度呢是跟曾思涵的角度不同啊，所以17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被曾思涵拉开。大直道，冯海直往中线稍微的晃一下，防守一下马明谦。哎，各位，傅汉之是不是把计时模块给弄丢了？傅汉之呢，赛道上仍然是在第二的位置，但是他在成绩上呢掉到第10了，少了一圈。感觉是他的车上计时模块掉了，所以他现在是虽然在跑，但是没有成绩了。也走得比傅汉之要快。傅汉之再一次12弯的内线超车，来看这次能成功吗？出来的之后要能够守住曾思涵的线路，出来之后还是没能守住。两个人在进11号弯的时候有一个并排，外侧是傅汉之这边的没有线路，但是傅汉之仍然是去尝试继续 S 弯里面还要去并排，但这边的是没有任何的机会。16弯出来之后呢，曾思涵继续守住，傅汉之在第二，但是马明谦这边应该有机会。大直道上，马明谦跟傅汉之并排，内线是马明谦，全速的傅汉之还是要更快一些。1号弯前面，马明谦收了一下，继续跟在第三。比赛来到倒数的第二圈，然后12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是方安之抓住机会，直接切到了弯里面。前面的路肩切过去之后呢，曾思涵也没办法再收进去了。那这样的话，方安之第一个通过格子棋拿下这一节青少年预赛一的胜利。675李宇辰拿下杆位啊，杆位发车，旁边是623张家喜来自欧厂，第三的位置呢是699周晨毅，956的曾耀章在第四发车。第五的位置是688杨浩然，旁边第六呢是929赵子元，前面红灯应该是已经很早熄灭了，比赛正式开始。那这边的话，李玉成发车呢是就掉了位置了，发车之后呢，在34号弯出来之后啊，前面有两位车手上去了。6号弯，李玉成又在非常积极的把位置超回来，但是17号弯出弯的速度有一些慢啊，内线呢有两台车。1号弯前面看能不能够守住，1号弯呢看起来是有守住了，压住第四。那曾耀章呢是也上去了，曾耀章到第三。U9跟U12是两个不同的组别，但是所有的赛车的规格配重啊都是完全一样的。999娄思成在8号弯的内线也有超车，娄思成这节速度很快，第八发车的，现在应该已经上到第五位置了。首尾相接，马上将进入比赛的倒数第二圈，最后两圈。庄家喜623号车手仍然是在领跑。庄家喜在上一场东莞站呢也有非常好的表现，但是比赛之后呢应该是有这个赛道四轮出白线的状况，所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罚时。期待一下庄家喜这个周末的表现。699号周晨毅仍然是跟得非常的紧，庄家喜这边呢10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在回头看了，那这样的话最后一圈可能会有一点危险。来看16号弯的内线出弯，周晨毅去找内线，两个人在弯形有一个小的接触。出17号弯之后呢，庄家喜现在掉到第二，周晨毅上的第一。比赛来到最后的一圈，庄家喜的最后一圈有没有机会再重新把领跑的位置来拿回来？庄家喜这边要把距离先保持跟住。8号弯出来之后，两人差一个车身，看起来庄家喜这边8号弯出来也慢了，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超过去了。哇，周晨毅相当的稳啊！前面的7圈呢都是紧紧的跟在庄家喜的身后，没有做任何的多余的动作。那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是。倒数第二圈啊，16号弯选择进攻，拿下这一节的胜利。来，17号弯出来之后呢，699周成毅，这是来自欧速500圈的车手啊，拿下选杯 U9 U12的预赛一的胜利，庄家喜稍微有些可惜。
1: 让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我们来看看正式的发车顺序。88号车手曾耀章来自 Golden Racing Team 继续杆位发车，旁边是28号车手 Kawasaki Q6。第三呢是55号庄家喜，接着26号车手胡哲瀚在第四，第五是66号车手吴正浩，第六呢是张宇哲。大直道这边是已经跟曾耀章并排了，内线是 Kawasaki Q6，然后在1号弯前面 Kawasaki 可以拿到领跑的位置，上到曾耀章的前面，第二两位位置已经换回来了。接着第三的位置仍然是庄家喜继续跟住。这次换位置非常的干净利落，就是靠17号弯的出弯的速度，后排的车手继续是拉开，曾耀章在8号弯出弯的

方也是又有一个小的失误，又走宽了一些，内线的庄家喜这边也跟着过去了。十号弯咱要让内线重新下弯位拿回来，出完之后呢，看起来交叉线庄家喜可以继续上到第二，而且继续压在曾耀章的前面。现在后面的几位车手离的也是跟得越来越近了，前面领跑的 KTKQ6 在这一节又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了。胡哲瀚跟吴征好还有张世轩目前这是在第四第五还有第六的几台车，张世轩这边呢也是成功超车，张世轩上到第四，曾耀章掉到第五，接着下面是徐希哲，徐希哲也来了，徐希哲也咬到了曾耀章的身后。

再一次的进入到一号 F 比赛，已经来到了第四圈了。小白给库里奥继续在前面领跑，领跑的位置啊，在这种天气底下领跑是最舒服的。领跑呢，你就有最好的视野，你能看得出来赛道哪个地方抓地力好，哪个地方的水坑比较大。身后的车手呢，是基本上前面的车手带起来的水雾啊，会极大的影响视野。张志轩在内线完成了对胡哲瀚的超越，然后在一号弯的时候呢，身后徐新哲五号车手也有并排。五号车手跟26号车手在23号弯这边在走交叉线，4、5号弯进来之后内线，五号车手到前面，徐希哲超过胡哲瀚，一号车之后呢是上到了全场第四，曾小章呢现在掉到第五啊，被前面几位车手已经带开一些距离了。张世轩8号弯、9号弯前面呢，看看身后车手，五号车手现在也很快，刚刚超过了胡哲瀚，张嘉琪开始走小线，张世轩选择不同的线路，8号弯要去找一个出弯速度。这边出弯速度很快，看看10号弯的内线，哦，庄嘉喜在9号弯居然去做防守，10号弯继续去守内线，来看一下出弯之后，张世轩应该可以上去了。这个防守呢没有太大的必要啊，这个防守呢让自己10号弯的出弯掉了很多的速度，这已经是最后一圈了，但是两个人还是在尝试换线。S 弯这边呢是很难超车，基本上只有一条线，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就最后的这个16号弯的内线了。徐希哲是选择走普通线路，看看出弯，17号弯出来，哦，这边出弯是有了。前面呢 Kataki Kulio 是已经在领跑的位置拿下了格子旗，又拿下一个预赛的胜利啊。唐子轩继续是甘卫，第二是黄启镇，第三王子怀，接着第四呢是李思睿，接下来第五第六呢是王鹤林和陶小雨。来，比赛正式的开始了，这边起步之后呢是黄启镇快速的往赛道的外侧去拉，找一个一号弯更好的进弯的角度，这个策略是似乎成功了。入2、3号弯的时候呢跟唐子轩两个人是并排的，但是在接着3、4、5的时候呢这边压到了水坑，速度稍微的减了一些，五号弯出来之后唐子轩上到了前面，接着是身后上来的这边是王子怀也来到了黄启镇的前面，7号弯的内线黄启镇挤了进去，两个人跟在唐子轩的身后并排出弯，不过呢8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王子怀这边要更快一些，黄启镇在12弯内线想重新把位置拿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出弯之后有没有机会去走交叉线。黄启镇已经是尽力的往内线去拉了，然后王子怀这边呢是没能找到机会啊，就差了那一点。两位呢是进入到了 S 弯，然后在身后这是李思睿也跟上来了。那么两位这一次的争夺呢，让前面领跑的唐子轩啊又带开了很远很远的距离。唐子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是不是又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在前面领跑的节奏啊？现在身后大量的车手，这边王鹤林也在大直道上想去超李思睿，不过这边呢。往中线稍微的压了一下，李思睿是守住了自己的这个位置。现在李思睿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黄启镇开始走防守线了。10号弯呢，走小线进弯，出弯李思睿看起来要更快一些啊。交叉线，李思睿上去了。李思睿来到黄启镇的前面，上到全场第二。接着王鹤林，王鹤林在今年速度还是快了不少啊。今天这个一战，在至少在这一节的比赛里面，也是表现很好了。目前是在第四，跟在黄启镇的身后。王启镇大直道往左边去压了一下防守，但是王鹤林早上的时候就把前杠给撞掉了，看起来这一节他的前杠又掉了。即便是雨胎啊，在上面也因为这个水滑效应啊，你的这个轮胎跟赛道中间呢是有一层水膜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滑的，基本上你的方向是不受控。刚才王启镇在这边就能看到他的这个轮胎啊，车架的调教让他轮胎没有办法去破这个水啊，所以2、3、4号弯呢是会被身后的车手快速的追进，而且4号弯出来之后呢，他的整个的动态也很差。王鹤林的16号弯这边要被密西朗超过去了，两个人并排出17号弯大直道，王鹤林的出弯速度似乎是要快一些，然后有密西朗在身后，黄启镇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一号弯的内线，密西朗超过了王鹤林。好，你看一下，这个就是2、3号弯，3号弯呢是密西朗是到水坑里面啊，是直接没方向了，本来要左转呢是没有转过来啊，差一点从3号弯呢就冲出赛道，那出来之后呢？

被王鹤林又反超了。王鹤林六号弯走的有一些宽，身后密西朗七号弯的内线两人并排，密西朗上到前面，七号弯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密西朗到第一了。密西朗到王鹤林的前面啊，这是全场的第四，对问题不大。好，各位成人组下午的预赛二，让我们来再次恭喜244号车手唐子轩啊，第一个冲过格子旗，非常的轻松啊，拿下了又一个胜利。去曾思涵113在杆位，第二呢是136傅汉之，第三是165邓志天，接着第四的位置是199马明谦，接下来第五是111黄子维，然后第六的位置是123 Rain。 来看前面已经是正式发车开始比赛了。曾思涵在一号弯能守住自己的位置，傅汉之也是拼命的是把自己的赛车控制住。23号弯邓志天呢也跟上来了，三位车手在第一圈过来，前面的几个弯速度都很快。第四的位置身后的车手啊是已经稍微的被带开了一些了，这边应该是黄子维是拿下第四的位置。傅汉之呢这一节的这个其实模块感觉是又有一点没有装好，早上的时候就有情况，刚才也是过线之后半天才加上去的成绩。十号弯的出弯，曾思涵在前面目前带的还是不错，傅汉之呢在十号弯稍微的有一些挣扎，差一点冲到了草地的外面，不过还是拉回来拼命的守住自己的第二的位置。邓志天现在在连续的 S 弯出来之后呢，是在各种的找问找前车的空档，十天在大直道十间弯出来的时候稍微的摆了一下，目前还没找到机会，但是他跟傅汉之的距离跟得非常的近，身后是黄子维在第四，跟前面是0.6，何正一接着也是0.6 ，RX 0.6，后面的几位车手基本上距离都已经带开了。他还在身后啊，目前傅汉之在这些连续弯里面都能看到他的后轮是滑动的幅度都比较大，很多弯呢自己都有在做比较大幅度的反打救车的动作。邓志天呢目前是紧咬在傅汉之的身后，随时是想拿这个位置回来。吴佳宇49.9977呀，再一次的刷子。哦，168号车手在4号弯出来之后呢压到了水坑，一个非常大的掉头，这是黄真哲。来看一下这边呢，111和125有一个并排，125在内线啊，出来之后两人的位置没有变，黄子维还是在前面。连续的 S 弯出来，哇，111号车手黄子维几乎是漂移出16号弯17号弯。邓志天有没有机会再重新回到自己第三的位置？111号车手黄子维继续是漂移出17号弯，来到发车直道，何正一咬在他身后只有0.2的距离，前面傅汉之跟曾思涵仍然是0.4，傅汉之呢是还在尝试跟住曾思涵，还有最后的一圈多了。胡佳瑜呢是速度很快啊，现在来到第七了，之前呢是陈在阳跟黄真哲都已经125号车手何正一在这一圈34号弯出来之后，不过还好回来之后呢曾思涵这边带开，傅汉之有一个是哇右边又有111号车黄子徐黄子维呢跟刚才125啊同样的动作，同样的一坑水，这一坑水在这一节已经有三位车手在这边是有掉头了，这一坑水在这一节啊。好，让我们来恭喜113号车手曾思涵拿下下午的青少年组预赛二的胜利啊！那傅汉之这一节呢，也是尝试了各种方法。早上的排位赛，我们来看一下，328号车手 Coleman Chen 是杆位发车，后面的是383易家俊在第二，第三呢是366陈大新，再接着第四呢是391杨德志。第五的位置呢是399卢飞，然后第六呢是329崔丽。单列的发车这边已经比赛成功的开始了，康麦琛这一节单列应该是比较容易守住位置的，一号弯大家都是正常从中线呢先去进弯，先把位置防守住。234号弯这边仍然是有大量的水坑，要注意啊，大尺度这边的车配重要重一些啊，所以破水的能力呢可能也要强一些。哇，这边是直接从4号弯的水坑上飞过去，杨德志这是八号弯出去，后面趁八号弯出来不错，后面呢在十号弯出去之后可以稍微的拉开一些，然后陈大新这边在十号弯选择走不同的线路，身后带着的呢是399的卢飞，两人在这边，陈大新有超过383，超过了易家俊呢上到了第二，卢飞呢是跟在易家俊的身后。

第一圈的比赛结束，陈大新来到第二，前面 Comachin 在领跑，吴飞在大直道往赛道的右侧去拉了一下，这是在防守啊，身后崔丽已经跟上来了。崔丽早上呢在干胎非常快的速度底下，哦，卢飞和崔丽两人啊，把四号弯弯线的水呢又给清扫了一下。六号弯入弯，卢。

0: 的草地里面去，陈大兴也是跟着这个线路过来，李佳俊是抓住前面两个人的线路的变化，上弯想去找陈大兴的那一线，这边没能成功，上弯的弯心呢也有一坑水，卢飞过来之后呢掉到第八，跟在黄佩坚身后啊点七的距离，他的速度是有的，应该还可以再往前走一下，尝试追上来。当然的主管两人并排，外侧是陈大兴，小心一点。大致到了两人并排，内线是易家俊，崔力50.861，继续刷子，带开快麦圈已经有2秒了。卢飞超过黄佩坚，跟杨德志啊，在这一圈呢是0.7，这圈应该可以跟到杨德志的身后，甚至有机会可以去超车。我在三二弯能看到他已经跟到杨德志的后杠了。杨德志在四五弯出来也是尾巴滑的幅度很大。好，卢飞这个上一圈超杨德志呢没超成功啊，自己失误了，又被黄佩坚给超过去了，掉到第七。黄佩中前面的这三位呢应该目前看起来距离也拉开的比较多啊，最后一圈呢应该就是刷完这个单圈就收工了，所以从第六起步啊实际上是上了很多位置的，这样的话给下午他的超级预赛啊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了一下发车的位置，看起来还是比较稳的，16-17，最后两个弯。好，恭喜329号车手崔力，来自成都地平线赛车的车手，最后居然刷了一个全场最快，50.32，拿下大师组预赛二的胜利。学员杯 U9、U12两个组别，一共15位车手进入到赛道。来看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排位赛，李宇辰675号车手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继续杆位发车。623抓加喜在第二，第三的位置呢是699周正义，然后956曾耀章在第四，第五是688杨浩然，第六呢是929赵子元。这次绿旗摇旗比赛，这次是成功发车了，李宇辰继续在前面，这次在一号弯守住啊，一号弯入弯的地方能看到后面的车手是有顶了他的后杠，哇，23号弯压到水坑之后呢，他也在各种的修方向来救车。34号弯出来之后呢，暂时是有守住。第二的车手也是非常的顺利，走小线守住自己的位置。345的车手呢，在23的这个水坑里面呢，各种的挣扎出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到8号弯出来，李宇辰已经开始带开了。然后623庄家喜这边的速度稍微有一些慢，在8号弯的弯心的时候，跟身后的周成义、曾耀章这边距离很接近。12号弯呢，这边暂时可以守住，但是他走的线路比较小，身后两位车手10号弯出来的出弯速度很快。周成义、曾耀章在 S 弯这边能够接近庄家喜，234这边是3台车目前在一起。杨浩然、赵子元、陈博昂后面的这个集团呢，是在前面的半段是被带开了一些距离。我们来看庄家喜接下来跟李宇辰两人的这个秒差，上一圈是1秒钟，现在还要看身后曾耀章和周成义。曾耀章如果追得够快啊，庄家喜这边呢还要去小心身后做防守。李宇辰这边呢这圈快了0.3。专家型的差距来到1.3，没太大问题了，这个差距在持续的拉开。再来看曾耀章在34号弯呢有一个失误，进4号弯的时候呢内线空了出来，然后被周成立呢挤了进去，不过6、7号弯啊交叉线这个位置又还回去了。我8号弯出来之后，699周成立又上来了，周成立跟曾耀章在3个弯连续的做了3次的换线，在10号弯再一次的交叉线之后呢，两人要并排进入到 S 弯了。外侧是曾耀章，这边只能是松油，把线路呢让给周成义。曾耀章掉到第四，前面庄家喜呢又可以专心去刷单圈了。3、4的两位17号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在争夺。现在是换曾耀章跟在周成义的身后，在后面呢，张世轩已经超过了那个大集团。张世轩现在在第5的位置啊，在赶路。带开赵子元的身后的集团有1.3秒，不过他跟前面的两位也有4秒钟啊。曾耀章跟周成义在争夺，来看两位的争夺会让他们的速度掉多少。张世轩呢有没有机会在剩下的4圈追上？还是庄家喜，黑色的头盔感觉像是庄家喜呀。是比赛的倒数第2圈，这边如果是失误的话，那就基本上追不回去了。来看一下右上啊，小的像是庄家喜啊，也好像是周成义，他们两个好像都是黑色的头盔。我们在终点线就可以看到是哪位车手掉出去了。好，最后的2个弯，675号车手李宇辰，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的车手啊，一个通过格子旗拿下学员杯 U9 U12今天下午预赛二的胜利。
1: 这条赛道。

0: 道其实是在国内应该现有的赛道来说应该是最经典的一条赛道，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能在若干年后再次回到这个赛道来参加全国卡丁车锦标赛。
1: 各位车迷朋友，今日的引擎声余韵未绝，更精彩的角逐已在路上。下期节目我们将直击深圳站超级预赛的现场，共同见证这场巅峰对决，敬请期待，我们不见不散。
2: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2: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4: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

0: 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持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公益文娱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技艺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技艺这个进行发展

0: 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啊，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

0: 更好的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1: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就坚持以法治治教、以艺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荒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织锦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2: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3: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技艺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技艺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4: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技艺，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5: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6: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5: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7: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8: 自己的

0: 手能力和想象能力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2: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 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1: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3: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4: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1: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5: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十八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6: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20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20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7: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8: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9: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

0: 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2: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3: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4: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5: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6: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记忆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记忆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5: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 向西

0: 开放的过程中呢，区域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助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助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记忆杭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杭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笔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

0: 和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人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 国泰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

0: 我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

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秋晓行南谷惊荒村，诗人以景养心，以静成心，在远离喧嚣的山林意境中放下杂念，回归本真，传递出静心自守、超然淡泊、向阳安然的生活态度。
1: 山清水榭秋芳伴，展现深秋之诗，游人漫铺幽谷的山野景象，表达诗人秋日独行时沉静待远的心境。
0: 大家好，我是李刚，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柳宗元的《秋晓行南谷惊荒村》。这首诗记录了诗人深秋清晨幽谷行游的所见所感，既有秋日山林清旷素雅、静谧悠远的自然意境，又有洗尽浮华、淡泊宁静、坚守本心的通透胸襟，于清幽景致中藏从容豁达的人生态度，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的独特意境。

这首诗呢，用行书的书体来写，有它自己的独到之处。首先呢，我们在选用行书这种书体的时候呢，要脑子里边有一个应该重点掌握的方面，比如说重在提案，就是每一笔都应该有铺毫提笔这些动作。第二个呢，就是要贵在结体，因为我们现在写这个行书呢，它已经不是楷隶篆那个意义上的结体了，它是打破了楷书的横平竖直留空都统一，大小差不多这么一个书体特点，而是重新造型。这个重新造型呢，就是贵在这个结体，怎么样做到婀娜，怎么样做到在平整中的动态之美，这个就需要认真的考虑。特别是一篇作品出来以后，妙在灵气，要让它充满了灵动，让它有生命的律动。

这部作品呢，我们是通过书法的本体语言，笔法、字法、墨法、章法，来体现这些基本的要求。行草书的笔法呀，它是用中锋来做到入木三分，因为中锋本身呢，笔尖在笔道中行，它就形成了一个斧毫的墨少，笔尖的墨多，这样的话呢，这个字就深入进去了，就有立体感了，就是一个柱而不是一个片，它就形成了入木三分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在中锋用笔的基础之上，我们要用一些侧锋，侧锋干什么呢？侧锋取媚。

也就是让他有媚的这种感觉。这个字法呢，一个本身要婀娜，就是它本身里边它就是一种再造型，就是一个小章法。同时呢，它在成为一篇作品的时候，它要有字法上的大小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写出的这一幅作品，从这一列来讲，不能是两边一切就是平齐的，而应该是有摆动，有字的大小变化的。这个字法呢，也是行书表现生命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部作品的做法呢，我们主要体现两点，一个呢是轻和重的对比，在不同的部位上出现了一些重墨的用笔，这样就形成了墨色的对比和变化。还有呢，也注意了一个枯润的对比变化，就是有的地方用笔是润墨，有的地方用笔是枯墨。墨色的变化有很多方面，这幅作品主要体现的就是枯润和轻重用墨的这个变化。从章法上来看，有一些轻用笔，通过轻用笔让章法上有更丰富的变化。总的来说呢，一幅作品要特别注意笔法、墨法、字法、章法、本体语言的表达。

0: 大家好，我是画家杨宝龙，今天根据唐代柳宗元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作品《山清水榭秋芳伴》。这幅作品展现深秋之时游人漫铺幽谷的山野景象，画面中古木苍劲，幽泉潺潺，借山清水榭的秋山之景，表达诗人秋日独行时沉静待怨的心境，与秋日山野间藏着一份对自然万物的体察与感怀。
1: 是大学时候，这个用笔还是以针锋用笔为主，可能犹豫，犹豫以后影响写生的质量。把山的这个结构，山石之间的这个前后关系，包括它这个结构站着，一定要画正，要自然，多观察，多理解，掌握以后，再通过这个笔墨的关系，把它能够运用自如一点。勾这个柳刻线，一般都是针锋用笔，包括这个用笔过程当中起按动错呀，一定要注意。山石画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些结构，不能画的太概括，太概括容易空。

这幅画就画这个秋天这个景色，秋天这个景色，这个山相对之下，它就画的比较苍，但是画的还要润，苍润一点。所以在用笔过程当中，要大胆，另外一个还该用侧锋的还得用点侧，把那种色感给它表现出来。

建这个店的时候，一直要顺着这个山的这个结构，一定要把这个建到位置上，不能乱建，乱建以后它容易乱。

再上一层这个竹石，再把这个打个底，然后再上面再上一个红颜色，把这个秋千这个红颜色给人感觉一看，深秋浓烈的这种感觉。

这幅作品相对之下，它这个布局上稍微偏这个平原一点，因为它表现秋千这种感觉。从这个山势结构来说的话，因为秋千了，山上面植被相对少一点，所以树木相对少一点，在冲的时候，山的这个结构就比较明显，用笔这个力度就大一点，大一点以后，秋千这个山就给人感觉硬朗。厚重，但是还有一点这个清爽的这个意味在里面。这是这幅画用意，包括它这个笔墨塑造时候它所要表达的东西。

0: 我看同学们在做闻花香动作的时候啊，都不自觉地将下巴微微地抬起，就像图片中所示这样。那接下来老师来演示一下绣花香的动作。同学们注意观察老师下巴抬起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绣花香的角度。给婴儿开放气道的绣探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绣花香的角度。开放气道到这个角度呢，可以使婴儿的气道最大程度的打开，以便于后续的人工呼吸的进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人工呼吸又是如何做的呢？刚才朱雨慈在对婴儿通气时，采用的是成人的通气方法，方法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那大家看到婴儿的五官特别小，所以呢成人的方法不太恰当，我们应该采用的是口对口鼻的人工呼吸方法，用施救者的口部包住患儿的口鼻部，向肺内均匀的通气一秒钟。
1: 当我们在课堂上用一些真实的工作场景，或者是真实发生身边的一些案例来导入课堂，然后让他们身临其境，可以引导他们对于这节课的兴趣，也让他们有兴趣去掌握相关的一些急救知识。
2: 我们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的是成人的这个人群，那往往会忽视比方说儿童、婴儿、新生儿这些群体。所以我们对于模块的内容的成构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特殊人群都考虑到了。
3: 同学们请注意，在挤压气囊的时候，一定是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指挤压气囊。好 ，EC 手法，手持气囊，将面罩自下而上覆盖住宝宝的口鼻，固定面罩，轻推下颌，开放气道，开始挤压。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好，同学们将动作连贯起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接下来老师将进行30秒的连贯通气，请同学们认真观看。患儿心率小于140每分，全身轻紫，立即使穹浪面罩轻压通气，开放气道，准备通气。
4: 首先我们在教学当中不仅是教会他们书本上的教学知识，我们还要教会他们去爱护病人的能力，教会他们要有这样的急救意识，我们要解决同学想救不会救，会救又不敢救的这样一个问题。
1: 然后我们团队也希望吧，通过我们这个整个模块包括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的学生走上岗位以后能够在行业发光发热。
0: 好，操作视频看完了，大家觉得他们做的怎么样？
5: 好
0: 啊，非常的好，对吧？我看到他们的急救意识、团队配合都表现得尤为亮眼，操作干净利落而不拖泥带水。那么对于这组的同学，请你们继续保持，虽然有的同学做得不太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勤加练习操作技能终将会变得越来越娴熟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分秒必争，为病人赢得更高的生存率。
6: 在上世纪20年代，南昌的交通并不便利，只有一条通往九江的南浔铁路。在提议打响后，敌人的增援部队无法及时赶到，这样非常有利于防守。那同时啊，在大革命时期，南昌也有着非常坚实的革命基础，所以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虑，才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大家明白了吗？

0: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南昌起义的经过和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1: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网上就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这个呢是一个线上的 VR 展馆，看到这个就让我们眼前一亮。
2: 我们决定让学生自主地去寻找资源，然后教师在课前给出评价，而且呢，通过学生去展示这个 VR 视频，也提升了他们的这个信息化素养。
3: 这是当年抗联战士们穿过的误了鞋，同学们有见过吗？
4: 没有。
3: 它是用牛皮制成的，穿的时候呢，在里边塞上误了草，以起到保暖的作用。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食物实在是没有了，匮乏得很，战士们就把误了鞋用雪水煮了吃，以此充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抗战。
2: 教学辅助资料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就为了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包括这个 PPT 的配色也好啊，这个视觉效果也好啊，然后以及搭配的 VR 也好啊，其实都是从屏幕上展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就想让学生能够更投入。
5: 对于我们老师来讲，这个数字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未来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数字工匠。我们用的目的不是为了花里胡哨的去展示，更重要的是促进他教学本身的有效性。
6: 我们作为飞机的维修人员，在地面做液压系统供压测试的时候，需要打开 EDP 还是 EMDP 呢？
7: EMDP。
6: 哎，很好，那通过的是这个液压面板，谁能告诉我这个液压面板在哪里啊？
8: 在 P5 头顶板。
6: P5 面板，谁能上来找一下？来，你来吧。
9: 液压面板位于驾驶舱区域的 P5 面板，咱们先找到驾驶舱区域，这就是驾驶舱，然后这就是头顶板面板，
10: 这就是液压面板，
9: 这是它的样式图，然后这是它的实物图。
6: 嗯，非常好。那下面我又要问一个问题了 ，EDP 作为我们液压系统最重要的一个液压泵，它是什么类型的泵啊？
11: 阻塞泵。
6: 也很好，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个动画展示的就是阻塞泵的工作原理。那么钢体每自转一周，这上面每一个小圆柱我们叫做一个柱塞，它就像是护士的针筒一样，完成这样一次往复运动，就完成了吸油和压油的过程了。
12: 我有手册，有工卡，我按照这个它的要求一步一步来，这叫基本技能。我把这个学会了，然后后边的都可以了。
13: 它需要从查询手册去对着每一个节点，对着每一个部件去排除故障去。他只有对整个飞机压系统了解了以后，他在从事飞机维修工作的时候呢，他才更游刃有余。
14: 上面这一排橙色灯光是低压指示灯，这个灯光啊，在我们系统压力大于1600 psi 时会熄灭，如果压力低于1600 psi 将会燃亮。这也跟大家强调一下，是我们真实飞机上在飞行的时候，大部分灯光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啊？对，应该处于熄灭状态，这样飞行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会感觉是安全的。如果有灯光警示，他会感觉不安，对吧？好，那第二步，相关面板的第二个是液压指示面板啊。那压力指示呢，在我们刚才调用出来的这个面板上，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属于压力指示。
15: 因为仿真教学能解决这个飞机这个台套数有限，很多那个部件位置也不易接近，不易观察，但是我们同样能练出来那些机务人员要求的那些工作方式方法，按照操作按步进行这些基本功。
13: 所以呢，咱们学生在完成这相应的任务之后，到了企业后基本是无缝对接的。
16: 老师，我们组扣分了，是因为他机上人员在进行测试经过意识，为询问机下人员是否安全就开始操作，
17: 这一点不对，对吧？
16: 对，
17: 非常好，请坐。一定要保持机上机下的有效联络，在机下得到确认了的情况下再去操纵金丰翼。刚才二组同学这组做的不太好，后续的话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工程思维也有扣分，哪一组给他扣分了？这组代表

0: 老师，我们在看到他们检查腋下渗漏的时候，只检查了左大翼，右大翼没有摸到，因此扣了十分。
1: 哎，这组刚才二组可能是检查左边那个轮舱的那个组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一定要看到摸到啊，确保的话没有漏相才行。
2: 那其中 TWB 呢是未知矩阵。好，那这个矩阵方程啊，在我们机器人控制中也可以称为是变换方程。那矩阵方程如何求解啊？在前面我们是不是也已经遇到过了？用什么来求解的？
3: 逆矩阵。
2: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继续利用逆矩阵来求解这一个矩阵方程。好，开始。
4: 我们在这个变换方程的两边同时乘以 TGW 的逆，就可以得到变换方程的解了。但是一开始我们把这个矩阵重错位置了，所以为了规避这样的错误，我们就将右边两个矩阵记为 B 矩阵，再进行这样的矩阵乘法，就不会再出错了。
2: 好，其实第三小组的这个方法是适用于所有矩阵的求解的，
5: 就是通过中国空间站天河机械臂去捕获悬停飞行器的这么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问题，引入逆矩阵它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就是一个要求解一个矩阵方程，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学问题。
6: 你想想看，如果咱们想求出这个目标点的坐标，那我事先一定是要知道一些数据，对吧？那哪些数据是我必须要知道的呢？哎，好，陈一婷，
7: 卫星的坐标。
6: 卫星的坐标还有吗，同学们？哎，玲玲，
8: 卫星的目标距离。
6: 距离非常好啊。那大家想想看，当我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我是不是就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解决出我们目标点的坐标了呀？倘若我能知道四颗卫星的坐标，并且还知道它们到目标点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方程组。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方程组当中的每一个方程是不是都来源于我们这个两点间距离公式啊？我们通过求解这个方程组便可以得到我们目标点的坐标。
9: 但是如果只讲这个公式的话，有点太干巴巴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想更靠近他们的专业，这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一些。
10: 我们除了讲在专业中的应用，也讲在生活中的应用，这样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同时也能够提升他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而不是枯燥的公式计算。
11: 就是呢，通过这个改革之后呢，就是我们更加注重到学生他的专业需求了，从他们专业案例里面呢，再挖掘一些数学的一些知识进行铺垫。传统的数学课堂教学，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好，我们首先呢来考虑一下，要想完成这个马度啊，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啊？非常好，我们需要让手爪在 B 这点处有一个正确的抓取姿态，是不是？我们来看如何处理啊。我们将工具手爪在 A 这点处的坐标系就记作 A， 物件在 B 这点处的坐标系记作 B， 世界坐标系呢是 W。 因为 A 这点的位置和它的姿态角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求出 A 相对于 W 的旗子变换矩阵 TAW。 同理，当同学们设定好坐标系 B 的角度之后呢，又可以求出 TBW 了。
12: 数字素养应该是融在教育学的过程当中，而不是为了素养而素养，需要慢慢的去体验尝试探索，并且应该去用，一定要是跟自己的专业相结合，跟自己的课程内容相结合。

0: 哎，我们的敲击力度要适中，太小了嘞，激发不了。太大了，你看啊。哎，报警提示，电压过高，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所以我们的敲击技巧有敲击方向要垂直，击振方式要
1: 顺带，
0: 以及力度大小要
1: 适中。
0: 好，那下面呢，就请助教跟我一起配合，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示范操作，大家注意观察。

0: 好，请助教固定好传感器。请看，现在呢，我们要保持垂直翘起，将我们的手要做成点赞式，棒棒棒啊，点赞式。然后呢，用大拇指来控制这个肌正垂的方向，身体正对混凝土表面进行垂直翘起。好，通过这样一些不同的教具，能够使我们的这些原理啊，原理枯燥性的东西，更加的能够让学生能够有兴趣去感受到。
1: 大家可以看到，在图中红色线滞后于蓝色线，说明它的传播时间变长，弹性波发生了绕射，所以孔道灌浆不密实。
2: 哎，很好啊。好，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一个红色呢，就是我们测试的时间，它呢在蓝线的右边，是不是说明时间变长了，对不对？
3: 哎，对，
2: 时间变长说明它碰到了什么？
3: 缺陷。
2: 哎，很好啊，碰到了缺陷，所以同学们选择 B 啊，不密实是正确的。好，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图，你们判断一下，这里是密实的吗？
3: 看不到蓝线。
2: 哦，同学们看啊，哎，蓝色的线在这里，刚好跟红色的区域重合了，就说明我们测试的时间啊，跟我们设计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它应该是密实的。
4: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一个实操性非常强的一个课程，但是我们又担心，哎，有些同学是不是没有仪器他就没有训练到呢？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虚拟仿真的一些软件。
0: 那在这个竖向力的作用之下，我们这个梁会发生弯曲变形，哪个位置变形最大？胯中位置变形最大，所以必须进行监控。那下面呢，我们请企业导师带领我们到真实的桥梁当中去看看是不是这么布置的。好，胯中位置。
5: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座大桥，接下来呢，我用无人机带领大家对桥梁进行巡查。接下来我们起飞无人机。这是一座连续两桥，全长240米。大家可以看到桥上布置有北斗监测的蘑菇头，它们都布置在了桥梁的胯中位置。
0: 如果能够及时的去发现这些隐患呢、缺陷，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补救的措施，使它能够更加的安全可靠。
6: 我们是联合了企业，然后我们把最新的技术引进来，我们把学生喜欢的东西输入给他们，然后他们也反馈给我们。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多方参与的这个课程中，学生乐学，企业乐于帮助我们。
7: 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
8: 因为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就是要有一个现在先进的一种理念的思想作为指导，然后才可能总结提炼才能源于课堂高于课堂，然后再回归课堂指导课堂，才可能出现更好的一些成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

0: 身，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看点的对决，樊振东迎战直拍名将赵子豪。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横拍与直拍两种打法的精彩碰撞，更是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话。赵子豪作为新生代直拍选手的代表，以其独特的直拍横打技术和灵活多变的战术组织著称，而樊振东则以其全面厚重的技术体系和标志性的暴力美学打法稳坐在世界顶尖选手之列。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个激动人心的赛场，重温这场横拍与直拍的经典较量，我们一起来回顾。
1: 这是一个擦网球，

0: 机会。
1: 嗯，三比一，
0: 好球啊！这板赵子豪也是在正手弹，正手调打了一板樊振东的斜线位置啊。不过樊振东还是让开了位，一个非常精彩的反拉得分。
1: 三比二。
0: 三比二。反手相持，樊振东转正手，又是斜线的相持转到了反手位啊。
1: 二比四。
0: 不过这一板落点的变化，樊振东非常的主动，在形成正手相持的局面的时候呢，樊振东果断的压到了赵子豪的反手位，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顶到了赵子豪的一个反手的底线位置。因为赵子豪这名选手他是直拍横打的打法，那其实优势项还是在正手啊。那反手位来说呢，主要的这种能力的范围是在近台位置，所以说一旦形成相持啊，樊振东强压到赵子豪的反手底线，对于赵子豪来说是非常被动的。转正手，
1: 三。
0: 今天樊振东感觉在站位上还是比较坚定啊，没有说去盲目的去退台。在赵子豪形成进攻的一个局面的同时呢，樊振东一般都是很稳的站在了中近台的位置。好的，
1: 四平。
0: 直拍打法的赵子豪啊，在落点的意识上一定要突出，在前三板上呢也要有一些好的发挥，才能够打穿啊樊振东，因为樊振东整体的实力厚度啊，其实是要比赵子豪要更强一些。白短，这一板太过于急躁，整个身体还没有合位啊，就已经上步要去挑打了。
2: 赵子豪作为直拍横打选手，在前三板中展现出极强的落点控制意识，也多次通过正手抢攻和博弈战术，试图打乱樊振东的进攻节奏。然而樊振东在中近台的稳定站位和强大的反手相持能力也逐渐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他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赵子豪在反手位在退台后的威胁下降的这样一个弱点，于是频繁用高质量的回球压制其反手底线。这一战术也非常有效，使得以直拍横打见长的赵子豪难以侧身发挥其正手优势，从而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
0: 形成反手的相持来看呢，横板的樊振东啊明显要更上风一些。四比六，正短，

0: 绍。
1: 嗯，
0: 好的。五
2: 比六。
0: 今天在开局，赵子豪的整体战术是比较明确的，尤其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啊，几乎都是主动的转正手进攻。投长，
2: 六平，
0: 这是赵子豪的一个战术的使用的搏杀，给到了樊振东的反手底线之后啊，衔接了一板反手的，这是弹击了一板。六比六，第一局双方的比分还是有一些焦灼的。
2: 七比六，
0: 质量还是没有把握好啊！明显看到这一版赵子豪的拧拉的质量有些偏高。七比六，嗯，西短。嗯，好球啊！
2: 六比八，
0: 这一版樊振东的处理非常的细腻，而且没有去急于去加质量，轻掉了一板，弧线非常的低，比分来到了六比八，反手相持，好的，
2: 六比九。
0: 在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呢，樊振东的表现啊，和牛冠凯的比赛啊，感觉还是有些慢热。不过今天来看呢，在和赵子豪的这一场
2: 同发六
0: 分之一决赛上，樊振东投入比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2: 九比七，

0: 9-7，
1: 樊振东的发球轮。
2: 9-8，
1: 这一板是樊振东的机会啊。
3: 赵子豪一度将比分追至8-9，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略显急躁，尤其是在台内斗短环节中未能发挥直拍的优势。
2: 8-10，
1: 这一板对于赵子豪来说是不应该失误的，双方在台内球的互相的斗短上应该是直拍的赵子豪更有优势一些。感觉赵子豪刚才在回球的时候身体没站住位啊，就想整个人就想把身体往后让了。樊振东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投长。嗯，
2: 8-11，第一局比赛
1: 有些遗憾，
2: 樊振东
1: 这样的话樊振东也是以11-8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3: 8-11，赵子豪遗憾丢掉了首局，樊振东则其凭借着细腻的手感和战术执行能力，在发球轮中牢牢地掌握了节奏，展现出了其为顶尖选手的冷静与全面。我们也由此可见，直拍选手在面对横拍强敌时，不仅需要精准的前三板，更要在相持中保持耐心。赵子豪的勾手发球和正手突击极具威胁，但在反手位被压制时，战术选择略显单一了。而樊振东则能通过节奏的变化和落点的控制，将比赛逐渐地拖入自己擅长的相持阶段，这也正是他暴力美学打法的典型体现。力量与智慧并存，攻势与防守兼备。看完这场精彩的对决，也让我们聊聊乒乓球究竟是如何成为我国的国球的。这还要从一个传奇人物说起。在1959年多特蒙特士兵赛的赛场上，22岁的荣国团发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的呐喊，一路过关斩将，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这个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这枚金牌更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整个民族的自信心。在此后，中国乒乓长盛不衰，在世界乒乓三大赛中，金牌数

0: 均位居第一，开启了国球的辉煌时代。更为神奇的是，在1971年的乒乓外交中，也促进了中美两国运动员的友好往来，成为了打破外交坚冰的破局之举。可以说啊，乒乓球早已经超越了运动的本身，它承载着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也见证了大国外交的智慧。从这段历史回望今天的赛场，我们更能理解乒乓球在国人心中的分量。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份信念，转向排球赛场上那些青春的较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2024年全国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冠亚军决赛，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对角的接应是20号温子华，两名主攻呢是4号杨宝琦，对角是15号隋翔宇。开场的第一分呢，河北保定握力抓了一分拦网。现在保定握力前排的副攻6号王浩田，场上的自由人是13号许丁恩，河北保定握力的主教练是刘光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男排的首发阵容，上海男排的主二传是9号郭成，对角的接应呢是13号修成成，两名主攻1号队长戴清瑶，对角是7号傅侯文。现在发球的副攻呢是5号刘家俊。对角的副攻是6号卞世杰，自由人呢是16号屈宗帅，屈宗帅呢也是中国国家队的主力自由人。发球破坏了上海队的遗传，但是这分球打手出界。上海男排呢实力雄厚，多次获得全国男排联赛的冠军，包括全运会的冠军，也为国家队输送了很多优秀的球员。你像现在场上的队长一号戴清瑶，另外呢16号自由人屈宗帅，这都是国家队的主力自由人。河北保定握力男排呢自从成立以来成绩可以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步一个脚印，像今年呢又刚刚拿到了全国男排冠军赛的亚军，也打入了上个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四强。所以说呢，现在河北保定握力男排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球迷的关注。那么今天呢，两支球队在决赛当中相遇，必是一番龙虎斗。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河北保定握力和上海呢就是分在 A 组，当时呢河北保定握力是以3-2险胜上海，但是那是小组循环赛，这是一战定胜负的金牌战，压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0号温子华，这个扣球是大力神，一个后二进攻。因为现在男排的球员的身高啊，特别是攻手，基本上都是超过1.95米，甚至是2米。你比如说像温子华，他是99年出生，25岁，身高2.03米。所以说呢，你像后排进攻，这也是成为了一个主要经常使用的得分手段。对于现在高水平的男排球队来讲呢，基本上前排进攻和后排进攻的威力区别不大。

0: 号杨宝奇呢，这个也是河北保定窝利这两年的重点培养的一名年轻主攻，2004年出生，今年只有20岁，身高1.98米。
1: 随着比赛推进，比分来到了6-6的焦灼阶段，温子华也连续两次在后排发起了强攻，其中一记直线扣球更是直接打穿了上海队的防线。这位身高2.03米的接应选手不仅仅扣球的高度达到了3.55米，更在关键分上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稳定性。
0: 现在场上的比分6-6。反击的机会球，漂亮！20号温子华连续两个后二，刚才这个直线直接打穿。一传到位，组织了3号位的短平快。18号史增超扣球得分，今天上来之后呢，河北保定沃利呢进入状态比较快，而且小组赛呢，保定沃利呢曾经3-2险胜上海，也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哇，这个球，上海队的13号修成成，修成成呢是1999年出生，25岁，身高2米，在刚刚过去的上个赛季，修成成也是加盟了日本男排联赛。发球破功，打强攻，好球。这边呢是上海队的二传，9号郭成炸手出界啊。郭成呢现在是上海男排的主力二传，但他之前呢曾经是福建男排的二传，同时也打接应。因为9号郭成呢本身的身高是2米，1995年出生，今年29岁，经验非常丰富啊。所以说刚才呢在前排2点攻的时候，郭成作为二传也客串了一把攻守的角色。

发球破攻，机会球把握住啊，给温子华，好球，温子华的后二。半决赛当中呢，河北保定沃利呢战胜山东，温子华呢就是最值得信任的一个点，全场比赛温子华都非常闪亮，温子华呢也入选了中国男排，而且去年的温子华呢也在运作来加入俄罗斯男排联赛，但是最后呢还是因为这个受伤的原因没有能够成行，但是前两天呢这个主播和温子华沟通的时候，他也表示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尝试到高水平的联赛，比如说国外联赛边去打球。保定保定

防反的机会球给温子华，漂亮。温子华今天第一局的成功率依然是爆棚。保护起来再组织，哇，保定窝里好保护，漂亮。最终呢是四号杨宝奇炸手得分。今天第一局上来之后呢，保定窝里进攻下分有温子华，然后全队呢拧成一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以说的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传比较稳定，也有快球，另外再加上就是防守保护，攻守一个人扣，剩下的五个人全力保护，这样攻守可以放心大胆的扣球。这门球九号郭成想二次吊，但是有点犹豫。打这种决赛球啊，心一定要定，手一定要狠，你要想二次吊就不要犹豫。刚才在犹豫之间把这个机会球给打丢了，现在分差已经19-13，拉开6分了，保定窝里领先。哇，这个平拉开，教科书一般啊。平拉开呢也是现在国际排坛主流的一种到位球的平网攻的得分手段，主要是利用网长，因为球在空中飞行的这个速度肯定比人特别是副攻横向移动要快，这样的话呢对方往往是单人拦网。而现在对于男排来讲，包括女排，一对一下分率是很高的。四号杨宝奇的发球，好发球啊，保定窝里拦网要得分。今天上来之后保定窝里气势如虹啊，这边发球又发到了界内。刚才呢杨宝奇是一个大力跳发，这个球呢又是一个捡地发三米线，上海队以为是界外。现在保定窝里22-14领先了8分。哇，连续发球不失误，第三个发球了，反击的机会。哎呀，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前排已经有效撑起，但是后排的衔接没有连贯上。这个球其实是这个主攻和二传两个人互相让球了。九号郭成的发球，之前的时候得了很多分啊，在对阵其他球队的时候，看这个球现在落后这么多，他能不能发出来？好发球。保定窝里没有配上，打反击。13号邱成成炸手，保定窝里反击。现在保定窝里22-16还领先了6分啊，稳扎稳打，第一局肯定拿下了。

现在呢，保定沃利是换上了二号徐克来冲发球。

0: 温子华的身高是2米03，扣球高度3米55，本身个子就高，同时还能跳。现在保定国力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发球呢是一号带轻摇，没有发力，而是一个简历的拍球，过了网就急坠。这就要求这个接一传的球员呢，心中一定要有准备，脚步不能站得太死。这分球呢，戴清瑶是冲了，但是直接发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河北保定握力25-18，先声夺人。
1: 在22-14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那么保定队稍有松懈，上海队趁机连追2分，但在关键时刻，替补登场的二号选手发球直接破坏了对方的一传，温子华随后一记精准的小斜线扣球，将比分带到了24-17。最终，随着上海队发球出界，保定握力以25-18拿下了首局的胜利。这场比赛的首局较量当中，保定握力能够取胜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能够成功执行了以发球带动拦防的战术。杨宝奇等人的发球轮连续破坏上海队的一传体系，让对手难以组织快攻。而在进攻端，温子华这个强点也展现出了极高的得分效率，无论是在后排进攻还是在前排调整，都打得有声有色。值得一提的是，温子华不仅在国内赛场表现出色，还曾经受到过俄罗斯联赛的邀请。虽然因伤未能成行，但是他的国际化视野也确实能够为球队带来更为先进的打法理念。这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男排年轻一代正在通过多种渠道快速成长。这场25-18的胜利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球队的冲击力，也感受到了排球运动中团队配合的魅力。正如我们刚才欣赏的乒乓球强调个人技艺，而排球则更考验六个人的默契配合，每一个环节都紧密衔接，才能编织出最为完美的进攻网络。刚才我们看到球场上的球员们精彩跳发球的技术，但您知道吗？排球最初的发球方式可比现在要温柔得多。在189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摩根希望创造一种蕴含着不同年龄段、避免剧烈身体接触的室内运动。最初啊，他在篮球场上架起了网球网。有趣的是，他还使用篮球的内胆作为球，规则要求球不能落地。但是啊，因为篮球太重，篮球的内胆又太轻，于是斯保尔丁公司专门为他们制作了第一批接近于现代规格的排球。直到1896年，在一次表演赛上，有位教授现场观看到球总是在空中往返击打，于是灵光一闪的提议叫 volleyball， 排球这才有了正式的名字。从篮球内胆到专业用球，排球这项走过百年的运动始终在革新中保持着它独特的魅力。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让我们穿越百年，解读围绳内的法则，用于方寸绳圈之间见证意志与战术的终极博弈。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拳击。

0: 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这场比赛，首先让我们有请辣椒拳手，来自中国，杰孙努尔曼。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红脚拳手，来自中国美陶浪。
1: 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 U18 63公斤级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的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三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红方运动员率先试探于前手及蓝方腹部，红方现在比较主动，在寻找蓝方的机会，蓝方伺机反击，蓝方应该再主动一些，多出前手。应该接个后手，对。蓝方这一组进攻打得挺好的，就有点被动了，打完以后防守不到位。红方喜欢打中近距离，对，打完绕开再进攻，现在双方都把自己的特点打得比较突出，蓝方应该绕出来，红方应该发力，现在对继续，红方二次进攻做得不够好，红方一二连击击中蓝方，红方蓝方这段组合拳打得不错，那红方应该出拳把对方逼到拳拳脚，不要光等着等机会，要把机会找出来，蓝方控制好距离，第一回合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看看蓝方能不能扭转颓势。红方打的还是比较主动，蓝方应该再主动一些，都用前手把对方调动起来。红方的冲击距离打得比较

0: 南方组合拳应该多一些，对，再继续，啊，就抓反击，要抓准，对，对，二次，二次，红方现在打得比较主动，南方不应该等，应该多出前手控制对手。南方现在等的太多了，应该再主动一些。对，直接应该反击，对，南方这个反击做得不错，不要等，因为红方主要中近距离，南方必须要主动出拳。南方要这抓对方的二次，对，好拳，我闪完就该反击对手，不要等对方。对，南方这一拳打不到，打完以后不要贴靠，应该再找机会攻击对手。现在有点乱了，南方。
1: 第二回合
0: 结束。第三回合开始。看看加索尔能不能反败为胜，但如果让他等着打的话肯定不行。现在红方发进攻，现在蓝方还是比较被动，过于等对方。红方打得比较主动，而且拳的命中率也比较高。对，蓝方盯着打，才有可能反败为胜。不要退，出拳，出拳，出拳，对。出拳，出拳，不要抱着，直接打对攻。双方都在展开近距离对攻，但蓝方应该更主动一些，不要等对方打完再反击，直接和对方打对攻。对，现在红方打得比较稳，因为前两回他都赢了。南方还是等了，主动，主动。这样子晃是没机会的，只有主动进攻才有可能反败为胜。

0: 第三回合马上结束，现在看南方这样打下去的没有希望了都。
1: 比赛结束。
2: 经过三场比赛的三轮比赛的激烈交锋，本场比赛得分获胜的是红椒拳手美塔拉，
0: 红椒5-0获胜。
2: The winner is White Corner。
3: 好，回顾本场比赛当中两位选手的表现，可以说红椒选手还是较为主动的，打的也比较稳健，而蓝方在组合拳方面可以说略逊一筹，躲闪过后并不能及时的发起反攻，也因此错失了不少良机，反而自乱阵脚。那么第一局结束之后，蓝角选手也未能及时的调整好状态，在战术决策上也出现了失误，打完之后贴靠对手的时候也没有继续攻击，遗憾落败。那么到了第三回合，对双方的体力也都是极大的考验，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近距离的对攻。但是呢，红角选手出拳的命中率比较高，果然在激烈的交锋之后，红方选手获胜，也让我们一同祝贺他。拳台之上，胜负皆在毫厘之间，攻守转换瞬息万变，对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蓝角选手运用的贴靠技术其实是一项非常核心的战术，尤其是在近身的对抗当中最为常见。那么当选手通过重拳击中或者被组合拳连续进攻的时候，头脑会发懵，视线也会变得模糊，而防守也会出现纰漏，此时迅速的贴靠上去可以立即终止对手的连续进攻，为自己赢得宝贵的几秒钟时间来恢复清醒，调整呼吸与进行防守的姿态。那么有些选手非常喜欢持续向前压迫，施加巨大的压力，并且寻求重击 KO 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频繁的贴靠来打断他的进攻势头，扰乱对方的进攻节奏，让他无法打出流畅的组合拳。那么在同时，贴靠和挣脱是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的，在搂抱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将身体的重量压在对手的身上，迫使对方不断的被拥挤挣脱，那么此时会快速消耗对手手臂与核心的力量。当然在贴靠的状态下并非是完全静止的，选手们往往会利用这个空档来进行内围的击打，比如说短距离的勾拳、上勾拳或者攻击躯干，或者说是通过头肩的压顶来破坏对手的平衡，同时调整角度为挣脱后的攻击做准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贴靠技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是会受到裁判的处罚的。那么贴靠技术在规则上有着非常明确且严格的限制，当裁判喊出 break 的指令之后，双方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的攻击动作。那么在分开的过程当中或者分开后的瞬间进行击打是危险且违规的行为，同样会受到警告或者扣分。总而言之贴靠是拳击战术工具箱中一个合法且强大的工具，但它更像是一个消防栓，用于扑灭对手燃起的进攻大火，或者说它是一个变速器，用来改变比赛的节奏，滥用它则会被裁判惩罚，而善用它则能体现一个拳击手的智慧、经验与生存能力。见证过力量之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速度与激情。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800米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运动会。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4: 女子800米呢，在今天上午呢，也是同样的首先进行了预赛。在预赛当中呢，表现最好的是来自成都市的选手陈宇璇。其实对于800米来讲呢，体能方面的消耗还是非常大啊。上午呢进行预赛，下午呢进行决赛，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也是呢一个不小的考验啊，能否呢在一天当中既要做好良好的体能分配，也希望呢能够在决赛当中调动出更好的状态。好，比赛开始了。

0: 八百米比赛呢，也是出发方面呢，不用抢得那么凶。现在呢，分道出发之后呢，可以并道了。选手们首先呢，是希望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合适有利的位置。现在呢，处于领先位置的是来自成都市的陈宇璇。其实八百米比赛呢，确实是对运动员的整体的能力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单项比赛，其实呢，很多运动员对于八百米的评价呢来讲呢是很难跑，体能消耗非常大。好，完成了一圈的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一共呢要进行两圈的比赛。现在呢，还是陈宇璇呢处于领先。对这个比赛呢，其实决赛啊，对于选手来讲，成绩争取好的时间成绩是一方面，关键呢是要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啊取得好的名次，所以呢前面呢可以稍稍压一些速度，啊保存一些实力，啊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把自己的能量呢完全爆发出来，特别是这些冲刺能力强的选手啊，往往呢是希望前面呢能够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啊或者是跟随跑不掉队啊，或者呢是处于领跑位置呢也没有问题。主要呢是把自己的这种强劲的爆发展现出来。现在我们看到呢是吉新月开始加速，想要再去追赶前面领先的陈宇璇，进入到最后直道，后面有两位选手啊加速往前冲，冲刺的能力非常强，速度起来了，超过了陈宇璇，最后的冲刺漂亮，2分10秒17，2分10秒17。最先撞线的是来自江西南昌市的刘燕。刘燕呢，在今天上午的预赛当中啊，有所保留的。首先呢，采用跟随的这个战术在队伍当中，但是呢，最后的冲刺能力啊，自己呢对自己的冲刺能力呢还是很自信，完全就是依靠最后100米的冲刺，反超上来。而且最后获得前两名的选手都是呢在冲刺方面呢非常突出啊，另外一位呢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来自郑州的冉玲玲，两个人把前面的陈宇璇和吉新月应该是双双超越。最后呢步伐完全刀开了，这个时候呢陈宇璇他已经是体能上啊到了极限啊，所以呢连续被三位选手超越，丢掉了领先的位置不说，一下呢从第一呢掉到了第四，前程呢他可能也是拼得比较凶。最后呢是在女子800米决赛当中，来自江西南昌市的刘燕2分10秒18获得冠军。
1: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运动员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亮眼的成绩，像比如说第六道的陈宇璇，他之前是成都市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那么第五道的刘燕也是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的冠军得主。从刚才的赛事视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燕的冲刺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最后100米提速的幅度非常之大，接连超过了三位选手，他也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那么陈宇璇就有点可惜了，前面他一直也都处于领跑的位置，到最后100米的时候体力不支，也没能够提前冲刺，十分的遗憾。但这也提醒了大家，前期还是要保存体力的。
2: 每一记重拳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声呐喊都是热血的见证。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呼吸，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道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赛事于2025年的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

0: 有幸邀请到了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来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好，我们进入男子负73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他现在代表是 IGF， 是国际柔联。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目前呢他是23岁。白方选手呢是27岁，所以他俩相差了4岁。白方，选手呢，也是在一直参加一些国际比赛。蓝方选手呢是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成绩呢，是在乌兰巴托今年的7月份，大满贯的第2名。现在比赛开始，白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八头的技术动作，双方都是在积极抓自己的得力把位，这样的话呢才会有机会去使用技术动作。现在白方选手呢，刚刚抓到手之后呢，示意这个速度非常快啊，抓到后背要进入擒技的状态，但是呢塔吉克斯坦蓝方选手呢也是没有给机会。从站立开始继续比赛，白方选手呢是属于右架，蓝方选手呢左架。好，刚刚呢有一次明显的进攻啊，一直追到了场地的外侧，但是呢没有得分，裁判呢予以暂停，回到场内。
0: 我们可以看到白方选手频频使用八头这样的舍身技进行试探和压迫，来积极寻找抓握的优势。在柔道的比赛当中，主动使用舍身技往往是积极进攻心态的体现，他旨在打破僵局。随后他展现出了出色的技术连接能力，一次大外翼衔接内股的组合进攻虽然被化解，但是也已经充分显示了其技术库的丰富和进攻的连贯性。
1: 好，蓝白方选手呢这个打得比较活啊，抓着这个对方蓝色柔道服的袖子，所以呢也是一直在找机会。我们看好，裁判双方各给了一次消极处罚啊，就是让他们积极主动继续进攻。哇，非常漂亮，进了一个大外挂的技术动作，哇，连接了一个内股，虽然是非常有效的进攻，但是呢没有得分，都被对方化解了，速度非常的快。好，双方继续啊，漂亮，白方选手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肩车，裁判给了一个瓦扎里啊，第2个分的得分，非常漂亮，速度非常快。裁判刚刚呢打出了一个瓦扎里取消，直接获得了1本。因为主裁呢是在场上，下面呢还有2名裁判，可能主

0: 才呢，听到了下面的给予的反馈，直接获得一本的胜利，所以呢，恭喜，他，这是白方选手，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大家也没想到这个速度这么快啊！刚刚给了一个瓦扎里，后来改成了一本啊，所以呢，这个得分啊，虽然是主裁在场上没有完全看到，但是呢，下面有两个裁判啊，还是给予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得分啊，确实是整个后背都着地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肩车的技术动作。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转体整个后背着地啊，因为蓝方呢有点这个起桥，在柔道的比赛过程当中，如果要是起桥也视为一本。
1: 白方选手在移动中敏锐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战机，使出了一记极为漂亮的肩车。那么这是一个对于爆发力、时机和胆量要求都极高的技术，需要运动员在瞬间将对手扛在肩上并摔出，他完成的干净利落，对手被重重的摔在垫上。最终裁定这一摔符合一本的全部标准，不仅背部大面积着地，而且在过程当中对手虽然有着起桥的动作，但根据规则，若起桥后仍被控制并背部着地，同样可以被判一本。比赛最终以这样的极具冲击力的方式进行收官。回顾整场比赛，可谓是一个技术亮点包。那么首先，制胜技肩车在现代国际柔道当中已经并不常见，因为它对于施技者的腰腹核心力量与冒险精神要求极高，一旦失败极易陷入被动。也正因如此，每一次成功的肩车都足以引爆全场。历史上，日本柔道名将井上康生在其巅峰时期就以其强悍的肩车技术闻名，曾经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以此绝技克敌制胜，那么这技术也因此被打上了豪腕的烙印。白方选手的这次成功运用也堪称是向经典力量型技术的一次致敬。其次，这场比赛也生动地展示了现代柔道裁判系统的协作流程。场上一位主裁判配合场边两位副裁判，他们拥有着即时回放系统的辅助，当判罚出现疑问时，三人可进行协商，以确保得分的准确性，尤其是一本这种直接终结比赛的判罚。那么这次从既有到一本的改判并非是失误，恰恰是裁判系统的严谨性，追求100%公正的体现。从电光火石的高难度一击，再到体现现代体育科技与公正的改判，那么这场铜牌战包含了太多超出比赛本身的故事与内涵。柔道的赛场上，每一次的胜利都值得最热烈的掌声。祝贺这位代表国际柔联出战的选手，他用最无可争议的方式赢得了荣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的节庆大都与农耕节气紧密相连，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在节日里，人们通过饮食、

祭祀、舞龙、舞狮来辟邪祈福，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亲情的珍视。这些从远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仪式，包含着生活情趣，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肇庆的节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在对食物的共同需求下，人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了一起，在不经意间维系着家族的和谐与繁盛。如果说食物带给人们的是充满温馨的人间烟火，那么狮子则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图腾。每到节庆时，肇庆到处可见舞狮的热闹场面，展现着人们勇猛刚烈的一面。这份根深蒂固的图腾信仰，让人们突破了家庭的边界，重新聚集到公共空间中来，感受着因为共同信仰而拥有的祥和与喜悦，乡间因此焕发勃勃生机。元宵节到来了，清晨，德庆县罗洪村的莫坤和带着儿子前往菜地采摘青菜。今天，整个德庆县的人们都会参与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炸狮子。狮子要采青，新鲜青菜就是为这个活动准备的。罗洪村今天的炸狮子活动由莫龙友负责。莫龙友是罗洪村舞狮队的队长，今年69岁。他12岁开始舞狮，至今已有57年。平时莫龙友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舞狮，舞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常年的苦练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体格和意志力，还可以培养开朗合群的性格。舞了一辈子的狮子，莫龙友见识过无数惊险的场面，早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他却感到有些不安。舞狮队里老资历的队员都出外打工了，今天上场的队员大多是学舞狮不久的新手，面对激烈的炸狮子场面，能不能经得住鞭炮和浓烟的双重考验，莫龙友的心里实在没底。正月15炸狮子这项习俗在德庆县已经延续了300多年。传说雄狮与炮仗都是能镇妖驱邪的吉祥瑞物，于是乡亲们便把燃放爆竹和舞狮结合在一起，用炮仗攻狮子，直到将狮头炸烂为止。他们用这种极致的乡村狂欢表达对欢乐吉祥生活的祈求，对勇猛剽悍精神的追慕。在炸狮子之前，莫龙友先要率领醒狮队绕村拜年贺岁，先拜村中的土地神和宗祠，再挨家挨户的拜年，送出吉利和好彩头。作为回报，各家各户也会赠给他们红包，红包在当地称为利市，代表吉利和好运。一切准备就绪，惊险的炸狮子正式开始了。莫龙友对徒弟们还是不放心，他决定自己先上阵。舞狮队来到莫氏宗祠前进行采青表演，村民们点燃手中的一串串鞭炮，投向狮子进行炮轰，不把狮子头炸烂，人们是不会轻易罢

丢的。人们相信，狮子头炸得越烂，这一年自己的运气就越好。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遵守一个规矩，鞭炮只能扔脚下或身上，不能往狮嘴里放，那是很危险的。但有的时候仍然有人忘记规矩，或是无意中扔了进来，这时舞狮人就要想办法后退，迅速用手将鞭炮拨开。这是对舞狮者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的双重考验。鞭炮产生的硝烟比爆炸更难受，这些浓烟由下往上冒，十分呛鼻，没过多久就会使人感到呼吸困难，因此大约每十分钟就要换一组队员来顶替。莫龙友舞了十分钟，徒弟上来替换他。舞狮队先后六次轮换上阵队员，每个队员都能顶住鞭炮的轰炸，没有人临阵脱逃。舞狮子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能够成为舞狮队里的一员，在肇庆年轻人的心里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而年轻人的参与也让这些传统的节庆充满活力和朝气。德庆县约有120支狮队，每年的元宵节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满街的狮子都在鞭炮的电光火石中起舞，到处都是人与狮子共同嬉戏的热闹场面。而狮子所代表的勇猛无畏也内化成了肇庆人的精神。和活泼灵动的狮子相比，龙在肇庆人的心目中则多了一份庄重神秘的色彩。在肇庆，对龙的祭祀与崇拜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人们通过祭拜龙母、舞龙、赛龙舟，表达着对一种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活动具有了更多的娱乐色彩，成为了乡间的一种集体狂欢。农历4月12日是金利镇南门村起龙舟的日子。在金利镇，龙舟大赛是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的节日。外出打工的人即使春节不回家，赛龙舟的时候也一定要回来。至今这里仍然遵循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龙舟仪式，主要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起龙舟、赛龙舟和藏龙舟，有起龙、发龙、藏龙等祈福仪式。从龙舟下水开始，整个龙舟训练期间，每晚村民们都聚在一起吃龙舟饭。从农历4月初8到5月初1，整个龙舟活动会贯穿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午在祠堂祭拜祖先后，南门村龙舟队的队员们接过盛业，前往藏着龙舟的河冲聚起龙舟。盛叶是当地的柚子树树叶，在村民的心目中代表着神圣与胜利。南门村保存了一条金利镇最老的坤甸木龙舟，这条老龙舟就埋在这段叫大江海的河冲水下，几十位桨手一起下水发力，把藏在河冲底下的老龙舟起出水面。1984年，南门村花费了全村一年的收入，购买了名贵的坤甸木，精心打造了这条龙舟。坤甸木质地硬，不怕进水，但是
这种木材不能在阳

0: 光下暴晒，否则很容易爆裂。为保存龙舟，每年赛事后，人们就把龙舟的头尾放回祠堂，船身用淤泥包裹沉入河底，以保证船体不会爆裂，保存上百年依然完好如新。队员们把老龙舟的污泥清洗干净，装上龙头龙尾，沉睡了一年的老龙被唤醒了。金力龙舟最大的特点就是龙头小，龙颈细，这样可以减轻龙舟的重量，有利于增加速度。金力龙舟的龙身30多米长，可坐53人，包括鼓手、锣手、舵手各1名，桨手50名。鼓手以鼓声指挥快慢，控制节奏；锣手传递节奏；舵手控制方向；桨手应着鼓点奋力划桨。只要团队配合得好，龙舟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快的龙舟划完800米的赛程只需要3-4分钟的时间，最快速度甚至可达到每秒6米。对于金力人来说，一场龙舟赛就是一次村与村、姓与姓之间人力富强的比拼，是一个村庄的脸面，是捍卫尊严的江湖。在当天的龙舟饭上，南门村龙舟队开始了训练总动员。南门村龙舟队曾是金力镇的一支劲旅，夺过全镇龙舟大赛的季军，可是这几年他们再没有进入过前8名的行列。在金力镇，人们把龙舟队的总指挥称为龙总，队员称为爬丁。57岁的何兴元担任了几届龙总，今年他把龙总的重担交给了儿子何俊辉，但他仍旧每天都要去看龙舟队的训练。往年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多数是村里年纪较大的壮劳力，劳动多，力气大，经验丰富，但是今年新上任的两位龙总都是80后，他们也把龙舟队里的爬丁换成了年轻人。由于缺乏经验，这些年轻爬丁们的训练状态并不能令人满意，让何兴元感到担忧。2012年，腰溪村龙舟队到星湖国家划船训练基地聘请了专业的教练，只训练了3天就从默默无闻升到第3名。去年他们更是一举拿下了冠军，轰动了整个金力镇。今年南门村决定学习腰溪村的经验。
1: 我看到老一辈的，就是没有下船老一辈的，我自己都哭，我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眼红的，因为看他们的那个神情，真的他们都哭，太兴奋了，他们一辈子没有拿过一个冠军，人生的第一个冠军，哇，他们的那个眼泪都出来。
0: 自从腰溪村拿了冠军之后，所有的村子都以腰溪队为目标，而今年又是腰溪队新老交替的一年，能否卫冕冠军作为龙总的陆兆元也没有把握。
1: 我们今天的目标能够进前4已经是很好的。
0: 陆兆元心里清楚，要卫冕冠军不是喊喊口号就行，在金力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队能蝉联冠军。然而队员的状态却令他担忧，每天训练总有几个人缺席。
2: 不少这么多人手要各位慢慢争几个手上的啊，
0: 今晚训练不理想，回到村里

0: 来不及吃龙舟饭，陆兆元就组织队员开会。
1: 要明白啦，依家可能送我啲劲女啊，都未点样报斗几齐啊！
2: 你睇下各位队员针对谁我哋嘅，特别咧依家咁一炒之后，以我哋为目标咧，你算啦，人哋一日练嘢练死一年啊！
3: 你等我，我等你，永远针刀算人，永远点都配合。今晚唯有呢一晚等到七点都话未嚟嘅。
0: 由于坤电木龙舟船体很重，划起来速度不够快，因此现在这种船只能平时训练用，比赛时则用的是更加轻巧轻快的杉木龙舟。这种杉木龙舟不能在水中长期浸泡，平时要停放在龙船亭。这天下午，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们来到龙船亭，把杉木龙舟抬到河冲，为比赛做最后的冲刺。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一，龙舟大赛的日子，所有的悬念将在今天揭晓。凌晨五点，南门村龙舟队举行了发龙仪式，队员们在龙头龙尾插上旗帜与凤尾草、龙眼叶、柚子叶，点睛敲鼓，燃爆竹，为龙舟队祈福，为南门村祈福。在祠堂拜过祖先、吃过早饭后，龙舟队带着父老乡亲的期望出征了。在岭南，端午节前后总是多雨，被称为龙舟水。今天的大雨下个不停，但还是有十几万人冒雨观看这场比赛。今天的赛场上聚集着来自全省各地的72艘传统龙舟，参赛的运动员达到了4000名。比赛采取循环淘汰赛的形式进行，参赛的72支龙舟队以抽签的方式抽取各自对手，从当天早上9点开始捉对决战，胜者进入下一轮淘汰赛，败者则直接淘汰出局。何兴元看起来有些焦虑和疲惫，为了今天的比赛，昨晚他几乎一夜未眠。
4: 昨天晚上我真的睡不着，要查一下今天那个比赛那个工作方面的安排一下，所以我们龙总啊、干部啊都坐了很久，坐到3点多，到晚上3点多以后了，4点半都要起床了。
0: 上午9点，比赛正式开始了。此时，现场的所有人好像都与河水融为一体，共享着他的快乐与欢腾。他们与水共舞，与水游戏，释放着野性，展现着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腰溪村在前3轮的比赛中，先后战胜了茂江、新象群、罗克等3支龙舟队，顺利晋级。南门村抽了条好签，第一轮轮空，在第二轮64进32的比赛中，不出所料，顺利战胜了藤七溪。
5: 预备。
0: 在第3轮32进16的比赛中，南门队与实力相当的腰心龙舟队比拼。开始，双方距离都很接近。在最后50米冲刺时，南门队终于甩开了对手。南门龙舟队成功。

闯入了16强。下午，比赛继续在大雨中进行。在16强挺进8强的比赛中，南门村龙舟队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四甲村龙舟队。在这1000米长的赛道上，两队一直咬得很紧，难分胜负。然而，在最后20米的冲刺中，南门村龙舟队还是因为耐力不够，以微弱之差落后了。南门龙舟队遗憾出局了，没能实现今年的目标。腰溪龙舟队在后三轮的激烈角逐中战胜了毛湾、五甲渡、腰东等几支劲旅，与莫港龙舟队一起争得了冠亚军决赛的资格。莫港龙舟队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近年他们频频外出参加各类龙舟比赛，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赛前许多人都看好这支队伍。持续的大雨，高度紧张的竞赛，让腰溪队员们的体力几近透支，他们能战胜强劲的对手吗？陆兆元他们心里都没底。扣人心弦的冠军争夺战开始了。号令一发，两只龙舟像离弦的箭击水而出，你追我赶，难分上下。最终在最后50米的冲刺中，腰溪龙舟队率先冲过终点，夺得了比赛的冠军。

赛结束后，南门村的爬丁把老龙船再藏到河冲底，等待着一年之后的再次出征。虽然南门村龙舟队没有实现目标，但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赛龙舟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里，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傍晚，腰溪全村村民齐聚祠堂，举行盛大的龙舟宴，欢迎夺井归来的英雄。赛龙舟不仅仅是一种节庆活动，更代表着一种荣耀，一份骄傲，一种强大的宗族凝聚力。

东北的冬天，冰雪的记忆挥之不去。一个小小的鞭猴为男孩的童年时光旋转出色彩和乐趣。鞭猴，有人叫它陀螺或冰猴，还有人叫嘎。那个年代本是单调的游戏，却让小伙伴们乐此不疲。

0: 啊，停了吧！哎呀，停了吧！
1: 停了。
0: 停了！哎呀哎呀呀！停了！
2: 哎，今天来不来了？来，这跟我相夫教子来啊！

0: 最繁华的街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春人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象。
1: 大马路这块基本上就是商业的户会多呀，那商户都是前面后厂，那时候呢过年大马路的商铺也是有人啊，每年到当年初一了初二了，相互之间拜个年，相互恭喜恭喜。
2: 我想我这个刀吧，你给我蘸蘸火，我另外你给我做一把这个刀，
3: 咋样呢？
2: 这个小刀。
3: 哦，这是那个双木那个刀
2: 啊。
3: 到这一个往里再做一把，跟它一样的。
2: 嗯，大概一样，差不多少行。
0: 田师傅的铁匠铺是齐志经常来的地方。一来他会打造出自己心仪的刀具，其次也是因为同样都是做手艺活的人，在一起总有些能引起共鸣的话题。
2: 干了这行了，
3: 你跟你一样也舍不得，因为走得这些很不容易嘛，咱们都是那样啊。
0: 以前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加上当时清雪只依靠人工，有些地方的积雪一存就是整个冬天，直到过了年以后雪才慢慢融化。漫长的冬天孩子们不甘寂寞，困扰上下班人们的冰雪反而成了孩子们不一样的趣味。
1: 那时候人家上班啊就特别费劲，骑自行车得推着走，一到冬天所以是下了雪才能骑，不下雪骑不了，就要穿着冰啊。有了冰之后啊，大家好啊，小孩们呐、啊、小朋友们呢、啊、就拿出玩的东西，有那个手工去雪的鞭猴，有的上我们家做的鞭猴，拿出在外头大家伙一起在那玩鞭猴啊，玩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什么滑滑的呀、啊，还有这些，尤其打冰嘎，打冰猴是最主要的，看谁的鞭猴转的时间长，哎，好看。
4: 大家伙一般上我家来的要鞭猴来了，小孩都长在我家门口啊，我的鞭猴最好看。
0: 直到现在。每天都有老的街坊邻居来他这儿制作或修理一些木质工具，再小的物件制作也不会被他拒之门外。
1: 你搁钉子一焊就焊折了。
3: 对呀，有钉就完了。
1: 钉
3: 子，谢谢。
1: 行，
3: 留着走了。
1: 好，完了有事你来电话也行。
3: 哦，哎。

0: 只有清楚自己热爱的是什么，并全情付出，才能得到内心的满足。浸透衣衫的汗水，
1: 我必须把这个专业多爱一些，这专业会爱我，就这样讲。你是
0: 我的爱，不顾一切的勇气。
2: 人就那么厚道2万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0: 所有的付出最终凝聚在了某个时刻，赢得比赛的那一刻，腾空飞翔的那一刻，那一刻他们成为了

0: 我刚上初中，我就是被选择到华师艺术学校，然后我在那里大概不到一年，又被选择到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然后我在那里刚毕业又被选到中央民族歌舞团，我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又被选到广东武警边防总队歌舞团，就进入很多很多的别人想拥有的一些东西，我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说我不幸福呢，就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我正在做的完全都不是我自己愿意干的事情。所以2002年我就选择我自己从小就想渴望的想拥有的我的梦，就是飞行梦。人就那么活到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1: 我叫阿卜莱提买买提，来自新疆巴楚县，目前定居在广州，是一名滑翔运动教练员。我的最大梦想是安全飞行到80岁，飞遍全中国，飞遍全球。

0: Gümay domi engdan.
1: 我也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也可以说是很不幸运的。啊，比如说

0: 降落场，降落场请回话。瓦布，
1: 收到。
0: 现在起飞场进风，起飞场基本进风，正在等风呢，等风力风向合适了，我们再准备。
2: 家在新疆哈什巴楚县一个小县城，
3: 非常原生态，甚至我们河里的水都可以直接可以饮用的，然后新疆该有的瓜果什么都有，然后有很多我童年的回忆。
2: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高楼大厦的，全是一马平坦的，就蓝天沙漠，没有大海。就很自然，你有的时候你抬头仰望，你就有很强烈的发自内心的想飞的欲望，非常的强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总是做梦，自己总在飞。
0: 降落场请回话，降落场，降落场请回话，瓦布。
4: 再等一等，等彻底稳定了，我们准备起飞。
0: 降落场，降落场，带多几瓶水上来，已经等风等了一个多小时，渴死了，拿冰镇的。
2: 接触那个滑翔伞的时候，我摸那个阻带，我手都在发抖。我觉得我终于触摸到我的梦想了，它就在我眼前。
0: 这个海边是沙滩，强度非常安全，而且风也不大。现在，所以我给你拿个简易坐垫，这是不能拿来飞的，只能在地面训练用的。
2: 我招到第一个学员以后，然后我跑到天桥上面大吼，我招到学员了，我有钱了，我可以交房租了，那种感觉是很兴奋，但是那种兴奋是含着眼泪喊出来的，明白吗？我不但实现了我的梦想，还帮很多人实现他的飞翔的梦想，这种满足感是还是比较强烈的，对吧？

有一次我在那边飞的时候呢，就当地俱乐部安排了一个小姑娘，希望我能够带她飞，但是那个小姑娘呢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那天我就用双人伞带她飞到天上，我们飞得很高，其实非常平稳。她就不停地问我很多周边的环境，我们的飞行高度很多的问题。虽然她看不见，她是通过我形容的那个情景去。

想象周边的环境。他刚开始很兴奋的，突然过一会儿他就非常的安静，我就在后面听到他正在哭泣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带那么多人飞行，就那个姑娘就给我留下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城市当中人山人海，会有一种焦虑，会有一种压迫感。最有感触的是，我是要不我在深山野林里头，要么我们在海边上飞了几天，还在陶醉在那种飞行那种环境那种感觉。一回到城市，碰到第一个红绿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要回到现实。
1: 准备好了吗？阿飞，小米准备。

0: 拳击就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做的专业，这个专业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用心，这就是那个拳击的一种魔力吧。
1: Менин исмим Зулфкар Мамадали. Мен болсам бир бокс майри. Менин арзуюм болса дүйнө чемпион болуш.
0: Во 3 岁开始打拳。我爸是教练，他每次去比赛的时候带上我。那时候就是那个喀什地区的比赛，那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比赛，可是看的人特别多，那个特别热闹。每一次看完以后，就是自己特别有信心，我可以当个拳击手，可以当个世界冠军。慢慢的，从那时候就开始练了。我上6年级以后，他带我到新疆体育学校。我在体校的时候，体校里面最小的就是我，教练让我跟那个大学一起练，跟他们练就是特别酷，就全身酸疼，就起床，从楼梯下去的时候，整个大腿腿都疼，就下去的时候这样抓着，这样下，都特别酷，那时候。来之前没有想过，就想了，就觉得练一练，去搭一搭就行了，想很简单。来了以后才感觉到，这是一个真正男子汉感的专业。
2: 我哥是，我是开始搞什么的？没事干，我是开始办，我是没事干，练脚、拍脚的，现在嘛，那中午饭晚上的，不运动白干了，我没事干的是不的。我不是那个嘛，我是那个开始办我哥。кичигеден тартып каныга сыңдырып
0: 两年以后才有比赛机会。2007年在喀什地区的比赛，我打38公斤，也是赢了2场冠军了，就这样开始。2008年我去新疆队的时候也是最小的，然后我给家人打电话，就说我。

0: 是你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要珍惜这个专业，酷的话也走下去，就这样想。2009年就是鼻子就受过伤，那时候我一边哭呢一边在流血，那时候最哭的。我妈去看那场比赛，那时候我打完比赛赢得了以后，我下去跟我妈见的时候，她哭着给我说：“你在台上打了不到10分钟时间，是对我来说，这10分钟就是十年一样，就过特别慢。”那时候心里就是特别不舒服。从此以后，她没有看过我比赛。英语比赛参加过60多场，60多场里面就是54场赢过，6场输。最难赢得比赛在2011年去打那个哈萨克斯坦国际公开赛时候，打4场比赛，每次遇到的就是特别好的队员，那时候我教练还有我们的主任都很高兴，因为我们队里面就是赢过古巴足球。2014年过了5月以后，就是全国冠军赛，那场比赛也是得亚军。然后，我跟我爸商量了，我们出来去实现小时候梦想。第一场比赛在北京跟泰国打的，打6回合比赛。
1: 今年的满满 ATI 力是21岁，身高1米83，臂展1米84。
0: 我打完比赛下来之后，他上台裤子亲了我，然后下来以后他笑着给我说：“比以前比起来这场比赛过得特别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他把口里把马上的木沙布拿上去给你，把给他们的木沙布是口里的，给你们的给你口里面的困难的。
3: 等待。为了一声亲切的呼唤，等待；为了赞扬的目光。
4: 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
5: 我是欧特凯·艾尼，15岁。我现在在上海市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读8年级。我爸爸是新疆阿托什人，我妈妈是新疆伊犁人，我们一家都生活在上海。我很喜欢打篮球，特别想在初中毕业之前为4班为自己拿一次冠军。去年打校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时候，因为对方犯规推了我一下，我的右手受了很严重的伤。
6: 那次受伤以后，决赛就上不了了。班主任不让我上，他说：“你手磨成那样，怎么上什么的？”然后我也特别急嘛，当时就心里想着要输了。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毕竟这手不是他的，他不疼。”
7: 他就在下面心急呀、急呀，那他就要上场了。他们班主任急了，就那个紧张的时候，周老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一定要上，怎么办啊？那我就跟周老师说，他要上你就让他上吧，男子汉不要紧。
8: 我能接圈
9: 比赛？可以，可以呀、啊。圈妈妈不亲，圈出去无所谓的。
5: 我妈情商比较高，然后声音。

0: 也比较响亮。
1: 是啊，十首八句，八句八句有点长。
2: 哦，啊，对，跟那个可以要写个年画。好吧。
3: 好啊，马弄身体健康啊，好吧，
2: 哎呀，
3: 哎，好吧。
4: 我儿时的玩伴中，上海知青的孩子比较多，从小就跟他们玩，听到他们说一些上海话，白相相，吃么子啊，困觉啊，都特别好听，我觉得特别软，特别好听，而且他们每次休假的时候回去，带一些大白兔奶糖，巧克力，还有泡泡糖，我就觉得，哎呀，都特别好吃。特别精致，哎呀，就想着长大了一定要到上海去，后来就拼命读书，拼命读书，考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那么到了上海以后，到现在一待就是28年。
0: 我爸爸智商特别高，然后可以一眼看出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5: 特别是男孩的不能还很冲堂，男人也必须要一个耐心，不要说我今天一下子把所有的事干完，有个目标，我不这个一年两年，要么3年5年，要10年，我把这事要完成，不能急得冲的去完成一个任务。学校里是应该当老师们给我讲，他有一点团队精神，这个团队精神肯定是有点像我。我到上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就来的是我是第二批青年人，第一批他们是80年代出来的，我们来的时候那年龄也小，都17岁都到这里来，这我经常给儿子讲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是应该是很不容易，我们做事我记得经常讲你好好读书。
0: 在上海就是特别的现代化，就是从以前到未来，这个是非常完美。上海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在上海有，也就是说你来到上海也可以说你去了全世界。然后上海真的就是老领光，用上海话就讲特别棒。我爸妈能把我生在这儿，真的，我上辈子不知道修了什么福，真的是特别棒。
6: 我们的四班一直是以团结友爱著称的，让我们用我们四班的加油声，用我们的口号给他们助威。

0: 些兄弟们也是就是特别高兴，然后有一个就在我上场以后，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悄悄的他突然悄悄的跟我说一下，你终于来了，那话听得我真的是心里就非常的激动，然后当时就直接就刚开始打的时候就直接忘记手上疼痛。
1: 阿杜是一个故事呢，你叫16岁、17岁以后，怕你出门，他给你一样东西，起码那个穿着这个几个星期以后把那个一块木头带回来，你这说什么？说明他这个人生财了。为什么阿杜生就一个是早出去，还是把孩子呢独立去归他去做？
0: 但是。肿了还是肿了，原来出手的感觉都找不到了，我手实在太痛了，球都运不好了，就球运着就会运就掉，然后我最拿手的快攻上篮都进不了，最后还是以1球2分输了比赛。
2: 我觉得上次那场比赛让我改变了很多，虽然最后还是以2分之差输掉了比赛。

0: 但回想起我带伤上场时，全场为我响起的掌声，我就觉得无比骄傲，因为我用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这种力量让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
1: 我叫欧德凯，我上了上海，我是上海人。

0: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
1: 我觉得做足球没有捷径，只有他热爱，你也有耐心的教他，这肯定没有问题。
2: 一个教练员除了传授技术以外，更要懂得沟通和管理。你的决策，你的战术，如何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传递下去，这也是一个球队能否团结的前提。
0: 博客与足球，论形式与规则，二者怎么可相提并论呢？蒙古摔跤动作刚劲有力，一跤取胜，一跤定胜负。而在绿茵场上，你只有干净利落的进球才是最好的回击吗？若非要让我找出他们相似之处的话，我觉得还是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吧。对于我们从小在牧区长大的蒙古人来讲，摔跤是第一运动，我们的童年几乎是在摔打中度过的。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成为了太多人关注足球的起点和终点，但没想到的是，今后的日子里，足球让我又爱又恨。曾经的摔跤场成了我足球场，那时候虽然条件简陋，对足球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游戏层面，但草原的辽阔，那种远离喧嚣的安宁，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长。直到上了大学，我才了解什么是足球，看到了真正的技术、战术，真正的团队，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也成了我最大的理想。教练选班那一天，除了我都是那个专业运动员，他们反正看我的眼神反正就是那种看不起嘛，反而激发了我那种好胜心嘛。一上场就我这个野路子把他们全部碾压了。后来知名足球俱乐部负责人过来选拔嘛，我马上就给家人打电话，梦想近在咫尺，我对自己特别有信心。总会有人误以为摔跤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殊不知摔跤一球取胜，这跟足球非常相似，但有时候过于自信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虽然球队老板对我的场上技术很满意，可是随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你有钱吗？然后就我直接傻了嘛，我扭头就走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做了很多与足球无关的工作，给领导开过车，

过健身房教练。在人生低谷期间，我选择了回家，看看老婆和家人，回忆那些不知品味多少遍的陈年旧事，心情多少舒坦一些。

0: 我俩是初中，从初一到初三同班同学，
1: 那
0: 过
1: 是
0: 两天我俩就认识20年了。
1: 他那会儿踢的是前锋吧，我们也是经常出来看一看，当个啦啦队呀、那些，欣赏他吧，有才华，对。
0: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不管最终会不会进球，始终要去踢完这场比赛。后来，我跟朋友们成立一个足球俱乐部，来参加的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非专业球员。但对足球的热情饱满高涨，每次比赛的成绩也都名列前茅。我既是球员，也是教练。再次踏上球场，没有了年少轻狂的功利心，反而多了一份满足和踏实。现实问题还是比较存在的。这个俱乐部所以还是在自理，我们也是去有关部门争取这些经费啊，有关部门都得重视起来，这样才能把我们这些俱乐部的这个爱好者都能提高起来。压力很大的这个。现如今，我最大的遗憾应该还是没有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我是那英泰。一个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的蒙古族汉子。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先介绍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欢迎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笑，今天要跟朋友们来一起探索美食中的营养奥秘。
2: 大家好，我是咱们食堂大厨赵耀，今天站在这里是希望大家吃的美味又健康。
0: 今天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好不好？我们就来听听小明帮我们给出的嘉宾线索。
3: 我先出一道题来考考你们，题目是初涉体育练铅球，后转赛道后夺冠。
0: 这个指向性就非常的明显啊，就是这个嘉宾呢一定是先练铅球的，然后呢转了赛道，
1: 转去哪儿了？
0: 转去哪儿了？他要都跟你说了，你不就明了吗？
2: 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应该肯定是一名力量型选手，
0: 而且底盘俗称的底盘要稳，对吧？
2: 没错没错。
0: 那他转哪儿了？他转铁饼了是吗？
2: 那应该不算转赛道，我觉得。
0: 铁饼不算吗？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两个不同的项目吧。
1: 都是田径的，转去。

0: 哪儿？转去其他的赛道。
1: 转去哪儿了？
2: 给你们一个提示，奥运赛场战强敌，带伤苦战勇夺冠。
0: 带伤夺冠，
3: 对，
0: 我知道一个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那个巴黎奥运会中，邓亚文她在那个女子小轮车的这比赛中也是带伤，然后打破世界纪录夺冠夺金，当时也是让我觉得很受到震撼。
1: 但是邓亚文肯定之前没有练过铅球啊，
0: 小轮车跟铅球关系不大。
1: 行吧，我确实猜不出来了。来，小明的帮我们上一下 VCR。

0: Hello，大家好，我是柔道的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1: 啊、哦，柔道的，哇！刚才我们已经看了 VCR， 很厉害啊、哦。那杨老师呢？其实我就想问一下，以前您是练铅球的？
0: 那个时候吧，我不光是比铅球，还参加了很多个运动项目，四乘一接力、跳高、跳远、铁饼，所以只是在铅球的比赛场上被柔道教练发现了。所以呢，当时他就觉得我，哎，可能是这柔道的苗子，就这样被选上的。
1: 哎，全能型选手。那这样的我们就说得通了啊。那老师呢，刚才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您今天呢就是要带我们做哪些运动？
0: 如果要是这个从柔道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首先得学会挨摔。
1: 哦，就是我们先不会走的时候先学会去摔。
0: 对，
1: 金老师你看我这么娇弱，我也站不动了。对，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在摔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造诣以及体验感的，特别是郑老师呢，因为我一直在说嘛，他是中医。所以说他在摔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经验的。
0: 对，这个特别厉害。
1: 对，
0: 就是柔道的发展，就是当时呢是从古柔术传出去，首先是借一个这个叫武馆，臂在边上要建一个医馆，所以跟郑老师我俩还很搭。
1: 对呀、啊，这么搭，你们俩来呀，是不是？来，对。
2: 但是我很珍惜能跟奥运冠军学习的机会。
1: 哦，你看您这个求知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0: 就是说，如果要是练习技术之前啊，就是柔道这个技术之前，一定首先要学会就是倒地的姿势，啊，他就不容易就是受伤。
1: 对啊、嗯，虽然那个郑老师身经百战啊，但是我们还是准备了专业道具，来给他铺一下。
0: 因为我家的小朋友现在比较小，3岁多，我老拿他做例子，就是小嘛，他站着时候，哎，我就一推他的时候，他就是人的本能的反应，倒地的时候本能的反应就向下去撑，
2: 对啊，
0: 就是用两个手去撑，或者他就变成了这样的撑，
2: 对啊，
0: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1: 对，那个手就容易磕住，然后这个就容易骨折。
0: 对，我先做一个示范。
1: 嗯，好的，老师，
0: 我们可以稍微蹲一点，啊，蹲下之后呢，像一个球一样向后滚动。滚动的时候呢，手向下，啊，45度，对，就是向下落地，形成一个这个缓解压力、缓解的重量，弹起。啊，这就把它这个力量给缓解下去了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头，有的时候就不小心倒地，可能头一下就磕在地面上了。这个腿呢，当然可以抬一点，这是后瘦身，倒地的时候呢，就知道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郑老师可以试一下，
1: 我是一个，
0: 好，蹲下，
1: 我是一个欺负人的坏同学。
0: 对，你可以把手对。你可以先坐一下，对，您可以去欺负人的坏同学。
1: 对，我欺负坏同学。
0: 这样推他推手。
1: 好，走你，
0: 不好意思啊，
1: 走你。
0: 哦，还好一点，知道头收紧。
2: 头没有收是吧？
0: 头再收一点。
2: 再收一点。
0: 收住，手下去拍之后弹起，对。
1: 来，你是一个欺负人的坏同学，我推不动他。
2: 我来了。
1: 我想欺负都欺负不了他。
0: 哎，这个好多了，
1: 这个、头好多了。
0: 这个就很好了。
1: 老师，那个就是您刚才观察了一下嘛，其实郑老师呢，他第一次是不是说没有收紧，是因为他头大。有没有可能？
0: 所以就是得有这个意识，就是意识啊，一定要下颚收紧，就是。因为我们柔道是系那个腰带嘛，就说你倒地的时候要看着你的腰带。对，
1: 你这样一说，我就理解了，去找你看你的肚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倒地的时候。
1: 杨老师呢，也是把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经验教给了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学的还不怎么样。
2: 这个就是经常练习，
1: 经常练习，
2: 熟中生巧嘛。
1: 哦，我明白了。行，那您今天是带了一道菜，还是带了一些食材呢？
2: 哎呀，我带来一道这个传统的东北的美食，能够上得五星级的米其林，下得寻常百姓家。
1: 是这么厉害的吗？有哪道菜可以有这样的通关的秘籍呢？
2: 猜一猜。
3: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就是属于生食的鼻祖。对，因为这个是各种菜融合在一块儿。对了，但是你在干吃菜是不是感觉
2: 没味儿？
1: 不，哦，有味道，挺甜的呀。你看，你接着往下演。往下演，好吃。
3: 但是在东北一定要配什么呀？配上大酱。
2: 对，我们在东北叫大丰收。
3: 对，
2: 就是尤其它的灵魂就是在这个蘸酱这儿，嗯，万物皆可蘸。
1: 行，那就这样，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这个食材就放的还蛮多的哈，而且我觉得就直接可以吃了，直接菜叶子一卷嘛，对吧？然后就
2: 没有灵魂的酱。
3: 对，你这个酱卷起来的话，没有酱真的
1: 不好吃。不是啊，这不是有酱吗？
3: 咱们要再加工一下这个酱。
2: 对，这个酱，
1: 鸡蛋炒酱是吧？
2: 鸡蛋酱。
3: 你会打鸡蛋吗？
1: 打鸡蛋我会啊，我不是节目中里面拍过吗？对不对？鸡蛋这样轻轻一颗，啪，一开始我有特写的。
3: 这样，我提个小建议，因为我就不参与了。毕竟是专业人士。这个由杨老师，你们大家比一下赛，咱们这回用一个手来完成的，一个手来完成。
1: 那您先来，
2: 让我们挑战你的专业是吧？
3: 要不我先给你们打一个样也可以。
1: 不用，不需要。
3: 你们在比赛的同时，我先把这葱花切一下。
1: 哦，行，好，来吧，
2: 好吧。
1: 太好了。
2: 哎呀妈呀，有点碎耶，
1: 好像还可以，
2: 不是特别成功，但是还可以，
3: 还可以，最起码打出来了，里边没有蛋壳。
2: 那全看这个
1: 手劲儿，
2: 鸡蛋的这个盖的质量。
1: 您说的这个又有点专业了，来吧，郑老师。
3: 来吧，郑老师，你别往里扔啊。
2: 越是不做饭，越要展示专业的水平。
3: 哟，我用还行，
2: 可以，
3: 相当可以。
1: 你是在新手保护期是吗？哇，现在压力给到我这儿了是吧？
5: 没错。
1: 不用，不需要，我会啊。
2: 再来点劲儿，
3: 不要紧张。
1: 你就是你平时做菜的时候喜欢用鸡蛋清吗？就是我跟你说啊，我在家的时候这个鸡蛋清和鸡蛋黄，
2: 啊，这也叫水平啊，一般人
1: 对弄不出来，你知道吗？这你看完全的
5: 举报，有一个小蛋壳，
1: 那不是蛋壳，那个是白的，它是那个就是
3: 卵黄鸡蛋，
1: 对，其实它就是鸡蛋壳，啊，就特别小的一个。然后来，等会儿啊，给你那个蛋黄啊。
3: 不要啊！虽然说你这个慢了点，但是你这个形态是最好的。
1: 慢工出细活嘛，对不对？那个大厨一直在旁边在说要我们打个样，来，我看你打个样。
3: 好，打个样。好，我们打鸡蛋就是要快嘛，要快，就基本上一颗一捏就完事了，
5: 完整了。
3: 对，
2: 又快又整颗。
5: 炒鸡蛋酱还放盐吗？
2: 一般的时候是不放盐的，因为酱它就很咸了。为什么要做鸡蛋酱呢？就是鸡蛋呢放的多一点，酱放的少一点，
5: 综合
2: 可以综合一下。对，
5: 好吃还营养。
2: 对，
1: 哎，我们发现这个就是大拌菜啊，它其实东北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2: 东北嘛，它黑土地，之后这个其实大豆的产量也是非常高的。在我小的时候，家里呢每年他都要做大酱。
3: 对，
2: 而且呢做大酱呢还要这个要选一个好日子，非常吉利的日子。因为做大酱呢，他首先要这个把炒豆子就把豆子给它炒熟了。熟了之后呢，再这个进行这个泡豆子，泡完之后呢再做成这个酱块，这个做好酱块呢，在那个 它至少得发酵，我觉得怎么也得四五十天吧，啊、它。

0: 能充分的发酵，这个时候它外边就有壳了嘛，有就是形成这个结痂了之后，它就会发酵长白毛，
1: 长白毛，
0: 白毛，对，
2: 白毛能吃啊，
0: 所以这会儿就把它给它弄碎，碎了之后呢，就是那个把那个毛全给它刷掉，用水给它刷掉，刷掉之后呢，再放上配比的盐。之后呢，再给它再进行反正几次的这种的发酵。
1: 对，
2: 杨老师他肯定就是这个厨艺呢，我觉得也不会差。
3: 对，没错，
2: 对，因为他从小他就看着家里边人做嘛，是不是？
3: 耳濡目染的也没有问题。
0: 哎呀，你看这大叔酱也卸好了，就差放油了。我看看。
3: 好了。
0: 啊，开火。好，那我们先放油啊。这个做这个酱必须这个油啊得多放一点儿，鸡蛋呢放的多一点，这个时候就要放酱。
3: 炒鸡蛋又来了，我来。
0: 好，有点崩油，看现在就有点那个
1: 感觉了。
0: 对，有感觉了。
1: 对，
3: 嗯，这个就是把鸡蛋稍微怼的稍微碎一点。
0: 对，碎一点，它就蘸的时候好蘸。
3: 可以往里放一点点白糖。
1: 就是我们上课嘛，老师像这种发酵类的食物，可以把大豆的这种植物蛋白的这种吸收率提高很多。
3: 哦，
1: 我当时我在想，我说。这也是现代人才发现，以前大家只是觉得好吃，
0: 嗯，
1: 但是研究以后发现，除了钠稍微高点之外，它的这种蛋白转化率，它的这种矿物质都特别棒。
0: 哦，哎，我觉得现在可以了，
3: 可以了，可以了。
2: 大丰收，对吧？
0: 对，大丰收，
2: 已经做好了，一会儿看他们究竟怎么吃，好不好？来，准备上桌。
1: 好。
2: 欢迎杨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1: 哎呀，
2: 好。首先呢，这一盘菜呢，一上来之后呢，就浓浓的地域风情。
3: 对，因为我知道杨老师是东北人，所以说特意挑选了一些咱们正儿八经的东北菜，像这个
0: 猪肉炖粉条，
3: 对，尖椒
0: 干豆腐、
3: 干炸丸子，都属于非常典型的
0: 东北菜。
2: 来，东北人给我展示一下你们怎么吃这盘菜，我很好奇。
3: 哎，我给你。展示一下，首先我给你来一个白嘴吃的，你老说的那什么，欲火，就要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你看，正好把这个往里放，
0: 对，鸡蛋一放，
3: 巨好吃，
0: 对，特别好吃。
1: 期待杨老师的这个调味怎么样？
3: 好吃。
0: 哎呀，我就先拿一个豆皮儿，哎呀，给您来一个。
2: 我先看看，
0: 灵魂就是大葱，
3: 嗯，
0: 必须要放大葱。
1: 这样吃吧，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水溶性维生素的话不流失，
3: 嗯，
1: 维生素 B 直接吸收了。就像这些菜，如果我们烹调后的话，可能就是相对的而言的话，水溶性维生素的那个吸收会少一点。
2: 就这么吃吗？
3: 嗯，你感受一下，这个是最容易接受的。
2: 我感受一下，
3: 黄瓜蘸酱，
2: 那我不得包一下什么的吗？
0: 我刚才这个。包完之后一进嘴，哎呀，真的是家的味道。
2: 我尝尝，
0: 怎么样？
2: 嗯，挺好吃的。
0: 当运动员的时候，如果要是在这个国外参加比赛，要有这么一筐菜，再加上一个大酱，我觉得那就是心里啊，首先是非常非常的满足，之后可能。拿成绩有可能拿的更多。
3: 我就刚想说，最起码这个比赛就能赢一半了。
0: 对，
1: 是的。
2: 几位老师，我们考考你们啊，为什么这个就是东北呢？大家喜欢做大酱呢？
3: 因为我个人感觉，东北黑土地，它最出名的是什么呀？是大豆。
0: 嗯，
2: 哦，
3: 对，它那里的大豆的长势非常非常好。就你看，好多东北菜里边啊，东北菜的尖椒干豆腐，白菜炖豆腐、小葱拌豆腐，
0: 嗯，
3: 都是出自这个。东北，
0: 嗯，
3: 对他们这个用大豆做的一些食材非常非常的多。
2: 那有记载的我们在这儿种植黄豆的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的话我可以问小明。
1: 问小明
2: 啊，小明，
4: 中国是大豆的发源地，而东北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就有野生大豆分布，汉代以后逐步形成规模化种植。据《东北通史》记载，明清时期东北大豆已作为重要粮食和油料作物。20世纪初，东北大豆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60%以上。
0: 哇，确实是东北的大豆的产量还是非常高的。
3: 嗯，
0: 哦，
2: 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桌菜的热量。
4: 蛋白质含量40克左右，脂肪含量60克左右，总热量1100千卡左右，也

0: 就是跳绳8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1: 那你在备战的时候可以吃大酱吗？
2: 可以，因为运动员的这个就是兴奋剂检测，就是入口吃的这个食物啊，是这个严格把关的。
1: 对啊，
2: 大酱因为它只有就是豆子，还有盐，它经过了发酵，所以它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物品，对，所以我们是可以吃的。
3: 对，其实我最早对东北的印象呢，就是那首歌你们听过啊，阿玛迪哥都是东北人，就是阿玛迪哥生产高丽参，就是是有这首歌对吧？
4: 对。
3: 那作为东北人，你们骄傲吗？
2: 骄傲啊，
3: 骄傲是不是？在这一片黑土地上，然后孕育出了无数的璀璨的文明。包括这两年，我就感觉了那个哈尔滨的实在是太火了，哈尔滨。
2: 对，冰雪。
3: 那我就想问了啊，其实你说在东北从事这样冰雪运动的，我真的是可以理解。但是东北呢，出来一个铅球转成柔道，我就不太理解了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契机呢？你把这个故事给我展开讲一下。
2: 在这个东北，它的水质啊，包括空气啊，包括食材呀、等等等等，它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强壮。再一个是什么呢？可能也源于我小时候啊，因为蒙古族嘛，因为我们是蒙古族自治县，所以我是蒙古族里面的一个汉族，所以就可能在于这一个环境吧。那个时候我们也有的时候在一起玩啊、打呀、闹啊，进行这种的，就像摔跤这样的。那个时候可能从小吧，也力量也比较大吧。所以一般男孩子都摔不过我，我觉得可能也是源于这一点的自信吧，就这样才走上了这个柔道的生涯。而且呢，教练说，如果要是练好了的话，可以进省队，因为那是他是市队嘛，如果进了省队之后练好了，上国家队，如果要是在国家队练习就是好的出成绩的话，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教练这么一说，也其实也是深深的吸引了我，说如果要是练的话，我还能代表中国去参赛，我还能去带是吧，去其他的国家去比赛，就是这么认识了柔道啊。那个时候其实我学习还挺好的啊，我是在我们整个的年级组，我们有五个班，在这个五个班呢，我差不多的学习是在这个前五名吧。哇，所以我当时是保送重点高中的学生。哦，
3: 那你家里面人呢？我觉得一般来说是不会同意的。一个是可以看到的康庄大道，因为孩子学习成绩很好，
4: 对，
3: 重点高中。一个呢，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大饼。
5: 没错。
3: 就当时为啥就去了呢？
2: 哎呀，我当时我们的老师还去到我们家去做工作，他说你这练啥柔道啊？你们这本来你这个是吧，学习也挺好的，之后再加上这个体育也挺好的，都是加分项嘛。所以你就是，这有的时候人呢也是命，命运的安排吧。
3: 对对对。
2: 之后呢，我就想去试试，结果我一去试试啊，准备活动的时候呢。我几乎这20分钟我全都能跟下来哦，你像前滚翻呢、后滚翻呢、侧手翻呀，就是这一系列的，哎，我就觉得我都能跟下来，我也能练，所以就这样就是练上了柔道啊。我妈问你确定要练吗？我说确定，就是不太支持，那就也是软磨硬泡。
1: 那试队练了多少年去的省队？
2: 在市队练的其实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因为这刚好我们有一个机会，在省队呢有一个就是这个属于二线队吧，所以呢就是我练了差不多3个月左右吧，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只好呢去试试嘛。刚开始其实没有我，但是那时候呢，我说我也想去，我就跟教练说，我说教练我也想去试试，所以就这样的去了这个算是个二线队吧。去了之后差不多又练了3个月吧。三个月
1: 到一线了。
2: 对。
1: 好厉害，
5: 有实力。
3: 然后多长时间去了国家队呢？
2: 我一共练了2年，拿了全国青年赛的冠军。
5: 这就是天赋。
3: 所以说啊，就是那个教练画的不是饼，
5: 对，
3: 教练是直接的告诉了你的一个前途。
2: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冥冥当中其实也真的是命中的安排吧。但是呢，这个过程也是需要我很努力的。
5: 是
2: 你看我到了二线队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休息的时间，其实在休息的时间的时候，我的有的时候我就会去管理，就训练馆里面，因为我们那有些假人啊，真人摔不了，都休息了。我就摔那假人，包括每次的训练我从来不偷懒， 不但保质保证的完成，可能还要多做那么几个，所以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两年嘛，拿了全国青年赛。

0: 的冠军，就是全国青年赛的冠军呢，就可以参加成人的冠军赛。那个时候我是青年呀，那时候才刚满18岁。成人赛呢就拿了第6名。包括后来我当教练，就是带的一些学生，也是那么短的时间内是出不来的，拿不了那么好的成绩。
1: 所以说他们说有时候呢，你想让命运去青睐你，首先呢就是自己，你得站到一个舞台上让别人看见。那你怎么样去站到舞台上别人看见了，就需要你从自身去发力，然后自身去努力，要不然就是再好的机会你可能也抓不住在手里。
0: 对，
1: 那我看到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因为那场的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非常的关注，家门口大，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感觉就是咬了特别紧，
0: 是，
1: 而且当时您受伤了，就是当时我们看视频的也看到，当时我在想，这能看到吗？眼前都是重影，
0: 看不到，
1: 都看不到，然后就凭着听声辨位，
0: 对，就是已经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了，你根本你就鸡蛋把鸡放个鸡蛋在你的眼下、眼睛下面，你根本看不到脚下，所以全都是凭着我这么多年的训练，这种呢。包括这种肌肉的记忆啊，包括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意志品质，意志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这血都流顺着脸都流到脖子这儿了，当时那个裁判问我，就是可以吗？需不需要医生？我当时不需要，因为我非常的心里边非常的就是
1: 强大，
2: 就要着这股劲儿，我一定要、
0: 对。如果我要是休息2分钟，我的对手也休息2分钟。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内心就是这么强大，就是非常的坚定，我就是冠军。主要是我的师傅也非常的厉害，他是这个就是培养了，我是老五，第5个奥运会冠军。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陪练是15个陪练，这种车轮战。就是我要摔倒一个，真摔啊，不是假摔，之后呢再上来一个，之后呢再摔，就是这样的，我要不停的在场上去进行这个，
2: 就是一直突破您的极限，
0: 对，
2: 体能极限，
0: 对，最大公斤比大叔还大，应该在150公斤左右吧。
2: 150公斤。
1: 还是听过一句话呢，他说如果你想长得更高更直，你需要努力的向下扎根，让你的根呢更稳。
0: 是。
1: 那就像我们这个大豆一样，我们从冻土层开始的茁壮成长，也像今天的咱们的杨老师能够取得我们的奥运金牌一样的，我们都需要在每个时期做好自己，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力蓄力，
0: 对，
1: 才能有我们今天取得的一个成绩。
0: 是的。
1: 来，再次感谢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信你所信，连世界都会让开一条路。我稍微给普及一点吧，我们柔道的技术动作就是规定有100个动作，
1: 那就是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咱们需要喊个口号，然后做一个动作
0: 啊，大腰就是这个抓着腰去把人摔倒。
1: 行，那下一期的时候咱做这个动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

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

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食堂，我是张琪。首先，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营养专家于永辉老师，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于老师，你看我们都到第三季了啊，那这季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1: 我觉得还是我们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朋友，还是一如既往的去畅聊我们的运动和美食。能有这样一次机会再次参与进来，还是非常高兴的。
0: 好，来欢迎薛景坤老师。
2: 谢谢，谢谢。这一期呢，想做一些特色的居家的家常菜。
0: 行，好的。那小明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啊？
3: 首先来听一段录音吧。
0: 哦，好的，小明，就是我们节目已经进化到可以听声去变嘉宾了，是吗？对，这个节目现在给大家设置越来越多的高难度了。
1: 有拍球啊或者什么的声音是吗？但是感觉没有听太清楚。
2: 嗯，我也是没听太清楚。
0: 小明，那个再给一个第二条线索，
3: 提供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线圈里的精灵。
0: 我知道。如果从科技女的角度上来说，线圈里的精灵一般指电子的量子变化，是不是感觉很高深？对，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嘉宾呢，他有可能是我们的电子竞技类项目，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亚运会嘛，我们有很多这样电子竞技类项目是夺得了冠军，比如说我们的和平精英，比如说王者荣耀、英雄联盟，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电子竞技类项目。
1: 但也有可能，比如说呼啦圈啊，
0: 哦，这个、呼啦圈，哦，对对对，也是啊，呼啦圈，
1: 对啊，它也是一个圈嘛。
0: 哦，对，您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花样滑冰，比如说绕

0: 装。
1: 对啊，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提示。
0: 嗯，小明，
2: 后面的两个关键词是跨界和冰雪。
1: 跨界，
0: 花样滑冰。
1: 我知道练体操的刘璇，对吧？他原来也是体操，但后来好像是进入了娱乐圈，是不是？
0: 哦，好像体操运动员就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本身的这个形体
1: 啊等等，
0: 还有包括像他们的五官呀，其实长得都是比较深受大家喜欢的。
1: 是，
0: 你们知道那个胡兵吗？
1: 啊，
0: 就是又高又帅的那个，他以前也是运动员，他是赛艇运动员。
1: 啊，力量型的。
0: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跨界的这个运动员很多，但是你看刚才小明给我们的几个，先来一个嘈杂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再给我们直接甩了一个科技的线索，然后再来一个跨界，然后再来一个冰雪。说实话，就是集这四个特点于一身的，我不知道是谁。小明，要不然给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吧。
2: 好的，请看 VCR。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前中国艺术体操队的运动员朱丹，然后现在就职于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
1: 哇哇哇！来，潘哥老师。潘老师，其实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段类似于很嘈杂的声音，而且感觉有点像拍皮球。
0: 啊，那个是这个球在我身上弹动的声
1: 哦，在身上弹动的声
0: 音。
1: 音。
0: 这个，对，这个声音。
1: 然后第二个，他给了一个线圈中的精灵。
0: 对，这个彩带呢，也是艺术体操项目的其中
1: 先
0: 一
1: 放下
0: 项。
1: 拿着。
0: 对，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它是由带棍儿和我们的带的丝绸的部分组成。我们平时会用这个手持带棍儿，然后去舞动我们整个的彩带，对，去把它转
1: 哦，
0: 起来，对，像不
1: 转
0: 像
1: 转
0: 搅鸡
1: 转，
0: 蛋？
1: 我们大家都往后退后一下。老师，你能不能把自己围着一下，然后让我们感受一下线圈中的精灵？
0: 围着是吗？
1: 哦，行
0: 然后
1: 行，
0: 对，可以展现我们的优美的
1: 薛老师回来回来
0: 一个项
1: 看
0: 目。
1: 着迷了，
0: 对，
1: 回来还要回
0: 太
1: 来。
0: 着迷了。那我就展示几个彩带的动作吧。首先这个螺形就像搅鸡蛋似的，对。
1: 就是他先炒了个鸡蛋，
0: 对对，先整个鸡蛋，对对，然后我们有一
1: 他在摊个
0: 转动，
1: 饼，
2: 更像画笔一样。
0: 对对，然后可以横个腿，
2: 哇哦！
0: 对，
2: 这就真的体现出第一个关键词来了哈。
0: 对。
1: 好，出锅，
0: 好，
1: 哦，出锅了，
0: 好，收带，
2: 越来越小，
1: 上桌了，
3: 这是个技术活，
1: 上桌了，上桌了，
3: 入盘了，
1: 哇，
3: 需要反复的练，刻苦的练习，太不
0: 对，
3: 容易
0: 我练了16年。
1: 您看啊，就是咱们俩在这站的时候呢，我就看那个薛老师那个站位呢，就噔噔噔噔噔噔，
2: 不自觉的就
1: 绕一
2: 过来
1: 圈，然后走到咱这儿了，是不
3: 了，
1: 是？
3: 对呀，这看得清楚。
1: 对，您既然看这么清楚了，要不然就有请
2: 展示一下是
1: 薛老师。
3: 那我试一
0: 来
3: 试，
0: 试一下，
3: 学习
0: 试
3: 一
0: 一
3: 下。
0: 下。
1: 就是一会儿上老师给个特写啊，薛老师这个汗已经全部都下来了。
3: 然后，哎，
0: 对，
3: 哇，
2: 还有创新，还有创新。
3: 然后，哎，
1: 哦，这是什么？
3: 哎，
1: 这是。
3: 这是刚才您那个动作。
1: 这个刚才咱们怎么说了？就是那个摊饼了，
3: 摊大饼，
1: 然后大饼，
0: 然后大一点，
3: 分勺，
0: 用小臂，用小臂，用小臂，用小臂，
1: 哎，小臂，小臂，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0: 转起来，对，
3: 把自己记上了，哎呀，太难了，再玩一次，
1: 再玩一次，
3: 再玩一次，
2: 好像看着很简单。练起来
3: 对
2: 确实
3: 特别
2: 不容易啊，
1: 而且我觉得他有点上头了，他有点嗨，
0: 他喜欢了。
3: 然后，哎，
2: 哦，
1: 哇，他喜欢，
0: 用小臂，用小臂绕。

0: 他不管再喜欢，他也走不到颠勺那一步。
1: 挺好，挺好，不错，不错。
0: 对，所以千千里的精灵这句话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但是小明提到了另外两个关键词，
2: 跨界。
1: 对，因为我是跨界跨项的国际裁判，因为退役之后呢，我是考取了这个艺术体操的裁判。然后当我们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呢，我也是作为技术官员，然后加入在我们冬奥会的服务当中。
0: 哇，好厉害呀、你看我这个眼睛就开始冒星星了。那个最后一个冰雪，就应该刚才您说的这个，您是冬奥会的技术官员。
1: 对对，然后同时我还是崇礼的冰雪推广大使。对，然后我自己也特别喜欢滑雪。对，所以在冬奥会的时候我也是服务工作也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一专多能吧，我们现在叫
0: 膨胀。
1: 有点膨胀了，还没炒呢就膨胀了。
0: 可以的，可以的。那个老师您看啊，就是该展示的咱们都展示过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是否有一些居家的一些运动可以给我们电视机前朋友一起做的。
1: 可以啊，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屈伸展的动作，右脚在前，对，这样子，两腿同肩宽，我们将髋部向后收，就感觉像坐椅子的感觉。对，然后让腹部呢去贴大腿，注意背部不要弯，不要弓背啊，尽量保持直。好，像我们的双手慢慢去找地面，重心往前脚掌去移一点，对，手撑上点劲儿，将我们的膝盖窝向后蹬。对，有感觉了哈，
0: 腰撕心裂肺啊！
1: 坚持住，在这里。
3: 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
1: 哎，很好。柔韧拉伸的关键就是我们的时间要保持住，对，在这个停留的时间里面，我们关注呼吸，关注身体的肌肉伸展。
3: 哎，坚持不住了，
1: 坚持不住。
3: 这拉伸的感觉是真强，
1: 真强烈，是吗？有一句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筋长一寸，延寿十年。我们想要身体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像这种放松的动作，不管在运动前还是运动后都要进行练习，这样是最好的。
0: 虽然动作很简单，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2: 对，
0: 你长高了，
2: 很有感觉，是吗？
0: 我目测你一下就长高了。于老师，我现在说话都得这么跟您说了。
3: 你刚才拉伸过度是不是产生幻觉了？
0: 有可能。
1: 会感觉舒展了，会感觉舒展了。
0: 对，还有什么动作吗？
1: 那最后我们再来个最伟大的拉伸吧。
0: 最伟大的拉伸，
1: 首先，哎，右腿在前，对，左腿在后，向下，你会感觉左髋的前部会伸展，对吧？然后试着让肘关节慢慢向下沉，这个有点难度。
0: 不是一点难度，老师。这不是有一点难，
1: 你就为了腿长也得练，腿长也得练
0: 啊。那倒也是啊。瞬间我就有动力了，
1: 马上有动力了。
0: 你是懂得女人的，
1: 非常懂。哎呦，哎，让我们小腿垂直地面，对，膝盖不超脚尖，这又回来了，再回去一点。好
0: 好狼狈啊这一期。
1: 坚持住，四、三、二、一，好，起。很好，哎呀，坚持的太好了！
0: 来，
1: 给队鼓掌！
0: 赶紧结束，赶紧结束！来，
2: 郭老师看平时教学的时候，把握这个人的心理把握的也非常
0: 特别好。
2: 对，
0: 我瞬间我就感觉我就有劲儿了，
2: 有力量了。
0: 对，不过太简单了这动作。来吧，该跟进下一环节了，咱也别
1: 赶紧炒菜是吧？
0: 赶紧炒菜，
1: 该我学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我从小就喜欢吃的，叫松仁玉米。
0: 好，松仁玉米，好，松仁玉米是个好东西啊，我跟你说，真的。
1: 对对对，而且它可盐可甜。
0: 这道家常的菜，看看我们能不能有什么不家常的一个做法。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松仁玉米。朱老师，您觉得就是需要我们来干些什么呢？
1: 掰玉米，
5: 掰玉米，
0: 掰玉米，
1: 掰玉米。
5: 其实咱们这儿有一个小技巧啊，
0: 所以
1: 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是吧？我记得我看了那个视频，就给大家做饭。哇，

0: 我给你也看了是吗？
1: 咱先把它掰开，然后找一把剪子。
0: 你手劲儿大，
2: 我来，
1: 哦，
2: 特有劲儿。
0: 哦，你这个太粗了。啊，好了，内心出了条汉子，我是。
1: 撬开之后呢，就一下掰一排。
0: 哎，你这怎么成这样的呢？
1: 对呀，剪了这里面，它是最软的一个位置吧？
0: 最软的位置，
1: 拧
0: 拧一下，
1: 插进去拧，先把它打开，哦，然后呢，这一下我们一下掰一排。
0: 哦，一排一排掰了，对，我就说，哦，这样子啊。
2: 拜拜。
0: 我人家都在那儿。好快啊，这一盘子就出来了。啊，就废柴二人组，那边是大厨精英组。你看一会儿就一盘子了，够了吧？
1: 差不多够了。
0: 今天这道菜的灵魂就是手掰玉米，
2: 手掰玉米
0: 就是新鲜，最新鲜的食材，最简单的烹饪，最健康的饮食习惯。
2: 嗯，出现在冠军食堂。
0: 冠军食堂。
2: 嗯，从手掰玉米开始。
0: 手掰玉米，
2: 我想考一考大家啊，这是甜玉米还是糯玉米？
0: 看着像甜玉米。
2: 小明来告诉我说这是什么玉米？
3: 这是甜玉米。
0: 猜对了。
2: 那我想考一下大家，如果需要控制饮食的话，大家吃甜玉米还是糯玉米？
4: 我说甜玉米它之所以甜，因为它里边含有一些像果糖呀、葡萄糖呀，甚至是蔗糖啊等等，这些我们能直接感受到它的甜味。但对于糯玉米来说呢，它里边实际上它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说的淀粉含量，它要比甜玉米要高，就是等重量的情况下，糯玉米提供的能量更多。如果我们说要通过玉米减肥的话，更多的选择一下甜玉米可能会更好一些。
2: 行，来吧，放心的吃吧。可以做了，锅热了是吗？
1: 锅热了，那咱们现在可以倒入油了。
0: 我经常好多菜没做过，但是一做出来味道还都不错。
2: 那个玉米能泡吗？它又膨胀了。
0: 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最好。
1: 现在可以倒入油了，
0: 先下点姜，再来点蒜，下玉米。哇哇，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2: 这个给自己加的戏有点足吧。还没有炒的，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4: 主持人怎么不捧啊？
2: 对，主持人怎么捧？我自己来。
0: 你们没闻到吗？再来点胡萝卜，这个淡奶油，黄瓜不要放太早，可以加点盐了，加葱了哈。众人都来一下。
1: 陆老师，我现在教您一个翻锅，就是说咱们一般在家做菜的时候，像调味料啊盐都放完了，我们怕炒不匀怎么办呢？也是我们用腕子的力量，用那些体操腕子的力量，用手上往前顶，把锅端起来往前拽，你看，一下翻翻，然后再一搅拌，再一翻就又匀了。哎呦，
0: 太漂亮了，这翻的
2: 这个就特别适合朱老师，因为他手腕有劲儿。
4: 对
1: 对对，
0: 可以。
2: 我朱老师的翻锅没有翻锅，
0: 没有翻锅。我的翻锅没有翻车。
4: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哎，真的，这回有香味了哈。
2: 这个香味，
0: 这个香味是对的哈。
2: 这个香味出来了，
0: 就是大厨的那个味道是吧？
2: 对。
0: 哎呀，口水都要出来了。
1: 好，那现在基本差不多炒熟了。
0: 就熟了是吧？
1: 对，因为里面有奶油。出锅呢，我们一般就是离开灶台远一点，翻锅，歪勺，一勺一勺出，翻锅，歪勺，就直接歪勺，歪勺，这您试一下。
0: 这会让，就这个动作是很专业的。
2: 朱老师，朱老师，
4: 先盛一点是吧？
2: 先盛一点出来，
0: 把我甩掉了是吗？你是把我翻出来？
4: 量少一点，减小压力。
2: 对对对，您继续，您继续。
0: 哎呀，真太体贴了。

0: 然后
1: 我来吧，
0: 说
1: 我来吧，
0: 不，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就今天来是学艺的，
2: 哇，
1: 对，
2: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确实还挺厉害嘛，人家勇于尝试，不像某些人，这个锅都掂不起来，
0: 这锅还真挺沉的。
2: 好的，我们的松仁玉米出锅了，开始吃饭吧。欢迎朱丹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1: 欢迎，
0: 谢谢，
1: 欢迎。

0: 谢
1: 对，谢谢。好，我觉得一上来先尝尝朱老师这个松仁玉米。
2: 你们这菜很有特色，里面加奶油，
3: 有股奶香味儿，这种
2: 对，还是用鲜的玉米好吃。
0: 多来点。
4: 而且它我没加糖，但是它有一种甜的那个甘甜的味道，就是很天然的那种甜。
3: 这个玉米粒可能本身它有一点这个甜味儿，
0: 对，
3: 然后再加上这个稀奶油的这里边的这个奶香啊，加甜味的，这对我们味蕾的刺激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4: 更高级。
3: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松仁玉米可以叫做那个金玉满堂，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菜名？
4: 对，
1: 就是他们说是那个松仁的贵气，然后再结合上这个玉米的朴实，用一个高层次夸的话就是。嘴里有一种 Q 弹的感觉，瞬间呢，它就弥补了我的口腔的味蕾。怎么样，我夸的可以吧？
4: 此处应该碰个杯，我觉得。
1: 来来来来来。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大厨的配菜的，跟您以前的风格不太一样，好像挺简单的。
2: 对，因为今天我在想呢，朱老师主要是做这个体操运动员，他每一个动作都要干净利落。
3: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那我这个食材其实。还是要突出菜肴的本色，来让朱老师来进行品尝。这样呢也符合朱老师这个体操运动员的这个干净利落的这种劲儿。刚才学半天，
3: 干练劲儿，
2: 哎，干练劲儿。
3: 对，
4: 这大厨太厉害了。这个，而且我觉得大厨把这个几道菜都做得非常简单，但又很好吃。在大厨的指导下，我又学会了新的技能，就是颠勺，
1: 还有那个翻锅、
4: 颠勺，最后那个叫。
2: 蔬菜
4: 应该都有了，
1: 那我们就让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制作菜的它的一个营养成分。小明来拍照。
5: 蛋白质含量5克，脂肪含量10克，碳水化合物含量20克，纤维素4克，维生素E等矿物质含量丰富，总热量是800千卡，请大家放心食用。
4: 这几道菜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它能吃出它原本的食材的，
1: 就是它的本真，
4: 本真，对，
1: 都还一直保留着。很多人很爱吃，很多人很爱做，那很多人呢，也很喜欢自夸，比如说像朱丹老师一样，
4: 自信，
1: 自信，就是您怎么做到又爱吃又喜欢吃，然后又喜欢给大家分享吃，然后身材还这么好呢？
4: 像您说的控制好体重呢，首先你要控制好身体的代谢和摄入的这个平衡，然后呢这个平衡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的日常习惯很重要。
2: 对，
4: 比如说甜食我现在会刻意的稍微控制一下。对，然后像平时的正常的饭菜我不会控制，一般是想吃什么吃点什么，像巧克力啊这种在队里的时候就喜欢。
1: 那您刚才提到巧克力，我们都知道很多运动员他们是明令禁止的，那您在做运动员期间巧克力也经常吃啊？
4: 就是偷偷的。
1: 没事，你已经退役了。那个教练也没有在电视机前。
4: 对，那个时候对控体重会容易控到那种眩晕的状态，不怎么吃东西的时候训练量又很大，然后会含一个巧克力就觉得好一点，眼睛不冒金星呢，
1: 就感觉到很幸福，
4: 很幸福。
1: 一般就是比如说有重大比赛了，或者是取得哪些成绩的时候呢，可能会奖励自己一盒巧克力。
4: 对，以前就是我们出国比赛嘛，然后都会背着大包，就背着我们的器械都要跟着身上走的，就不能托运，就会路过机场买一点点，就是买巧克力就最幸福的事儿了，
3: 也很容易满足哈，
4: 很容易
3: 有一包巧克力就可以了。
4: 对。
1: 那朱老师您看您说您特别喜欢吃这个玉米，那一般就是早上来一根，中午来一根，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4: 从小就喜欢，对玉米的这种感情就是在我儿时的记忆吧。尤其是当时我9岁就进国家队，那个时候不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有时候会特别怀念那个想吃的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我记得回家的时候，然后父母带我去下馆子，让我选一道菜，然后我就拿着那个菜单翻来翻。我就选松仁玉米，就选的这道菜，然后他们说，哎，你怎么选那个那么简单的，那么就是相对来说菜价也便宜的，好不容易可以回一趟家，
1: 对，
4: 然后想 犒劳一下我嘛，然后就。

0: 我选了个特别简单的，我说就想吃这个，包括我现在也是一样的。我的主食我就是以水煮玉米就为主了，而且我觉得每次吃玉米会觉得很满足。
1: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他的饮食习惯呢，可能就会折射出他的一些生活习惯。您平时您觉得您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吗？
0: 对，生活简单，包括吃饭、吃东西也是选择性，不喜欢太复杂的。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这是您的冠军哲学，就是喜欢一切比较简单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可能跟他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啊。您看，就是像我们的艺术体操嘛，它每个动作就是干净、利落，就是不会有那么多绵长的一些动作。但是呢，就是有这些干净、利落、简单的动作组合起来之后呢，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一些动作。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0: 对，而且艺术体操训练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训练时间比较长，每天8到10个小时都在磨这几个动作，所以要不断的重复、反复的去练习。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所以任何的事情想做好，一定得下功夫。
1: 对，其实我们需要化繁为简，我们将地基去打牢了。但是现在我知道您已经从我们运动员开始退役了，现在需要对的社会上其实有很多复杂的一些环境，我们需要面对。您是怎么进行调整的？
0: 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和我的在学校面对的是学生，所以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依然可以保持那种对我自己专业的热爱，把我的热爱的事情再传递给学生。就是这个事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复杂的事儿，对，确实简单。
1: 但是我觉得简单呢，它其实不是说我们缺乏对生活的一个热爱，它更多的是我们去把一些不重要的声音给屏蔽掉，而留下更重要的声音，而留下更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专注地做一件事儿。可能这就是，朱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冠军哲学：简单为好。来，谢谢朱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谢
2: 谢。
0: 今天受益匪浅。
1: 好的，大家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大道至简，不是放弃追求，而是学会信任事物本身的力量。好，我们首先把右手向上，对，左手抱住右手的肘关节的部分，向后打开。其实能感觉使上劲吗？
1: 能，老师使不上劲儿，你帮忙掰掰吧。
4: 很酸。
0: 对，说明您平时手臂在前的用力比较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活力排球。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两位老朋友，我们的排球评论员，我们的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的老搭档，我们的非常青春活力的李哥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马广超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精彩看点。
3: 赛场风云，强队巅峰对决，南京市一队与深圳市队的排球队员们将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活学活用，智慧的博弈，策略的交锋，精心的布局，精妙的配合，决定了每一分的可能性。
4: 人和球的位置保持非常好，你才能定。
3: 高燃瞬间，高手过招的绝杀瞬间，是飞身救球的英勇，还是雷霆万钧的重头，都将成就这场决赛中的不朽经典。
0: 两位老师，你看一聊起沙滩排球啊，我们就觉得特别养眼，首先是吧？
2: 对，
0: 碧海蓝天，
2: 尤其对男士特别养眼。
0: 对，阳光沙滩，甚至还有比基尼，是吧？然后还要戴这个墨镜，是吧？平时他们在训练过程当中也是这样吗？这个墨镜又起到哪些作用呢？
1: 第一个呢，如果是有阳光的话，非常晃眼，它是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保护的作用。
0: 是。
1: 第二个呢，因为在

0: 比赛的过程当中，场地有很多沙子，
1: 嗯，
0: 它也是避免这个沙子进入到眼睛里边。
1: 是，这跟咱们平时出门其实道理是
2: 一样的，
1: 阳光刺眼，我们要戴个墨镜，是吧？
2: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1: 对，
0: 对，
1: 开车的时候戴个墨镜，
0: 但它更多的还是属于运动型的这种墨镜。
1: 运动型的墨镜，
0: 对，
1: 是，尤其是到了这种沙子多的地方，你戴墨镜对于眼睛保护也有很强的作用。
2: 是，
1: 李老师平时这个观看沙滩排球的比赛吗？
2: 我还打过沙滩排球比赛，
1: 还打过，您说说。
2: 对，因为实际上沙滩排球，大家不要说的一说很神圣、很高大，是吧？很神秘，不是这样的。其实你到那些海岸沿线比较多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地区，包括国外的一些，因为2016年里约开奥运会的时候我去过。那么我们知道巴西那个地方开奥运会那个地方，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海岸线。巴西人这个民族的性格又比较外露，所以呢，海滩上基本上是人满为患，没有出现就是没人去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最初的沙滩排球它并不是像室内排球那样一样的发端和起源。最初是人们到了沙滩上，那美丽的沙滩支起一个铁网子，大家就打起来了。
1: 所以这个沙滩排球的起源
2: 没有那么神秘，
1: 一定是就是靠海的这些国家，
2: 对，
1: 就美丽混血，
2: 最初是
1: 从他们这些地方发。
2: 最初其实一说的沙滩排球，我不知道丁指导什么感觉？其实让我就想起了从东京奥运会到这次巴黎奥运会，都有些新兴的项目，奥运会都引进来了，像滑板呀、冲浪啊、攀岩等等。过去这些运动，要不是极为少众的运动，要不就是那种啊世界上的一些，比如说高风险的一些运动，根本没有进入到奥运会大前庭的这种可能性。但是这几年，国际奥会为了与时俱进，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喜欢的运动，把它引入到了奥运会。那么沙滩排球的起源和它的盛行，其实跟冲浪、跟攀岩、跟这个滑板等等小轮车是一样的发展的路径。
1: 对，因为李老师啊是我们节目的常客、老朋友了，所以时不时的开个玩笑，李老师也愿意接受哈。
2: 非常美。
1: 那我猜测一下，您要打沙滩排球，肯定不会穿比基尼，这是肯定的。
2: 对，
1: 因为我们男士的沙滩排球，
2: 我们就是一
1: 个
2: 游泳裤就够了。对。
1: 但是这个女士呢，就要穿比基尼打这个沙滩排球。这个丁老师能不能从专业角度上，为什么就是女孩子打沙滩排球啊，一定要穿这个比基尼呢？是单纯就是为了展示身材吗？为了美吗？
0: 其实沙滩排球啊，它还是比较和室内排球比起来是更加亲民的一个运动。就是大家都是在海滩，刚才李老师也介绍了。
1: 对。
0: 之前呢有个资料，就是说一个在巴西沙滩排球是非常盛行的，就是排球在沙滩在巴西的这个体育运动当中仅次于足球。
1: 周边全沿海。
0: 对，所以在沿海海滩上就是一个非常亮丽风景，就是两个足球门，一个排球网。
1: 这边跳着桑巴，那边好像打了沙滩排球。
2: 对。
0: 另外呢，沙滩排球呢，它首先就是进入奥运会是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它是起源于美国，在美国也非常盛行。而且呢，沙滩排球呢是商业化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运动项目，仅次于网球。它一年在这个职业赛当中有14站的分站赛，最后也有总决赛，就跟网球的这个职业化是非常相近的。在国外也是非常盛行的。
1: 其实要简单的解释为什么沙滩排球大家穿比基尼，很好解释。
2: 对，
1: 因为它起源就起源在沙滩之上，是吧？就在海边，你这不穿比基尼难道穿什么？
2: 其实回答广超你这个问题，你去咱们不要抛开沙滩排球这个，
1: 对，
2: 你去海滩上去看人们游泳，
1: 是
2: 女士是不是穿着比基尼啊？
1: 所以很好，
2: 男士是不是游泳裤？
0: 对，
2: 所以在游泳时候的状态就是一到打沙滩排球的状态，他不会因为沙滩排球这项运动特意给参赛的女选手设计一个比基尼，而是就是女选手，比如说就是一个游泳运动员，她就是这个状态走上了沙滩排球的赛场。所以我觉得这项运动既有很强的接地性，又有很强的可观性，所以这是他我觉得职业化路径走得比较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对，李老师这个解释得更加通俗易懂啊，其实就是在海里游泳的运动员到了沙滩之上，
2: 对，
1: 打了这个排球，
2: 没错没错。
1: 欢迎来到活力排球的赛场风云，我们将为您共同记录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今天呢，我们将看到的是2023年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决赛，给大家介绍一下对阵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深圳市队。我们马上来进入赛场风云。
3: 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稍后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现在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现在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深圳队，身穿黑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

这场比赛获胜的球队呢，就能够获得本次呢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冠军。南京市一队的发球，好的，蒋凯越的进攻。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两支队伍的发挥呢都是相当出色，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两支队伍啊，打到目前啊都是呢一局未丢，确实呢最后呢会师决赛可以说是实至名归。而且在赛前的积分排名方面呢，南京市一队呢是积分排在第一，深圳市队呢是排在第二，确实也是积分排名呢排在前两位的球队。好，发球，于彤利用发球呢得分了。深圳市队呢一号呢是于彤，就是戴白帽子的队员，二号呢是蒋凯越，现在就是于彤来发球。成功的拦网。于彤呢身材呢是在四名队员当中呢最为高大，身高呢达到了1.90米。从总体身高来讲呢，深圳队呢是更占优势一些，于彤呢1.90米，蒋凯越呢是1.88米。好球，延续的进攻。南京市一队呢一号呢是延续，刚才扣球的就是延续，二号呢是周明丽，延续的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1.81米，总体来讲呢比对手呢都要矮上几公分。网口的争夺，这球呢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垫条的时候呢是直接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是抓了探头的机会。现在是南京市一队一号延续来发球，迅速呢来到网前，单人的拦网成功，延续的拦网。延续呢和周明丽在过往呢确实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实力，他们从2021年初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了好成绩，随后呢也是进入到了江苏队。好球，二次球，二次球的一个吊球。那么在此之前呢，延续和周明丽他们在2021年全运会青年组，也就是17岁以下组别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他们当时击败的对手就是今天呢站在网对面的于彤和蒋凯越。所以呢两队啊可以说呢是在国内的各项赛事当中经常呢会碰面，经常呢也有过交手，所以双方呢对各自的特点啊对方的特点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是老对手了啊。尽管呢都非常年轻，都是2004-2005年出生的队员，但是呢都是因为交手啊次数比较多，所以呢比较熟悉啊，平时呢也经常在一起训练比赛。发球出现了失误啊，比分上呢6-6。于彤来发球，延续把球垫起来，垫条之后好的打一个后场，进攻的组织非常的清晰。除了拿到全运会青年组的冠军之外，在今年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的赛事当中啊，他们也是拿到 U19组的冠军，同时也是今年全国沙滩排球大满贯赛的亚军，可以说呢已经在国内赛事当中逐渐的崭露头角。现在是深圳市队的蒋凯越来发球，双方战成7-7，刚刚是交换了场地。好的，垫条之后轻拍后场啊，看到了一个空。

0: 当
1: 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很多时候不需要呢在扣球方面呢是扣的力量特别大啊，不需要那些重扣，更多的是利用场地当中的一些空间。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所以每一边呢就是8米见方的区域。两个人防守当中呢要照顾8米见方的场地呢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也就意味着比赛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种身后的空当可以呢去利用。这实际上呢就是进攻啊寻找空间的一个过程。好的，延续呢又是掉了一个后场。给到于彤的机会，好，这球可惜啊，往前呢想扣一个斜线。延续发球，再给于彤的机会。拦网打手出界，蒋凯越发球，二次球直接打。尽管呢于彤呢是拦防到位，猜到对方要打二次球，但这球呢是没有能够啊完全跳起来。于彤的机会打，好球，界内球。现在呢双方分数相加为21分的时候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2: 现在呢我们看到比赛是11比10啊，南京是一队领先深圳市队1分。那么这样的一个比分呢看起来反差不是很大，
3: 比较焦灼，
2: 对，比较焦灼的一个状态啊。咱们这个沙滩排球能看得出来它跟室内的这个排球打法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难在哪些地方？
3: 第一个，这两个队的队员呢是老对手，所以他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这个比分焦灼也是很正常的现象。第二个呢，因为沙滩排球只有两个人，所以呢相对和室内比呢战术没有那么复杂，第三呢，它的难度在于哪儿呢？因为需要大量的移动，因为你两个人嘛，你的防守的面积就会无限的增加，而且是在沙子上，你移动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对于运动员的这个体能啊身体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2: 李老师刚才也说到了自己还打过沙滩排球的，当你打这个沙滩排球你的切身感受是什么？
4: 我的感受就是刚才丁指导介绍的这个三个特点，由于场上只有两个人是吧，而且这两个人的站位基本上是一前一后，一个
2: 室内排球有非常大的差别，
4: 对，尽管它的场地呢按照刚才丁指导的介绍从室内的9×9到沙滩排球的8×8啊，这个稍微有点缩了一米，但对于两个人而言还是很大的一块场地，所以对于在沙地上本来移动就比木地板上移动要困难的情况下，那对两个人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相对而言你只要从人数上的对比就能知道室外的沙滩排球比室内的6人排球，他对这两个参赛运动员的综合个人能力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3: 对吧？
4: 综合能力强的队员一定100%获胜
2: 啊。
4: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室内6人制的这个排球比赛中，当攻手面对一个拦网的时候，丁指导很清楚，几乎就是空门，
3: 对，
4: 很难防，
2: 是。
4: 但是在沙滩排球中他就是一人拦，但是仍然能够有效的对进攻队员形成有效的拦网，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差别。
2: 这个就是因为在沙子上其实弹跳起来这个力也弱了很多，是吧？也弱很多，
4: 对，
2: 对于进攻方来说也相当于加大了困难，是吧？
3: 对，而且我们仔细看比赛会发现啊，就是在扣球当中，他们的助跑起跳的距离要比室内要短很多，
2: 对，
3: 因为你不允许你那么远距离的助跑，
2: 是
3: 因为沙子很软，所以对于他们的这种身体素质技术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2: 还有一个就是观众也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他们进入到了一个青年组的全国的决赛，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就可以进入到专业队国家队了？

0: 其实刚才在咱们这个直播开始之前啊，跟丁指导交流的时候，丁指导透露了一个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信息啊，一直没有说。我们看似是深圳对南京的两个球队之间的对抗，但实际上这两个四个人
1: 人家是
0: 都
1: 南京
0: 来
1: 市
0: 自
1: 一
0: 于
1: 队，
0: 南京的沙滩排球
1: 对。
0: 啊，这是等于是广东深圳这方面没有这方面沙滩排球的人才，而
1: 哦。
0: 从这个方面有更多人才厚度的江苏省引进了一对选手。那么引进的这对选手在江苏沙滩排球的顶级运动中，真正代表南京出战的是江苏沙滩排球的主力队员，
1: 一队，
0: 而是输出的是他的二队队员。所以这个严格的说是江苏沙滩排球的一队和二队之间的一个对抗。所
1: 对，
0: 以无论你提的是哪一方，获胜概率最大的一定是南京市代表队的。
1: 对，
0: 这是一个我要回答你刚才前面一个问题的跟帖，就是你刚才说了沙滩排球的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其实刚才也是跟丁指导来交流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叫全国第一届学生运动会，这个学生运动会的赛制的设计是有讲究的。怎么个讲究？它分专业组和校园组。
2: 对，
0: 专业组现在我们看到的援引的这场比赛就是沙滩排球的专业组，它整个的培养的基础模式和运动能力其实就是专业队，只是跟国家队相比，它是层次稍微弱一点点。所以它未来的进步的进阶就是进入到国家队，进入到沙滩排球更高的层面上。那么校园和专业组的结合，其实是第一届学青会在赛制创新上的一个体现。
2: 对。
0: 它打破的是专业沙滩排球和校园沙滩排球以往存在着一个障碍和藩篱，打破了之后，但是呢，在打破人才交往的同时，又要确保现在存在着这种现实客观的存在的一些水平的差异，
1: 对。
0: 就是校园组和专业组。
1: 然后在比赛场上，其实我们也经常看到，无论是这个沙滩排球还是别的运动，这运动员们经常会喝那个饮料。它这个饮料其实跟我们平时喝的还不太一
0: 运
1: 样。
0: 动饮料吧，
1: 对，它除了补水补盐，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补？
2: 就是电解质、矿物质，主要是防止它脱水。因为如果我们喝白水的话，你的身体补充的这个，机能是补充不上的。
0: 对，
2: 比如说你的大量的这个汗液呢，会带走你的电解质，
0: 是这样。
2: 这样经常会出现打到关键时刻呀，或者关键比分的时候，
1: 对，
2: 队员会出现抽筋的情况。
1: 是，所以这就是运动员经常喝的一种饮
0: 是。
1: 料啊。
0: 广超，我能不能代表你的角色向丁指导
1: 您
0: 提
1: 说，
0: 一个技术上的
1: 好
0: 问
1: 问题，
0: 题？
1: 我们不嫌多。
0: 比如像沙滩排球中，我们看它这个场地的这个沙子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物质保障。那么沙滩排球中运用的这个沙子，跟我们寻常在海滩中看到的沙子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呢？还是有沙滩比赛特别的一些材质上的要求？
2: 有很大区别，它不是普通的沙子。首先，它这沙子要非常细。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就是为了我们承办这个奥运会嘛，是专门从海南三亚空运的沙子到了这个，
0: 北京。
2: 对，到了北京
1: 是，
2: 朝阳公园。现在这个场地还在保
0: 还
2: 留。
0: 在留着
2: 对，因为它运动员要在这上面不断的移动，
1: 对，
2: 然后还有很多防守动作，比如说倒地啊，甚至鱼跃，因为它沙子首先必须很柔软，第二要非常的细。
1: 是，
2: 如果沙粒很粗的话，
0: 会造
2: 就
0: 成
2: 是，
0: 运动员在扑救的时候受伤的风险，
2: 然后你在跑的
1: 摩
2: 过程
1: 擦力更
2: 中
1: 大。
2: 经常会出现就是把脚磨破的情况，
1: 是
0: 这样的。
1: 咱北方很多这个海滩上的沙子确实比较粗糙，
0: 可能
1: 甚至咱们还空运南方沙子到北方来玩，是吧？
0: 对，
1: 去海南的话，就会能感受到那边沙子这种细腻，
0: 你比如说
1: 非常
0: 大连
1: 柔
0: 也是我们国家一个有海岸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但大连那边我经常去，因为足球比赛在那边进行。
1: 对，
0: 大连那个海滩的那个沙子就比较粗糙，
2: 是的，
0: 这个就不一样，
1: 有
0: 甚
1: 点
0: 至跟
1: 像，
0: 青岛都不一样。
1: 有点像北方人的性格，是吧？
0: 对，所以都不太适合于沙滩排球的那个沙子的要求。
2: 对。
1: 第一局呢，我们看出两队现在势均力敌，接下来的态势会如何？我们继续看比赛。
3: 就很快呢建立了默契，确实也是目前在青年组别当中国内最为优秀的一队选手。好球！而且过往的一些赛事，这青年组别的赛事的获胜，也让他们呢收获了很多的信心。好，延续发球。连续迅速来到网前准备拦网，但是于彤的这球呢还是高度更高一些。相当于打了一次抄手的进攻。蒋凯越来发球，连续重扣被防起来，直接呢是电过网，再次组织，好球，好防守。

0: 打反击，漂亮！
1: 漂亮！这次是对方的发球局的机会，将比分变成12-12。
0: 双方战成了12平。好球，打了一次快球。
1: 仓促的就球相当稳的，好一次打上了进来。五队外线现在就是在现在却是南京新胜的同学时，同学时南京新胜的就是13-12。
0: 周明丽来发球，擦网而过，扣一记直线啊！于彤的这种直线的进攻，那这是他个人的特点，因为身材比较高大，起跳呢速度也很快，爆发力很好，所以呢他的这种高度优势、网口的优势啊，往往能够为球队呢带来得分。先是蜈蚣们呢把球垫过网，南京队的进攻这球呢打的威胁不是很大，啊比较近网啊，这球呢还是很聪明啊，掉了一个小斜线。
1: 南京新队在早前进攻的时候抓住了深圳新队防守的战略平衡
0: 海鱼头扣斜线界内比较险啊，这球呢比较险，差一点打出界，线路追求呢比较的刁钻，很敢于下手。于彤和蒋凯月呢同时呢也是广州商学院的学生。哎，蒋凯月发球直接得分了。这比赛呢，因为双方既是实力比较接近，同时呢相互比较了解，所以比分呢一直没有拉开，而且是交替领先，非常精彩激烈的比赛。哦，连续利用发球得分。这样的话呢，现在分差呢拉开到了2分。南京市一队这边呢是请求了暂停，因为也是来到了第一局的关键阶段，
1: 是马上请求了一个暂停。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也分享过，在我们沙滩排球比赛当中的每一局当中，每支队伍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
0: 这个阶段呢，如果让分差呢进一步拉开，可能对于南京市一队的队员来讲就不是很有利了，所以呢也是果断的请求了暂停。南京市一队呢在前面的比赛呢几乎都是占据绝对优势，经常呢是一局当中领先很多分，大比分的优势获胜。小组赛呢3场全部是2-0，击败的是乌鲁木齐市二队、上海黄浦区二队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2比赛呢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三队。在昨天的半决赛呢，他们是2-0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杭州市一队。好的，延续的进攻。延续和周明丽呢，两人在性格方面其实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的球员。但是呢在之前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教练啊特意呢让他们进行那些调整，就希望呢他们能够在场上呢把自己的能量呢释放出来，要更多的这种交流啊，包括呢这个得分之后啊有一些这个给自己的助威呐喊，把自己的状态呢调动起来。教练对他们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所以呢正是这种自律啊，这种场上的这种实力的展现，让他们呢在成绩方面呢进步呢非常大非常快。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刚刚得分之后呢，两个人也都是相互啊鼓劲儿。可惜啊，这球延续发球是出界了，16-18，还是有2分的差距。

好的拦网，再拦，哎，漂亮！这球呢是于彤还是利用身高优势啊？于彤呢1.90米的身高，比对方呢高出了这个公分。

0: 这道延续打被拦防住了，于彤的成功拦网，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20-16。还是蒋凯越发球去冲击对手，连续打，好球啊，重扣了一个斜线的后场球。主跑上来之后呢，也是把握住了这条线路，而一分一分的去拼。好的，防起来，严钟明利跟上打，打后场，又是打后场的得分，连追两分啊！这样的话呢，看到对方的追分势头呢比较凶，拿到局点的深圳市队这边呢也是请求了暂停，需要调整一下。也是让对方的这种追分势头啊，稍稍的延缓一下，争取啊再得一分，深圳市呢去赢下第一局的比赛。深圳市队呢，于彤、蒋凯越呢，我们介绍了，21年的全运会U17组呢，当时输给了延续和周明利，获得了亚军。今年呢，在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武汉青山站呢，获得了季军。晋级的历程当中啊，打的也是比较顺利，优势很明显。小组赛呢，3场也同样呢都是2-0获胜，分别击败的是杭州市3队、乌鲁木齐市1队和厦门市2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济南市2队；1/4比赛呢，2-0战胜南京市2队。昨天半决赛呢是2-0战胜了海口市1队。关键阶段发球效果不错，但是被防下来打反击。延续的机会打啊，可惜啊，这球呢力量没有控制好。
1: 21-18，现在呢我们看到第一局结束之后呢，于彤、蒋凯越战胜了延续和周明利，拿下了第一局。感觉第一局的下半场挺戏剧化的，是吧？刚才两位老师看完刚才这一回合都感觉很精彩，
2: 嗯，
1: 深圳队的这个两防一反
2: 是
1: 啊，最终还拿到这个比分，能不能帮我们解析一下他的这个线路？
2: 因为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呢，这个两个人是有配合的。比如说像刚才这个球，就是深圳队他前排拦网的是先拦的对方的4号位，对方的2号位，然后呢斜线呢是由这个后排防守队员来防，这个球很重，防守队员把球防了过去，这也算是成功了。然后呢紧接着呢，南京队又再次进行第二次进攻，两个人的拦防的换就发生位置的换位了，因为是变成了对方4号位进攻了，然后拦网队员就拦4号位来防斜线，斜线呢，对
3: 对，转换的很快。
2: 第二个呢，第二个球呢是一个轻球，并不是重球，所以呢，深圳队通过防守抓住了一个反击，所以作为沙滩排球运动员来说，就是需要你技术非常全面，因为刚才咱们之前介绍了，就是前排队员拦网队员，因为他身高比较高，一般情况下呢，队伍是分成2种打法，一个是一高一矮，高的是在前排进行拦网和进攻，那么矮的主要是负责防守，那么对方呢就会让矮个队员呢更多进攻，因为他肯定没有高个队员进攻的有优势，所以矮个队员你不仅要有很强的防守能力，你还要具备很强的进攻的能力，所以刚才这个球就能体现出来。那么现在国际上呢，他是采取2高的这个战术，就是两个人都很高，
1: 都很高。
2: 对，因为你毕竟矮个队员打到比赛的后边，因为沙滩排球对于体能要求是比较高的，打到后边你的进攻的威胁就会下降。如果两个人都很高，就很难让对方去有效去攻击某一个人。
1: 是，你看李老师刚才咱们也聊到这个沙滩排球啊，跟室内排球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两个队员都可以防，都可以攻，
3: 对，
1: 这是他们的一个区别，是吧？
3: 对，这种这个两个人都能攻都能防的这种战术要求，就要求沙滩排球这两个人的能力更加的均衡，更加的全面。对，刚才丁老师讲了相对而言，场上这两个队员一个注重于前排，一个注重于后场，但这是相对的职能分工，不代表了站到后排这个队员就没有进攻能力。
1: 对，不是绝对的。
3: 对对，那么这个片段被我们选出来做一个重点的解析，我觉得特别好的能说明这一点。我们看看红方深圳队这边得分这个过程，站在后半场这个队员先是防了2个球这2个球的防还不一样，第一个是对方重扣直接给垫到了对方对面的场地上，这个跟6人排球直接垫过去那个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0: 一个坏的防守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的排球中直接垫过去也带有很强的进攻的属性。那么第二个呢，是防了对方一个打边线球，仍然给防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站在前排的队员成了一个二传，传过来之后，两防成功的这个队员到了网口的时候，仍然能形成一个网口的进攻，并且得分了。所以这个就能跟场面的话，充分体现出了沙滩排球对场上两个队员能力上的一个战术要求。
1: 嗯，是。后场球是应该是这个沙滩排球防守的一个软肋，是不是？
2: 对，因为毕竟面积大，然后移动比较困难。沙滩排球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它是一个攻强守弱的项目，就是非常非常明显。
1: 是。除了后场这个防守啊，我们去进攻之外啊，后场这方面其他的得分技巧还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比如说发球，发球也是在沙滩排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1: 直接发球得分。
2: 对，直接发球得分。比如说某一个队员他的接发球能力不强，他可能就会被追发，
1: 是
2: 因为他不像六人排球，别人可以替换你，
1: 是
2: 这个你没法替换。
1: 对，您说到这个地方，就是全场这个球员是不能换的。
2: 对，
1: 沙滩排球的特点是吧？
2: 对。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发两人的结合步，也会出现让球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发球当中的一个战术。在进攻端呢也是有战术的，因为沙滩排球呢它的规则规定呢，你吊球的时候你不能用你的指尖吊球，你只能用你的指关节吊球。所以这个对于沙滩排球的技术的要求更高。
1: 对，刚才您说的这个技术啊，能力啊，的确，因为沙滩排球场上就这两个人啊，要求能力的确高。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走这样专业的沙滩排球的道路？
2: 首先就是这个球员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好，因为他在沙滩上移动，要跑要跳，如果你的身体素质不好的话，你在沙子上的弹跳的高度马上就会下降。第二个呢，就是对球感要非常好，因为一旦你球感不好，你是很难控制住球的。因为在沙滩排球比赛，它是一个室外的项目，室外项目它之所以难，就是它很难找到参照物，然后还有阳光的这种干扰，还有风向的干扰。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控球能力，没有很好的手感，你也很难把沙滩排球打好。
1: 现在呢，我们看到是21-18，于彤和蒋凯苑的第一局是领先，马上进入第二局的比赛。
3: 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了。一上来呢，还是于彤蒋凯苑呢是先声夺人，连续打好球。尽管身体呢稍稍有一些后仰，最后呢还是利用身体良好的核心的力量啊，控制住了身体，最后呢打了一个斜线。因为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沙子比较软，它不太容易发力，所以呢，对于沙滩排球的运动员的身体的核心力量呢，要求比较高。另外呢，小肌肉群的力量呢，也要求呢比较出色。这次呢是拦防到位，但是没有拦住啊，打了一个握骨。好，接下来是于彤来发球。一传接的不是很好，这次只能调整一下打。被对方打了反击，就是因为自己的一空质量不高，只是呢无功过往，而且呢过往之后呢就直接就被深圳市呢抓住了机会。于彤发球延续跟上打好球，打了一次快球的进攻配合。我们看到呢，在女子组比赛当中，二传呢一般呢采用垫条的这种方式给队友呢来组织进攻，对，就是垫条起来打，相对来讲呢上手传球用的相对呢少一些。在男子比赛当中上手传球呢就比较的常见。4-3啊，周明丽和严旭呢领先，现在双方是交换场地。好球，

0: 刚刚进了一记扣球。
1: 林月线进扣球，现在是在向李明的李明李四。
2: 好球啊，发了一个前场区，拦网成功，哇，这球比较可惜啊，最后拦到了界外啊。拦网的时机，起跳的时机掌控的非常好，一般的运动员也是深蹲慢跳，主要的是讲究的是拦网的节奏，就看准对方的这个起跳扣球的时机，然后呢再去慢跳去拦对方的扣球。好防守，蒋凯越垫条起来打，这球呢比较开网，也不太好打啊，但是呢对方的拦网是拦到了界外，
1: 拦在了界外，
0: 谢谢谢谢，
1: 拿到一个人。
2: 于彤继续来发球，力量稍大一些，长出底线。这个比赛注定呢，双方谁想赢下来一局都不是那么容易。确实，这两队选手就代表了目前在这个年龄段当中我们国内的领先的水准。就在未来呢，像这些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两队选手，应该说呢都很有机会呢进入到国家的一队当中。好球！双方都采用了这种斜线的吊球方式。啊，运气不错，发球呢是滚网之后呢落在了对方场内，这样的话呢9-5。
1: 现在是马上请求一个
2: 对。
3: 第二局呢，现在是进行了一半了。一开始呢，我们看出双方还是比较焦灼的，5-5。但后边，双方这个差距拉开了，已经9-5了。他在这个进攻的时候啊，这个防守端的球员完全没有时间来移动了，就因为他在沙地上，
4: 对，
3: 是不是？
4: 对，是这样的。
3: 你可以从
5: 另外一个就是，他拦网跟防守是有配合的。
3: 对，
5: 比如说像刚才这个球，就是南京一队的前排队员他拦的是直线，所以呢后排队员他就防斜线。
3: 对，
5: 那么如果说这个球还是从直线打下来了，那跟防守队员是没关系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拦防的配合，这个是在他们平时训练当中不断的演练的，
4: 也就是前排这个南京市一队前排的拦网没有拦住之后，后排绝对是一个大空门，因为自己的同伴是防守后面的斜线了，
5: 对，
4: 所以他只能指望前排队员把直线给封住，
3: 对，
4: 或者说有效的撑起，让他从右侧的空当转移到他的身后去补这个球。但如果没有有效撑起，直接过来了，那这就必然得分。
5: 对，
4: 这种球虽然得分了，只能庆贺对方得分，没有什么懊恼之处。
3: 对，沙滩排球啊，就是我们强调个人技术的细腻。这个细腻一般包含哪些方面？
5: 比如说刚才说了，你接球。
3: 接球，
5: 如果你是 A 队员，你要把球接到 B 队员的身体的周围，你不能让他进行大范围的跑动。第二个就是对球的控制，你能看到，因为有很多的空当，像这些专业的运动员，他们的视野都是非常开阔的。他在扣球之前，他可以看到拦网的站位、防守的站位。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手法控制住球，可能你能看到空当，但你打不到那个位置，也不行。
3: 在这个双方比分啊。比较焦灼的时候，一个是对人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同时还一般在这个赛场上，到哪个点的时候，往往这个运动员承受的心理是最大的。
5: 就沙滩排球，它第一是每球得分项目，第二个呢，因为它在，像前两局是21分制，
3: 对，
5: 和这个羽毛球的分数是一样的，
3: 对。
5: 然后呢，是凡是打到7分，双方的
3: 换场地，
5: 对，加到7分或7分的倍数。你要交换场地，其实作为他们就是按照排球比赛来说，它是分成开局阶段、中阶段和关键分阶段。比如说像21分的话，到18-9分就属于到了关键分了。这个时候对于运动员的这种心理压力是最大的，
3: 是
5: 因为你一旦出现失误，你就很难追回来。
3: 对，但是到了第3局的时候就15分了。
5: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

0: 到了5分就开始召唤
1: 是的，
0: 那这时候的比赛的心理压力点又在哪个地方？
1: 心理压第一个是体能的消耗，因为沙滩排球比赛只有两个人，防守面积很大，大量的这种跑动，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的意志能做到，但是你的体能不足以支撑你去完成这些技术。
2: 这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对
0: 对，
1: 所以作为沙滩排的运动员来说，他们的这个体能的储备是非常重要的。
0: 李老师觉得，就是什么样的沙滩排球运动员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符合哪些方面，他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沙滩排球运动员？
2: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一再提及的，就是沙滩排球运动员，由于场上队员只有两个人，又没有替补，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应变能力、反应能力和刚才这个丁指导提出的身体素质等等这方面，他这个综合要求非常高。
0: 对。
2: 不要，就是好比说，比如四项的技能，你有两项是绝对的优势，那另外两项不能成为短板，
0: 对，
2: 你起码也能到中上的这种水平，
0: 是
2: 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人的能力，才能比较适合沙滩排球的整体比赛的要求。
0: 有点像水桶原理，
2: 不
0: 能有一个板短，
2: 对，
0: 是吧？
2: 如果有一个绝对的短板的话，那你可能就支撑几分以后，你这对方马上都能迅速发现你那最短的短板，然后不断的把这球打到这个短板上，你基本上是没法再救的。而队友就两个人，他是没法救的。也许你强行的补过来以后，那你原来站在那个位置上就成为新的这个漏洞，一个短板。所以他对综合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今天的比赛呢，我们都看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来转换一下，从我们的演播室转到专业的训练场，一睹专业运动员的风采。
3: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二次球的练习。在沙滩排球比赛里，二对二的情况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飞三次过网。大家看，我们沙排场地8×8场地非常大，其实在沙排里面我们经常出现二次球的进攻，它会以上来向给本方搭档传球的情况下突然间改变为扣啊，增加了这个比赛的突然性，也给对方的防守和拦网制造了很大的困难。二次球对于我们女生来说相对难度比较高，因为二次球在沙滩排球比赛里对一传的要求非常高，一传的位置你要垫到你搭档能扣球的位置，且搭档上来要做传球和垫球的隐蔽动作非常的明显，才能给对方造成晃动。所以今天呢，刚开始我们的二次球练习先以抛球练习，我们主要以四号位打二次球为主。二次球呢，进攻的线路也分为对面我们的前场区和后场区，也就是说，如果二次球我们跳起来之后想打前场区，我们是可以通过轻拍沙滩排球的顶球去进行顺手线、斜线的小角和回手线、直线的前区啊，如果我们想打到后区，可以通过起跳后观察对方防守队员的取位，向两个后场的两个角去进行扣球。接下来我们四个同学去进行这个二次球的练习。许静怡同学进行抛球，她的抛球也就是正常比赛过来的第一次击球。你们二次球就要去选择进攻性，去把球轻拍到前区，或者顶到前区，或者顶到后区，或者打包住球打两个后脚球。我们试一下，首先还是减少失误，在练习的过程中不好球我先把球处理过去，好吧？好，来，你还是抛完一个球之后自己5秒钟给他们有一个调整。好，对，找好球的位置，对，很好，对，好的，很好啊。对，就是突然性把球包住啊。对，濮阳可以跳起来哈。对，好的，高点找好球，哎，球在左边了，是不是？球在左边了，我可以踏跳过来，或者我不行就先把球接住，或者我就先站着打，对吧？先不失误啊。这个不好，这个顶球又顺着球下来了啊。对，二次球我说一下，二次球如果大家想顶球，一定要人和球的位置保持非常好，你才能顶。刚才有好几个同学都想顶球没有过网，因为你人和球的位置都没保持，人和球的位置没有保持的好的情况下，我们就先把球打过去，跳起来如果觉得保持还歪，我就先站着拍过去，好吧？来，对，可以，好球啊，跳起来啊，最高点，这个不好啊，

抛的有点长。对，对，甜甜好球，还再使劲跳啊，让自己跳起来啊，高点，对，好的，再往直线后去顶一下，对，哎，刘总这个球直接掉掉小脚，好球。你们还有啊，我再说一下，二次球你们在上步的时候，如果刚才你们在这儿直接同伴一垫，你就准备去扣球，那是不是就过早的暴露了你们的进攻意图，对不对？那在抛球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先准备，然后我一步去打的这个突然性啊，不一定我跳得特别高，但我击球点高就可以，好吧？我们再来试一下啊，对。对，好球，很好啊。对，可以啊。这个不好，这个也是顺着球的力就走了啊。对，好的啊。对，甜甜还是有点带下来了，不带下来，直接顶高点顶前区啊。好的。你们要往上准备，像接应一样啊，不是直接就上步扣球。对，这个不好，这个直接就想顶球了，没顶到啊。来，好的，可以啊，回避再快点啊。好球，前后屈在自己，对，清楚，好球。是用拳头了是吧？对，还是要用这，用拳头就是太明显。对，不能往下带啊，开网球还是要有推果包裹的这个球啊。对，好的，还有一个吗？来，再打一个。对，其他同学捡球，陈淑君再打一个。来，好，刚才我们在抛扣二次球的时候，其实动作和扣球意图还是比较明显，接下来老师从这边发球，我们有一个同学负责接发球，虽然我们知道他是负责接发球，但是你们启动也不要过早，所以你们要准备，我球要发给你们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他把球垫起来，你们还是二次的突然性，如果打前区我们就轻拍和顶球，打后区我们就两个脚，刚才两个脚有几个同学有意图的去打，但是还不够，点和线还不够明确，我们可以大胆一点再往后面打，因为后排沙排只有一个人防守，如果你二次球给他造成很大的困难，其实他起来几乎他又把机会给你，我们就有活力，可以有这个进攻的机会，好吧？那我们来试一下，然后佳琪这边就把球上好，就尽量给他们上到二次，好吧？来，对，好的，好球，很好啊，我会等你们一下啊。对，好球，佳琪，可以，对，别碰网啊，刘总，我都给你这种轻球啊，来，对，哎呀妈，刚说完。等会儿，等会儿，来，来，对，这个球就有点勉强了。这个球正常，你就可以调给他就可以，因为这球上的其实不是特别有力进攻，有点开网。对，把线打清楚啊，好球，可以啊，来，对，濮阳，好球，好球啊，球有点重，对，好的。好球，好球！现在顶球我们还没有啊，这球就可以顶，对，漂亮，好球，非常好。你不去试试？好，接外了，线有点长，自己再调整一下啊。好球，好球，非常好，来，漂亮，好球。突然性啊，试一下。这个不好啦，这个我们就先把球处理好啊。对，对，不好，我就先垫过来，先站稳了，把球垫过来啊。好的，好球，来，好球，线有点长，再控制一下。好球，原地起跳要。深蹲一点啊，原地起跳，如果稍蹲你肯定就没有高度了啊，不好球我就不要打二次了，不好球你们

还可以调一下，好球好球啊，不好球觉得打不了二次，我把球就调给佳琪，他上来把球接过扔给我们就可以啊，不用勉强每个球都打，对，能打我就打这个突然性啊。大家在打圆网球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推过的这个动作，因为圆网球你像平网球打一定是过不了网的，对不对？像近网球，圆网球稍微推手腕去推送加速就行，试一下啊，来，对，好球，有一点大啊，再来，佳琪上的有点高，好的，好球，陈淑君，好球啊，来，好的，高点顶了，对，好球，来，不好我就调，不好我就调，对吧？这球我就再调给他。来，你们要去变化啊！对，不好我就调，对。嗯，你把脚底下三个捡了得了，对吧？来，来把球踢了，再来，走，高点，这球上的好，好球，非常好啊！来，再来，你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同学做出来球不好我再调给同伴，现在脑子里的概念我就是上去我就扣，上去我就扣，对不对？我上去还是先接应啊，我看到球好我有一个突然性，我球不好我就调给对方，我还打三下是可以的啊。来，对，好的，对，佳琪上来，好球，对了啊，来，再来，好，我们想把地上没事再来，对，上来，不要，陈淑君上来，我就直接准备拦网了。这垫给谁是吧？要说话啊，来，嗨，漂亮，这个点好。甜甜现在有进步啊，高点了，已经看到啊。好，接下来我们的练习还是以二次球为主，我们进行防反得分的练习，也就是谁防反连续得分谁取得胜利啊。然后我们还是这边先抓防反，有球好球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二次球去处理，如果能攻我们就起跳打到对方的前场区或者是后场区，可以去采取杀牌的吊球顶球，也可以去轻拍扣球，也可以球特别好发力扣球，如果球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处理啊，在垫球处理的情况下，因为场地比较大，就两个人，我们也要找对方的空当，好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串联练习，三顿循环上，好，二幺幺啊，加油，二次啊，对，佳琪想办法，好的，二二幺，来你们，该你们了，你们现在一分，他们两组两分啊，来，加油啊。三二幺，好球，二次，对，来了，这二次怎么处理？陈淑君，这个佳琪这球要二次了啊！四二幺，来这边，来你们加油啊！一攻要打过去啊！他们四分了啊！二次球，二次球，突然性，对，好的，好球啊，换。甜甜，你们两分，你们一分啊，加油啊，三组。好，还有一次机会。二次球的突然性啊，先把一传专注做好。好的。对，好球，二次二次二次，好球，还有啊，四三幺，你们得分啊，好球啊，这有点跑过了一下，是不是啊？动是好的啊，刚才那个处理球特别好啊，甜甜那球转身也不错啊，来加油啊，好，二四四，好球啊，发球得分也算啊。二次球，二次球，对，对，好的。哎呀，这球吃球啦！再给他们个机会，来。好的，好，

0: 今天二次球的练习，我觉得我们在前面的抛扣，还有后面的我们上球的二次球，我觉得大家都掌握的还不错。但是其实运用到对抗之中，我们二次球打的就不够突然了。大家我们就是因为有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整个人和球关系保持的不好。其实，在比赛过程里，我们就没太有突然性。但今天我觉得大家发挥好的是，球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在处理二次球的时候，几个点，佳琪这几个垫球，我觉得我们都做得非常不错。二次球这项技术相对来一次、二次、第三下扣球来说，难度会比较大，所以更多的是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加强练习，做到熟能生巧。然后也希望，下一次的练习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提高。希望你们在后面的比赛中能把二次球运用得游刃有余。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课，同学们再见。
1: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

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校长董红军。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接力跑技术在情境教学中的创新实践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把交接棒技术和情境趣味融为一体，在奔跑中挑战自我，同学们密切配合冲向终点。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观看同学们如何精准交接，默契冲刺，享受接力跑的无限魅力吧。

0: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接力跑的重接棒技术。老师准备了一个大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在课程开始前，我们先看一段视频，这是世界冠军吴志强在接力跑中的精彩表现。

0: 同学们，他们的表现是不是特别震撼？今天这节课，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接力跑的传接棒技术，让我们也能跑得更快，接得更稳。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让我们接受挑战吧。激活热身，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

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次。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团结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一个大的惊喜要送给大家。还记得课程刚开始的时候咱们看的接力跑比赛吗？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吴志强老师。
2: 你好同学们，我就是今天视频当中第四棒的运动员吴志强。 Great Britain for Italy。
3: 一个惊喜吧，就是吴志强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课堂，看过他和那个其他运动员比过的4x100米比赛。
2: 今天很高兴过来给大家

0: 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接力跑。我刚刚在场下光看了同学们的这个接力训练，大家很认真也很努力。那么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我曾经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参加第一次全国的城市运动会，当时我担任第三棒运动员。我与我的第四棒运动员在交接的时候，由于着急没有把棒子交到我的第四棒运动员的手里，就因为这样我们的棒子掉到了地上，我与冠军失之交臂了。那么今天我也会在训练当中给同学们去教这个接力的这个细节和技术。接力不是一个人快，而是两个人同时快。第一呢，我们同学们在接力跑的时候，我们的手掌应该是朝你队友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同学们在交接的时候有点心急，比较着急，等待他把手伸出来，手掌面向你之后，再把去手接力棒推向这个手掌的中心位置。
1: 下面请根据自己的问题进行分层分组练习。手型不正确的同学请到左边练习区域找吴老师纠正动作，交接棒时机不正确的同学请到右手边练习区域，我给大家纠正动作。好，开始练习吧。
0: 大拇指和食指要打开，不要并拢，并拢的话不好给，这样也不好握，明白吗？看见了吗？这样的话把你的虎口张开了之后，我们的接力棒才会递到这个中间之后好握一些啊，这是手型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我们前面的同学呢伸手的时候，尽可能让你的掌心向他的这个面部啊，掌心要推向他的面部。后面的同学拿好咱们的棒子之后，看准他的手势之后，迅速的推向这个掌中间就 OK 了。好，来准备开始，一二一接。好，啊，这样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畅，还有这个传递的这个速度比之前好很多了。好，放下。好，对，很好。接，又着急了，等他手出来了之后稳定住了，你再给。啊，好。
1: 传慢的同学注意不要太着急，等到你们两个的速度同步的时候再进行传接。好，预备。对，向后回头看一下，到你的标志点了，快起跑。同学们，经过刚才的练习，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橘队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同学们，今天的课我看得特别开心，进步非常明显，我作为运动员为你们感到高兴。同时我给大家们几点建议，第一点是我们要讲的是技术，那么我们前面的同学伸手的同时要手掌要向后，要伸向我们后面的同学。第二是时机，我们前面的同学的速度和后面的同学的跑过来的速度一定要是同步的。第三个就是默契，我们在比赛当中一定是要有一定的默契，我们后面的同学喊接的时候，我们前面的同学应该是信任后方的

0: 学要尽快的把手伸出来。第四点，比赛的心态，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应该更多的是注重我们的交接技术，发挥出我们的交接的技术才会赢得比赛。最后，接力跑也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一样，也需要别人的配合。不管你们以后在人生还是比赛的道路上，都能希望把今天的技术、心态、比赛都能运用到，成为更好的自己，更好的团队。谢谢大家。
1: 吴老师就陪伴我们到这里了，
0: 同学们再见。
2: 世界冠军吴志强老师，他给我们做了许多的示范动作和改进的要求，感觉自己就是接棒和手势动作都不太标准，然后听完了之后感觉有很大的进步。
1: 下面进行素质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同学们，今天大家都表现得特别出色，课后作业是绘制接力跑的攻略图，注意在攻略图上要标明起跑区和接力区，并写上每个区的技术要领。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团队的配合比较重要，如果棒掉了的话，整个团队可能都赢不了名次了。
5: 体育就是给我带来的快乐，然后还有能锻炼身体，提高素质。
6: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一方面要让孩子们跑起来，另一方面体育锻炼要讲究科学，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刘云老师的接力跑教学内容体现了团结协作、科学求实等丰富的育人元素，也是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生动体现。而短跑名将、东京奥运会4x100米铜牌获得者吴志强老师的现场讲授，使本次课程更具意义。接力跑的接力不仅是物理上的传接棒子，更是团队精神上的传递责任、协作共进。因此，团结协作是接力跑的灵魂。刘云老师在本次课程中与冠军一起带领学生练习交接棒的技术，引导学生进行比赛，就是一次生动的团结协作意识培养的实践课。此外，课程中的热身活动、对交接棒技术和时机的讲解等，也是对科学求实的体现。在本次课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体育既增强体质，也培养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学生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锻炼的知识，也理解了团队的重要性。所以说，体育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我们所构建的体育大思政和以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的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不止于校内深耕，二十中学更打破校园边界，让体教融合的养分延伸至更广阔的天地，先后与北京体育大学深度合作，催生了冠军界校园的精彩篇章。奥运健儿的分享点燃了学生的梦想，引进国家队教练，聘请北体大、清华大学专职体育教练，利用国家训练基地、北大、北体大长。

管等措施，让学生享受到最高水平的专业发展指导。成立了冠军实验班，为体育特长生的学生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先后建立了田径、柔道、羽毛球等13个体育社团，汇集每一名热爱体育运动的学子。曾经只是在电视上仰望的运动项目，如今成为了学生课后追逐的热爱。有所学必有教的承诺，让每一个热爱体育的孩子们都能找到发光的舞台。对于体育拔尖人才，学校精心构建了三通道五保证的体系，更是助力学生的成长的阶梯。从校级代表队到区级集训队，再到国家级青训基地，三级通道为好苗子搭建了上升的平台。智慧体测精准施材，生理监测调控负荷，营养师定制膳食，竞赛舞台展示风采，学业管理护航成长，五不保障环环相扣，既雕琢运动天赋，又守护文化学习，真正实现了学训双优。在这里，体育早已超越了技能传授的范畴，它是跑道上咬牙坚持的坚韧，是赛场上默契配合的协作，是领奖台上不骄不馁的从容。体教融合如同春风化雨，让强健的体魄成为承载理想的基石，让坚韧的意志化作攀登高峰的力量。当无数学子在这样的培育中成长，他们必将以昂扬的姿态扛起民族复兴的重任，成为真正的时代脊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

0: 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首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更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

0: 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1: 标签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1: 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1: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1: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2: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3: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1: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啊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0: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3: 我们与学院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拥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2: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0: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10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

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会。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3: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0: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6: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0: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

0: 到供销月直播助农，12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1: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查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2: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功课本，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践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0: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3: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比较矮一点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0: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时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3年。
2: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时就不能等人。
0: 2023年，杨时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万亩土地机耕，2万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2: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是不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0: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2: 记得有一次去山东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0: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时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2: 开始就算当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那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0: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4: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5: 啊，这是我们现在快步的学费的问题。

0: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云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0000元。
1: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0: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2: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0: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2: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0: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2: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0: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2: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0: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3: 四绿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三款绿茶。
0: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3: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0: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桥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4: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0: 今年范桥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4: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鲜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鲜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0: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4: 新鲜的刺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挖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0: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4: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有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0: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桥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执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5: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0: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6: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0: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5: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6: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0: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7: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你好吗？
0: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7: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0: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执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1+1+1或2+1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1年的深度学习。
7: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 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执教航道。

0: 学院高度重视支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支教出海的基础。
1: 崇德精业，创新匠心，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职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职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

0: 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

0: 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对，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

0: 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4: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

0: 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0: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

0: 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

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

0: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0: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1: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0: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1: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

0: 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

0: 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

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合作。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8: 会经常看，
7: 会经常看啊。
8: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照的。
7: 苗子选手，
8: 对。
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9: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7: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8: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8: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

0: 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1: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1: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0: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2: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2: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0: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

0: 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区域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定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平孝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2: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更是需要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3: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2: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十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3: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2: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摸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1: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2: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平孝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4: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平孝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耀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5: 我觉得曹耀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1: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 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

0: 精心雕琢。
1: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2: 4个小时。
1: 4个小时？
2: 对。
1: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2: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1: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2: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3: 跨
0: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4: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0: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5: 你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1: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5: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6: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1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7: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

0: 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快。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3: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2: 对，点对点的，点对
3: 点
2: 的，校对校
3: 的，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
2: 啊，
3: 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

0: 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然后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

0: 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的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

域里面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

0: 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3: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5: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

0: 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2: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3: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4: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3: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4: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5: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3: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4: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3: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6: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

0: 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效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

0: 一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0: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实。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

0: 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 三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中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中医院的王祖慧。人生可能经过了三次的自我蜕变，第一次就是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第二次我进入到临床，然后第三次提升呢，就是同时我又重新走回了校园里面去，然后到第四次升华当了护理管理岗位。所以我觉得人生将近2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是经历了4次升华的。
1: 我是方磊，来自安徽中药高专，是一名护理系的教师。作为一名教师嘛，什么都要懂一些，而且现在对于老师的这个要求不仅是专业技能方面、专业知识方面、理论方面，还要作为学生的一个灵魂或思想他的一个领路人。
2: 我医疗上的指路明灯其实是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也是一名医生，小时候我也经常去他工作的这个地方、工作的医院去玩耍嘛，看到有很多病人真的是受到疾病的折磨，非常的痛苦，那时候在我的心目中心里也就埋下了一颗种子，能够未来去从事一些工作，去帮助他们解决病患。
3: 所以我们的这种肩上这种责任吧，可能不仅仅是教师的这样一种责任，我们还有像社会普及这种急救知识。我们这个团队呢，老师们会积极的去探索那个岗科赛政融合的这样一种育人模式。当然我们还要发挥我们的一个社会服务的功能，也就是通过我们多米诺课堂、科普地单等形式，然后对社会民众进行急救知识的一个普及。

0: 那我们这既然叫新博骤停救护，所以呢，我们从不同的人群出发。我们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的是成人的这个人群，那往往会忽视，比方说儿童、婴儿、新生儿这些群体。所以我们对于模块的内容的成构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特殊人群都考虑到了。
1: 首先像我们郭老师刚刚讲的，这个课我们是根据不管是大赛的要求也好，还是我们教学改革的精神也好，是进行了港课赛政的融通，然后将传统的我们极为重症的课进行了一个大融合，然后进行了一个整改，融合了一些虚拟仿真的软件，让一些没有办法在模型身上得到反馈的，我们可以从虚拟仿真软件当中得到一些数据的反馈。
0: 同学们，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案例。
2: 那个抢救床位上面去了，然后一看小孩心跳呼吸，一看就是没有，立马就对他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心肺复苏。到有几个循环的时候，小孩的心跳逐步恢复到60、70、110、160，其实我们心跳跟着他是一样的。然后瞬间看现在看到他有一个抽象的一个动作，然后哇的一声哭了。
0: 视频中该宝宝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突发心搏骤停。正是因为我们的医务人员坚持生命至上，协力同心，争分夺秒的实施抢救，最终宝宝得救了。同学们，世界上每天都会有婴儿因为心搏骤停而离开人世，在感到惋惜的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挽救他们的生命。学好婴儿心肺复苏，用心的去守护每一个幼小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婴儿基础生命支持徒手心肺复苏 CAB 的流程。刚才啊，我们已经学习了第一步 C 胸外心脏按压，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二步 A 开放气道。婴儿开放气道与成人开放气道的方法是一样的，采用的是
3: 仰头提科法。
0: 具体的做法呢，是将一只手的小鱼际放于患儿的前额，另外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放于下颌角与下巴尖之间的骨性标志上，打开气道。因为婴儿和成人不同，他的气道啊特别的软，如果像成人一样使头过度后仰，反倒使气管反折，阻塞了气道，使气体

0: 没有办法进入到肺内，而又因为婴儿的头比较大，脖子呢比较短，容易受伤，因此我们给婴儿开放气道时，使其处于正中的嗅探位，使下巴微微的抬起，从而使得外耳道与肩部位于同一平面上。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嗅探位，现在呢，请同学们拿起手中的笔，把它想象成是一朵鲜花，放于鼻子的正前方，大家去闻一下花香。我看同学们在做闻花香动作的时候啊，都不自觉地将下巴微微地抬起，就像图片中所示这样。那接下来老师来演示一下嗅花香的动作。同学们注意观察老师下巴抬起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嗅花香的角度。给婴儿开放气道的嗅探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嗅花香的角度。开放气道到这个角度呢，可以使婴儿的气道最大程度的打开，以便于后续的人工呼吸的进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人工呼吸又是如何做的呢？刚才朱雨慈在对婴儿通气时采用的是成人的通气方法，方法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那大家看到婴儿的五官特别小，所以呢成人的方法不太恰当，我们应该采用的是口对口鼻的人工呼吸方法，用施救者的口部包住患儿的口鼻部，向肺内均匀的通气一秒钟。这一秒钟我们怎么去计数呀？啊，我听到有同学讲了，可以用我们前面判断脉搏呼吸的方法1001、1002，对吗？
1: 对。
0: 我们可以在心里面默数1001，四个数字恰好代表的就是一秒钟。另外啊，我还想问问大家，我们给婴儿进行人工呼吸时，是正常呼吸通气一次，然后还是深吸一口气再通气呢？觉得需要正常呼吸再通气一次的请举手。我看大约有10名同学选择需要正常呼吸再通气，那是不是剩下的同学都觉得要深吸一口气呀？
1: 是的。
0: 那到底要深吸气还是正常呼吸呢？下面老师来深吸一口气对婴儿进行人工呼吸，大家注意观察此时患儿胸廓的起伏情况。刚才患儿胸廓出现了什么变化？
1: 过度隆起。
0: 是的，出现了过度隆起。过度的隆起呢，就可能会造成急性的胃扩张、胃胀气等严重的并发症。因此啊，为了保证大家通气的时长和通气量的准确性，接下来会要求大家在交互式的婴儿心肺复苏模拟人身上进行反复的大量的练习，精练技能，精益求精，以便在真正需要时才能为患儿提供规范正确的施救。接下来老师将演示正确的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的方法，同学们请仔细观看。仰头提科法，开放气道于嗅探位，正常呼吸向肺内吹气一秒钟。老师的演示已经结束了，同学们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呀？
1: 没有了。
0: 下面请分组练习。
2: 是我们的学生真的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个人倒在我们前面，第一他能识别这是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然后发挥自己所长能施救。
0: 因为我们比方说对于心肺复苏来说，我们有明确的按压的深度、按压的频率、吹气的量，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如果说他没有做到位，那么按压的质量就会下降，他病人的存活率也会下降。所以呢，我们对这方面要求还是蛮高的。
2: 对于一些真实的工作场景，还有一些真实发生在身边的一些案例是很有兴趣的，他们对临床见习包括临床实习很有兴趣。所以当我们在课堂上用一些真实的工作场景或者是真实发生身边的一些案例来导入课堂，然后让他们身临其境，可以引导他们对于这节课的兴趣，也让他们有兴趣去掌握相关的一些急救知识。
3: 同学们，刚刚在初步复苏、建立呼吸环节的学习当中，

0: 使用了虚拟仿真软件以及对标国赛标准的实操练习，我们可以看到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 C 胸外按压环节的学习当中。首先我们通过流程梳理可以看到，患儿经过初步复苏以及球囊面罩镇压通气后，我们需要进行6秒钟心率、肤色以及呼吸的评估。若此时患儿的心率持续小于60次每分，那么此时在球囊面罩镇压通气的基础上，我们需要立即给予胸外心脏按压。我们来看新生儿胸外心脏按压的部位啊，和我们之前任务当中学习的婴儿是一样的。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按压部位为
1: 两乳头捻线与胸骨交叉
0: 稍下方，但请同学们注意一定要避开剑突的位置。按压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食指中指的双指法，还有一种是双拇指的环抱法。我们都知道新生儿的急救往往需要医务人员两人及以上团队进行配合急救，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医务人员用着怎样的坚持才能换回一个生命的奇迹。
2: 大家那个时候都非常的紧张，你心里面想，一定不能放弃。
3: 吸口气，抽一口，能动吗？
4: 现在
3: 一二三四，一二三。
4: 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宝宝在出生12分钟后，各项指标终于慢慢回归正常。
0: 视频当中的宝宝最终获救了，画面外面的我们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此时我们想由衷地跟他说一句，欢迎你新生命。而视频当中医务人员秉承着生命至上、协力同心、争分夺秒抢救的精神让我们感动，他们是我们的榜样，而未来你们也终究会成为他们。同学们，我们一起努力加油。我们看到当患儿进行胸外按压的时候啊，两种按压手法，通常我们会选择双拇指的环抱法，这是为什么呢？同学们想一想。好，这样呢是因为啊，在按压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好的减少双手的疲惫感，且可以很好的控制按压的深度以及频率。我们来看新生儿胸外按压的深度为胸骨前后径的1/3。按压通气需要双人进行配合，此时按压通气比啊不同于婴儿的15:2为3:1，即2秒钟之内啊需要完成4个动作。这里呢老师再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新生儿体积比较小，所以呢通常我们会使用将双拇指重叠放在于按压点上，这样呢避免我们的双拇指啊直接放置于胸廓上，在按压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出现肋骨骨折的现象。因此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护理操作的人文关爱是融入到每一个一点一滴的细节当中去的。好，刚才老师说两秒钟内需要完成四个动作，那我们同学想一想，一分钟之内我们的操作频率是多少呢？好，我听到有同学说了120次每分，对，我们需要在一分钟内啊完成120次的动作。那么下面呢老师就想请一位同学上来和老师一起进行配合，其他同学请打开活跃式工作手册，翻开到新生儿基础生命支持进行比对和阅读。下面哪位同学能够上来配合老师共同进行操作？现在进行30秒倒计时。

0: 求老命的通气，准备到位了吗？
1: 准备到位。
0: 好，准备开始配合。一二三吸，二二三吸，三二三吸，四二三吸，五二三吸，六二三吸，七二三吸，八二三吸，九二三吸，十二三吸，一二三吸，二二三吸，三二三吸，四二三吸，五二三。好，谢谢诸位同学，请归位。刚才啊，在操作过程中，大家觉得老师跟诸位同学配合怎么样？
2: 好。
0: 老师尤其发现，诸位同学在操作过程当中，无论是通气的手法和质量都是非常不错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在上一个环节的学习当中一定经过了认真的练习。同学们，掌声给他鼓励。通过刚才诸位同学的配合啊，也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一定要做到精练技能，精益求精。老师希望你们将这八个字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样呢，以后碰到真正的抢救，我们才能做到及时、规范、有效的施救。好，下面我们来看，经过按压后，我们需要对患儿进行六秒钟再次重点评估心率。若此时患儿心率大于六十次，意味着他的循环已经开始恢复，那么继续进行增压通气即可。如果此时患儿心率啊仍然小于六十次每分，那么在增压通气和胸外按压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辅助于药物以及气管插管。因为在这部分的授课当中呢，我们主要的亮点就是第一个，我们使用了多样化的教学策略。首先，我们在教学当中不仅是教会他们书本上的教学知识，我们还要教会他们去爱护病人的能力，教会他们又有这样的急救意识。我们要解决同学想救不会救，会救又不敢救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有虚拟仿真软件，这样子的话呢，使我们的同学能在一个仿真的临床情境下带入到这个情境里面去。一个新生儿他发生了窒息以后，哎，同学们该选择什么样的合适的工具，怎么样给他去进行通气，通气的效果是如何的。
3: 他融入了一些课程思政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优秀的毕业生，他曾经参与过一个南京心搏骤停司机的一个抢救，并且最后呢是抢救成功了，把他作为我们的彭贝教育讲堂的课程当中来啊，把他以他们为榜样啊，让同学们进行学习。
4: 然后我们团队也希望吧，通过我们这个整个模块包括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的学生走上岗位以后能够在行业发光发热。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生命至上，当机立断，协力同心，为民服务的教学理念能够为我们的同行带来一些像蒲公英一样的作用吧。中华大地处处生根，
5: 就是我们的教学对象它是有专业的，那我们的设计的内容要去符合职业情景的应用，跟专业去相结合，结合着港客赛政的融通，特别是要适应岗位的需求。重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教学逻辑，也就是我们重构不管是项目还是模块还是任务，第二呢就是载体的选用啊，要符合典型性，能够涵盖你这门课程应该承载的知识技能素养。第三呢就是理事一体。第四个呢其实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要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那课程要体现思想性，不管公共课还是专业课都要去体现思想性，要挖掘这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的教育元素。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贾湖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我是孙中华老师，我来自于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我是一名历史老师，我的教龄是33年。上中学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将写作文的时候嘛，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当时的理想就是长大了我要做一名教师。这个传道授业解惑，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这个工作，能让人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有一种成就感。
1: 尤其是看到孩子们看到你的那种渴望的眼神，看到你那种豁然开朗的眼神，看到你那种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恍然大悟的眼神，就看到从你嘴中说出来的一些事实真相，看到这样的眼神的时候就是特别开心。
2: 而市里也经常会看到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然后他们在这个毕业之后有很多学生都跟我说，这个啊老师感谢你以前这个对我的教导，这个是让我特别开心的事儿。
3: 我叫靳冲，来自于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在学校担任历史教学工作。我们更喜欢一种就是交谈式的方式去上平时这个课，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个讲课不会太死板，比方说我们就要融合他们这个专业，做到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改革也好啊，是这个创新也好，从这个专业的方面去引导他们。

0: 是来自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的历史团队，中职教育的公共基础课是为专业课打好思想基础的。由于参赛的学生专业是护理专业的，在设计课程的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到历史发生的年代和护理专业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寻找了一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护理革命工作者的事迹，感悟这些事件背后的精神。将历史与护理充分紧密的结合，也是符合中职学生历史课程学习的特点。
1: 那老师啊，在刚才的巡视过程当中，看到每组同学都在非常认真、积极的在进行讨论研究，这一点啊非常好。那下面我们就按照顺序，请各组同学来分享你们的任务，好不好啊？
2: 好。
1: 好，那首先我们就从爆发背景开始，有请例行组。我们来看一看，例行组同学都找到了哪些 VR 场景呢？好，请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将 VR 眼镜啊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好，同学们，你们现在能看到屏幕上的画面吗？
2: 能。
1: 好，那准备好啊，就可以开始了。
3: 我们组的任务是爆发背景，南昌起义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下爆发的，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我们来看这里数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员的数量锐减至10,000多人。我们还找到了很多照片，其中就李大钊被杀害。
1: 很好，请回。我们例行组找到的 VR 场景非常好，观察的很仔细。那同学们，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此时我们要不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中共中央极端危机的形势下，此时就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那这样的伟大决策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下面我们有请崇德组同学，我们来看一看崇德组同学都找到了哪些 VR 场景呢？好，请同学们继续戴上 VR 眼镜。准备好可以开始了。
4: 大家能看到这张照片吗？
2: 能。
4: 这张照片就是第一次在九江谈话会的过程。在1927年7月20日，

0: 叶挺、邓中夏、聂荣臻等在九江的党和军队领导人举行第一次谈话会，首次提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建议。再看这里，7月2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革命力量陆续云集南昌。
1: 非常好，请回。同学们，任何一个伟大的决策都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那此时我们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那南昌这座城市它有什么优势呢？为什么会选择在南昌举行起义呢？下面我们有请曾信祖，我们来看一看曾信祖都找到了哪些原因呢？好，请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我们准备好啊，就可以开始了。
2: 我们组找到了一张形势图，据资料记载，共产党的手上掌握着两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叶挺和贺龙部队已从武昌乘坐游艇抵达九江一带，而这时汪精卫的队伍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抓捕行动，如果不就近起义，队伍就有被消灭的危险。第二个原因是驻扎在南昌的敌军人数并不多，共产党的兵力占优势，胜利的把握较大。
1: 非常好，请回。我们曾信组的这张形势图啊，运用的非常好，你们组确实动脑筋了，但是啊，总结的还不够全面，下面老师来补充一下。好，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在上世纪20年代，南昌的交通并不便利，只有一条通往九江的南浔铁路。在提议打响后，敌人的增援部队无法及时赶到，这样非常有利于防守。那同时啊，在大革命时期，南昌也有着非常坚实的革命基础，所以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虑，才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大家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那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南昌起义的经过和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4: 其实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啊，我们一直在探索，就是怎么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去吸引学生，让学生呢，有最浓厚的学习兴趣。如果能在历史的教学中，把学生带领到实地的纪念馆中去感受啊历史氛围就好了。但是由于地域的限制，这个我们很难做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网上就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这个呢是一个线上的 VR 展馆，看到这个就让我们眼前一亮，然后我们就尝试着去寻找更多与我们课程相匹配的这样的VR 资源啊，结果发现这样的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于是呢我们就决定把线上 VR 纪念馆搬进我们的课堂，然后我们就开始反复的进行尝试。去寻找硬件还有软件的支持，并配备了 VR 眼镜，最终呢，我们就将全国各地许多的纪念馆就呈现在了学生的眼前。
5: 我们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可能是发布一些个课前资源，学生看一看这个视频，但是我们决定摒弃掉这一方面，我们决定让学生自主的去寻找资源，然后教师在课前给出评价。如果说他们寻找的资源或者说做的课前活动好，我们会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就是增加了学生这个课堂参与度，而且呢通过学生去展示这个 VR 视频，也提升了他们的这个信息化素养。这个对于学生来说，既学习到了历史知识，又提升了自身的素养。这个东西是一个先进的手段，也就是咱们说的技术手段，网上已经有好多，但是把它能够完整的应用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是比较领先的嘛，算是。
6: 刚才呢，大家利用 VR 线上纪念馆，各组都找到了对应的答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同学们展现了良好的团队协作氛围。那么，通过刚才同学们所讲述的三大战役，我们想一想，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军

0: 具有哪些精神呢？现在啊，老师利用学习通发布主题讨论，希望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现在开始。好，我们能够看到已经有同学开始上传了，我们再稍等一会儿。好，同学们，通过我们的词云显示，有担当使命，坚守理想，不怕困难，同学们说的都非常的好。那么有哪位同学能够具体的说一说呢？都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好，张英同学。
1: 三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人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顶着不怕死的压力英勇奋战，体现了不怕困难的精神。
0: 非常好，请坐。体现了不怕困难的精神，也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呢，我们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种种困难和未知的条件下，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那还有哪位同学想要分享吗？好，瑶瑶同学。
2: 解放军不怕任何困难，在困境绝境中奋起拼搏，显现了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
0: 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请坐。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怕困难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才能够团结带领着中国人民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曙光。还有哪位同学想要分享吗？好，张涵同学。
3: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在兵力武器装备下处于劣势，与国民党展开斗争，在将士们无惧牺牲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全力支援下取得了巨大胜利，体现了团结一致、勇于斗争的精神。
0: 团结一致、勇于斗争的精神，请坐。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获得三大战役的胜利。我们的解放战争呢，目的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所展现的那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往无前的豪情是弥足珍贵的，也是值得我们传承与弘扬的。那么同学们，大家想一想，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护理工作者，我们该如何将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应用到学习和未来的工作中呢？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小组讨论。刚才老师听到你们说学习先辈们不怕苦的精神，对不对？
4: 对。
0: 这个点啊非常的好。那我们应该再想一想，我们未来在护理工作当中，该如何和这种精神结合到一起，好不好？
4: 好的。
0: 大家继续讨论。学习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守护大家的健康。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想一想。我们现在该如何去做，好不好？
5: 好。
0: 大家继续讨论。你们组讨论的怎么样了？
2: 我们要把这些精神运用到以后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
0: 应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好，那好好的组织组织语言，一会儿呢，老师期待你们组的发言。
2: 好的。
0: 你们组讨论出结果了吗？好，讨论完了。好，那一会儿呢，老师期待你们的表现。好，同学们，讨论时间到。有哪组同学想要分享吗？好，例行组。
6: 在未来护理工作当中，我们要学习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热爱护理事业，救死扶伤，无私奉献。在现实生活中，我也要以我妈妈为榜样，成为一名优秀的护理工作者。
0: 你的妈妈也是一名护士？
6: 是的。
0: 好，学习革命先辈的精神，以妈妈为榜样，非常好，请坐。还有哪组想要分享吗？好，崇德组。
7: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刻苦认真，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坚持努力，不怕辛苦，成为一名优秀的白衣天使，为社会做出贡献。
0: 好，非常好，请坐。崇德组的语言简洁而清晰。还有哪组想要分享吗？曾信组。
1: 在现实生活中

0: 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战场杀敌为国捐躯，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冲锋在前战斗在一线，总有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总有平凡的奉献者。我们要努力学好专业知识和技能，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去好好护理每一位病人。
1: 嗯，非常好，请坐。曾信祖啊，从自身出发体现了护士的责任与担当。每一代护士都有他们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担当。虽然我们不能够到战场杀敌，但是呢，你们一样可以立足护理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
2: 随着思政课程的特色化与课程思政的专业化，我们呢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将历史课的与这个我们的护理专业当中的思政元素进行紧密的结合。经过对历史课程和我们学生所学习的护理专业当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梳理，我们呢总结出了两条思政线。第一条呢是以红色精神为代表的历史思政线，比如说有红川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等。在相对应的时代，我们的护理工作者身上所蕴藏的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形成了一条护理思政线。这些思政元素都体现出一个核心内容，就是爱党和爱国。
3: 所以我们讲这段课程的思政体系定义为一核双向思政体系。一核就是知识爱党、知识爱国，双向就是红色精神和护理精神，就是在红色精神指引下的护理精神，我们把它总结为红护精神。
4: 我们在这个教学辅助资料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就为了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包括这个 PPT 的配色也好啊，这个视觉效果也好啊，然后以及搭配的 VR 也好啊，其实都是从屏幕上展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就想让学生能够更投入、更专注这堂课。
5: 课程思政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觉得它应该是隐性课程的一部分，润无息无声的，应该是言融于汤的过程。那么切记就是不要硬性的塞到里面，在里面去做一个宣讲，去做一个这个案例的展示。这里面关涉到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专业课老师他自己的政治素养，他自己高不高。第二个是你对这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当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你要非常清楚他们最重要的到底是敬业精神，还是诚信，还是劳动精神，还是工匠精神。接着就是融入，你融到我目标的环节，还是融到我引入的环节，还是我在操作过程当中某一句话啊，或者是老师对于某一个人的一种敬仰，其实对学生都是有影响的，言传身教的。我觉得从比赛的角度来讲，其实技术的运用是越来越多了，当然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啊。整个我们泛在的智能，包括我们教育教学领域，其实都应该有一个智能化的适应，这个大潮我们是不可能去回避的啊。对于我们老师来讲，这个数字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未来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数字工匠，如果说你不用这些数字化的工具和数字化的技术，我们的学生他也不会用，所以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用的目的不是为了花里胡哨的去展示，更重要的是促进它教学本身的有效性。

上早推离，出自南史王泰传与世说新语。在南朝，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叫王泰。

0: 孩子们来吃红枣了。
1: 大哥，这是我的，
2: 我要拿大的。
3: 哎呀，我就拿了一颗，这颗是我的。
4: 哥哥们都拿红枣去了，你怎么不拿呢？
2: 我不去拿，长辈自然也会分给我。
4: 这孩子年纪虽小，却不一般啊。
5: 谦让的典范，不仅有王泰。在东汉末年，有个叫孔融的小男孩。有一天，母亲端来了一盘梨。
6: 来吃梨子了。
7: 来了，来了。
8: 我要这个最大的呢。
9: 我也要个大的。
10: 我要这个最小的。
11: 融儿，你怎么不拿大的梨吃？
9: 哥哥们比我大，该吃大的。
11: 好孩子。
5: 一个梨，一颗枣，种下了兄弟互相谦让关爱的种子。在王泰与孔融后来的人生中，这份美好的品德结出了累累硕果。让枣推梨，让的是一枣一梨，立的是做人的根基。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

0: 家具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看点的对决，樊振东迎战直拍名将赵子豪。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横拍与直拍两种打法的精彩碰撞，更是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话。赵子豪作为新生代直拍选手的代表，以其独特的直拍横打技术和灵活多变的战术组织著称，而樊振东则以其全面厚重的技术体系和标志性的暴力美学打法稳坐在世界顶尖选手之列。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个激动人心的赛场，重温这场横拍与直拍的经典较量，我们一起来回顾。
1: 这是一个擦网球，

0: 机会。
1: 嗯，
2: 三比一，
0: 好球啊！这一板赵子豪也是在正手弹，正手调打了一板樊振东的斜线位置啊。不过樊振东还是让开了位，一个非常精彩的反拉得分。
2: 三比二。
0: 三比二。反手相持，樊振东转正手，又是斜线的相持转到了反手位啊。
2: 二比四。
0: 不过这一板落点的变化，樊振东非常的主动，在形成正手相持的局面的时候呢，樊振东果断的压到了赵子豪的反手位，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顶到了赵子豪的一个反手的底线位置。因为赵子豪这名选手他是直拍横打的打法，那其实优势项还是在正手啊，那反手位来说呢，主要的这种能力的范围是在近台位置，所以说一旦形成相持啊，樊振东强压到赵子豪的反手底线，对于赵子豪来说是非常被动的。转正手，
2: 三。
0: 今天樊振东感觉在站位上还是比较坚定啊，没有说去盲目的去退台。在赵子豪形成进攻的一个局面的同时呢，樊振东一般都是很稳的站在了中近台的位置。好的，
2: 四平。
0: 直拍打法的赵子豪在落点的意识上一定要突出，在前三板上呢也要有一些好的发挥，才能够打穿啊樊振东，因为樊振东整体的实力厚度啊，其实是要比赵子豪要更强一些。白短，这一板太过于急躁，整个身体还没有合位啊，就已经上步要去调打了。
3: 赵子豪作为直拍横打选手，在前三板中展现出极强的落点控制意识，也多次通过正手抢攻和博弈战术，试图打乱樊振东的进攻节奏。然而樊振东在中近台的稳定站位和强大的反手相持能力也逐渐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他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赵子豪在反手位在退台后的威胁下降的这样一个弱点，于是频繁用高质量的回球压制其反手底线。这一战术也非常有效，使得以直拍横打见长的赵子豪难以侧身发挥其正手优势，从而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
2: 四比六。
0: 反手的相持来看呢，横板的樊振东啊明显要更上风一些。四比六。正短转正手，好的。
2: 五比六。
0: 今天在开局赵子豪的整体战术是比较明确的，尤其在

0: 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啊，几乎都是主动的转正手进攻。后场
1: 六平，
0: 这是赵子豪的一个战术的使用的搏杀，给到了樊振东的反手底线之后啊，衔接了一板反手的，这是弹击了一板。6-6，第一局双方的比分还是有一些焦灼的。
1: 7-6，
0: 质量还是没有把握好啊，明显看到这一板赵子豪的拧拉的质量有些偏高。7-6，西短，好球啊，
1: 6-8，
0: 这一板樊振东的处理非常的细腻，而且没有去急于去加质量，轻掉了一板，弧线非常的低。比分来到了6-8，反手相持，好的，
1: 6-9。
0: 在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呢，樊振东的表现啊，和牛冠凯的比赛啊，感觉还是有些慢热。不过今天来看呢，在和赵子豪的这一场
1: 6-1
0: 决赛上，樊振东投入比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9-7。

0: 9-7，樊振东的发球轮。
1: 9-8，
0: 这一板是樊振东的机会啊。
2: 赵子豪一度将比分追至8-9，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略显急躁，尤其是在台内斗短环节中未能发挥直拍的优势。
1: 8-10，
0: 这一板对于赵子豪来说是不应该失误的，双方在台内球的互相的斗短上应该是直拍的赵子豪更有优势一些，感觉赵子豪刚才在回球的时候身体没站住位啊，就想整个人就想把身体往后让了。樊振东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投长，嗯，
1: 8-11，第一局比赛，樊振东胜。
0: 这样的话，樊振东也是以11-8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2: 8-11，赵子豪遗憾丢掉了首局，樊振东则其凭借着细腻的手感和战术执行能力，在发球轮中牢牢地掌握了节奏，展现出了其为顶尖选手的冷静与全面。我们也由此可见，直拍选手在面对横拍强敌时，不仅需要精准的前三板，更要在相持中保持耐心。赵子豪的勾手发球和正手突击极具威胁，但在反手位被压制时，战术选择略显单一了。而樊振东则能通过节奏的变化和落点的控制，将比赛逐渐地拖入自己擅长的相持阶段，这也正是他暴力美学打法的典型体现。力量与智慧并存，攻势与防守兼备。看完这场精彩的对决，也让我们聊聊乒乓球究竟是如何成为我国的国球的。这还要从一个传奇人物说起。在1959年多特蒙特士兵赛的赛场上，22岁的荣国团发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的呐喊，一路过关斩将，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这个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这枚金牌更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整个民族的自信心。在此后，中国乒乓长盛不衰，在世界乒乓三大赛中金牌数均位居第一，开启了国球的辉煌时代。更为神奇的是，在1971年的乒乓外交中也促进了

0: 中美两国运动员的友好往来成为了打破外交坚冰的破局之举。可以说啊，乒乓球早已经超越了运动的本身，它承载着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也见证了大国外交的智慧。从这段历史回望今天的赛场，我们更能理解乒乓球在国人心中的分量。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份信念转向排球赛场上那些青春的较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2024年全国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冠亚军决赛，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对角的接应是20号温子华，两名主攻呢是4号杨宝琦，对角是15号隋翔宇。开场的第一分呢，河北保定沃力抓了一分拦网。现在保定沃力前排的副攻6号王浩田，场上的自由人是13号许丁恩，河北保定沃力的主教练是刘光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男排的首发阵容，上海男排的主二传是9号郭成，对角的接应呢是13号邱成成，两名主攻1号队长戴清瑶，对角是7号傅侯文。现在发球的副攻呢是5号刘家俊。对角的副攻是6号卞世杰，自由人呢是16号屈宗帅，屈宗帅呢也是中国国家队的主力自由人。发球破坏了上海队的一传，但是这分球打手出界。上海男排呢实力雄厚，多次获得全国男排联赛的冠军，包括全运会的冠军，也为国家队输送了很多优秀的球员。你像现在场上的队长一号戴清瑶，另外呢16号自由人屈宗帅，这都是国家队的主力自由人。河北保定沃力男排呢自从成立以来成绩可以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步一个脚印，像今年呢又刚刚拿到了全国男排冠军赛的亚军，也打入了上个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四强。所以说呢，现在河北保定沃力男排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球迷的关注。那么今天呢，两支球队在决赛当中相遇，必是一番龙虎斗。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河北保定沃力和上海呢就是分在 A 组，当时呢河北保定沃力是以3-2险胜上海，但是那是小组循环赛，这是一战定胜负的金牌战，压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20号温子华，这个扣球势大力沉，一个后二进攻。因为现在男排的球员的身高啊，特别是攻手，基本上都是超过1.95米，甚至是2米。你比如说像温子华，他是99年出生，25岁，身高2.03米。所以说呢，你像后排进攻，这也是成为了一个主要、经常使用的得分手段。对于现在高水平的男排球队来讲呢，基本上前排进攻和后排进攻的威力区别不大。

0: 四号杨宝奇呢，这个也是河北保定窝力这两年的重点培养的一名年轻主攻，04年出生，今年只有20岁，身高1.98米。
1: 随着比赛推进，比分来到了6-6的焦灼阶段，温子华也连续两次在后排发起了强攻，其中一记直线扣球更是直接打穿了上海队的防线。这位身高2.03米的接应选手不仅仅扣球的高度达到了3.55米，更在关键分上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稳定性。
0: 现在场上的比分6-6。反击的机会球，漂亮！20号温子华连续两个后二，刚才这个直线直接打穿。一传到位，组织了3号位的短平快。18号史增超扣球得分，今天上来之后呢，河北保定沃利呢进入状态比较快，而且小组赛呢，保定沃利呢曾经3-2险胜上海，也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哇，这个球，上海队的13号修成成，修成成呢是1999年出生，25岁，身高2米，在刚刚过去的上个赛季，修成成也是加盟了日本男排联赛。发球破功，打强攻，好球。这边呢是上海队的二传，9号郭成炸手出界啊。郭成呢现在是上海男排的主力二传，但他之前呢曾经是福建男排的二传，同时也打接应。因为9号郭成呢本身的身高是2米，95年出生，今年29岁，经验非常丰富啊。所以说刚才呢在前排2点攻的时候，郭成作为二传也客串了一把攻守的角色。

发球破攻，机会球把握住啊，给文子华，好球，文子华的后二。半决赛当中呢，河北保定沃利呢战胜山东，温子华呢就是最值得信任的一个点，全场比赛温子华都非常闪亮，温子华呢也入选了中国男排，而且去年的温子华呢也在运作来加入俄罗斯男排联赛，但是最后呢还是因为这个受伤的原因没有能够成行，但是前两天呢这个主播和温子华沟通的时候，他也表示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尝试到高水平的联赛，比如说国外联赛边去打球。防反的机会球给温子华，漂亮。

温子华今天第一局的成功率依然是爆棚。保护起来，再组织。哇，保定窝里好保护，漂亮！最终呢是四号杨宝奇炸手得分。今天第一局上来之后呢，保定窝里进攻下分有温子华，然后全队呢拧成一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以说的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传比较稳定，也有快球，另外再加上就是防守保护，攻守一个人扣，剩下的五个人全力保护，这样攻守可以放心大胆的扣球。这文球九号郭成想二次掉，但是有点犹豫。打这种决赛球啊，心一定要定，手一定要狠，你要想二次掉就不要犹豫。刚才在犹豫之间把这个机会球给打丢了，现在分差已经19-13，拉开6分了，保定窝里领先。哇，这个平拉开，教科书一般啊。平拉开呢也是现在国际排坛主流的一种到位球的平网攻的得分手段，主要是利用网长，因为球在空中飞行的这个速度肯定比人，特别是副攻横向移动要快，这样的话呢对方往往是单人拦网。而现在对于男排来讲，包括女排，一对一下分率是很高的。四号杨宝奇的发球，好发球啊，保定窝里拦网要得分。今天上来之后保定窝里气势如虹啊，这分发球又发到了界内。刚才呢杨宝奇是一个大力跳发，这个球呢又是一个剪臂发三米线，上海队以为是界外。现在保定窝里22-14领先了8分。哇，连续发球不失误，第三个发球了，反击的机会。哎呀，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前排已经有效撑起，但是后排的衔接没有连贯上。这个球其实是这个主攻和二传两个人互相让球了。九号郭成的发球，之前的时候得了很多分啊，在对阵其他球队的时候，看这个球现在落后这么多，他能不能发出来？好发球，保定窝里没有配上，打反击。13号邱成成炸手，保定窝里反击。现在保定窝里22-16还领先了6分啊，稳扎稳打，第一局肯定拿下了。现在呢保定窝里是换上了2号徐克来冲发球。

0: 破坏了上海队的一传，防守起球，有防反的机会给文子华，漂亮，小斜线啊，三米线的里边，这点真高啊！温子华的身高是2米03，扣球高度3米55，本身个子就高，同时还能跳。现在保定国力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发球呢是一号戴青瑶，没有发力，而是一个简历的拍球，过了网就急坠。这就要求这个接一传的球员呢，心中一定要有准备，脚步不能站得太死。这分球呢，戴青瑶是冲了，但是直接发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河北保定握力25比18，先声夺人。
1: 在22比14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那么保定队稍有松懈，上海队趁机连追两分，但在关键时刻，替补登场的二号选手发球直接破坏了对方的一传，温子华随后一记精准的小斜线扣球，将比分带到了24比17。最终随着上海队发球出界，保定握力以25比18拿下了首局的胜利。这场比赛的首局较量当中，保定握力能够取胜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能够成功执行了以发球带动拦防的战术。杨宝奇等人的发球轮连续破坏上海队的一传体系，让对手难以组织快攻。而在进攻端，温子华这个强点也展现出了极高的得分效率，无论是在后排进攻还是在前排调整，都打得有声有色。值得一提的是，温子华不仅在国内赛场表现出色，还曾经受到过俄罗斯联赛的邀请，虽然因伤未能成行，但是他的国际化视野也确实能够为球队带来更为先进的打法理念，这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男排年轻一代正在通过多种渠道快速成长。这场25比18的胜利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球队的冲击力，也感受到了排球运动中团队配合的魅力。正如我们刚才欣赏的乒乓球强调个人技艺，而排球则更考验六个人的默契配合，每一个环节都紧密衔接，才能编织出最为完美的进攻网络。刚才我们看到球场上的球员们精彩跳发球的技术，但您知道吗，排球最初的发球方式可比现在要温柔得多。在189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摩根希望创造一种蕴含着不同年龄段避免剧烈身体接触的室内运动。最初啊，他在篮球场上架起了网球网。有趣的是，他还使用篮球的内胆作为球，规则要求球不能落地。但是啊，因为篮球太重，篮球的内胆又太轻，于是斯保尔丁公司专门为他们制作了第一批接近于现代规格的排球。直到1896年，在一次表演赛上，有位教授现场观看到球总是在空中往返击打，于是灵光一闪的提议叫 volleyball， 排球这才有了正式的名字。从篮球内胆到专业用球，排球这项走过百年的运动始终在革新中保持着它独特的魅力。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

0: 格，促进沿线国家间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这场比赛，首先让我们有请辣椒拳手，来自中国，杰孙儿努尔曼。

0: 接下来让有请红脚拳手，来自中国美桃浪。
1: 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 U18 63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较量。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的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第二个比赛开始，红方运动员率先试探与前手及蓝方腹部，红方现在比较主动，在寻找蓝方的机会，蓝方伺机反击，蓝方应该再主动一些，多出前手。应该接个后手，对。蓝方这一组进攻打得挺好的，有点被动了，打完以后防守不到位。红方喜欢打中近距离，对，打完绕开再进攻，现在双方都把自己的特点打得比较突出，蓝方应该绕出来，红方应该发力，现在对继续一方，红方二次进攻做得不够好，红方一二连击击中蓝方，红方蓝方这段组合拳打得不错，那红方应该出拳把对方逼到拳垫角，不要光等着等机会，要把机会找出来，蓝方控制好距离，第一回合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看看蓝方能不能扭转颓势。红方打的还是比较主动，蓝方应该再主动一些，都用前手把对方调动起来。红方的冲击距离打得比较好，蓝方组合拳应该多一些，

0: 继续，啊，就抓反击，要抓准，对，对，二次，红方现在打得比较主动。南方不应该等，应该多出前手控制对手。南方现在等的太多了，应该再主动一些。对，直接应该反击，对，南方这个反击做得不错，不要等，因为红方主要中近距离，南方必须要主动出拳。南方要争取抓对方的二次，对，好拳。多闪完就该反击对手，不要等对方。对，南方这一拳打不到，打完以后不要贴靠，应该再找机会攻击对手。现在有点乱了，南方。
1: 第二回合
0: 结束。第三回合开始。看看加索尔能不能反败为胜，但如果让等着打的话肯定不行。现在红方发起进攻，现在蓝方还是比较被动，过于等对方。红方打得比较主动，而且拳的命中率也比较高。对，蓝方盯着打，才有可能反败为胜。不要退，出拳，对。出拳，不要抱着，直接打对攻。双方都在展开近距离对攻，但蓝方应该更主动一些，不要等对方打完再反击，直接和对方打对攻。对，现在红方打得比较稳，因为前两回他都赢了。南方还是等了，主动。这样子晃是没机会的，只有主动进攻才有可能反败为胜。

0: 第三回合马上结束，现在看南方这样打下去的没有希望了都。
1: 比赛结束。
2: 经过三场比赛的三轮比赛的激烈交锋，本场比赛得分获胜的是红椒拳手美塔拉，
0: 红椒5-0获胜。
2: The winner is White Connor。
3: 好，回顾本场比赛当中两位选手的表现，可以说红椒选手还是较为主动的，打的也比较稳健，而蓝方在组合拳方面可以说略逊一筹，躲闪过后并不能及时的发起反攻，也因此错失了不少良机，反而自乱阵脚。那么第一局结束之后，蓝角选手也未能及时的调整好状态，在战术决策上也出现了失误，打完之后贴靠对手的时候也没有继续攻击，遗憾落败。那么到了第三回合，对双方的体力也都是极大的考验，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近距离的对攻。但是呢，红角选手出拳的命中率比较高，果然在激烈的交锋之后，红方选手获胜，也让我们一同祝贺他。拳台之上，胜负皆在毫厘之间，攻守转换瞬息万变，对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蓝角选手运用的贴靠技术其实是一项非常核心的战术，尤其是在近身的对抗当中最为常见。那么当选手通过重拳击中或者被组合拳连续进攻的时候，头脑会发懵，视线也会变得模糊，而防守也会出现纰漏，此时迅速的贴靠上去可以立即终止对手的连续进攻，为自己赢得宝贵的几秒钟时间来恢复清醒，调整呼吸与进行防守的姿态。那么有些选手非常喜欢持续向前压迫，施加巨大的压力，并且寻求重击 KO 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频繁的贴靠来打断他的进攻势头，扰乱对方的进攻节奏，让他无法打出流畅的组合拳。那么在同时，贴靠和挣脱是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的，在搂抱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将身体的重量压在对手的身上，迫使对方不断的被拥挤挣脱，那么此时会快速消耗对手手臂与核心的力量。当然在贴靠的状态下并非是完全静止的，选手们往往会利用这个空档来进行内围的击打，比如说短距离的勾拳、上勾拳或者攻击躯干，或者说是通过头肩的压顶来破坏对手的平衡，同时调整角度为挣脱后的攻击做准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贴靠技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是会受到裁判的处罚的。那么贴靠技术在规则上有着非常明确且严格的限制，当裁判喊出 break 的指令之后，双方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的攻击动作。那么在分开的过程当中或者分开后的瞬间进行击打是危险且违规的行为，同样会受到警告或者扣分。总而言之贴靠是拳击战术工具箱中一个合法且强大的工具，但它更像是一个消防栓，用于扑灭对手燃起的进攻大火，或者说它是一个变速器，用来改变比赛的节奏，滥用它则会被裁判惩罚，而善用它则能体现一个拳击手的智慧经验与生存能力。见证过力量之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速度与激情。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800米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运动会。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4: 女子800米呢，在今天上午呢，也是同样的首先进行了预赛。在预赛当中呢，表现最好的是来自成都市的选手陈宇璇。其实对于800米来讲呢，体能方面的消耗还是非常大啊。上午呢进行预赛，下午呢进行决赛，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也是呢一个不小的考验啊。能否呢在一天当中既要做好良好的体能分配，也希望呢能够在决赛当中调动出更好的状态。好，比赛开始了。800米比赛呢，也是出发方面呢，不用抢得那么凶。

0: 现在呢，分道出发之后呢，可以并道了。但是我们首先呢，是希望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合适有利的位置。现在呢，处于领先位置的是来自成都市的陈宇璇。其实800米比赛呢，确实是对运动员的整体的能力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单项比赛，其实呢，很多运动员对于800米的评价呢来讲呢是很难跑，体能消耗非常大。好，完成了一圈的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一共呢要进行两圈的比赛。现在呢还是陈宇璇呢处于领先。对这个比赛呢，其实决赛啊，对于选手来讲，成绩争取好的时间成绩是一方面，关键呢是要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啊取得好的名次，所以呢前面呢可以稍稍压一些速度，保存一些实力，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把自己的能量呢完全爆发出来，特别是这些冲刺能力强的选手啊，往往呢是希望前面呢能够保持好自己的节奏，或者是跟随跑不掉队啊，或者呢是处于领跑位置呢也没有问题。主要呢是把自己的这种强劲的爆发展现出来。现在我们看到呢是吉新月开始加速，想要再去追赶前面领先的陈宇璇，进入到最后直道。后面有两位选手啊加速往前冲，冲刺的能力非常强，速度起来了，超过了陈宇璇。最后的冲刺漂亮，2分10秒17，2分10秒17。最先撞线的是来自江西南昌市的刘燕呢，在今天上午的预赛当中啊有所保留的，首先呢采用跟随的这个战术在队伍当中，但是呢最后的冲刺能力啊，自己呢对自己的冲刺能力呢还是很自信，完全就是依靠最后100米的冲刺反超上来。而且最后获得前两名的选手都是呢在冲刺方面呢非常突出另外一位呢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来自郑州的冉玲玲，两个人把前面的陈宇璇和吉新月应该是双双超越。最后呢步伐完全刀开了，这个时候呢陈宇璇他已经是体能上啊到了极限所以呢连续被三位选手超越，丢掉了领先的位置不说，一下呢从第一呢掉到了第四，前程呢他可能也是拼得比较凶。最后呢是在女子800米决赛当中，来自江西南昌市的刘燕2分10秒18获得冠军。
1: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运动员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亮眼的成绩，像比如说第六道的陈宇璇，他之前是成都市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那么第五道的刘燕也是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的冠军得主。好，从刚才的赛事视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燕的冲刺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最后100米提速的幅度非常之大，接连超过了三位选手，他也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那么陈宇璇就有点可惜了，前面他一直也都处于领跑的位置，到最后100米的时候体力不支，也没能够提前冲刺，十分的遗憾。但这也提醒了大家，前期还是要保存体力的。
2: 每一记重拳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声呐喊都是热血的见证。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呼吸，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道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赛事于2025年的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来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0: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好，我们进入男子负73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他现在代表是 IGF， 是国际柔联。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目前呢他是23岁。白方选手呢是27岁，所以他俩相差了4岁。白方选手呢也是在一直参加一些国际比赛。蓝方选手呢是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成绩呢，是在乌兰巴托今年的7月份大满贯的第2名。现在比赛开始。白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八头的技术动作。双方都是在积极抓自己的得力把位，这样的话呢才会有机会去使用技术动作。现在白方选手呢刚刚抓到手之后呢示意这个速度非常快啊，抓到后背要进入擒技的状态。但是呢塔吉克斯坦蓝方选手呢也是没有给机会，从站立开始继续比赛。白方选手呢是属于右架，蓝方选手呢左架。好，刚刚呢有一次明显的进攻一直追到了场地的外侧，但是呢没有得分，裁判呢予暂停，回到场内。
1: 我们可以看到白方选手频频使用八头这样的舍身技进行试探和压迫，来积极寻找抓握的优势。在柔道的比赛当中，主动使用舍身技往往是积极进攻心态的体现，他旨在打破僵局。随后他展现出了出色的技术连接能力，一次大外翼衔接内骨的组合进攻虽然被化解，但是也已经充分显示了其技术库的丰富和进攻的连贯性。
0: 好，蓝白方选手呢这个打得比较活抓着这个对方蓝色柔道服的袖子，所以呢也是一直在找机会。我们看裁判双方各给了一次消极处罚就是让他们积极主动继续进攻。哇，非常漂亮，进了一个大外挂的技术动作。哇，连接了一个内骨虽然是非常有效的进攻，但是呢没有得分，都被对方化解了，速度非常的快。好，双方继续漂亮，白方选手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肩车，裁判给了一个瓦扎里第2个分的得分，非常漂亮，速度非常快。裁判刚刚呢打出了一个瓦扎里取消，直接获得了1本因为主裁呢是在场上，下面呢还有2名裁判可能主裁呢听到了下面的给予的反馈直接获得1本的胜利。所以呢恭喜

0: 这是白方选手，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大家也没想到这个速度这么快啊！刚刚给了一个瓦扎里，后来改成了一本啊，所以呢，这个得分啊，虽然是主裁在场上没有完全看到，但是呢，下面有两个裁判啊，还是给予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得分啊，确实是整个后背都着地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肩车的技术动作。啊，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转体整个后背着地，啊，因为蓝方呢有点这个起桥，在柔道的比赛过程当中，如果要是起桥也视为一本。
1: 白方选手在移动中敏锐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战机，使出了一记极为漂亮的肩车。那么这是一个对于爆发力、时机和胆量要求都极高的技术，需要运动员在瞬间将对手扛在肩上并摔出，他完成的干净利落，对手被重重的摔在垫上。最终裁定这一摔符合一本的全部标准，不仅背部大面积着地，而且在过程当中对手虽然有着起桥的动作，但根据规则，若起桥后仍被控制并背部着地，同样可以被判一本。比赛最终以这样的极具冲击力的方式进行收官。回顾整场比赛，可谓是一个技术亮点包。那么首先，制胜技肩车在现代国际柔道当中已经并不常见，因为它对于施技者的腰腹核心力量与冒险精神要求极高，一旦失败极易陷入被动。也正因如此，每一次成功的肩车都足以引爆全场。历史上，日本柔道名将井上康生在其巅峰时期就以其强悍的肩车技术闻名，曾经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以此绝技克敌制胜，那么这技术也因此被打上了豪万的烙印。白方选手的这次成功运用也堪称是向经典力量型技术的一次致敬。其次，这场比赛也生动地展示了现代柔道裁判系统的协作流程，场上一位主裁判配合场边两位副裁判，他们拥有着即时回放系统的辅助，当判罚出现疑问时，三人可进行协商，以确保得分的准确性，尤其是一本这种直接终结比赛的判罚。那么这次从既有到一本的改判并非是失误，恰恰是裁判系统的严谨性追求100%公正的体现。从电光火石的高难度一击，再到体现现代体育科技与公正的改判，那么这场铜牌战包含了太多超出比赛本身的故事与内涵。柔道的赛场上，每一次的胜利都值得最热烈的掌声。祝贺这位代表国际柔联出战的选手，他用最无可争议的方式赢得了荣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主力带伤打满全场，替补登场临危建功，中国男排横扫泰国队挺进四强，以专业服务护航亚运，用真诚互动传递中国温度，大学生志愿者擦亮赛场上的中国名片。从亚运首金到国庆赛场，百年现代五项焕发新生，把赛道铺到

0: 自脚下。
1: 北京时间10月1号，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来到赛会主媒体中心，看望慰问正在一线开展亚运会报道工作的国内新闻工作者，并致以国庆节节日问候。
2: 高志丹先后来到主新闻中心、国际广播中心等区域，与前方报道团队进行了交流。高志丹表示，媒体对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的全方位立体式报道非常鲜活、积极向上、鼓舞斗志。他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在向媒体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情况时，高志丹表示，本届亚运会全面达到练兵目的，运动员们自信、阳光、大气，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年轻一代的志气、骨气、锐气，这是国家强盛促进体育发展，是国运兴则体育兴的生动写照。赛事报道既要讲好争金夺牌的闪耀故事，也要传递体育精神的内在力量，更要以体育为视角，生动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高志丹希望与媒体继续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1: 北京时间10月1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1/4决赛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击败泰国队，挺进四强。
2: 首局比赛，中国队在网前给对手很大的压力，以14-10领先泰国队。随后泰国男排接发球出现站位轮次错误，中国男排将领先优势继续扩大。随着王斌扣球得分，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一局。第二局，中国队进攻效率降低，泰国男排趁机追分，并以20-18反超了比分。关键时刻，中国队连续防下了对手在4号位的重扣，以25-23再胜一局。此役中国男排依靠拦网拿下17分。第三局，泰国男排出现波动，中国男排一鼓作气，以25-19锁定胜局，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四强。
3: 本场比赛的话，我们在那个拦网方面给对面了起到了一个压制的作用，然后涨分快的话就是需要靠我们的拦防体系，然后我们的防守也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然后就是能很轻松的能去拉开分差去得分，然后就赢下这场胜利。
4: But for people, it's just a step. In a tournament, there's only one place where you play for. Yeah? And now, there were 8 teams who have a chance to win. Now there are 4 teams who have a chance to win. Yeah?That's all.
1: 中国男排横扫泰国晋级四强，怎么看此次队伍的表现？半决赛面对亚洲目前排名最高的日本队，中国队又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让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5: 昨天呢，中国男排在名古屋亚运会1/4决赛当中呢，是3-0横扫了泰国队，强势晋级了四强。那么队史呢，是第12次闯入了亚运会的四强，连续2届也是达成了这样一个成绩。虽然总比分看上去好像没有太大的悬念，但是一波三折的这个剧情呢，我想其实看过比赛的人都知道，中国队打得并不轻松。那么前两局比赛的比分呢，都是25-23，那么就足以证明其实比赛的困难程度。复盘比赛的话呢，我想首先制胜的关键是中国队的拦网吧。那么这一项数据其实我们拿到了17分啊，远远高于泰国队的11分。那么网口的优势呢，其实成为了所谓的取胜之石，也是取胜的核心。那么有了好的防守，其实不光在比分上我们占据了主动，而且心理上也是积累了更多的优势。那么再有呢，就是全队上下所谓是多点开花啊，你像王斌是获得了15分，另外呢老将江川替补登场砍下了12分。李永贞呢是拿下了11分，另外呢张哲嘉是贡献了9分。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王斌其实在腿部带伤出战，那么多次在强攻之后呢出现倒地的情况，目前了解的情况呢大概问题不大，也是让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嘛。那么另外呢就是队友这个张景印此前的这个膝盖呢旧伤复发，那么王斌加上这个于元泰都是带伤上场，那么全队这股子拼劲儿，包括韧劲儿，其实呢我想是感染到了全场。那么精神层面我们已经赢了对手半个身位。那本届亚运会呢，中国男排其实从小组赛的这个3战全胜，那么甜蜜的复仇韩国队，那么保持良好的这个势头。小组赛上呢，中国男排先后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啊、菲律宾队，包括就是韩国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到了8强。那么

0: 关键呢，就是这个复仇之战当中呢，莫伦咱们是3-2险胜了韩国队，也算是报了半个月之前啊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失利的所谓一箭之仇吧。无论是新人老将，包括我们的外教，实际上大家都是团结一致，那么敢打敢拼啊，为三大球的这个回暖，其实也是付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半决赛呢，我们的对手呢是更加强大的东道主日本队。客观讲啊，日本男排目前处在亚洲的这个顶尖水平。两支球队其实很熟悉，就是博弈的关键呢，其实首先是发球和一传。那么中国男排呢是拥有像江川这样的大力跳发，包括张景印的这个跳飘球啊这样的发球武器。但是，一旦就是一传的体系不够稳定，那么会让日本队呢找到这个比赛的节奏和感觉。那么其次呢，就是关键分的处理。中国男排呢今年其实多次在20分之后领先的情况下被反超，那么关键分的这个心态包括把握能力，其实我们说实话是有起伏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我想是阵容深度还是有差距。那么日本队呢轮换的球员呢上场之后还可以基本保持较高的水平，而中国队的替补阵容和主力阵容客观上存在差距。那么主力球员体能消耗之后缺乏有效的这个补充，那么这也就需要大家今天这个发挥要各自更多的发挥自己的特点啊，每个人多担当一些，让阵容呢轮转起来，让力量呢所谓叫传递下去吧。此刻呢其实半决赛正在开战，那么我们也一同祝福中国男排，祝福小伙子们好运。
1: 谢谢魏琦的分析。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产生了两枚金牌，中国队的张志成夺得男子单人划艇金牌，陈琳夺得女子单人皮艇银牌。
2: 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中国队的张志成半决赛排名第一晋级，决赛最后一个登场。在他之前的大部分选手划行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完赛时间都不理想，在100秒以上。倒数第二位出场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划完，官网即时成绩显示为98秒37，这让教练和队友们都替张志成捏了一把汗。不过张志成没有关注对手的成绩，而是专注地做好自己，全程滑行顺利，没有任何罚时，98秒09完赛。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最终被判漏门，罚时50秒，退出了奖牌争夺。张志成凭借扎实的实力夺得金牌。
3: 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就是要去记门，每个门用什么动作啊，我们都是需要非常专注的，不能去分心听别人啊，因为听别人的话，比如说别人成绩好啊，那不是心里面一下就有负担了吗？所以说我们尽量去避开这些，专注于自己就好，不断的突破自己嘛。因为你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 女子单人皮艇决赛，中国队的陈琳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她在滑行中途出现了小问题，于是把节奏慢了下来，速度受到影响，最终加上两个水门共4秒的罚时，她的完赛成绩是111秒70。最后一位登场的日本选手伊藤九流美滑行速度很快，仅有一次罚时，成绩为107秒60，夺得冠军。获得亚军的陈琳在赛后留下了遗憾的泪水。
4: 非常遗憾，因为谁都想拿冠军嘛。胜不骄败不美。
1: 继续来关注亚运会其他比赛。这两天中国队在射箭、拳击、沙滩排球等赛场接连传来好消息，一起来看亚运赛事速递。
5: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顶住印度队的反扑，以5-3击败对手，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在女子反曲弓团体赛中，由朱静怡、黄雨薇、于琦组成的中国队在铜牌争夺战中，以总分6-2击败印尼队，夺得本届亚运会女子反曲弓团体赛铜牌。在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瑜稳控局面，攻防兼备，三个回合均占明显优势，最终以5-0完胜越南选手阮世新，成功卫冕该项目金牌。在女子60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杨成宇以0-5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林玉婷，收获银牌。在女子沙滩排球决赛中，中国组

0: 和夏欣怡延续，对阵泰国组合孔波普萨卢塔瓦迪、纳拉彭拉帕特，此役泰国组合先下一局。此后虽然夏欣怡延续顽强扳回一局，但最终还是以1-2不敌泰国组合，获得银牌。北京时间10月1号，在攀岩赛场上，中国攀岩队再夺两金。在女子攀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悦彤凭借决赛中的精彩发挥，以85分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在男子四赛道速度决赛中，中国选手楚守宏发挥出色，以4秒71夺得金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亚运赛场还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今天呢，我们继续用图片的方式走进亚运赛场，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图说亚运。北京时间的今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七人制橄榄球项目继续进行。在男子四分之一决赛中，以 A 组第二出线的中国队以19-12淘汰斯里兰卡队，成功晋级半决赛。中国女队呢，在小组赛末轮以24-10战胜中国香港队，以小组头名晋级半决赛。在今天的网球男单半决赛比拼中，中国选手吴亦丙呢是直落两盘击败了日本选手松冈隼。这是吴亦丙呢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后呢，时隔8年再度闯进了男单决赛。决赛呢，他的对手呢是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北京时间的10月1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曲棍球5-8名排位赛展开争夺，中国队7-1大胜了孟加拉国队，将会与日本队争夺第5名。凭借着本场胜利，中国队呢也是成功的锁定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席位。继续来关注，10月1号，多哈亚运会组委会呢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呢，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然存在着变数。目前呢，多哈亚组委呢正在持续的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等多方协商，力求尽早敲定赛事的举办时间。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亚运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赛场上，活跃着不少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用专业服务让盛会运行更流畅，同时真诚传递着中国形象，一同走进他们的亚运故事。
3: 张文斗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最近一周他选择在不耽误科研的前提下，来到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做一名志愿者。在他看来，这段经历不仅是在服务一场盛会，也让他从运动员身上感受到体育的拼搏精神，为他未来的学业发展带来启发。
4: 我的主任务是马拉松的医疗志愿者，副任务是爱之国际展览馆的会场运营。我也很喜欢听一些运动员的采访，然后从他们采访当中知道他们一步一步从低谷当中走向赛场，走向领奖台这样的故事，也鼓励到我自己。包括我自己面对学业和生活上比较低谷的时候，我也经常会用这些精神来鼓励自己。
3: 亚运赛场上，像张文斗这样的中国志愿者还有很多，不少中国留学生也选择加入这场盛会，在各自岗位上服务赛事，连接观众。
5: 负责乒乓球场馆的媒体相关工作，增强一下自己与人沟通协调能力。然后另一个呢，是也帮助一下国内来的，包括在日本过来其他城市过来参赛的观众们，有一些更好的观赛体验。
6: 观众引导，然后检票，还有场内秩序，这些可以和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流吧。因为场景是不一样的，
7: 一些安全保障上的工作，其实想要看到我们中国的体育健儿，看到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发挥他们的这个热血以及努力，对我来说，无论是这个学习以及之后的工作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3: 亚运会不只是竞技盛会，更是亚洲各国文化交流的舞台，在这里，中国志愿者也成了一张张流动的中国名片，他们以专业服务助力搭建交流平台。也在真实互动中拓宽国际视野，传递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7: 我们中国人是更加传统大气，以及其实在这种国际赛事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精神还是需要有的。
4: 我晚上住的那个青旅里面，其实住了很多亚运会的志愿者，然后有从中国来的，有从韩国来的，然后也有印度的、日本的、马来西亚的， 然后我们

0: 中秋节那天晚上就坐在一起聊天，可能大家语言都不是很通，其实就是在我们这样的连说带比划的交谈当中，这样一个一个偏见就被打破了，让我们彼此之间更加了解。
1: 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交流，可能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通过这些细琐的事情，然后对彼此就是有更深的一个印象，然后学习到了更多。
2: 这段特别的志愿经历也让他们对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价值有了新的体会。他们期待把这份收获带向未来的人生舞台。
3: 跟我一起工作的就是另一位志愿者，然后她大概已经40多岁，是一位妈妈，一个女性，除了妈妈这个身份之外，她可以为了自己的热爱然后去分配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个也给了我一些启示。
0: 可以更加了解体育赛事的这样一个举办的过程，然后也能更深刻的体会到运动员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永不言败的这种体育精神，然后并且我希望以后如果能有相关的机会，能够从事和体育产业相关的工作。
2: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大家还记得吗？扁带这项运动啊，在我们节目中呢也是为大家来介绍过。近日呢，中国扁带挑战者施海林在虎跳峡完成了百米扁带挑战，他以极限运动的方式致敬祖国的大好山河。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0: 看到这儿的词语匮乏的人可能就会有三个感叹词，叫做哇哇哇。但是也有人会这么说，脚下是滚滚金沙江，空中飘扬的是五星红旗，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和勇气。咱们来看一下网友会怎么说呢？这网友他说呢，胆量与智慧的结合，更应该肯定的是敢于挑战自我。逆流而上是为了让生命更有厚度，勇往直前是为了让未来更有温度。举起国旗的时候，我就感觉极限运动结合中华山海真的是太有意境了。施海林呢，将极限挑战与家国情怀相融，这份挑战呢，便不再只是一次冒险了，而是来自空中的告白。而完成这份告白，靠的是强大的核心力量，拼的是专注与定力。这位勇者一次次走上高空，让这项年轻的运动有了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江琪，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第17届中国广内杯空竹邀请赛暨2026年广内空竹文化季在北京市报国寺和广宁公园同步开展。来自北京市16区、金、冀、豫、晋、川五省市及港澳台地区的代表队，以及四支空竹球代表队、四支未来之星代表队齐聚西城区，平竹手艺，更续文脉。
2: 本届活动融合竞技赛事、文创大赛、竹音市集、文艺盛典，打造可感、可及、可想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赛事设置专业竞技组、未来之星组两大组别，覆盖单轮、双轮、团体、空竹球多个竞赛项目。赛场上彩竹翻飞，绳影流转，选手们轮番上演高难度技艺，体现以赛促练、以赛促学、以赛促传的传承理念。
3: 港澳台的同志们呢，也参加了我们这个比赛，通过这个比赛呢，增进了我们的友谊，增进了我们空竹友的团结。
4: 能够参加这个中国广内杯的活动，最开心的就是可以跟不同地域的选手会一起交流动作，他们练习的东西也都是不一样，然后我们互相进步、互相学习这样子。
2: 同期，首届竹创宣南空竹文创设计大赛优秀作品集中亮相，大赛集结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高校师生、文创从业者的巧思，探索非遗全新表达路径。
5: 参与面更广，邀请了港澳台地区增进文化认同和情感交融、全民互动更强，把赛事市集。

0: 演出办到群众身边，让居民、学生、新就业群体都能参与进来，打造可感、可及、可享的文化体验，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据介绍，广内街道深化文融西城，持续做强广聚宣南文化品牌，扎实推进非遗资源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以竹为媒，以赛为桥，未来广内街道将继续坚守传统文化根脉，让古老的空竹技艺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薪火绵延。
2: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一中将运动作为青春的打开方式与成长必修课，秉持健康第一理念，把健康校园建设融入教育全过程，让学子在运动中绽放活力，锤炼心性，积蓄力量。
1: 秋日校园清风送爽，朝气盎然，单杠区成为莱芜一中的活力风景线。同学们跳出传统锻炼模式，自主练习花式单杠。高三学生刘同林是这项运动的发起者，长期器械锻炼让他体能扎实，意志坚韧。他还邀约同伴共同钻研，默契完成高难度风火轮旋转。在他眼中，运动并非负担，而是紧张学习的调节剂，为高效学习持续赋能。
3: 我们一起研究，解锁了很多单杠的花式动作。现在我们四个人最多一次转近20个风火轮，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吸引更多同学加入进来，大家都很享受运动的乐趣。我们共同在运动中进步，释放压力，锤炼耐力，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1: 课间乐享，肆意舒展，张弛有度，蓄力前行。课业之余，校园林荫空地间，同学们自由结队，挥拍竞技，白色羽球凌空翻飞，奔跑跳跃间青春洋溢，元气满满。
4: 我们都特别喜欢打羽毛球，运动带来的多巴胺不仅舒展了我们的身心，强健了体魄，更让我们以松弛昂扬的状态去调整心态，积蓄能量，为高效学习筑牢身心根基。
1: 场馆赋能运动日常，品质育人，浸润心田。依托现代化气模体育馆，莱芜一中打破天气限制，实现全天候全覆盖高品质的校内运动保障。宽敞明亮的场馆内，篮球、体能训练、集体活动有序开展，多样化运动项目丰富了学子课余生活，让体育锻炼真正融入日常，扎根校园。
5: 我校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多措并举推进健康学校建设，从户外器械的活力绽放到课间球类的肆意舒展，从标准化场馆的多元赋能到全员参与的运动热潮，学校打造全方位运动场景，坐实常态化体育教育，让体育运动融入日常，浸润人心。
2: 正在进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队在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中勇夺金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那么这项运动在青少年当中开展的怎么样呢？
1: 国庆假期为期3天的2026战马全能小将系列赛，即全国现代五项青少年障碍跑挑战赛北京站，在北京华滨生态园开赛，吸引了京津冀地区约3000组家庭参与，为4至14岁的青少年带来一次兼具竞技与趣味的运动体验。
6: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比赛，和第一次相比挑战性更大一点，体能方面比第一次提升了很多。
7: 学校每年运动会什么的跑步都没有什么障碍，增加了障碍项目就更有挑战性，完成不了的我就需要我爸妈帮忙。
8: 我跟家长一起参赛，家长也会助力我一起通关什么的，每一个障碍都很有挑战性，把这些障碍都过完，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1: 本届赛事面向全国4至14岁青少年，按 U6、U9、U143个组别设置差异化赛道。U6 组10个关卡，全程2.5公里，主打体能与爆发力。U9 组14个关卡，3.5公里，强调核心力量与协调性。U14 组18个关卡，4公里，指向极限突破。赛道沿线设置医疗保障和安全守护点位，为孩子们的挑战兜底。
9: 从最开始他自己独立参加不了，我们陪同，到最后现在他自己能跑一个 U14 独立跑，反正我们觉得

0: 这个也是一直陪伴孩子的成长。
1: 这个活动不仅锻炼那个孩子，把我们大人说实话现在也锻炼了，增加了我们的亲子关系，我觉得特别好。
2: 我也跟他们一块跑了，然后能看到也有很多孩子在勇敢地挑战自我，有些他们过不了的关卡他们会去想办法去把它突破，他们可能恐惧前面这个关卡，但是我也看到他们勇于挑战自己的这种精神。
3: 现代五项由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创立，被誉为奥林匹克的活化石。过去这项运动推广难，核心就卡在门槛高、成本高、普及难上，尤其是马术，直接把大多数人和学校挡在了门外。近年来，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大胆改革，用障碍跑取代马术，门槛大幅降低，比赛也更紧凑，可常态化落地体育公园，非常适合青少年和大众参与，让这项百年运动焕发出新的生机。
4: 在北京来讲，校园空间是有限的，尤其是户外的空间，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宽阔的一个场地，让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去享受阳光，享受户外运动。
3: 改革带来的变化已经在国际赛场上显现。今年9月2号至6号，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2026障碍跑世锦赛在北京举办。中国选手在女子400米精英组决赛中夺得铜牌，实现中国女子障碍跑项目的历史性突破。正在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现代五项首次以击剑加障碍跑加游泳加激光跑的新赛制亮相，中国队在女子团体决赛中夺金。从北京世锦赛到名古屋亚运会，障碍跑项目在国际舞台连创佳绩，中国现代五项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5: 从2011年广州亚运会开始到现在，应该连续5届都取得了那个金牌。正是由于我们中国在障碍跑发展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要早几年，先进了一步，包括我们举办这个世界锦标赛，所以说呢，在亚洲范围里头呢，应该说我们这个障碍跑的运动呢还是领先的这么一个形式。
3: 成绩之外，更长远的布局在推广。自2022年起，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持续推广障碍跑运动，逐步构建起包括战马全能小将系列赛在内的大众赛事体系，通过简化项目和进校园两条路径，把障碍跑的种子播撒到全国。
5: 从中国现代五项协会的角度来说，不是太愿意追求比赛的数量，更多的是结合着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和广大的社会群体的需求，来做出更有高品质高质量的赛事，以这个世界锦标赛为标杆，来带动青少年和其他的全民健身，包括我们全国障碍跑联赛的这个推广。
6: 继续关注资讯。北京时间10月2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2-0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摘银。这是自2006年多哈亚运会郑洁摘金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连续3届亚运包揽冠亚军。北京时间10月2号，在女足铜牌赛中，韩国队凭借开场4分钟的一粒头球破门，以1-0战胜中国女足，摘得铜牌。中国队最终位列本次亚运会第4，这是中国女足亚运史上第3次无缘领奖牌。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都欢迎大家锁定《绿茵青春》，锁定 CETV4 频道，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来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老朋友，中国足协精英讲师、教练员袁威，袁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晚上好。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共同来关注到的比赛啊，是2024年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 U17 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上海足协 U17 队对阵广。

0: 州足协 U17 队。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比赛现场，共同来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1: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您现在正

0: 直播评述的是由李志忠指导以及吴宇轩。那么开场不久，可以看到广东队其实对于上海队的一个逼抢也是非常的猛烈。这边来到上海足协的一个边界球。
1: 上海足协这支球队呢是精心打造的一支上海的这个 U 系列这么多球队当中最打造的最用心的一支球队啊 U17 的这支球队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很重视这个球队的打造，还有呢就为这支球队呢创造了很多的比赛的一些机会，包括一些出去的巡回赛，还有呢请进来的一些高水准的国际邀请赛，这都是要为这支球队的提升做出了很多的安排。
0: 没错，那这一支的上海足协队 U17 梯队呢是以上海申花 U17 梯队为班底，结合了上海上港以及上海根宝的优秀球员组成的一支队伍，而主教练也是为亚足联 A 级的教练陶金，他也曾经是上海申花俱乐部的功勋球员，球队当中也有多名的球员曾经是入选过各级的国家队。这边出现来到上海足协，

0: 可以说上海 U17 这支球队呢，在全国的这个同年龄组的这个U17 比赛，好多的比赛当中，包括中心赛，包括一些邀请赛，都是获得了前两名的水平，都是停留在冠军的这个水平，所以这支球队呢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去观察，
1: 并且成绩非常的稳定
0: 啊。镜头给出的是广东足协队的今天的指挥的主教练员啊，李浩敏。
1: 那么其实上海足协 U17 这支队伍呢，在本次的比赛当中是位于深圳赛区的 B 组，那么最终也是以四战全胜的成绩以小组第一名出现，
0: 可想他在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水平啊是比较超班的啊，很多地方很多球队呢都跟他打比赛呢都是输得多。
1: 没错，那但是广东足协也不容小觑啊，它是位于珠海赛区的一个一组啊，在四支队伍当中一共是三战的比赛，三战全胜，并且是进了19个球，仅仅失了2个球，以满战全胜的成绩进入到下一轮的淘汰赛。
0: 在今天的3月6号的这一天，这个中国足协的青少年的足球锦标赛呢，一共在一天里面进行了3个组别的冠军的这个争夺，包括上午的 U15、 下午的 U19 还有晚上的 U17。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就是今天的第3场的这个青少年锦标赛的一个决赛的第3场的比赛，
1: 也是最后一场。
0: 对，也是最后一场。完了这场球完了以后呢，刚才小吴呢也介绍了，等一下有一个对3个年龄组的有一个颁奖的仪式。
1: 那么今天上午分别是 U15 跟 U19 的比赛，在 U15 当中，湖北足协 U15 的一个梯队分别是以5-1的一个比分战胜了他的对手深圳队。
0: 深圳足协，
1: 是的。
0: 完了下午 U19 的呢就是深圳足协队啊 ，U19 的球队呢，深圳足协队以2-1的比分呢战胜了新疆足协的 U19 的球队。
1: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一届的一个中国足协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比赛，可以在决赛当中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个战术，能够有起码让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他能够有所谓的进攻跟防守能够有声有色。这也是代表现在青少年足球的一个进步所在。
0: 看台上来了很多的学生观看这。

0: 这场比赛也是这个时间也是非常舒适啊，不冷不热的天气在广东，
1: 所以说相比于前几天回蓝天的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天气，今天球员踢起球来还是会比较舒服的。
0: 对，场地呢属于受这两天的回蓝天有点小雨的影响呢，还是偏软，但是呢不会出现很滑的现象。
1: 看到这一边上海足协的一个进攻，这个是穿了个裆，可惜还是被广东足协的一个球员给卡住了个身位。
0: 哎，广东球员的这个右后卫的抢球还是很快捷的啊，两次的抢球呢都是没有很贴身，没有犯规，
1: 而且非常的干净。
0: 在这些地方如果是乱伸脚犯规的话就得不偿失了，万一造成犯规的话。
1: 是的，那么首先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上海足协 U17 的一个首发名单。门将一号是孙东阳，二号后卫是高明豪，三号后卫是李博轩，五号后卫是吴启鹏，八号中场张立奥，十一号中场王子恒，十二号中场赖瑞，十五号中场王世林，十八号中场尤树杰，二十四号前锋温君祥，三十九号后卫赵书毅。
0: 而广东足协队的首发是这样的，二号后卫姚浩云，五号后卫刘昭乐，八号中场潘敏君，九号前锋何嘉林，十号中场辛博文，十三号中场陈仁静，十六号后卫潘百峰，十八号后卫钟文泽，三十三号门将吴梓潼，还有四十一号后卫张道鼎，五十五号中场杨展鹏。
1: 那么刚刚我们也是书接上一回，为什么说我们这一场比赛叫天王山之战，我们可以留意其实两队的一个前锋线上的一个比赛也是非常的厉害，他们对于个人的一个突破能力以及对于传中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强，所以说这两支球队究竟能够通过哪一位球员来打破这一个比分，也是今天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
0: 嗯，
1: 这个一个一对三的一个情况还是过不到广东足协的一个后卫。其实我们现在说到在现在这一个 U17 组的这一个比赛，说到年龄在17岁左右的一个青少年在踢球的时候，其实正是处于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个时期，因为对于他们打下坚实的一个基本功，以及能够在比赛的场上能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能不能踢到一场好的比赛，这其实在这一些通过不断的一个比赛当中能够锻炼到自身的能力。
0: 可以说这个年龄再看一下进攻，这个球位的很舒服，形成了半单刀机会，
1: 不是很强势射门，这一球在边往上打了，
0: 哇，很厉害这个进攻啊！从中场呢有一个过顶的直传，完全突破了广东队的一个防线，幸亏呢后卫回防及时呢，后来回去以后，对方也有一个摆脱，你看先过顶传突破。回追以后呢做了一个小扣摆脱回来打门，只可惜了就打到进门柱的外侧。
1: 这是来自于上海足协队二十四号的球员，是也是一名前锋温君祥。
0: 这一次突破广东足协的防线呢主要是靠这个长传啊，就是个过顶的传球，
1: 这边也是打算送出一个直塞。其实上海队刚刚的中场的一个传递在分边的这一个动作上面，张立奥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0: 他有一个假动作。

0: 它好像是要往右边传，实际上它是往左边传，
1: 是的，
0: 所以它的传球隐蔽性很强，而且传球的落点也掌握得很好。李浩明，
1: 这边球就带的有点多，这边
0: 断球，接着就传球了啊，这脚呢没传好。
1: 其实广东足协现在在防守方面，对于各单对单的一个防守还是贴的比较紧的。这一段球员是拿球之后，广东足协会立刻派上一名球员去进行一个批防。可以看到现在广东队暂时是摆出了一个5-3-2的一个阵势。你看现在上海队一拿到球，广东队会立刻会进行一个压迫。现在将球权已经拿到了，
0: 因为上海足协中前场的球员脚下都好，所以呢广东足协这边呢就采取每个位置都去尽可能给他的空间缩小，给他的时间缩短啊，去进行的压迫，使他组织不了，发挥不出这种组织能力强短传能力渗透能力强的一个特点。你看在局部上海队的球员是比广东的球员多的啊，这就是现代足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转移出去了，广东队进了禁区，传中能不能补上，给对方破坏掉了。看看谁把这个球抢得快啊！如果是进攻队员抢到这一点，那就射门；防守队员抢到这一点，就是破坏。
1: 刚刚55号的中场，来自于广东足协的杨展鹏是尝试一脚的射门。
0: 这个稍微也不需要太责怪队员，因为他也有抢球的或者射门的一个机会。队员也是为了去争抢球，而不是故意的去踢人犯规。李浩明，
1: 大脚开出，
0: 这个拿得很好啊，有对方紧逼的情况下仍然拿得很稳。门将
1: 这边来到上海足协队的一个反击，这球还是带的有点大，最后那一下。
0: 看台上的学生球迷呢也非常的给力啊，一直在为广东队、广东足协这个 U17 的球队加油。陶金，上海队的主教练，
1: 他现在身穿的其实还是上海申花的一个队服。
0: 广东队的应对还是奏效的啊，目前开场了10几分钟，希望那个体力下降稍微下降后看怎么样啊。这里有点松动了，进了禁区，这个小个队员很灵活的一个队员，很敢控球啊！
1: 位置，
0: 好，有个反击，很快啊！

0: 这球也是解围的非常干净。
1: 作为上海队的中后卫啊，穿着跟范志毅同号的号码啊，五号，身材也有点像他啊。范志毅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到了前场的边路呢，也敢于突破，如果突破成功的话，又有可能造成传中。很灵活啊，球往哪里拿，球往哪里去，下一个动作往哪个方向发展都要提前的有提前量啊，观察好了。
0: 其实在近几年，广东足协还是对于现在青少年的一个足球培养还是非常的重视的。不过我们可以从每个市到每个省，再到小到每个区，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于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联赛。
1: 大家看到的这个 U17 的这一帮的球员，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精英的培训的一些球员来的，一个成果来的啊。平时看到的一些校园足球那些呢是两部分啊，校园足球的那部分呢没有这一帮精英培训的这个水平高。也不是说我在这里说的校园足球的水平不行啊，确实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训练时间和他们的分配学习的时间是不同的。
0: 这边单对单的机会，球权是在广东队自己的脚下，但是可惜在小禁区的位置就没有球员在里面去跟他进行一个接应。
1: 不错，刚才十八号广东队的十八号钟文泽在边路的一个一对二的情况下，仍然还能把球控制住，最后很快速的用左脚传中，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些小球员的一种技术运用，不需要很大的位置啊，动作很快速。要提前观察对方逼上来了，打了奥迪欧的配合传中，
0: 这边大脚也是直接是找到上海足协的一个前锋24号的温金祥。
1: 刚才广东足协在右路的二两个人的传接球就很轻松的把球突破到对方的边路，造成传中，就不需要很多人的投入，你的技术好的话，两个人就可以打穿。门将出到禁区外边去参与了，做了运动员或者后卫的一些工作，进攻的时候也有我的一份。局部还要逼啊，对了，相互的都有局部的逼抢，转出来没有，对方转出来了，这个小个十一号上海队的脚下很灵活。
0: 看一下王曾的表现，
2: 直接是一脚射门补射，这一球有了。上海足协队的十二号球员赖瑞率先是为上海足协打开了比分，现在场上是来到了1-0。
1: 赖瑞的进球十二号，但是射门那一下很关键，造成这个进球的是好像是小个十一号啊。
0: 这边赖瑞的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补射，
1: 对啊，十一号的射门造成那个门前埋伏在门前的赖瑞补射成功。

0: 在20分钟的时候，上海队首开纪录，而且这个进攻呢，都是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啊，在球很快速的运行当中所取得的一个效果。有时候我们看看足球就喜欢这种高速当中所取得的一些配合或者射门的得分的一种效果，不要慢速。
1: 他想打出一个快速的一个足球的话，对于在 U 时期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的体能消耗必然而之会非常的大。
0: 对，这个快速运用技战术的能力是你要对高手的比赛的时候要运用得到的。你老是在很低速的处理球当中去获得一些进攻机会，那是不可取的。
1: 那么其实虽然说我们抛开这个进球不谈，其实两队在开赛之后的一个逼抢还是非常的到位。那么其实在为何能够体现出来，为什么到位呢？其实在我们平时训练当中，我们会练习抢圈，我们会通过抢圈的一个练习来在高位的一个逼抢下，你会如何去处理这个球，这会在比赛当中一步一步的逐渐体现出来。
0: 攻守呢是相对的，那个你进攻快了，迫使到防守也要加快啊，所以呢在高速首先保证速度，你在这个高速的当中去运用精准的运用你的技术，是我们所有球队要追寻或者是要要求到的。
1: 这边来到中场，
0: 又把球分到左路，又是11号的队员内切，这次不内切了。
1: 看一下王子昂一个非常的一个内控，还是继续带，但是现在中间已经站满了3名的上海队的球员，可以将球传回到自己的身后，重新去组织这个进攻。这一球就处理的稍微有点仓促，
0: 刚才造成进球的这个11号的射门那一下就是不够他快，防守队员不够他快，让他摆脱以后射门，完了造成门前的补射。
1: 这也是一刹那的事情，所以说球员一定要保持一个绝对的一个专注。
0: 对，所以你进攻队员快了，你迫使你后卫必须要改变你的思维和你的速度。队员不需要自己去捡球，因为4个角呢都有捡球员，完了把这些体力或者时间呢可以省一点
1: 留在场地上。
0: 作为广东队的守门员呢，对这一这个失球也要总结。刚才的对方的射门脱手的位置啊，你要往球打出去的位置也要思考。担任广东队的守门员33号吴子彤，这边有一个往前传的一个进攻，9号单枪匹马的要想过对方的后卫。
1: 可以说是每球必争。那么现在位于 U17 组的一个射手榜上面，大连足协这支球队是占领了榜首跟第二。
0: 上海足协
1: 没有，大连足协是分别是位于第一跟第二。
0: 射手啊
1: yes 啊，而杨展鹏现在是位于广东足协的，代表广东足协这个球队是打进了6粒的进球，其中有1粒是点球啊，现在也是暂时位于射手榜的第3位。而来自于上海足协 U17 的温君祥也是凭借5粒的进球顺列是排到了第6位的位置。

0: 这边是有一个飞铲，
1: 就比你快一点啊，这你也铲不到人，也铲不到球。没有没有，
0: 裁判也是示意没有任何问题，示意球员赶紧是起来。
1: 后卫卡住位以后也有向球回追的这种这种行为啊，所以你不能说是光去阻挡人家，先卡位再去追啊，只是你是滑倒而已了啊，或者是失去重心了。要想这个水平提高，不断的在这一队的球队里边要多打这个高水平的比赛才能有提高。
0: 这边广东足协队是重新去组织一个进攻，将球继续是传给身前那个球员，看一下这一脚的第二脚的射门，
1: 左脚的射门没有压住啊，
0: 这应该不是他的惯用脚。来自于九号的前锋何嘉玲，这球拦得非常的漂亮，想去找到何嘉玲，可惜身前已经是有两名的上海足协队的球员是进行一个拦截，这边传的也是非常的精准。
1: 上海足协两个边都是个子不是很高大的球员啊，一边是左边是十一号，右边是十二号。
0: 王世林将球传给吴启鹏，
1: 广东足协防守的时候就变成了5-4-1。
0: 这球应该是一个犯规，
1: 护球护得很扎实啊，这个需要意识和体格的啊，不是说你想护就能护得住，迫使了广东足协的后卫呢对他进行了一个从后的一个侵犯。现在这个位置的任意球还是开场以来啊第一次，这个位置啊第一次，也比较靠近中路，你看很扎实那个马步啊。考验一下广东足协的门将，吴子彤是传还是直接射呢？
0: 直接射门、啊、这球其实也可以说是差之毫厘，
1: 有下坠的这个痕迹，这个轨迹啊，贴着第一门柱出去了啊，绕过了人墙以后有一个下坠啊，直接选那个第一门柱，这样的选呢就距离比较近啊，相对比较近，如果你选择后门柱呢，要运行的时间要长一点。
0: 但这一球没想到是交给一名后卫来进行一个处置。
1: 这个在球队里边实际上没有任意球的时候就不分了，啊，除了门将以外呢，所有位置的球员只要你的这个位置的脚法好的话，
0: 都可以进行尝试。
1: 教练员就基本上是选定所有任意球，他会指定一到两个球员去主罚。在场的学生球迷呢很给力，
0: 将球转移到左路，可惜在停下球之后的第二步的一个脚步没有停得很稳。
1: 现在镜头给出的

0: 的这些学生，看他样子呢，也是跟这个年龄段差不多啊，可能也是高中没有毕业。
1: 是的。这边的传球也是非常好。
0: 让你很难受，啊，传到身后卫的身后，守门员又不敢出，啊，后卫呢又过头了，又接不到，啊，所以非常难受的一个位置。
1: 其实现在上海足协队的一个球员在处理传中，包括说转边转路的时候，他们的处理的完成度都非常的高，能够很精确的找到他们对应要传的球员。
0: 小吴啊，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这第三场球绝对是真的很好看？啊，
1: 是的。
0: 技术含量、双方的拼抢速度、比赛的节奏都是非常的悦目。这一边也博得了对方的一个犯规，在中场吧，没有太靠近禁区。66号、55号，哇，这些以后的这些号码啊。
1: 55号的杨展鹏，这边也是及时叫了队医上来查看一下情况。
0: 如果是硬伤的就不要紧。主要是给大家提点一下注意事项，还有提提士气。广东足协的13号来主罚任意球，
1: 传能进，传到后点的位置。第二点被上海队的球员及时去解围，单对单。这边其实广东足协还是要球员跟球员之间要沟通好啊，如果眼里一直是看着球的话，很容易就会跟自己身边的球员给相撞。朱文泽，其实广东足协现在在处理球方面还可以稍微再细腻一些，会比较好。这边将球扔到中圈的一个位置。是能够把球护在自己脚下，
0: 注意第二点的保护。对了，边路有人后套，
1: 哎，这球传得很好，这球。
0: 很有想法哈，8号
1: 可以再尝试一个前点的位置，
0: 很统一。你看上海队的大脚解围以后，4个后卫并排的往前压，非常的统一。你看一停启动，变向启动啊，就摆脱了。注意这个个人运动技术的一个节奏。加快，能快就加快。没传好，这球有的追吗？可
1: 以。
0: 这里应该有掌声啊，为这种队员的拼搏啊，不放过一丝毫的一个机会。
1: 其实可以。

0: 看到上海足协的中场队长张立奥在转身之前，他会很早的已经不断的去观察自己身后到底有没有球员在防他。
1: 优秀的中场球员都应该这样，就是没有球的情况下，那个头啊是360度的，
0: 不断的去看。
1: 对，左右前后他要看，看完以后他去接球或者他去哪个位置去接应，都是根据场上的这个态势而去选择自己最佳的时机和位置。
0: 没错，
1: 我们经常看到那个高水平的五大联赛的高水平的运动员经常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些运动员呢、绝对没有颈椎病，因为那个脖子转得太多了，活动得太好。这种的裁判吹犯规呢也是可以理解啊，因为对方呢起跳以后你轻轻给他点身体的一些接触和力量，他在空中就会失去平衡，摔下来呢就没有不自然的，就是没有保护性的一个往下摔的情况，很容易受伤。
0: 是的，
1: 广东队的这种直传要讲究那个不要踢这么多的这种球，因为对前锋来讲呢很难要到接得到这种球，传出打配合的效果也不好。哎，抢到成功，对方有点大意。
0: 这些球作为一名后卫的话，合格的后卫还是要将球给处理得干净一点，尽量的少带球。
1: 后卫这种组织进攻让身前的对方队员抢断，那是真的是很
0: 致命的一个事情。
1: 对，很致命的，自己都以后要真的很想不明白啊，可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0: 这边有广东足协队的球员倒下，但现在裁判还暂时没有任何的示意。
1: 好，
0: 继续广东队的一个进攻，看下这个转身还是被上海足球队的球员给卡了下来。张立奥将球紧紧地护在自己的脚下，
1: 广东队的这个上抢啊很及时，避免了他拿球组织进攻。
0: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杨展鹏也是慢慢地走了起来，应该问题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哇，这个五号的缠人的防守的去缠对方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好像人贴人一样哈，你怎么摆脱他也摆脱不了这个比较麻烦的对手。
0: 是的，
1: 上海的门将13号孟凡航，孔凡航，哦，孟凡航。漂亮，利用一个突然的急停。
0: 要冷静冷静。这边也是吹了上海队的一个犯规。
1: 可以说广东足协在这场比赛当中，在这个场地进行比赛呢是有主场之力的啊，就是当地的在广东肇庆这个美丽的一个旅游城市吧，啊，进行比赛，还有当地的一些学生来为这个广东自己的家乡球队来助威啊，还是有主场的这种优势。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张立奥又回到了一个中前场的一个位置。其实在上半场40分钟以来，可以看到张立奥无论是在后场的一个防守拦截，包括前场的一个组织进攻，可以说是在上半场里面表现比较好的一名球员。
1: 好，边翼位的助攻，对了，不要传没有把握的球，球可以传快一点啊，但是要准。
0: 看一下刘兆乐这种球一般。

0: 就对上海足协队的后卫就没有什么太大压力了。
1: 如果比较靠近球门可以传地滚球，如果离球门远，像这种距离呢，一定要最好把它传起来，由中间的人去投顶球，因为你要通过地滚球，要通过前面的几个后卫是很难的。
2: 要人要人，
1: 好，预留出前面的很大的空档的角球战术啊，球发展到这个点去进球啊，
0: 第二点还是可以继续去追。
1: 裁判员没有吹刚才两个人身体接触的犯规，只是吹了换发这个界外球，原因就是上海队的球员捡完球以后冲前几步去掷球啊，偷了几米的鸡吧，我们叫广东人偷鸡，但是
0: 粤语就叫偷鸡不成，食炸米。
1: 偷了几米的距离，非常好，节奏快速的上半场。
0: 这下也是争取到一个右路的一个任意球的位置，
1: 45度的位置，看看广东队有些球员身高并不低，两个队的身高呢都差不多。看看有没有贝克汉姆的圆月弯刀。
0: 今天在上午包括下午的两场比赛可以看到任意球有特别多的花样，可能在前点的位置后点漏了，
1: 球落地以后反弹起来呢，这个队员的点呢就不是很好的很理想的点，所以还是要往后仰着去够这个球。
0: 16号的潘柏峰，
1: 球在自己身体的后面。
0: 那么距离上半场结束还有1分钟，在不包括补时的一个情况底下，这球铲得非常的干净。
1: 对啊，这种铲球是不犯规的，只要你是对准球，有那个伸脚的时间。
0: 2号的姚浩云，再看一下这脚铲球，
1: 这个11号又跑到右路来了啊，之前在左路。上海队的11号王子恒，脚下有技术，脚下比较快的队员，所以他拿球呢你不要轻易的去上脚或者叫扑。3分钟上半场的补时。守门的踢球协调性有问题啊，刚才。
0: 那么其实如果能0-1这个比分能够维持到上半场结束的话，国王队这边也不需要太多的一个慌张，其实在中场的休息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部署，下半场同样是有机会去进行一个扳平甚至是反超。
1: 是的，希望这个0-1落后的这个情况呢不要影响到球员的心态。
0: 这边应该球是先出了底线，
1: 判断球是否出界要看球的整体是否越过了边界线的外沿，全部越过才算球出界。
0: 是的，

0: 这个其实往自己的后防线去顶的话，其实有时候可能会反而对自己的后卫造成更大的压力，因为上海队其实对于第二点的一个把握也是非常的大的。
1: 对，双方高水平的队员都会对第二落点的预判和争抢是很注重的，但是你要往后顶的话，你一定要观察清楚，要不然会出问题。
0: 高明豪这边想传给王成，可惜被王队的球员给及时拦了下来。刚刚拦截的是55号的中场杨展鹏，想找到左路的丁博文，不着了，传给陈能静，陈能静将球分到右路的位置，
1: 技术很好啊，胸部一停，球就很听话的停在跟前了，这个就是技术的好的表现，很贴身的啊，上海队的防守。
0: 最后十几秒的时间，应该也是上半场的最后一个进攻。那么现在裁判也是随时可以去吹响上半场结束的一个哨声。
1: 没有读懂队员前插空档的那个意图啊，给了身后。
0: 那么现在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男子 U17 组的决赛，上海足协队暂时是以1-0的比分领先广东足协队。那么我们稍作休息，继续为大家带来下半场的赛事。
1: 好，下半场见。
2: 好，现在双方上半场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目前的上海足协是暂时1-0领先于广州足协。袁指导怎么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3: 因为这毕竟是决赛的比赛了，我觉得双方这个上半场啊，首先从这个态度上，尤其是在防守的态度上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
2: 对，
3: 尤其是上海队，因为上海队一上来应该是他的这种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包括在丢球以后的这种立即的压迫的反抢啊，包括在这个在这个攻防这个转换当中做的还是不错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海队在上半场的时候，他的还是占据了这个场上的优势啊，尤其是在开局的时候啊，所以他就利用开场，应该说首先从这个气势上希望就能够压倒对方啊，能占据一个场上的主动。那从这个整体来看，确实上海在这个防守方面包括投射倒这方面的经验还是比较充足的啊，所以呢他这边在高位压迫呀，立即压迫给对方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广东队呢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地面球啊，这种个人的技术还是不错的，那么他通过这种快速的高位的这种逼抢，确实给他在后场的这种出球啊配合呀、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海队也是开场开局就创造了很多次这种射门的机会啊，也取得了一个进球。那反观这个广州队他这个我觉得一开场他队员有点紧张，好像就是没有太放开，就不像他前几场打得那么流畅那么好那我觉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他广州队就逐渐呢这种心态也产生了变化，而且呢他在这个尤其是丢球以后，他也逐渐的适应了上海这种这个压迫的打法啊，适应场上比赛节奏啊，逐渐的把自己的这种特点啊，进攻的一些战术特点啊发挥出来了啊，逐渐也开始有一些威胁的进攻啊，包括也利用了一些定位球的机会啊，创造了比较有威胁的射门啊，虽然没有得分啊，但是也说明就是说广州队也就是渐入佳境了吧。所以我觉得上半场整个来看双方都是打得比较精彩。
2: 好，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上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来做具体的解析。在这里要感谢西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B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我们先来看双方上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3: 啊，这个也是一个由守转攻啊，现在是上海队控球你看丢球以后再次的反抢又是这种反抢，迅速的，你看他第一下向前的传啊，包括这种无球的跑动形成了这种单刀的机会，但是这个前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一次的触球的质量，
2: 对，
3: 第一次没停好，如果第一次停好了，可能他的这个

0: 角度会更大一些，射门角度。
1: 得分的感觉他其实是有机会的，
0: 但是后来他也通过个人的能力又摆脱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就是射门的角度就小了啊，难度就加大了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队就是说打得非常快。我们一直在强调，在由守转攻当中，一定要第一想的是向前，
1: 嗯，
0: 啊，一定是向前的传球，向前。我们看到很多的球队为了控制球而控制球。
1: 好，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个片段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来看一看。
0: 然后我们看到，首先是上海的这个后场的组织进攻，对吧？很耐心。啊，当球被断了以后，对吧？然后再次抢断以后，由守转攻，我们可以看到，对吧？这个中后卫抢以后，很清晰的传给了他这个前卫线的队员，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前卫线队员呢也很有意识的去接应，啊，说明两个人有很好的默契，啊，说明这个在教练平时训练当中啊，也肯定给予了这种指导啊和战术要求。我们看到这个转身非常好，包括第一次的出球质量，刚才我们讲了，对吧？侧身的接球，第一次的出球质量非常好，这个队长拿球非常清晰。当他转身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上海队员非常的这个坚决，你看到他的三个人，前锋、左边锋、右边锋都在全速的向前插，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都要瞄着这个三个，包括这个队长啊，他这个确实他的这个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在三个里边他选择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决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锋的无球跑动，
1: 哦，
0: 啊，这个身后的空当，包括这个传球的质量非常好，利用个人的能力在禁区里突破以后完成射门，
1: 嗯，
0: 啊，所有应该说这个由守转攻一气呵成，而且每一步每一个决策，包括动作的运用、身位，包括无球的跑动啊，都非常准确啊，所以这就能看出上海队平时训练是它是高质量，因为你只有高质量的训练才能体现在比赛场，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由守转攻的一个场景，
1: 嗯，那这个高位逼抢和这个立即压迫的像这种所我们所谓的对抗啊，
0: 嗯，
1: 这种训练是一般怎么练？嗯，
0: 这一般训练当中，这个是需要一般还是这都需要整体啊，
1: 嗯，
0: 那当然不是个人能力也需要有，
1: 嗯，
0: 那当然也有防守的策略，比如说他驱赶的方向怎么去驱赶啊，驱赶的方向啊，包括怎么去移动啊，在什么时机开始进行这个防守行为啊。那么当然如果说立即压迫的话，那肯定就是丢球以后离球最近的人，那就要给予这个持球人立即压迫的这个行为啊，去给予他压力去干扰，那么其他人我的队友要迅速的靠近去支援我，保护我，延缓啊，甚至是在盯人啊，然后我们再形成包夹。
1: 所以这种压迫我是觉得好像这种脚下的功夫是要求很高的
0: 啊，对，就是对于你这个尤其是你思想上的反应，
1: 嗯
0: 啊，主要是我们说还是思想上的这种意识的反应，你要有这个意识啊，丢球后这种行为，然后才是说我们这怎么是什么方法。那当然对于身体的对抗性啊也要求很高的啊。
1: 嗯，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啊，这是上半场那个啊失分，你看也是上海队利用这个中前场那个积极的抢断，
1: 嗯，
0: 然后最后还是打到了边路啊，所以我们说上半场的边路啊，上海队两个边路非常的活跃啊，看内切以后完成射门以后的补射
1: 啊，
0: 啊，
1: 这个进球实际上守门员脱手了，
0: 对，
1: 不脱手的话就还好，嗯，
0: 对，所以呢这就说我们说了，这是防守人，就是我们可以其实看到这个从半径看到啊，
1: 嗯，
0: 你看进攻球员的这种补射意识非常的强烈，
1: 是
0: 啊，但是防守人的保护意识我们反而观之，讲的是那么防守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我们的防守队员，
1: 对，补射那个身边没有人，没有防守队员，
0: 嗯，对啊，就是我们就是讲的，对吧？这就是说一个这个正面这个论辩吧，就是说一看，嗯，我们进攻人这个补射意识很强，
1: 对，
0: 那我们防守队员应该也有什么保护的意识，保护球门的意识，嗯，所以我们一会儿可以结合这个视频我们就看得很清醒，
1: 就我们说嘛，进球它一定是辩证的，嗯，就是你进攻你找的那个漏洞一定是所谓的防守漏洞，
0: 对，
1: 对对，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结合技术分析视频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看一看，
0: 对啊，我们看到还是上海队啊，你看他丢球以后他并没有防守，整个上半场上海队的防守策略都这样，
1: 嗯，
0: 啊，断球以后你看在前场断球以后迅速展开进攻，边路形成了一对一啊，突破很坚决，很有自信。其实这个时候广州的防守做的也是非常好，
1: 嗯，
0: 啊，他不停的
1: 站位还是可以的，
0: 对，包括就是说对于持球人，对吧？

0: 他这个防守人并没有去
1: 对，
0: 盲目的伸脚啊，去扑啊，让他过了，或者去犯规，这种。
2: 而且你看，基本上如果大范围稍微范围大点看，就像3-1了，基本上。
0: 哎，对。然后这头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有队友去支援他了。
1: 对
0: 啊，其实整个上半场广州队的防守，其实三条线包括的距离保持的非常好。你看，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啊，1、2、3、4、5、6个人防守，包括站位就是非常，你看有盯人的，有保护的，整个这条防守线站的还是很好啊，包括这个六号位在这个身前的保护。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再往下看，包括我们看到3和5、3号的进攻，五号的防守，红色的五号的防守，对吧？其实他们都是在位置上，但是我们看到的细节是什么？哎，射门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只有这蓝色的他去补射了，但是红色的，
2: 但是他这个
0: 哎全愣在
2: 没跟上，那个防守没跟他，
0: 哎，愣在了原地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注意力。而且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很多定位球的二点球，看我们看这个镜头，对吧？画的更没有越位，第一首先没有越位，对吧？第二个，其实防守人这个位置是正确的。那我们说完成射门以后，我们一看，完成射门，你看进攻人有这个补射意识，防守人还愣在原地。你说我们正常的在防守当中什么应该什么？就是说当进攻这个人一抬腿射门的时候，我们的防守人就应该退了，应该去保护了。啊，保护一旦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守门员扑球脱手，甚至可能打在门柱横梁弹下来的情况，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告诉青少年，一定要有进攻要有补射意识，防守一定要有保护守门员的意识，啊，所以在这个也是，但当然这也是我们经常青少年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2: 就是大家会觉得各司其职，啊，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就是说老是教练老是喊注意力集中啊。注意专注力啊，其实这就是专注度。我们只专注了第一下有球的地方，
2: 他可能把那个任务已经交给守门员了，
0: 啊，
2: 觉得
0: 对的，
2: 啊，他来负责了。
0: 所以我们之前也分析了很多，都是看球不看人后边的人。他这回是看球，也是人已经插上去补射了，他还愣在原地。啊，所以这是也是我们在青少年这个比赛当中啊，防守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也把这个视频剪出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提醒我们青少年球员在防守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2: 那平时在训练当中，这种防守的这种及时的补位啊，包括您所谓的这个保护哈，这个是怎么去练呢？
0: 首先你要告诉他有这个意识，第二更多的是在这种对抗当中啊，就是有这种对抗当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一个是从语言上的提示，第二个是从让他这个让队员建立这个保护的意识。那么第二个就在你当对抗队内的分队啊或者小组的对抗比赛当中，就很肯定会出现这个场景。那我们教练在这时候要给予提示，给予指导啊，当出现这个问题你应该怎么去保护，对吧？你也应该有这种保护的意识，对吧？保护的意识，保护你的守门员一旦脱手，对吧？一定要是卡在这个进攻人的身前，对吧？用你的身体将球和进攻人要分开，然后选择是破坏也好，或者说守门员的二次扑救也好，啊，自己去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决策。
2: 好，我们刚才对双方上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做了一下解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看一看比赛的结果，包括场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一起来看。
3: 那么现在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为大家正在直播的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一个决赛，由身穿红色衣服的广东足协队从屏幕的左方攻向右方，而对阵的是由身穿蓝色衣服的上海足协队从屏幕的右方攻向左方。为各位送上下半场直播赛事的是由李志忠指导以及吴宇轩。那么相信广东足协队的主教练已是在半场的时间对球员已经进行了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包括对于战术的一个安排。因为半场过后没有换人，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那么看一下广东队在下半场的时间能不能通过剩余的45分钟能够把握住机会去扳平这个比分。
4: 上半场广东足协在三条线的比较上呢，相对于进攻线上的球员呢略逊于对方的前锋，就是前锋跟前锋比啊，

0: 实际上广东足协的中场和后卫线都是不错的，
1: 但相信能够进到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个全国的一个青少年当中的水平应该说是比较拔尖的一类，所以我们在这一场决赛当中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

0: 全运会的一些表现。
1: 这边八号的潘荣军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平衡没有太好，
0: 他们踢起来还是有板有眼的啊，这两支 U17 的球队。
1: 可以看到王子昂又是一个继续的往前突破，但其实包括有三名广东足协的球员进行防守，对于王子昂来说可以选择传中的路线并不多，
0: 但是也看得出王子昂的这个个人的控球啊的突破，他的动作的跑起来的控球的一个密度啊，他那个沾脚的程度都是有点像那个梅西的那种情况啊，这种球员呢在我们国内还是不多见的。
1: 接下来是把球清出底线会比较安全，
0: 有时候这种的断球不需要那么紧张啊，就是踢出界的球也不需要那么大力啊，也有点费力了。
1: 那么开场三分多钟的时间，上海队就拿到了他们的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
0: 进攻左路有好几个高大的队员是在罚球弧的附近。
1: 来看一下，还是后点的位置，
0: 有点内旋，向球门啊，比较贴近球门。如果守门员没有留意到的话，预判不好的话，这个球很容易出问题。有个半摔，裁判没有判，只是给了个界外球。这边教练替补席这边可能有点意见啊，因为认为他是空中绊人啊，就起跳以后，屈身体。动作不是很大，但是确实是绊到了。哦，刚才是裁判员对，拍拍自己的胸口，给错方向了。但是他在转换的时候呢，必须要等到这个大家都把位置站好了，才能让这个球发出。如果马上转的话，那就出问题。
1: 一个非常漂亮的摆脱，
0: 你看和。留意一下运动员的拿球啊，都不基本上不会是原地的啊，一拿球就移动啊，在移动中去处理这个球，对方呢也不好去对你进行防守。如果你停在原地的话，他有时间去做一个应对。对，球要动起来。前面有时候发现队员前面没有正常的防守的话，可以大胆的往前嘛，怎么有些球又往回扣了，显得有点不合理。
1: 这边上海足协比较聪明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在球的一个带球包括传球的一个线路上，不会说一直在自己的半场，他们会选择在前方有寻找更多的球员进行一个跑位，然后再靠边路的球员进行一个突破。
0: 就地的反抢很及时啊，看到上海足协这边的摘出来以后转移到左侧，可以拿到的这个边翼位，那很稳啊，他的中锋
1: 很聪明，这个
0: 队长的拿球转身摆脱也是很，
1: 最后也是塞得特别的漂亮，可以传中。这边33号的吴梓潼也是将球的路线给封堵。
0: 上海队的场上队长8号啊，张立奥，这一脚传球非常的毒啊。
1: 可以说他将这场比赛的一个进攻的一个节奏也是把握得非常好，可以说吃得非常通透。
0: 对，这种传球是大师级的传球啊。

0: 还是发到了后点的位置。第二点也是被上海足协的球员顶到，看一下补射，又是十二号的赖瑞，
1: 抢点的一个射门，如果没有越位，铲中球门就有。我们看看慢镜，看看他处不处于越位位置。这一顶啊，真的没有越位哦，进球是有效的，如果铲中的话啊。
0: 可以看到赖瑞在门前的一个敏锐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我发现那个上海队的一些小个球员的背向背身拿球非常好。
0: 这边又是张利奥作为队长的一个传球，
1: 广东足协的防守队员非常的准啊，拦截封堵对方的这种传中球已经两次了啊。整个节奏都是没有慢下来啊，只要有球的时候基本上这速度都是能够带起来。张利奥，小哥又拿到了，很稳，两个小哥。
0: 赵书义将球交给吴启鹏，给回赵书义，这下也是开了个大脚，想找到前方前插的一个球员。
1: 王子恒跟他同一侧的边后卫或者边翼位是二号，两个人的身高都是差不多。应该是先出界了。
0: 那么现在上海队也是做出了一个换人，换下了十一号的黄子恒。也换下了十二号的赖瑞，换上了分别是七号的程天乐，以及九号的徐华树。那么刚刚已经说到开场，下半场开场十分钟之来，现在广东队暂时没有说一个特别像样的一个进攻，反而是在做防守的动作比较多。
1: 刚开始那一段攻了一小段啊，后来整个大局呢又让上海足协在控制，所以现在把球运作到上海队的禁区附近啊次数不多。
0: 现在上海队也是立刻做了一个逼抢，博轩，来看一下王子恒刚刚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射门，以及十二号的赖瑞的一个补射，这个非常精彩的进球。球来到左路的位置，其实地下完全是可以去进行解围的。
1: 广东足协的门将吴梓潼，
0: 这边是有一个扯衣服的

0: 动作，裁判应该要掏牌了。这这边二号的高明豪也是吃到了本场比赛的黄牌，非常明显的战术犯规。
1: 现在广东足协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中场怎么样把球啊很好的输送到前场，前场再去做一些突破或者传接或者射门啊，现在要运作到对方的运作到本方的前锋的脚下的这个情况都比较少，所以现在目前要解决了。两个边路呢可以多利用啊，多利用，不要很多球都是往中间打。
0: 这边边界球继续是这个姚浩云，
1: 二号这个上海的队员拿到了一张黄牌以后呢，后边的动作就要注意了，所以对他来讲呢可能有点忌惮。你看都没有传接好，
0: 哎，这球是有机会的，可是第二点没有补射。
1: 很好的拦截啊，抢断以后造成一个射门，这个球如果打高球就好了。对了，有一个拦截成功，把球打高球就有希望啊，小于三十度的这个射门呢打高球比较有大的进球可能。
0: 我们射门的也是十八号的后卫钟文泽，这个角球给到了前点的位置，
1: 角球区的支撑位置可能有点踩不稳啊，所以有些球呢那个角的角球很多都没有发起来。镜头给出的上海队的守门员有一个，刚才有一个扑救，精彩的扑救。哇，你看上海队的突破能力。
0: 可能后点有人，这球如果守门将球漏过去的话，可以说就非常危险了。
1: 预判性很好啊，广东的门将吴子彤。刚才对对方的传中的线路判断的很准啊，尽管对方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0: 球能进，这边也是被两名上海足协队的球员给包围。
1: 想办法从中场怎么把球送到前锋脚下啊，而不丢球。你看基本上传不到，
0: 这边上海足协队的封堵还是非常漂亮。
1: 这个球可以考虑不吹啊，因为对方的这种大力的推送呢不挡他，他也拿不到这个球。
0: 张明豪，吴启鹏将路转移到右路的位置，可以看到中锋的位置已经是向边锋要球，可惜这一球传的力度稍微是深了一点，
1: 线路再传斜一点队友就有可能拿得到啊，传的冲着守门去的话就守门比较方便。这个五号的抢球风格真有点像当年的范志毅，几下的向前抢劫的都非常凶狠，上来就要，你看上来就不能让你把球留下，

0: 姚浩云，将球给到潘耀军，说到左路的位置，尝试一脚传中，后点。这个
1: 传中的线路还要调整啊，还要往外调整一点。
0: 其实现在广东足协在对于传中的一个质量，相比于上海足协当中还是差点火候。
1: 嗯，
0: 所以说广东足协的教练团队要不要对于战术进行一个相对的调整，或者打一个进行传控的一个组织。
1: 实际上刚才的那个从中分到左路的那个是可取的，因为它边路呢还是比较盯防还是没有这么紧啊，你要每个球都打中路呢，中路打不进去。
0: 是的。姚浩云，这届比赛裁判对于边界球的一个球员能够所移动的范围的要求还是抓得特别的严格。
1: 对，对青少年的球员来讲呢，这种要求还是觉得是可取的，因为要养成符合规则要求的一种习惯。你这也不管那也不管，他们以后到了国际赛场上就很难去揪自己的一些认知了。
0: 刚十六号的潘百峰也是一直想
1: 漂亮
0: 能够拿球往前带，来看一下这个边路的一个突破，单对单的情况，今天传球能不能射门击穿了，
1: 在外边呢、啊、变向以后在门柱的外边成了角球，
0: 确实是比较可惜，因为可以看到其实他在射门能够选择的空间并不多，上海足协的球员已经基本上是回到了禁区内，甚至是小禁区内的一个防守，
1: 转移过来要快，你看有两个人封挡，最后被一个后卫给挡出了界外，
0: 这边也是碰到了上海队的球员，放到一个前点的位置，看一下第二点，将球先护住，这边有球员进行接应，还是传到了后点，
1: 非常精彩啊，线路都是正确的啊，只是中间的人呢抢这个点呢不是抢得很舒服。
0: 这样下广东足协总算是将进攻打了起来，算是一个打了一个小高潮出来。
1: 对了，能抢到这个点，但是没有顶到力量。
0: 那么现在比赛也是来到了65分钟，裁判没有吹，单对单的一个突破，其实还是比较困难，因为他面前是面对着3名的防守队员。
1: 对啊，但是这种突破还是可以尝试的啊，就是一定要往前，你不给他压力的话他永远都是那么舒服。然后他也采取主动的一些向前拦截的一种防守的一种，
0: 这边防守是有一点失误，后点有两个人在等着他，
1: 可惜传大了一点点，赶紧重新布防。
0: 葫芦顶的位置
1: 很危险啊，这里让对方控球的话，
0: 一旦没有防守的话就可以尝试一脚打门。这下上海足协的比法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1: 给
0: 来分到了后面的位置，
1: 后面的人要跟上，哎呀，拖离脚了。面对对方的五号啊，控球有点离开了身体。
0: 刚将球清出底线的是来自于上海足协队的五号球员刘超乐，
1: 他不敢大意啊，把球破坏掉啊，在组织防守。这几波的广东足协的这几波的进攻很有起色啊，能不能扳回一球就看这段时间了。
0: 来看看

0: 球
1: 也是没起来，
0: 放到了前点，有机会，
1: 先越位啊，先越位。这种上海的防守的这个整体的向前压的话，还是压得及时，所以很容易让停留在前面的进攻队员处于越位置。
0: 球来到中圈，这边第二点被广东足协的球员顶到。传得非常漂亮，其实刚刚这名上海足协的中锋已经是完全看到自己身后是有人了。来看一下广东足协这边的一个反击，一定要快点追，击球刚刚的二号的姚浩云应该及时跟十六号的潘柏峰去及时去沟通好这球究竟是谁来拿这个球。因为刚刚看到姚浩云已经是慢慢的减速了，但是这边上海足协的球员已经是不断的去往前冲刺，想去拿到这个球的球权。一旦拿到这个球权，他面对的就是一个的单对单的一个突破，那么到时候潘柏峰的压力就非常的大。第一个第二个落点也是让落在了上海足协的头上。
1: 都在拼了啊，时间去到七十分钟了。
0: 但是广东足协这边还是暂时没有换人的一个打算，
1: 有一个从身后压人的一个犯规或者叫冲撞，五十五号的中锋又进去了，
0: 杨展鹏。
1: 对了，因为护着拿球的位置啊，对方着急了，防守着急了。
0: 看一下广东足协在这一个任意球的处理方面能不能做得更好啊？
1: 对，
0: 特别是第二点的一个把握上面，一旦把握住机会的话，其实完全是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有质量的射门。看一下这一个传到上马点的位置，这下是直接被上海足协队的球员给清出了底线，获得一个角球。
1: 如果发前点的话，前点有一个队友向后蹭一下，也是一个变化啊。但是刚才发球呢有点太低了，前点没拿到。起来了，
0: 将球扣住，继续再来一个球，还是被广东足协的球员给护下来。这个
1: 太狭小的空间，这样传球很容易丢啊，结果真的丢了。
0: 想来一个人球分过，这边广东足协的球员还是回防的非常快，
1: 进攻的同时要想到防守啊，所以看到广东足协的尽管传丢了球，但是很迅速的一个围堵又把球抢下来了。有换人了，
0: 这边上海足协队是继续换人，换下了二十四号的温君祥，换上了二十九号的黄镇涵。那么其实这一个也是一个队位的换人。

0: 因为教练也是觉得1-0的比分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的稳，其实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进攻性在的。
1: 这个时候的坏人一般教练员都会考虑到那个体力的问题、体能的问题，还有那个有没有带牌，或者是同位置的看谁补充一下体能足的队员上去也是可以选择的。不要放慢啊，对方不给你慢。
0: 刚刚吴正贤也是追丢了球啊，
1: 看上去简单这一脚啊，对他的，但是对这个球员的来球的判断很重要。
0: 是的，
1: 他轻轻垫一下，对方后边身后的队员就漏了。要踢好足球，除了有局部的一些技术摆脱的能力以外，还要有大局观啊，因为场地太大了，特别是踢中场的球员没有大局观的话，很难踢好这个位置。
0: 这边帅尔同学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想拼一个角球。
1: 防守队员上去又不能犯规，又不能给你角球，所以都要考虑。
0: 是的。
1: 时间1分1秒的过去啊，这边呢还是很耐心的，还没有着急的一种情况，但是要加快动作的速率，还有那个思维的速度。
0: 因为在常规时间，看一下这个球线，第二点、第二三点还是被上海足协的球员给拿下。
1: 对，你一扑就过你。
0: 带的及时的分球。
1: 好，把球分到边路。可以尝试一个假传真过啊，可以往前推一推。能不能发起来这个位置？可以了。可以啊，守门先碰到一点点，有时候太贴近门的队员不好包抄。
0: 是的。那么现在距离常规时间的90分钟还剩下15分钟的时间，这球传得非常的漂亮，看一下单对单要不要射一下。那么球来到禁区外，继续去组织进攻。上海足协这边时报的游书杰传给高明豪，这边显示其实高明豪是一个后卫的位置，但其实高明豪在真正的比赛当中还是会在参与更多的在进攻上。
1: 双方运动员的这场球的拼劲还是很足的，消耗的体力还是很大的。
0: 是的，
1: 但是现在他们还没有出现疲态或者是抽筋的现象，说明他们的训练程度还是够的。比赛已经恢复了，这种死球以后要恢复呢，规则规定裁判员必须要鸣声哨。

0: 也是恢复比赛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程序，必要的一个程序。如果不鸣哨的话，发了球以后呢，造成得失分的话就麻烦了。
1: 还是看到高明豪想找到刚刚禁区内刚刚上场的29号黄正涵，
0: 可以吹一个危险动作，因为从上往下一个踹的动作，
1: 这个争顶，
0: 哎呀挺巧啊，把球拿得很好，可以吹回来，可以给牌，哎呀不给牌可以快发了，裁判允许快发了。广东足协的队员有点受伤，刚才对方上来拦截的动作还是比较大。
1: 那么还是很快的站了起来，一直是在卡身位，
0: 你看对方预判到对方的出球在这个位置，早就有人部署了，
1: 这就是预判力度不带扣。那么幸亏现在球权还是来到广东足协球员的脚下，
0: 对方肯定是密集了，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把他打穿。
1: 那么现在上海足协只是顶了一个前锋在前面，
0: 很好很好，中路的配合过不去了，前面两下配合挺好的啊，已经推进了好几米了，但是到了禁区前沿要想过的话没那么容易了。
1: 是的，
0: 广东一换换俩，
1: 换下了55号的杨展鹏，换上了7号的朱信宇。换下了2号的姚浩云，换上了59号的贺斌。这个点还是塞得非常漂亮，
0: 还是差点能连接上啊。
1: 是的，
0: 上海队的这种放身前的这种传球，它放的力度和那个线路都非常的舒服，而不是很紧张的往前传。
1: 来继续看一下这一波进攻，这是有一个故意推人的一个小动作，
0: 这防守很成功啊。首先先判断出来他要扣球，先用脚呢拦到球了，起来以后呢自己的身位呢对方也进行一个犯规，球跳得很厉害，当然是仍然传得很准，希望有进球的出现，传得太早了，不是传球的好时机和好线路，所以这个球没传过去，
1: 这下还是有点操之过急。那么常规时间在只剩下9分钟左右，来看一下广东足协能不能
0: 有没有越位
1: 的机会，
0: 可能会有点越位啊。刚才这个红色的广东足协的球员7号是处于感觉上是处于最前列的，哦不是，哦后边还有一个人，举手的这个队员应该还是在最后。
1: 是的，
0: 边裁巡边员啊，第一助理啊，是所处的位置能够看到前面。看台上的学生球迷呢还是不遗余力啊，在积极的为广东足协球队加油。

0: 这个非常好的转身。
1: 继续往前突啊，对了，不要往回。哎呀，有机会一对一的时候就大胆往前突。
0: 还是做得特别成功，在拦截方面，也主要是打到自己球员的身上。
1: 本来转移的线路是看到了，但是被自己的队友给挡了。
0: 张立奥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现在单对单，面对十六号的潘柏峰，潘柏峰这球处理得非常干净，
1: 这就是个人能力。你后卫不使出浑身的解数都破坏不了他的球。
0: 是的。角球，看一下第二点，这球要解干净啊！这球又被上海队打入了一球。
1: 三号
0: 的中李博轩，
1: 这种球顶到门前以后，后卫一停落下来，对方有两名球员在那等着，所以这个球呢，大几率的被对方能够抢到，你看慢镜就知道了，这个球不能落下来啊！第一脚要捅出去了，哦、啊，这种对方垫了一下，完了弹出去以后，对方捡到一个空当，顺势一打。五号，
0: 接下来广东队在退于剩下的几分钟的时间，压力要求就更大了。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1: 两个中后卫合作在那里获得了一个机会进球啊！三号队员，
0: 来到左路的位置，
1: 齐博轩。
0: 但是也千万别放弃啊，广东足协。来到中圈，
1: 技术不合理，
0: 刚刚的角球
1: 机会了，守门员看守门员，
0: 这球又有了。
1: 29号，大高个，很自信啊。后来换上来的球员，
0: 来自29号的黄正涵，也是下半场替换上场的球员。在防守时候，其实上海足协队还是把黄正涵是推到了一个中场的位置，没有说让他在防守方面会消耗太多的体能。这也可以使得他在打防反的时候有更多的体力。可以看一下这球，黄正涵其实已经是一直顶着广东足协的最后的一名后卫，所以一定包括他在下半场替补上场，他的体力也非常的充足，这使得在打防反的时候在体力速度上面有一定的优势。
1: 值得总结的是，广东队的边路的那个球员拿球的处理很不合理，所以就丢球以后完全没有防守，让对方很轻松地传一个过顶球。 那个地方不能这样丢球的，所有人的位置都不在正常的一个防守位置。守门员没法防了啊，因为球门太大了。对方在2-0领先的情况下打这个单刀球呢，也没有什么压力，所以就放开自我，大胆的去射门，去形成了这种局面。这个射门前跟运动员的心态也有关系的。瞬间啊，在临比赛结束前的两三分钟就变成了，原来是0-1的，现在变成0-3。啊，这也是要以后值得广东队总结的一个地方。
0: 你看到上海足协的主教练陶静已经是紧张了一场的比赛的心已经算是慢慢的卸下来，没那么紧张了。
1: 那这种球不要丢，一丢又是一个小反击。
0: 这球看到29号的黄川已经是在等他的传球，
1: 应该转到另外一侧了，不要再往这边传了。大脚可以从传转到另外一侧了，因为对这个局部是上海队员的队员是比较多的。
0: 而3-0的领先之后，陶晶主教练并没有想让上海足协队的球员们想死守，反而想继续的去进行进攻。
1: 那种情况是现在足球看不到了。啊，不像以前的很低阶的领先一球全体的回缩，
0: 看这球又有一个失误，这球。
1: 现在思想不统一了，有些是想攻，有些是想传不上去，所以中间是脱节的，中场是脱了节。
0: 刚刚在打防反的时候，
1: 这个又，
0: 其实左路的位置。广东足协已经是漏了很大个空档给上海足协，一旦这个球传过去又是一个单刀的机会。
1: 从后场运用到运球输送到前中场呢是距离太长了，所以也没有人回来接，所以这个很容易让对方上抢就能断到球。
0: 这边是换下18号的朱文泽，换上了19号的黄伟峰。
1: 4分钟的补时，下半场。
0: 我们现在其实上海队离他们的本届的 U17的总冠军又近了一步。进入了补射4分钟，这球是示意39号的后卫赵树毅是有一个犯规，
1: 无球的一个阻挡。我们看到上海队的有几名球员啊 ，U17的球员，身材都是1.8米以上。
0: 是的。
1: 刚才进球的那个都有1.9米了啊，29号。看看广东队的任意球，
0: 这边是直接打到了球员身上。
1: 好球，
0: 这下第一点又是没有接到，
1: 不好拿，不好拿。

0: 现在总算稳住了心情啊，因为刚才失第二、第三个球的时候有点不知所措，不是进攻好还是防守好，在那个思想不统一的时候连丢俩球。当然了，丢第二个球是角球啊，也是有点意外。
1: 球还没有出边界，这边换下了十八号的游树杰，换上的是26号的欧阳嘉欣。
0: 由于下场的时间很慢啊，裁判员在，实际上这个球员知不知道他吃了黄牌呢？估计是其他队员会告他，但是无所谓了，他不涉及到下场停赛的问题。他的这个锦标赛的全部结束了，对他本人来讲。
1: 那么距离比赛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应该这也是广州足协在作为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进攻。
0: 那么通过这场今天的最后一场的青少年的锦标赛 U17 的决赛呢，我们也同时看了三个年龄段的比赛，最好看的就是今天晚上这场球。
1: 是的，
0: 那个也同时也使我们想到了就是青训的这个培训的一些对队员的一些期望值吧。啊，希望这些球员呢要有个人的特点啊，像上海队的两个小个的队员啊，两边的边锋，还是很有特点的。
1: 那么现在裁判也是随时可以吹响比赛结束的一个哨声。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让我们恭喜上海足协队获得了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决赛的冠军。
2: 好，现在全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虽然说下半场很明显广州足协也是拼尽了全力去顽强的防守，但是呢上海足协把握住了更多的机会，最终呢是将比分锁定在了3-0，也再次恭喜上海足协 U17 队获得了这个组别的冠军。那袁指导怎么对双方下半场的表现做一个点评吧？
3: 我觉得上海队还是体现出了他这个各个方面的一些优势吧，而且我觉得他打得更放松啊，而且他的战术执行力更强一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从开局来说，上海队并没有因为上半场的比分领先，然后就打了保守，因为我们还可能觉着是不是体能该下降了，然后呢，我们是不是又领先了，又在决赛的赛场上，上海队会下半场采用一些回收的一些稳固防守伺机反击的这种打法，
2: 因为上半场明显上海足协这边他拼得更凶一些，
3: 对，所以他的体能消耗更大，
2: 对，
3: 但是我们看到确实上海队还是保持了上半场这种高位压迫的这种防守的
2: 这种强度，
3: 对，他并没有因为领先因为体能下降，我觉得他依然保持了这种高强度的这种防守，所以呢确实给广东的进攻，就首先在他的这个后场广东就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啊，所以这个需要很强的这种个人能力，包括体能的支撑啊，包括这种平时训练的这种训练的强度，所以就说明上海队的他平时的训练强度是很高的，训练质量也是非常高的。
2: 您觉得在下半场广州这一边他做了哪些改变？
3: 对，其实广州因为他落后以后他肯定要加强进攻，我觉得首先他的心态要比上半场放松了很多，其实我们也说了，其实广州队呢还是具备很强的实力的，因为能够进入决赛两支球队是说白了都是很强的实力应该是不分伯仲的那么广州队也通过了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以后逐步的找到了自己的这种节奏所以他的下半场你看进攻，尤其他的由守转攻

0: 包括前场的一些配合呀，啊，包括一些定位球的威胁，其实他有一段已经给上海队造成了很多的威胁。
1: 对，广州其实整个下半场也有不错的机会的，
0: 因为毕竟这种上海队这种高强度的，他的体能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体能下降以后，他为了保持住这种高强度的这种防守，所以上海队也是对中前场的人员进行了一些调整，
1: 换人了
0: 啊，也换人了，对吧？所以呢，包括广州队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也是为了保持这是场上比赛的节奏，因为他希望是把比赛的节奏带得更快，因为他毕竟落后嘛。
1: 对
0: 啊，所以其实广州队，但是呢，广州队的最后把握机会的能力，我觉着，还有待提高。其实他创造几次机会都是不错的机会。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下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我们来看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0: 看，这是上海的那个进球，两个进球角球，二点的打进啊，所以这个呢，解释我们刚才之前也说的，其实这已经是八十多分钟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镜头很明显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其实广州队应该我们看到下半场打的都不错，就是一个定位球，一个愣神儿，然后上海队扩大了比分，
1: 那个愣神还挺明显的，
0: 对吧？所以一会儿我们通过这个，一会儿一看，我们现在其实通过这个镜头都看出来，对吧？进攻人的欲望就跟我们上半场分析那个进球人，他有这种欲望，进攻的欲望，但防守人是又是一个愣神，站在原地没有动。
1: 而你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说过了，说这种定位球啊，它实际上绝大多数都不是第一点打进的，
0: 对，
1: 全都是二点甚至三点。
0: 对，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很多定位球都不是说一下顶进去的，
1: 对，
0: 对吧？有时候很多都是说，哎，门前的混战打到第二点，
1: 对，
0: 甚至外围的混战，对吧？打到外围以后直接打进去的，
1: 就是慌乱之中看谁能抓住机会。
0: 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我们常说什么，注意力，注意力要集中，
1: 专注。
0: 对，你的注意力要集中，对吧？所以我们好多我们分析很多都是，看球不看人，看了一点不看二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所以我们拿出来再次去分析，啊。就是引起我们青少年球员包括我们的教练在训练当中一定要关注这个点。
1: 好，我们接下来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具体的说一说，来看一下。
0: 你看，其实就是一个角球，
1: 对，发出来，
0: 你看这个进攻人，我们特意标注出来这个进攻人，但是这个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防守人在干嘛。
1: 其实这进攻这位都应该算是第三个出球的人了。
0: 对，我们再看这个，很明显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的防守人他已其实还是比较负责任的去盯，但是还是我们之前说的，你看他看球了吗？他完全是用后脑勺冲着球，他是看人，典型的我们老说有些之前我们出现什么问题，看球不看人。你看他的身体姿态，他完全是背冲着这个有球的方向，他现在只看人，
1: 他是盯人了，
0: 对，他只看人了，他不看球，所以呢这个是也是不对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什么，他看不知道球的什么发展的这个运动空间，等他转过身来以后，
1: 他就跑人家后面去了，
0: 对，他转，因为什么，他没看到球在哪儿啊，等他转过来的时候，进攻队员，你看这一号，
1: 人家反而抢了他，
0: 人家看到那个球在哪儿，所以人家就直接向前插，但防守人却愣在了原地，
1: 这是一个愣神，
0: 然后这个处理不够果断，防守队员，对吧，处理不够果断，直接造成了这个失分，所以就很遗憾。其实我们说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很遗憾，要么可能广州队也可能不至于说0-3，可能也还在，可能最后时刻他只要是落后一个，他依然有这个扳平的机会。而且我们看到了这个，在这个后半阶段广州队一直占据的是优势，一直
1: 从场面上来说，
0: 对，从场面上他逐渐已经开始占据优势，
1: 对，
0: 因为包括上海队的这种体能的下降，他把他的防线也是他不能再那种这种保持这个高强度的这种高位压迫，所以他已经回收到半场。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广东队的控球的机会还是比较多，但是我们说了，就因为这个定位球失分，一下对全队的这个士气，而且在这个八十五分钟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丢球，是对一个球队的士气是影响非常大，
1: 影响非常大，确实，而且一下子变成了这个两个球的差距，
0: 对了，所以又时间又不长了，
1: 对，
0: 可能加上补时也不到十分钟了，
1: 对，
0: 所以队员的心态也会产生变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比赛的片段要看，一起来看一看吧。
0: 对，这是最后一个这个失球，广州队的啊，也是上海队的一个进球，
1: 对，上海离第三进球。
0: 你看，其实这也是从后阶段，其实你看我们广州队还是很有耐心的啊。那我们同时看到上海队的整体防线做得非常好啊，这三条线的距离，他虽然把防守回去了啊，你看这个反击 就我们说的右手转攻。其实我们上半场也剪了一个他的视频，
1: 其实这个比赛节奏已经慢下来了、
0: 啊、嗯嗯，对吧，这个就是我们首先上海队随着体能下降，我们说了他的防守策略也有些改变，
1: 嗯，
0: 包括随着时间的推移，所以他的体能下降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防线基本上在拉到了中线以后，
1: 而你看前锋也就剩这么一位了，好像、
0: 啊、对，他就这么一个反击点、嗯。那么广州队现在落后呢，所以是他也是控球，其实他控的还是创造出很多机会，没有把握住。嗯、但是上海队呢很坚决，你看他的整个的三条线的距离啊、队形保持的非常好，
1: 嗯，
0: 啊，包括断球以后，我们上半场也有他一个由守转攻，我们说了那其实已经是非常很好的一个由守转攻，
1: 对。
0: 对吧，其实已经给广州队提了一个醒，
1: 嗯
0: 啊，上海队是由守转攻很快啊，
1: 而且节奏非常快、
0: 啊、对，而且容易哎打身后啊，所以这已经提个醒了。当然了，这个时候跟这个比赛的进程也有关系，因为广州队这时候已经两球落后了嘛，时间也是最后几分钟了，所以他的主要注意力都在进攻上，所以后防就比较空虚了。
1: 嗯，
0: 那同样我们说了，上海队就是很坚决，你看他整场都是这种打法，所以在最后时间段他再次扩大了比分啊，这个基本上这个球进了以后，我们可以说就锁定胜局了。
1: 对，就锁定，
0: 要应该说就把这冠军已经揣在自己的兜里了、嗯，
1: 牢牢的揣在自己兜里了。
0: 嗯，
1: 那其实刚才这第三粒上海队的进球来讲呢，您觉得就是防守那一方，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嗯，
0: 我觉得第一啊，他在控球当中不能轻易的丢失球权。
1: 嗯，
0: 就是说他的接应人和无球跑动，包括持球人的处理啊，有点犹豫。一会儿我们可以看视频看他处理球犹豫了。
1: 嗯，
0: 那我们讲好的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第二个方面，当他丢球以后，那么中后卫的反应，就是两个中卫他们的之间距离太大了，所以空当给对方的空当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中后卫断球以后，他应该第一反应什么？向后退，啊，去保护身后。
1: 嗯，
0: 那么当然这时候他的体能的下降，包括他的主要的都进攻，这个精力都在进攻当中，所以也让上海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吧，来具体看一看。
0: 好的，
1: 来一起看一下。
0: 你看，这是一个广州队啊，从后场的组织进攻啊，中场。其实这个时候广州队打得都不错，但我们看到，你看这是上海队，他的整个的这个队形保持，你看相互之间的距离啊，啊，你看队友对持球人的压迫，有中路的保护，包括他这个后防线啊非常好。你看对于接应人的这种压迫，看啊，你看后边的保护。啊，做得非常好啊！打到边路以后，你看三条线的距离，相互之间的保护非常好。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上海的整体这个防守做得非常好。
1: 虽然节奏慢了，但是人家整体的这个阵型摆的依然很好。
0: 对，嗯，你看通过边路抢下球以后，你看这个球员他并不是说我领先了也好，可能时间已经到后半段。
1: 嗯嗯。
0: 我们看到很多球队什么啊，我往后传嘛，控球吧，啊，我把时间去消耗
1: 就耗一耗，
0: 哎，消耗时间
1: 了。嗯、
0: 所以这我说上海队就是他的这个整场。这个逃跑安排的就很坚决，你看他马上就打到身后，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中卫之间的距离，
1: 啊、你说那个空档的问题啊、哎嗯，
0: 距离太远了，
1: 是
0: 空档太大了，身后空档，
1: 而且关键大家现在这会儿体力都不行了，都跑不动了，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那个中卫已经在全力了来补位了，但是依然给了上海队这个破门得分的。这个射门的起脚射门机会，你看，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反而是那个离他最近的那个自己跑走了，不知道为什么，
0: 他已经跑不动了嘛，
1: 他跑不动了。
0: 所以我刚才说的第一反应应该什么？应该他马上什么向后退，
1: 嗯，
0: 防这个高空球，防身后球，所以就明显就是体能下降，跑不动。你看他第二个反应应该是转身什么去追有球的持球人嘛，
1: 对，
0: 所以就明显就是体能还是跟不上
1: 。
0: 嗯，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上海队这个战术啊。非常的坚决啊，非常的坚决，尤其是由守转攻这一下，啊，非常的快速。其实这可能我们要看时间，可能也就从抢到球到进攻，可能也就几秒钟的时间，肯定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就完成了射门。
1: 嗯，就是在刚才做这场比赛解析的过程当中，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说，就是大家不要为了控球而控球哈，就这个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把握？嗯，
0: 对，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一直说这个比赛的节奏，什么是节奏？
1: 嗯。
0: 对吧，不是说一味的快，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快，
1: 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要你要去争夺这个球权的问题嘛， 对不对，
0: 对、嗯、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在首先球员在比赛当中阅读比赛的能力啊，什么叫阅读比赛，我们老说阅读比赛就是他的大局观，他在观察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比赛，我队友的位置啊，我防守队员的位置啊，对吧，我们有时候说了，有的时候他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横传呀、啊、回传控制比赛的节奏，
1: 嗯，
0: 啊，当有更好的机会。

会的时候，我们再向前。那当然，我们也分析到很多视频，当前面有这种好的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坚决。那当然了，这就是阅读比赛的东西，他能不能观察到，他能不能看到？如果你夺得拿到球，我方控球。

0: 视频分析就是，当他有机会的时候很坚决，我就打到身后，我们直接造成单刀球。
1: 嗯，
0: 这很简单明了，一共2脚触球完成了射门。
1: 对，而且我前面就那么一个进攻队员，
0: 对，就说明他的决策无球跑动都是正确的。那当没有这个人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能选择了 OK 横传，控制节奏。我们这个通过倒脚，第一不要轻易的丢失球权，第二个我们的队友迅速的拉开去接应我。哎，我们通过传球以后再寻找进攻的机会。
1: 嗯，好，对于这场比赛的解析，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袁维指导为我们所做的分析，也再次感谢的是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本期的绿茵青春。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2024年3月，中国 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在德国三家德甲俱乐部开展了逐梦德甲之旅。逐梦德甲的首站，队员们到访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足球俱乐部。球员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该俱乐部历史积淀的青训学院和小马驹哲学，与各大洲的留德球员展开交流，深刻体会到了德国浓烈的足球氛围，百年积淀的青训体系。那么队员们都有哪些收获，又有哪方面是需要改变和提高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们本趟的门兴之旅。

0: 今天睡得怎么样？
1: 一个一晚上半夜醒两三次，
0: 跟我差不多，我也醒了好几次。
1: 嗯，
0: 这床太软了。
1: 是，还有我就是那个，时差没有问题。
2: 坐飞机坐了10个小时，然后大巴还坐大巴坐了4个小时，这倒时差挺累的。

0: 上午训练是德国教练带训练啊，到时候我和李导，包括这个马场，你们会客串一下翻译，
1: 全程排着自己，
0: 所以你们要自己要休息好，有时间就在房间里休息，不要乱窜，不要老往里。

0: Yes. Fine.
1: 我也是一直在记这些德国外教的训练内容，我觉得这个都是在我以后去德国当中可以用到的，在不同的训练当中，不同的安排，然后不同训练的针对性，这些都是可以去借鉴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2: 他这个大概是在10月份，当时我不在，去上海，去日本，然后一直是带伤训练，所以来到香河之后，一检查身体，发现他这有个结，
3: 其实还好，
2: 还好吧，
3: 逐渐有好转，不怎么疼了，现在
2: 对，向好的方向发展了一点。
1: 我们整个教练组做了一些这个赛前的准备，由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通过比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4: 你要和德国球员去比赛的话，他们的教练员，他们球员本身在这方面是看得很重的，他们觉得这可能也是体现一个球员的责任心的一个训练方式，或者一种足球的思想。
5: 到场地之后有一些小雨，天气就非常冷，在国内也是踢过夜场，但是没有踢过就是温度这么低的。
1: 放松啊，自信啊，你们没问题。
3: 刻板印象吧，就之前就认为欧洲这边就是要比我们亚洲强很多，所以一上场踢感觉其实差距也没有那么大，可能就是对面身体素质，然后还有比赛经验比我们丰富。

我踢中场的时候观察次数比较多，然后每次我一回头之后就感觉身后都会一直有个人，他们的前场高压都特别有目的性，让我们球队的球往哪里发展，然后他们在哪里把球压下来。

对手逼抢特别有秩序，特别有侵略性，他们很放得开，一点不紧张。但是我觉得我们和他们还是有一较高下的。

0: 当时可能就是失误吧，对手也是比较强壮的，中卫想护球，对面前锋一下把他撞飞了，横传一脚，然后单刀直接打进了。
1: 然后上半场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那个敲开对手的球门，但是都没有把握住机会，很可惜。
0: 防线的控制不是特别好，对手内切带球的时候就没有人上去盯防他，然后当时我也没有观察后面的情况，然后让他很轻松的传出一脚深透球。
2: 穿上衣服，坐一会儿，坐一会儿，避避雨，避避雨。
1: 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相信下半场我们还是可以把比分追回来。
3: 大家自己给自己心理压力太大了，完全可以打他，你们能力足够，完全可以倒他们。
0: 对手没比我们强太多，就是我也对我们球队比较有信心，然后也感觉可以挽回一局。

0: 就其实下半场的前十分钟感觉大家还是比较有拼劲的，还是相信这场比赛可以拿下的。在更衣室出来之后听到了，然后十五分钟内丢了五个球，还是当时还是比较震惊的。
1: 不可思议，

0: 不太相信他们说的话，问了很多人都是这个结果。
1: 对面已经兴奋度已经拉高了，然后我们没有信心呢，就可能差距就越来越大了。本身实力差距没有那么大了，但是你没有信心呢，和你信心爆棚，然后你的实力差距就会拉开很大。

0: 三届女子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中国队同挪威队的比赛开始了。好球，2-0，这球打得太漂亮了。10号刘爱玲，射门，球又进了，球进了，5-0。
1: 1999年7月4日，美国波士顿，第三届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半决赛打响。在卫冕冠军挪威队的强压之下，中国女足以大比分碾压对手，在全世界掀起一场场玫瑰旋风。

0: 1999年7月4号，美国波士顿福克斯堡体育场迎来了一场盛大的体育赛事，第三届女足世界杯半决赛。中国女足一路披荆斩棘，挺进半决赛。这一次是老对手，也是上一届女足世界杯冠军队伍——挪威队。那一天，看台上坐满了来观赛的华人球迷和留学生，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球场的上空。比赛开始，女足姑娘们火力全开。4年前在瑞典女足世界杯上以6战全胜只丢一球的挪威队，根本无力招架中国女足的迅速猛攻。身披9号球衣孙雯梅开二度，范宇杰门前抢点破门，刘爱玲贡献2颗教科书级的射门。也正是5球大胜挪威后，中国女足以5连胜的姿态杀进了决赛。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好球，2-0，这球打得太漂亮了。10号刘爱玲，这脚射门即使在男子的比赛中呢，守门员也只能是望球兴叹。
2: 刘爱玲那几脚射门那就神了，你那国际足联就评价就是说这是足球教科书，那2脚门射的就是非常有水准。
3: 我觉得那场球我们这儿打疯了，好像就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是怎么打在球场上。
4: 随后范宇杰接队友开出的任意球门前抢点得分，孙雯主罚点球梅开二度，中国队在72分钟内攻入5粒进球，北欧战舰在这一晚丧失了所有光彩。5-0大胜，成就了铿锵玫瑰梦回1999的最美一刻，也成就了中国整个足球史中无比辉煌的一天。
0: 这场比赛之后，被铿锵玫瑰们终结掉世界杯10连胜的挪威队主帅佩尔·马蒂亚斯·霍格摩彻底折服。在他看来，中国女足就是1999年女足世界杯最好的球队。在《纽约时报》记者亚历克斯·亚尼斯的笔下，中国女足在那场半决赛统治无可挑剔，尤其是进攻方面，他们表现得堪称完美。20年后的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半决赛开赛前，国际足联官网评选了女足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的4场半决赛的比赛。中国女足在1999年美国世界杯半决赛5-0横扫挪威女足的比赛赫然入选。这场比赛堪称铿锵玫瑰的巅峰时刻。
4: 2天后的7月10日，在闷热的加利福尼亚州玫瑰湾体育场，中国队站在了总决赛的赛场上，对手正是东道主美国队。那一天，玫瑰湾体育场上坐着90,185名观众。2022年4月，在西班牙诺坎普球场举行的巴萨对战沃尔夫斯堡的女足欧冠半决赛，才以91,648人打破23年前的观赛人数纪录。

0: 在当时，两支队伍都是夺冠热门。势均力敌的双方在鏖战120分钟后，都未能找到攻破对手大门的机会。在加时赛阶段，范运杰打出一记头球，所有人都以为这一记头球能够终结比赛。
1: 当时我冲上去顶球的第一感觉，呀，就觉得这球好像有了。等到我往回跑，等到这个球结束死的，就是成为死球以后，我才知道我心里那个遗憾呢。到后来就说所有的比赛都结束了，然后呢，再通过新闻、通过电视知道这个球已经进了，但是没有被判进的，那时候我才知道那心里那个难过呀。然后再想起那个就说被顶出来那段，就是那美国的13号 Christine Lilly， 然后我再想起他那会儿就全身会发抖，就是那种感觉。
0: 120分钟未分胜负，女足世界杯迎来了自诞生以来的第一次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刘英没能命中，最终球队以4-5惜败美国队，距离冠军只差一步。中国队遗憾获得亚军。这一战也成为中国女足迄今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好成绩。虽然未能夺冠，但孙雯获得金球奖，并与巴西球星西

0: 共同赢得金靴奖，中国女足也获得公平竞赛奖。那届世界杯，中国女足是进球数最多、失球数最少的队伍。在评选出的全明星阵容中，中国女足也有七人入选，是入选人数最多的一支球队。与冠军失之交臂固然令人遗憾万分，这场比赛也成为刘爱玲、高红等功勋老将代表国家队出战的谢幕战。但中国女足在那时掀起的玫瑰旋风，成为国人最美好的足球记忆之一。1999年12月上映的喜剧电影《没完没了》中，导演冯小刚还特地为主角傅彪安排了熬夜观看中美女足世界杯决赛的片段。
1: 足球，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吸引着全球数以亿计的球迷。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截止2021年，世界人口已经超过78亿，其中约有3.5亿人参与足球运动，这相当于全球人数的4.5%。回望过去，足球运动早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根、抽芽、发荣滋长。
0: 据记载，战国时期就有蹴鞠游戏，最早的文字出现在2300年前的齐国都城临淄。《史记·苏秦列传》中有这样的描述：临淄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搏踏鞠者。说的就是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到齐国游说齐宣王连横抗秦时所见到的情景。其中的踏鞠，汉代以后改名叫蹴鞠。唐朝时期，蹴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球体由用皮裹的实心球升级为有内胆的空心球，大大提高了舒适度。而球的内胆用牛猪的膀胱充气而成，也有了白打等新式玩法。发展到宋代，制球工艺精益求精，对球面的缝合花纹都做了改进，已经接近现代足球的样子。与此同时，运动规则也更加完善。
1: 最早关于女子蹴鞠的记载出现在汉代的画像砖中，到了宋朝，瓷枕和陶枕上常有女子踢球的图案。宋代画家张敦礼的《建亭蹴鞠图》，画中五人在树下蹴鞠，其中一位便是女性。
0: 到了元朝，女子踢球蔚然成风，当时还设有专门的训练场所，名为侍女园社。彼时踢球多为表演性质，并通过技艺来分3、6、9等，比如校尉、茶头、子弟，其中技艺最高的是女校尉。
1: 现代意义上女子足球始于20世纪20年代上海。1925年，上海两江女校老师沈坤南先生将国外出版的女子足球规则翻译成中文，将足球运动纳入正式的体育教学内容之一，并成立两江女子体专足球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现代女子足球队。一些高校也相继建立女子足球队，在当时，这样的新闻对于提升女性地位、改变社会风气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0: 1983年，上海市体校成立了第一支女子足球队，成立短短几年，水平已经排在全国前列，足球运动也逐渐在女性群体中兴起。第二年，中国女足国家队建立，由中国足球协会管理。1986年，首批女足国脚以全部比赛不失一球的史诗级纪录，勇夺第六届亚洲杯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这是中国女足第一座洲际冠军奖杯，也是中国女足开始腾飞的序幕。此后的连续6届亚洲杯中，中国女足牢牢将冠军奖杯擒握于手。

0: 实现了亚洲杯历史上七连冠的伟业。
1: 女子足球在世界足球运动发展历程中，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荆棘之路。1894年，内地霍尼鲍尔在英国媒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召集大约30名年轻女性，于当年年底，在北伦敦克劳奇区成立了英国女足俱乐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女子足球俱乐部之一。一年之后，面对各方质疑，霍尼鲍尔向记者发表了声明：我于去年年底成立了该协会，就是决心向世界证明，女人不是男人臆想的用来他们装饰观赏的无用生物。我必须宣告，在所有男女矛盾巨大的问题上，我都站在解放的这边。
0: 1920年，英国兰开夏郡的迪克科尔女子足球俱乐部和法国一支女子足球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女足国际比赛，当时的观众达到25000人。同年12月，迪克科尔的一场比赛吸引了多达5.4万名观众，这个观众人数记录直到1999年的女足世界杯才被打破。这个数字就算放在现在，和男足比赛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女足在英国的发展却没能长久持续。一战结束后，作为英国足球管理机构的英格兰足球总会做出足球不适合女性、不应鼓励女性踢足球的定论，并在1921年颁布了一项影响性禁令，禁止女性在专业足球场上踢球，禁止女子足球俱乐部在专业足球场举办比赛。禁令认定足球是一项男性运动，女性参与足球活动是不合适的。
1: 这项禁令执行了长达50年，在漫长的50年中，欧洲其他国家足协也陆续颁布了女足禁令。在1970年和1971年，名为欧洲独立女子足球联合会组织曾举办过2届类似世界杯的赛事，遭到了西班牙足协的封杀，至此有关女足的国际赛事沉寂了10多年。
0: 直到80年代之后，欧洲的女足禁令才逐渐被打开缺口。关键的转折点是1986年挪威女足之母艾伦威尔在 FIFA 年度大会上震耳发聩的演讲，她代表挪威足协激情澎湃地呼吁举办女子世界杯，不仅引起全场男性的共鸣，也获得了时任 FIFA 主席若昂·阿维兰热以及多数代表的支持。最终大会同意了这一跨时代意义的提案。
1: 1988年，国际足联尝试性地举办了首届国际女子足球锦标赛，这也是女足世界杯的雏形。比赛地设在了中国广州。那一年，中国女足主力孙庆梅荣膺世界足球小姐。当时参赛的有中国、荷兰、加拿大、巴西等12支球队参赛，仅揭幕战就吸引了45000名球迷到现场观战，最终北欧战舰队挪威队获得了冠军。正是因为这届赛事的成功，促进了1991年首届女足世界杯的诞生。
0: 1991年，第一届女足世界杯在中国举行，广东省的5座城市、6座体育场承担起了举行首届女足世界杯的重任。当时有包括美国、挪威、中国在内的12支队伍参赛，女足世界杯就这样在中国开创了先河。首届女足世界杯的门票上，比赛的名字还是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直到赛事全部收官之后，国际足联才确定将这项历时半个月的赛事更名为第一届女足世界杯。那一届中国女足阵容里，孙雯还只是小将。2022年，接任中国女足主教练的水庆霞作为边后卫出场， 在小组赛中，中国女足凭借两胜一平的战绩晋级淘汰赛，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面对瑞典女足的强势进攻，中国女足开场三分钟丢掉一球，以0-1的比分遗憾落败，无缘四强，最终位列第五位。随后女足世界杯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逐步扩军。
1: 1995年，第二届女足世界杯在瑞典举行，东道主瑞典近邻挪威队，在本届赛事中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小组赛阶段狂轰17球，淘汰赛中先后击败丹麦、美国、德国，以仅是一球的战绩夺得了本赛季的冠军。而在小组赛阶段，3-3逼平上届冠军美国队的中国女足，对阵瑞典四分之一决赛中，以点球大战成功复仇。然而，随之而来的半决赛却不敌德国队，无缘决赛。季军战再遇美国队，不敌对手。4年后的1999年，中国女足第三次征战世界杯，在美国掀起一场玫瑰旋风。虽然总决赛不敌东道主美国队，居于亚军，但中国女足打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成绩。
0: 中国女足在1999年的辉煌战绩并没有得到更长久的延续。随着女足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出燎原之势，中国女足面对的对手也越来越强大。进入21世纪，中国女足面临了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虽然球队在亚洲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国际舞台上与欧洲和北美的强队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女足的基础建设和培养体系也面临着问题。2007年，当中国女足出征第五届世界杯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世界强队，就连小组赛的征程都变得异常艰辛。那届世界杯，中国女足最终以2胜1负小组第二名出现。在淘汰赛中，中国女足又一次面对挪威队，时间仿佛回到了1999年那个炎热的夏季。然而这一次，挪威女足没有给对手击败自己的机会，中国女足淘汰出局，结束了那年的世界杯之旅。4年后，第六届世界杯，中国女足坠落至谷底，球队历史上第一次无缘女足世界杯决赛圈，而那一届的世界杯冠军是日本女足。亚洲女足的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1: 2022年11月18日，在距离亚洲杯开赛不到3个月之际，中国女足迎来了新的主帅水庆霞。临危受命，他们要面临一个现实：距离中国女足上一次亚洲杯夺冠，还是在16年前。2003年12月，我入选国家女子足球队。3年后，在澳大利亚，我们捧起了第15届女足亚洲杯冠军的奖杯，那是自中国女足黄金一代退役之后，中国女足第一座洲际冠军奖杯。16载卧薪尝胆，16载积累反思，前行的脚印一步步凝结成基石。
0: 在对阵日本的半决赛中，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比分，又凭借门将朱玉在点球大战中的神奇发挥，最终中国队进入到了决赛。2022年2月6日晚，印度新孟买帕提尔体育场，第20届女足亚洲杯决赛打响。面对首次闯入亚洲杯决赛的韩国队，八冠王中国女足似乎有着碾压一切的实力。但事实上，中国队最近一次夺冠却是在16年前。

0: 球打到了禁区里边，
1: 小心，
0: 横传危险，
1: 小心，
0: 大门球进了啊！这是中国队一次进攻失败之后，韩国队打了一次反击，在比赛的第27分钟，韩国队1-0领先了。
1: 好的，唐佳丽
0: 切过来了，
1: 不错，
0: 切过来了，这个球
1: 漂亮，
0: 传起来到后点有机会投球，哇，
1: 2-1，漂亮，张丽艳，
0: 72分钟2-2，
1: 应该是张丽艳。
0: 哎呀，68到72，4分钟的时间，中国队连进2球，把比分扳平了。这4分钟对韩国队来讲有点天堂到地狱，一下就跌下来了。
2: 中国女足在上半场两球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下半场在4分钟内，唐佳丽和张琳艳的进球追成2-2。伤停补时阶段，凭借肖玉仪的绝杀，以3-2逆转战胜韩国队。时隔16年之后，中国女足第9次捧起亚洲杯冠军奖杯，重新站上了亚洲之巅。
3: 中国女足从建立至今，经历过辉煌，也面临过挫折和挑战。回望这将近40年的筚路蓝缕，女足运动的发展，正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缩影。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张张勇气、毅力和拼搏的脸，也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为铿锵玫瑰的辉煌成就奋力呐喊之时，也启明记姑娘们永不言弃拼搏的精神。未来的路还很长，也会有迎面而来的困难，但我们相信他们会秉承这种精神，为中国女子足球踏出一条精彩纷呈之路。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

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个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

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0: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接受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一千个球两千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1: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不要。
0: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2: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我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3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2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哈。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

球鞋要多难卖有多难卖，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两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参与训练有一两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把这个战术练好。现在训练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我会把好的足球影视作品分享给我的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0: 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无球独一，只缘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已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首先是味道，好味道飘到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

0: 他会江湖保佑噻。经过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对你说：“嘿，老板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无球独一，只缘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石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风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是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坐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九岁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五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1: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这个联赛啊，还是拿到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0: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穿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2: 二十六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0: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那边待了接近三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鲜链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2: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们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都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身体一种本能。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那种感觉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0: 的一天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找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四三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1: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就像你看，这个正好七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四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0: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狮山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1: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然后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
0: 2013年，我成为了狮山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2: 随着这两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

0: 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23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十三的未来或者十三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十三多一些东西嘛，能够让他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1: 十三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2: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

0: 氛围不是很好，
1: 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2: 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1: 和谐。
0: 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而且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1: 最让我感动，我是20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都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的。
2: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3: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4: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10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走上赛场为国效力。长大以后呢，我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啊，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
5: 四楼电梯间到了，请耐心。
4: 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6: 带出来，进啊，进，快进啊！
4: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武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6: 什么呗？哎，
4: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

0: 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1: 滑倒了，前面嘎大。
0: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1: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红色的，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
2: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
0: 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青少年的安全的不安全知识，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0: 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中国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呢，其实是给广大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当然也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了这一项运动。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项运动。首先请到的是重庆市气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路，欢迎您。另外一位是首届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冠军刘善旭的母亲张瑞，欢迎您。这个在第一届的锦标赛当中，其实您的孩子是拿到了这个冠军，我觉得很了不起。首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他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项运动的？
0: 刘山旭今年12岁，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2: 8岁半开
0: 对，
2: 始，也就是3年多的时间，
0: 对，
2: 差不多。
0: 他是从小爱动。
2: 爱动，
0: 对，他从小非常爱动，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买了一辆那个滑步车，他就是小的时候主要是骑滑步车，当时呢，就是滑步车也有这种比赛，就是进行滑步车比赛，随着年龄增长了之后，他大了，那个运动就不能再进行了，后来爸爸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说，骑摩托车不是省事儿嘛，不用脚蹬嘛，不用出力气，给油就可以，然后呢，他挺喜欢，但是我又觉得。摩托车可能孩子吧不太适合，当时是这种想法啊，说跑跑步呀、游游泳呀、踢足球、打篮球都让他尝试过，甚至我也让他就是打过棒球，绕了一圈，他还是喜欢这项运动。后来呢，爸爸就说那就找个专业教练带一带，看看怎么样啊。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走到今天。
2: 其实爸爸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挺小众的，因为正常家长可能会觉得摩托车，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嘛，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危险？当时有过这种想法吗？
0: 是我们当时他爸爸就决定让他找教练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说那么多项目为什么不选择，一定要选择这个？就我感觉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后来也想通了，他喜欢嘛，我们就要支持他，就看看到底能怎么样这个项目走下去，就是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
2: 其实您是一位非常支持孩子完成梦想的家长。
0: 是。
2: 那当您真正的看到孩子从事这个运动的训练的时候，对他有改观吗？
0: 我觉得，体育运动对孩子的改变是很大的。首先，

0: 除了就是他能够强身健体之外，他最起码他就懂得了什么都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然后不会说是什么事情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就体育带给他了很多东西。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教练就说是孩子骑这个摩托车，首先你必须要装备齐全，你要戴头盔啊，你必须就是要有护具来保护他，因为毕竟是孩子嘛，青少年的运动嘛，你必须要有这些，这是一个前提。其次呢，那你要有专业的这个教练要带你，你不能自己去骑，也是很危险。其次呢，你要规范，你要在就是合法的这种场地啊，你进行训练，你不能在公路上嘛，所以说起初就是这样子。
1: 那谭会长，一般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想要学习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2: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一个家长，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他会去看，当地的这些车队、这些俱乐部，或者有还有场地上，场地就是各个场地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俱乐部，对吧？好，如果有的话，他也会去看这个车队的历史成绩、组织能力、教练的资质。对，就历史成绩这些，好，看完过后呢，家长来进行一个选择。好，一旦呢，他进到一个俱乐部或者进到一个车队进行训练过后，好，他与家长也会根据他的水平，啊，一个是车队会给他制定这个完善的培训方案，好，也有可能家长也自己会去钻研，是吧？钻研过后啊，然后可能到一些发达地区也好，或者把一些教练请到当地也好，对吧？他的方式是多样的。
1: 然后您刚刚说，开始这项运动之后，可能对他的意志力都会有一些提升，可以给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吗？
0: 就是刘山旭，他骑摩托车大概就是在，半年多的时候啊，受了一次伤。受一次伤势之后呢，就是我们当时家长是非常难过的，甚至就是我们想到放弃了，但是呢，又想想要给孩子做榜样，本来天天就要告诉他啊，你不能放弃呀，你不能怎么样。当时正好是冬奥会，就他受伤那个期间正好是冬奥会，就很多运动员都是受过伤的，然后又通过不断努力呀、恢复呀，甚至拿到了冠军，拿到了很好的这个名次。我就给他看这些故事，但我没有去说是啊你要坚持或怎么样，我就通过这种侧面的方式，我来告诉他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他可能也是能感受到啊，所以说他当他一康复之后，他就立刻想到我要去训练去，而且他也非常关心其他小朋友比赛了呀，在哪训练呀，包括国际上的赛事，他也会去看。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体育运动带给他来的这些东西，是其他项目带不来的。
1: 意志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顽强。
0: 对，是这样子。
1: 您刚刚提到他受伤，可以把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展开说一说吗？
0: 就是也小嘛，他可能就是对那个操控技术方面可能还是不够，太强。然后在赛道上就摔了，摔了之后呢，把腿给摔伤了。
1: 您当时就在现场
0: 啊，
1: 看见
0: 是
1: 了，
0: 我在现场。
1: 作为妈妈得多心疼啊！
0: 是这样子，他就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当时还小嘛，就是刚刚9岁嘛。他说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当时就想着完了，肯定是受伤了。但是当时就是只是着急，就赶紧先到医院去看呀。就我也是，就是当时就脑子想着必须我要坚强，必须我要坚强。尽管他在哭，但是我就想着周围也没有，就是他爸爸不在嘛，我在。一些家长就帮助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呢，通过治疗呢，就是他。就我们也在做一些，就运动后的一些康复呀、训练呀，然后心理上的也是对他有一些引导性的，就是不让他觉得啊，我受伤了，我心里面有一些阴影呀，不敢再做这样运动，就是也是在引导他，包括教练也在给他讲很多东西，因为他摔倒了之后，他戴着护具，头盔、手套都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他那个。车的重量太大了啊，伤到他的腿了。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的话，我想可能是会
1: 会更
0: 更
1: 严
0: 严
1: 重。
0: 重一些。
1: 所以不幸中的万幸，
0: 对
1: 受了一些伤，但是很快的就恢复了。而且
0: 对，
1: 我相信孩子在这一次的小小的挫折当中，其实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东
0: 是这
1: 西。
0: 样子的。
1: 您刚刚说到，他非常主动的可能想参与这项运动的训练哈，那您会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习吗？
0: 学习还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就是他不能保证是尖子生的这种影响啊。但是我们平时就是在时间上会给他很好的规划，比如说你必须要学完习，咱们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了， 然后咱们再来进行这个体育运动。

0: 比如说现在不是双减了之后吗，孩子们基本上就四点多放学了，
1: 嗯，
0: 回家预习预习，然后功课复习一下，嗯，然后该学的学完了之后就准备好出去训练，
1: 嗯，
0: 就每天是这样子。
1: 嗯，作为家长您难道不会更期待说我的孩子应该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吗？反而我觉得你好像把更多的精力让他在从事这项运动了，
0: 通过体育运动我觉得对他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呀。
1: 嗯，
0: 就比如说他知道每天我必须要，比如说我每天要去背几个单词呀，我每天要坚持读几首古诗呀，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他又发现哦，我不知不觉我就已经背了这么多东西了。
1: 嗯，
0: 那训练也是这样子的，他每天不断的去训练加强自己身体上呀技术上的呀各个方面，诶，他就发现妈妈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做多少个俯卧撑，不是说一天做到的，
1: 嗯，
0: 他一天可能开始前期五个六个变成十个二十个，
1: 嗯，
0: 这都是一个过程，就通过体育得到的。
1: 嗯，可以这么说嘛，您对于孩子所谓的更高的成绩的期待反而不如对他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人格的期待。
0: 是这样子。
1: 嗯，我们也相信这项运动一定给他带来了很多超出于成绩好之外的收获。嗯，他做这项运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嗯，那除此之外他还会有别的运动吗？
0: 嗯，他喜欢跑步，比如说一个星期我们跑三次，早上早起跑步，然后就是还会去游泳，一周一次，
1: 嗯，
0: 有时候有时间的话会骑那个公路自行车，就这些运动我觉得对他这个摩托车运动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想要提高相关的这个运动成绩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要提高运动成绩，一个是教练，一个好的教练很关键，这个教练会根据这个孩子的技能的技术的成长给他制定很科学的训练方法，再配上我们的脑科学啊，体适能啊，这一些辅助的一些方法的话，啊，让教练能够科学的对这个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呢有一个认识，
1: 嗯，
2: 针对性的给他做出这个培训训练方案，
1: 嗯，
2: 好及参赛方案，
1: 嗯，
2: 对吧？来同时来提高这个小朋友他整体的这个成绩的提升。
1: 嗯，可以说是我们科学和物理手段都要用上。
2: 都要用上。对，
1: 嗯，那单旭应该也是接受了很多这样的训练，而且我知道您颇费心思，好像还有几次是带着他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是吗？
0: 因为骑了这么长时间嘛，大家都知道，嗯，这个项目在欧洲还是比较成熟的，就想到外面去看一看，
1: 嗯，
0: 他们是怎么训练的。
1: 去了西班牙多少次？
0: 嗯，我们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的时间有点紧张嘛，
1: 嗯，
0: 就是也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
1: 嗯，
0: 第二次去就是觉得要做好一些准备，
1: 嗯，
0: 再来探访一下，就还是带着很多疑问嘛，
1: 嗯，
0: 再去探访一下到底怎么样，让他也是系统的训练一下。
1: 嗯，那这两次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会让您对于这个运动项目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认识吗？
0: 嗯，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咱们国家嘛，就是也开始就注重这些小众的这些运动，
1: 嗯
0: 嗯，作为中国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不光是在国内，希望他们能够就至少我希望就是这一批孩子青少年啊能够走出亚洲，然后去到欧洲去，
1: 嗯，
0: 跟他们那些孩子一起竞争，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感吧。
1: 那平时单旭都会在哪里训练？
0: 我们通常可能会去外地啊，因为他们需要跑不同的赛道嘛，
1: 嗯，
0: 就是总结一些经验，不同的赛道是一些技术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假期整个假期都是在训练和小朋友们在一起，
1: 嗯，
0: 那么在西安的话，因为我们在城市在西安嘛，西安的话基本上就他一个孩子练，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枯燥呀，
1: 嗯，
0: 而且就是毕竟在上学期间，嗯，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充分，啊，是这样子，平时就是结合着在一起训练的。
1: 嗯嗯，作为家长，肯定和孩子设身处地的从事这项运动，心情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定能感受到的是刺激、热血。但家长，您作为旁观者，坐在旁边看孩子比赛或者运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哎，我是要比他紧张多了，
1: 嗯，
0: 就是很紧张。我记得有一次他比赛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那个表，
1: 嗯，
0: 就是测心脏的，
1: 测心率的。
0: 对对对，嗯，那表就是滴滴滴滴滴滴就一直在响。我一看120多，你知道吧？他就开始，因为他到120多就开始报警嘛，
1: 嗯，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心脏，我感觉要跳出来了。
1: 嗯，
0: 但是他呢，就比我要强很多。有时候我就很佩服他们这些孩子，
1: 嗯，
0: 就是都是十几岁，有的甚至不到十岁，十几岁这些孩子啊，
1: 嗯，
0: 就特别勇敢。他们能够站到那个就是起跑线上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压力

0: 啊，我觉得他们能坦然面对，不像我们，反而就是，就是感觉家长的那种担心，各个方面啊，成绩呀，就是压力呀，孩子能不能承受呀，危险呀，我们考虑的更多是这些。他们肯定更想的是我要往前冲。
1: 可能您现在看待这项运动，心情会更复杂。您现在会怎么来看待这一项运动？
0: 通过就是这次比赛吧，我觉得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就是因为这条路上相对来说，我觉得不太好走，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危险性的一项运动。但是，参加这次比赛之后，我觉得受到了就是省上呀、市上的，就是认可，包括国家这方面，也很重视，也支持这项运动。我觉得看见了希望，
1: 看见了希 望。
0: 对。
1: 谭会长呢，自己之前也是有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2: 对，我一直在汽车摩托车运动这个行业里面十几年。
1: 那您觉得，就是您自己骑着摩托车和看到这些青少年骑公路摩托车，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2: 我个人觉得，这小朋友骑着这些摩托车，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就是运动本身，汽车摩托车运动本身的这种未来吧。因为我们公路摩托车，其实我们的在中国的国内的话，这个人才。沉默有些断档，有些断档。我也希望就是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对吧？能够未来能够在国际上能够为我们中国争光，对吧？
1: 您刚刚提到断档，人才的断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以前哈，我们的整个青训这个体系啊是没有这个体系的。我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更多的是俱乐部的或者各个地方省市的一些。一些体系，就是一些个探索嘛。好，我认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青少年项目，它更多是有教育属性，更多的是让培养这些孩子们的综合的素养。好的，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我们也在这么做，就是能够体系化的，然后让这些孩子们有科学的训练方法、晋升通道，对吧？然后能够把前面这些不足吧，把它给补起来，让这些小朋友们能够，跟着这条路，陆陆续续的，前赴后继的，然后往这条路上去走，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这项运动嘛，去获得一些荣誉。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我们归类啊，它是一个工业体育项目。对吧？它不像传统的咱们这些项目，它都是就是要么是源于农耕呐，或者源于战争来的项目。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借助器械的，好的，摩托车它就是一个工业产品。那就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的制造业工业能力的提升，摩托车的制造，对吧？摩托车的制造，高精尖的这种商用车这些装备上。这些技术的越来越成熟，生产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好，我相信这个，我们再加上我们科学的训练方法跟合理的这个晋升的体系，是吧？这样的话，几个方方面面一起共同的话，来推动这个事儿。我相信我们未来中国在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上，一定会出来世界顶尖的选手的。
1: 是的，那其实举办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现在参加这项运动的青少年们，他们可以有一个对齐，能够看到顶尖的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什么样的差距啊？那我相信善旭妈妈，其实您在当时带着孩子去参加比赛，可能也会抱着一定的这样的期待。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那谭会长，您觉得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
2: 咱们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哈，我觉得这个项目它有几个特性。好，一个是它本身的竞技属性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科技创新属性，好，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它有更多的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工业属性，对吧？好，我们通过咱们比赛的各个环节、各种形式，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就是安全青少年的安全知识，对吧？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对吧？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对吧？让他们，通过比赛呢，它成为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好，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或者家长 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哎，从而来通过这项运动，我们的中国的制造，我们用中国的规则

0: 用中国的我们的这种这个教育的这种方式，
1: 嗯，
0: 是吧？然后向国际去对齐，对吧？
1: 嗯，
0: 来去甚至未来去超越国际吧。我们未来的话，从两个体系来，两个维度来进行那个往前开发，一个是竞赛体系。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俱乐部的建设，到各个省市级、省市自治区代表队的建设，到最后中国国家队的建设，从这三个体系上、这条线上去做一些工作。好，然后呢，把这些小朋友们通过各个地方，从俱乐部训练到选拔到各个省级代表队，组成咱们的中国国家队，对吧？我们去在国际上去参与这项运动，这是我们的竞赛体系要去完成的。第二个是个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我们始终认为这个项目它是具有教育属性，对吧？它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
1: 嗯，
0: 啊，我们会在这个体系里面，从它的各个方面去提高它的整个的综合素质，让未来我们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小朋友，他出来过后，他是一个综合素养比较强，专业技术比较高，
1: 嗯，
0: 对吧？对整个的这个科技创新理解比较深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人才，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规划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
1: 嗯，未来这项运动是否能够发展的好，当然依靠的是越来越多的像单旭以及像张瑞这样的母亲能够加入其中支持这一项运动哈。谭会长，嗯，您接触这个行业这项运动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行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您的期待是什么？
0: 这个项目未来的话，它一定是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得天南地北，它一定会是落叶生根。好，也随着呢，全国的各个地方的这个赛车场这个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赛车场越来越多，就这个项目的发展，它也就是对这个项目俱乐部的建设、车队的建设跟参与的人的服务，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也希望我的未来对这个项目的期许，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我们的科学的竞赛体系，对吧？从各个省级队到中国的国家队，好，然后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能够到国际比赛上去，国际赛场上去参加比赛，去为国家荣的荣誉。还有另外从我们的价值体系上面，让更多的小朋友通过这项运动完善他的这个心理，对吧？提高他的整个的综合素养，对吧？为整个社会培养一些更加有用，或者说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更多的有用的人才。
1: 嗯，现在公路摩托车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有些什么样的国际级的赛事吗？
0: 从国际摩联这边啊，它有它的这个世界锦标赛，有它的洲际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国际的商业性的比赛。好，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时间，我们选拔出我们中国的国家队过后，我们会去参加国际摩联的世界级的锦标赛，对吧？代表中国队，对吧？我们会去争夺荣誉。
1: 嗯，现在奥运会里是有公路自行车这项比赛的。
0: 是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公路摩托车有可能会进入到奥运会吗？
0: 嗯，我个人是非常期待，
1: 嗯，
0: 也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1: 那谭会长，现在我们国家关于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俱乐部总共有多少个？您统计过吗？
0: 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俱乐部体系，我们分成两个层面，广义的理解的俱乐部，它就是一个。一个培训点，一个培训机构。好，真正能够具备参赛能力的，我们它需要到中国青摩联的运动部去注册车队参赛执照，也就是我们简称的车队。好，目前的全国的这种俱乐部的机构应该有上千家，在全国各地。好，然后真正取得了参赛资格的，有车队参赛执照的，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五十多支注册的车队。
1: 那我们有没有省队和国家队呢？
0: 目前的话，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第一场首站比赛，我们就专门开设了我们的城市杯赛这么一个组别。这个杯赛呢，我们就是以各个全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组建的车队来角逐的这么一个杯赛。好，它代表着这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这项运动，公路摩托车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运动的最高的水平。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个队伍，他会组织每个省的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平的小朋友们来角逐这个城市杯赛。我简称省队的建设，是为了我们未来中国国家队的选拔 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未来我们中国国家队青少年工作模式的国家队的选拔，一定是从我们各个省队里面通过成绩啊或者一些机制啊，选拔到国家队里面来代表国家出去参赛。
1: 您的孩子在从事这项运动，那作为一个家长，您对这项运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您希望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2: 随着他就是不断的参加比赛呀，技术的不断提高，那么孩子这么热爱，我刚刚希望他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就慢慢的可以往职业上面这样子去发展。再加上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环境非常好，国家又这么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包括你看这次办的这个比赛啊，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可以坚持走下去。
1: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能够加入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因为这个项目而冉冉升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铁杵磨针，出自方于胜览梅州。
1: 读书太难了，我读不下去了。
0: 李白在山里读书，学业还没有完成，就放弃学习离开了。
2: 老奶奶，您在做什么呢？
3: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绣花针。
2: 铁杵这么粗，怎么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3: 只要我下的功夫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4: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5: 老奶奶，我明白了，谢谢您。
0: 小李白深受触动，自此收心勤学，刻苦攻读，终成一代诗仙。
6: 飞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飞流直下三千尺，一世英雄
7: 一过万重山。
0: 步步有恒心，日日有成长，时间将会回馈每一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

0: 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1: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军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1: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也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2: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1: 卢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2: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

0: 系列宣讲课件七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两套，一共是六本。
1: 那您的这两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0: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六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2: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1: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3: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是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1: 请问如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0: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1: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0: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1: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如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3: 如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啊！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1: 那朱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

0: 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1: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成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0: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1: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0: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2: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0: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3: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0: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1: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百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4: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0: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好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下面有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厚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莹。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1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0: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0: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1: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10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0: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1: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4、5个人一起去扶他。
0: 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她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1: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她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她没有手，然后她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 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0: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1: 是的，非常的出圈。
0: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思政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动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

0: 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四政客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1: 我们相信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

0: 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形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

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我是吴娟，来自于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与物联网学院的专业教师。十几年过来，当老师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了很多一种在生活上所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处理方法，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类比迁移的一个过程。
1: 老师最大的意义在于传道授业解惑，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有理想信念的一个人，培养更多的服务于智能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
2: 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材施教，不是说所有的学生适合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有意识的去引导学生把他们自己擅长的方向发展出来，叫做个性化的培养。
3: 我每年的母亲节还有教师节，我都会收到一些特别的小礼物，它可能不贵重，但是都是学生亲手做的一些电子产品。收到那个礼物的时候应该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4: 年轻老师，来自企业的老师，给我们这个团队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来自企业的内容的补充，让我们这个课程更接近于企业的一个真实生产的一个应用，所以使我们这个课程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的柔性自动化装配生产线检测系统团队。柔性的话，就是它生产线上生产的产品是可变的，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在检测物品的时候，传感器要辅助它有一定的辨识度，它会有很多工作站点，这些工作站点是要配合起来工作的，然后完成这个整个生产线的一个自动检测。
1: 每一次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一个小的点，比如说一个小细节、一个小步骤，或者一个小小的科技进步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引发其实有很大的最后的后果。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小来见到大啊，这个是我们这一门课程的一个课程思政的一个内容。
2: 那我们现在请同学们把你们梳理的故障树粘贴到白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哪一组愿意上来呢？好，有请设计二组的同学。好，大家也看看他梳理的故障树跟你们是不是相同的，如果不相同可以补充哦。
3: 我们小组的故障树分析，首先是 PLC 的信号输入异常，
2: 信号异常，
3: 然后是霍尔传感器的指示灯没有变化，
2: 霍尔传感器指示灯没变。
3: 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霍尔传感器可能会损坏，第二个是可能没有连接电源。好，这就是我们小组的故障树分析。
2: 谢谢，非常。

0: 好，那么同学们觉得他们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呢？
1: 有。
0: 那你们有没有补充的呢？
1: 有。
0: 很好，那哪一组愿意上来补充一下你们的路径？啊，请设计一组的同学补充一下。
2: 我们考虑到它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传感器的指示灯变化，然后我们分析得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回路断开。
0: 好的，好，非常好。他们又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传感器指示灯变化也会造成 PLC 指示灯的异常。看来大家都梳理出了三条路径。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系统它是如何分析故障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系统当中对霍尔传感器检测故障的分析。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思路是否跟专家的一致啊？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点击开始，这就是 PLC 指示灯的一个变化情况。那么首先是异常，那就是通常是不变化的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专家他是怎么考虑的呢？他考虑的是 PLC 其他输入口是否随着变化。那他考虑的问题在同学们梳理的故障书里面有没有呢？
1: 没有。
0: 哦，看来同学们这一点跟专家考虑的不太一致，是不是？或者是同学们还没考虑到，没有关系，我们来学习，对不对？好，那我们怎么了？怎么去分析这个现象呢？其实老师事前已经在这个实训平台事先设置了这个故障对应的现象，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但老师现在需要一个同学上来帮忙观察一下 PLC 指示灯的变化，哪一个同学愿意上来呢？我们请林俊彦同学。好，有请。好，老师投屏给同学们看一下。好，林俊彦注意观察 PLC 指示灯的变化。好，老师现在模拟一下 PLC 控制霍尔传感器的一个操作。同学们注意看霍尔传感器的指示灯，看见了没有呢？
1: 看见了。
0: 对，一闪一闪的，是不是？
1: 是。
0: 说明这个指示灯在变化，对不对？
1: 对。
0: 哎，那我们现在又来看一下 PLC 的状态呢？
3: 老师，我发现 1.5 的它的指示灯没有变化，但是 1.6 指示灯它在亮。
0: 哦，好的，请回。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现象，也就是 1.6 口在亮，对不对？刚才我们林俊元同学看到的，那么对应的 1.6 口亮，那我们是不是霍尔传感器就应该接到 PLC 的哪个口呢？如果 1.6 口 亮的话，正常的传输路径数据传输如果是正常，它就应该接到哪里？
1: 1.6。
0: 对，它就应该接到 1.6。 那现在同学们去看一下图纸上，我们的工程图纸上霍尔传感器接到哪一个口的？同学们请认真的观察一下。
3: 1.5。
0: 哈，那是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4: 接错了。
0: 接错了。好，哪个和哪个接错了呢？
4: 1.5和1.6
3: 接错了。
0: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的霍尔传感器是接到 1.5 口的，但是从这边端线过来接到 1.6 口上去了，所以说这就出现了一个错误，对不对？那我们这里就梳理了第四条路径，就是什么？当我们的传感器指示灯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的信号回路怎样也会出现异常呢？信号回路接什么？
3: 接错了。
0: 对，很好。好，老师把这一个路径粘贴到白板上，那么我们就一起共同梳理完了霍尔传感器的故障树。嘿，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梳理出来的故障树，就是如此的。同学们非常棒啊！老师跟着同学们一起把霍尔传感器检测路径的故障树梳理出来了，大家觉得难不难？
1: 不难。
0: 对，以后学习大家也要有这样的信心，知道吗？
1: 知道。
0: 好，那么我们的故障专家系统，它对于我们的生产线的工作来说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这样的小革新可以提升我们生产线的大效率。那么作为未来智能制造工程师的你们，也要具有这样的创新精神，去勇于创新，开发更多的工具。

0: 提升生产效率，同学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通过故障树完成故障的排查。
2: 我们每讲一个步骤，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站点的一个传感器，就从它的选型到安装到它的数据采集到最后故障排查，每一个都会有一个案例，通过对比，然后通过老师的亲身示范，然后通过学生的示范，让他们强化这么一个记忆。其实这是一条明线了，我们四年级是两条线，还有一条暗线，就是学生比如说一些大国工匠啊特级技师的案例，他们会发现，哎，其实每一个很平方的一个小岗位，其实为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它其实也是可以贡献大力量的。
3: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个教学设计，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相对抽象一点的知识能够直观的呈现在他们面前，然后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实验步骤设计让他们来逐步掌握技能。
4: 因为我们其实是很难真实的到工厂里面去看，比如说一条生产线上用了哪些传感器，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通过这个虚拟仿真的技术，能够看到传感器在实际的产线上到底是怎么应用的。还有数字孪生也是我们这一次在比赛当中使用到的，也是我们平常上课也会使用到的一些技术手段。同时我们还有学校提供的产业园区，在这个产业园区当中，然后我们的学生呢就会对整个生产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这节课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我们之前的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通过工业网关发送到工业云平台上，以接下来我们的工业云平台就能够使用我们采集上来的传感器的数据做出类似这样的一些上层的应用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学校的产业学院，在产业学院当中有一台真实的生产线，大家会通过这台真实的生产线中的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去将这个传感器的数据发送到工业云平台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我们产业学院当中的企业导师王老师，请王老师过来一下。好，我们会请王老师过来给大家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访一下我们的真实的产线，去产线当中体验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好，欢迎王老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王老师请带队，我们的各位同学有序的跟着王老师一起，我们到真实的产线当中去走一走。走，
5: 来，各位同学这边请。
4: 好，我们在这里先说一下啊，待会儿呢由王老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产线当中的每一个站点，以及每个站点当中使用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传感器，还有它的数据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请各位同学在跟随王老师走完整条产线之后，分角色进行工作，请操作员一和记录员留在产线当中，保证产线的正常运行以及传感器数据的正确采集。请操作员二、组长还有考评员回到我们的电脑面前进行云平台的操作。好，请王老师开始讲解。
5: 好，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的一个无线充电笔记本的一个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然后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装产线。首先呢，第一个流程就是我们的一个上料站。都会对使用光纤传感器等多种传感器对一个物料的上架进行一个检测，然后检测完成过后的物料会运送到下一个过程进行一个加工。大家请往这边走。
4: 好，各位留在电脑前的同学也可以通过大屏幕监管你们的同学在产线上的工作，然后呢如果有什么异议的也可以联系在产线上的同学。各位同学完成了传感器的数据向云平台的传输，然后还梳理出了传输传感器数据的时候的具体的流程是怎样的。我们看了这么几个小组的同学，没有哪一个小组的数据能够完全采集正确。要解决数据上传的问题，首先要看一下大家的流程梳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怎样才能正确的传输到云平台上去。那接下来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大家， 请问各位同学，如果说把你刚才梳理的这个流程，就是你刚才的这个工作过程，不要梳理成这么多步哈，我们把它分为两个大的步骤，请问你们觉得要分为怎样的两步？哪位同学能够告诉我一下？好，小王。
1: 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步骤，第一步应该是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第二步是云平台采集浏览器的数据。
4: 非常正确，请坐。对的，就是应该分为这样的两步，一个呢是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而另一个呢就是云平台去获取传感器的数据。那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这一个步骤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设备在线的这么一个步骤。好，刚才我们有看到工程三组和测试二组的同学啊，他们的设备是没有在线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我们的课前任务了。在课前，老师让大家梳理了两件事情的事件逻辑。第一件事情就是寄信件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梳理寄信件这个事情的事件逻辑？的原因就是，首先我们的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它使用的其实是 API 接口。那么连接云平台的原理就是 API 接口的调用。而我们课前梳理的这个寄信件的事件逻辑和我们的 API 接口调用的逻辑非常的类似啊，非常的类似。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为了帮助两组还没有上线的同学完成他们的上线的工作，也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去梳理我们的整个操作的逻辑，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刚才在操作的时候没有上线的这个工程三组的同学，好，请你们来帮忙给大家回顾一下，梳理一下寄信件的事件逻辑是什么样的。我会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一些评价平台啊，这样子的去看，去实时的监控我的学生是不是掌握了这些技能，然后反馈给自己，然后随时调整我的教学策略。
3: 可以设置很多环节，然后更多的以学生为主导，然后他们通过一些活动让他们自己来挖掘知识，然后来掌握知识，这块也为他们后续的整个职业生涯的持续学习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6: 我们专任教师现在要补充大量的企业的优秀的具有企业的工作经验，比如说真实行业的企业案例啊，还有我们的研发方面的科教融会方面贴切的一些内容进来。这一个是我们作为教师平时每一年也有这样的顶岗实践的一个要求。
2: 我觉得这门课程的建设，其实从最开始的建设到这个一步一步的提升，到现在通过这个比赛的打磨又上了一个台阶，包括我们这次的团队的一个组成，现在就是把有企业工作经验的并且又有教育经验的老师就拉到一个团队，我们一起是深入的交流和了解，不是说给建议，就是我们给的建议或提的意见我们真正来执行一次，看看这个怎么样。那么我们可能在课程重构、知识的梳理包括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这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心得的，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就是怎么用类比啊，把这种很枯燥的一个原理啊、专条知识，让学生能够学进去、学懂啊，怎么从原来毛手毛脚变成现在啊，他也想精益求精。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方法啊，是可以跟我们的同行进行分享的，可以给同类课程进行借鉴的。
7: 今年比赛涌现出来的新特点就是，第一，教师其实是更注重这种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合理的应用。第二个点呢，就是大多数的团队还是更注重的及时引入我们所说的试新的内容，他也会关注我们说内容的先进性。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教学团队因为今年的比赛方案中有一个点，就是每个团队至少有一个35岁年龄以下的教师，所以说我们的团队组成应该是更合理更优化。从我们所了解到的院校和教师参赛的情况来看，实质上就是参加过教学能力比赛的教师现在已经基本上成为学校的 骨干中坚力量教学的，有一些团队的教师现在已经成为学校的中层干部甚至校级干部。

所以说这个比赛实质上对于教师的能力的提升，已经促进学校我们所说的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真正的起到了深化的推进的作用。

0: 第三届女子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中国队同挪威队的比赛开始了。好球，2-0，这球打得太漂亮了。十号刘爱玲，射门，球又进了，球进了，5-0。
1: 1999年7月4日，美国波士顿，第三届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半决赛打响。在卫冕冠军挪威队的强压之下，中国女足以大比分碾压对手，在全世界掀起一场场玫瑰旋风。

0: 1999年7月4号，美国波士顿福克斯堡体育场迎来了一场盛大的体育赛事，第三届女足世界杯半决赛。中国女足一路披荆斩棘，挺进半决赛。这一次是老对手，也是上一届女足世界杯冠军队伍挪威队。那一天，看台上坐满了来观赛的华人球迷和留学生，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球场的上空。比赛开始，女足姑娘们火力全开。4年前在瑞典女足世界杯上以6战全胜只丢一球的挪威队，根本无力招架中国女足的迅速猛攻。身披9号球衣孙雯梅开二度，范宇杰门前抢点破门，刘爱玲贡献2颗教科书级的射门。也正是5球大胜挪威后，中国女足以5连胜的姿态杀进了决赛。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好球，2-0，这球打得太漂亮了。10号刘爱玲，这脚射门即使在男子的比赛中呢，守门员也只能是望球惊叹。
2: 刘爱玲那几脚射门那就神了，那国际足联就评价就是说这是足球教科书，那2脚门射的就是非常有水准。
3: 我觉得那场球我们这儿打疯了，好像就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是怎么打自己球怎么打。
4: 随后范玉杰接队友开出的任意球门前抢点得分，孙雯主罚点球梅开二度，中国队在72分钟内攻入5粒进球，北欧战舰在这一晚丧失了所有光彩。5-0大胜，成就了铿锵玫瑰梦回1999的最美一刻，也成就了中国整个足球史中无比辉煌的一天。
0: 这场比赛之后，被铿锵玫瑰们终结掉世界杯10连胜的挪威队主帅佩尔·马蒂亚斯·霍格摩彻底折服。在他看来，中国女足就是1999年女足世界杯最好的球队。在《纽约时报》记者亚历克斯·亚尼斯的笔下，中国女足在那场半决赛统治无可挑剔，尤其是进攻方面，他们表现得堪称完美。20年后的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半决赛开赛前，国际足联官网评选了女足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的4场半决赛的比赛。中国女足在1999年美国世界杯半决赛

0: 5-0横扫挪威女足的比赛赫然入选。这场比赛堪称铿锵玫瑰的巅峰时刻。
1: 两天后的7月10日，在闷热的加利福尼亚州玫瑰湾体育场，中国队站在了总决赛的赛场上，对手正是东道主美国队。那一天，玫瑰湾体育场上坐着90,185名观众。2022年4月，在西班牙诺坎普球场举行的巴萨对战沃尔夫斯堡的女足欧冠半决赛，才以91,648人打破23年前的观赛人数纪录。
2: 起来

0: 在当时，两支队伍都是夺冠热门。势均力敌的双方在鏖战120分钟后，都未能找到攻破对手大门的机会。在加时赛阶段，范蕴杰打出一记头球，所有人都以为这一记头球能够终结比赛。
1: 当时我冲上去顶球的第一感觉呀，就觉得这球好像有了。等到我往回跑，等到这个球结束死的，就是成为死球以后，我才知道我心里那个遗憾呢。到后来就说所有的比赛都结束了，然后呢，再通过新闻、通过电视知道这个球已经进了，但是没有被判进的，那时候我才知道那心里那个难过呀。然后再想起那个就说被顶出来那段，就是那美国的13号 Christine Lilly， 然后我再想起他那会儿就全身会发抖，就是那种感觉。
0: 120分钟未分胜负，女足世界杯迎来了自诞生以来的第一次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刘英没能命中，最终球队以4-5惜败美国队，距离冠军只差一步，中国队遗憾获得亚军。这一战也成为中国女足迄今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好成绩。虽然未能夺冠，但孙雯获得金球奖，并与巴西球星西西共同赢得金靴奖，中国女足也获得公平竞赛奖。那届世界杯，中国女足是进球数最多、失球数最少的队伍。在评选出的全明星阵容中，中国女足也有7人入选，是入选人数最多的一支球队。与冠军失之交臂固然令人遗憾万分，这场比赛也成为刘爱玲、高红等功勋老将代表国家队出战的谢幕战。但中国女足在那时掀起的玫瑰旋风，成为国人最美好的足球记忆之一。1999年12月上映的喜剧电影《没完没了》中，导演冯小刚还特地为主角傅彪安排了熬夜观看中美女足世界杯决赛的片段。
2: 足球，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吸引着全球数以亿计的球迷。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截止2021年，世界人口已经超过78亿，其中约有3.5亿人参与足球运动，这相当于全球人数的4.5%。回望过去，足球运动早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根、抽芽、发荣滋长。
0: 据记载，战国时期就有蹴鞠游戏，最早的文字出现在2300年前的齐国都城临淄。《史记·苏秦列传》中有这样的描述：临淄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搏踏鞠者。说的就是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到齐国游。

0: 吴睡齐宣王连横抗秦时所见到的情景。其中的榻居汉代以后改名叫蹴鞠。唐朝时期，蹴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球体由用皮裹的实心球升级为有内胆的空心球，大大提高了舒适度。而球的内胆用牛猪的膀胱充气而成，也有了白打等新式玩法。发展到宋代，制球工艺精益求精，对球面的缝合花纹都做了改进，已经接近现代足球的样子。与此同时，运动规则也更加完善。
1: 最早关于女子蹴鞠的记载出现在汉代的画像砖中，到了宋朝，瓷枕和陶枕上常有女子踢球的图案。宋代画家张敦礼的《建亭蹴鞠图》，画中五人在树下蹴鞠，其中一位便是女性。
0: 到了元朝，女子踢球蔚然成风，当时还设有专门的训练场所，名为侍女园社。彼时踢球多为表演性质，并通过技艺来分三六九等，比如校尉、茶头、子弟，其中技艺最高的是女校尉。
1: 现代意义上女子足球始于20世纪20年代上海。1925年，上海两江女校老师沈坤南先生将国外出版的女子足球规则翻译成中文，将足球运动纳入正式的体育教学内容之一，并成立两江女子体专足球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现代女子足球队。一些高校也相继建立女子足球队，在当时，这样的新闻对于提升女性地位、改变社会风气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0: 1983年，上海市体校成立了第一支女子足球队。成立短短几年，水平已经排在全国前列，足球运动也逐渐在女性群体中兴起。第二年，中国女足国家队建立，由中国足球协会管理。1986年，首批女足国脚以全部比赛不失一球的史诗级纪录，勇夺第六届亚洲杯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这是中国女足第一座洲际冠军奖杯，也是中国女足开始腾飞的序幕。此后的连续六届亚洲杯中，中国女足牢牢将冠军奖杯擒握于手，实现了亚洲杯历史上7连冠的伟业。
1: 女子足球在世界足球运动发展历程中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荆棘之路。1894年，内地霍尼鲍尔在英国媒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召集大约30名年轻女性，于当年年底在北伦敦克劳奇区成立了英国女足俱乐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女子足球俱乐部之一。一年之后，面对各方质疑，霍尼鲍尔向记者发表了声明，我于去年年底成立了该协会，就是决心向世界证明，女人不是男人臆想的用来他们装饰观赏的无用生物，我必须宣告，在所有男女矛盾巨大的问题上，我都站在解放的这边。
0: 1920年，英国兰开夏郡的迪克科尔女子足球俱乐部和法国一支女子足球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女足国际比赛，当时的观众达到25000人。同年12月，迪克科尔的一场比赛吸引了多达5.4万名观众，这个观众人数记录直到1999年的女足世界杯才被打破。这个数字就算放在现在，和男足比赛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女足在英国的发展却没能长久持续。一战结束后，作为英国足球管理机构的英格兰足球总会做出足球不适合女性、不应鼓励女性踢足球的定论，并在1921年颁布了一项影响性禁令，禁止女性在专业足球场上踢球， 禁止女子

0: 足球俱乐部在专业足球场举办比赛，禁令认定足球是一项男性运动，女性参与足球活动是不合适的。
1: 这项禁令执行了长达50年，在漫长的50年中，欧洲其他国家足协也陆续颁布了女足禁令。在1970年和1971年，名为欧洲独立女子足球联合会组织曾举办过2届类似世界杯的赛事，遭到了西班牙足协的封杀。至此，有关女足的国际赛事沉寂了10多年。
0: 直到80年代之后，欧洲的女足禁令才逐渐被打开缺口。
2: 关键的转折点是1986年挪威女足之母艾伦威尔在 FIFA 年度大会上震耳发聩的演讲，她代表挪威足协激情澎湃地呼吁举办女子世界杯，不仅引起全场男性的共鸣，也获得了时任 FIFA 主席若昂·阿维兰热以及多数代表的支持。最终大会同意了这一跨时代意义的提案。
1: 1988年，国际足联尝试性地举办了首届国际女子足球锦标赛，这也是女足世界杯的雏形。比赛地设在了中国广州。那一年，中国女足主力孙庆梅荣膺世界足球小姐。当时参赛的有中国、荷兰、加拿大、巴西等12支球队参赛，仅揭幕战就吸引了45000名球迷到现场观战，最终北欧战舰队挪威队获得了冠军。正是因为这届赛事的成功，促进了1991年首届女足世界杯的诞生。
0: 1991年，第一届女足世界杯在中国举行，广东省的5座城市、6座体育场承担起了举行首届女足世界杯的重任。当时有包括美国、挪威、中国在内的12支队伍参赛，女足世界杯就这样在中国开创了先河。首届女足世界杯的门票上，比赛的名字还是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直到赛事全部收官之后，国际足联才确定将这项历时半个月的赛事更名为第一届女足世界杯。那一届中国女足阵容里，孙雯还只是小将。2022年，接任中国女足主教练的水庆霞作为边后卫出场。在小组赛中，中国女足凭借2胜1平的战绩晋级淘汰赛，但在1/4决赛中，面对瑞典女足的强势进攻，中国女足开场3分钟丢掉一球，以0-1的比分遗憾落败，无缘4强，最终位列第5位。随后女足世界杯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逐步扩军。
1: 1995年，第二届女足世界杯在瑞典举行，东道主瑞典近邻挪威队，在本届赛事中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小组赛阶段狂轰17球，淘汰赛中先后击败丹麦、美国、德国，以仅是1球的战绩夺得了本赛季的冠军。而在小组赛阶段，3-3逼平上届冠军美国队的中国女足，对阵瑞典1/4决赛中以点球大战成功复仇。然而随之而来的半决赛却不敌德国队，无缘决赛。季军战再遇美国队，不敌对手。4年后的1999年，中国女足第3次征战世界杯，在美国掀起一场玫瑰旋风。虽然总决赛不敌东道主美国队，居亚军，但中国女足打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成绩。
0: 中国女足在1999年的辉煌战绩并没有得到更长久的延续。随着女足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出燎原之势，中国

0: 族面对的对手也越来越强大。进入21世纪，中国女足面临了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虽然球队在亚洲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国际舞台上与欧洲和北美的强队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女足的基础建设和培养体系也面临着问题。2007年，当中国女足出征第5届世界杯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世界强队，就连小组赛的征程都变得异常艰辛。那届世界杯，中国女足最终以2胜1负小组第2名出现。在淘汰赛中，中国女足又一次面对挪威队。时间仿佛回到了1999年那个炎热的夏季。然而这一次，挪威女足没有给对手击败自己的机会，中国女足淘汰出局，结束了那年的世界杯之旅。4年后，第6届世界杯，中国女足坠落至谷底，球队历史上第一次无缘女足世界杯决赛圈，而那一届的世界杯冠军是日本女足。亚洲女足的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1: 2022年11月18日，在距离亚洲杯开赛不到3个月之际，中国女足迎来了新的主帅水庆霞。临危受命，他们要面临一个现实：距离中国女足上一次亚洲杯夺冠，还是在16年前。2003年12月，我入选国家女子足球队。3年后，在澳大利亚，我们捧起了第15届女足亚洲杯冠军的奖杯。那是自中国女足黄金一代退役之后，中国女足第一座洲际冠军奖杯。16载卧薪尝胆，16载积累反思，前行的脚印一步步凝结成基石。
0: 在对阵日本的半决赛中，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比分，又凭借门将朱玉在点球大战中的神奇发挥，最终中国队进入到了决赛。2022年2月6日晚，印度新孟买帕提尔体育场，第20届女足亚洲杯决赛打响。面对首次闯入亚洲杯决赛的韩国队，八冠王中国女足似乎有着碾压一切的实力。但事实上，中国队最近一次夺冠却是在16年前。
2: 然后把球打到了禁区里边，
3: 小心
2: 传危险，
3: 小心
2: 打完球进了啊！这是中国队一次进攻失败之后，韩国队打了一次反击。在比赛的第27分钟，韩国队1-0领先了。
3: 好的，唐佳丽
2: 切过来了，
3: 不错，
2: 切过来了，这个球
3: 漂亮，
2: 传起来到后点有机会投球，2-2，
3: 漂亮，张丽艳，
2: 72分钟2-2，
3: 应该是张丽艳。
2: 哎呀，68到72，4分钟的时间，中国队连进2球，把比分扳平了。这4分钟对韩国队来讲有点天堂到地狱，一下就跌下来了。
0: 中国女足在上半场2球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下半场在4分钟内，唐佳丽和张琳艳的进球追成2-2平。伤停补时阶段，凭借肖玉仪的绝杀，以3-2逆转战胜韩国队。时隔16年之后，中国女足第9次捧起亚洲杯冠军奖杯，重新站上了亚洲之巅。
1: 中国女足从建立至今，经历过辉煌，也面临过挫折和挑战。回望这将近40年的筚路蓝缕，女足运动的发展，正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缩影。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张张勇气、毅力和拼搏的脸，也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为铿锵玫瑰的辉煌成就奋力呐喊之时，也启明记姑娘们永不言弃拼搏的精神。未来的路还很长，也会有迎面而来的困难，但我们相信他们会秉承这种精神，为中国女子足球踏出一条精彩纷呈之路。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

辆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Woo!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3: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2: 对，点对点的，
3: 点对点
2: 的，校对校的，
3: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2: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3: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2: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4: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既有传统的

0: 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
1: 嗯，
0: 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3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有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加薪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得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3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

0: 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2: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在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3: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

0: 期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产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3: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5: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

0: 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2: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3: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4: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3: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4: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5: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3: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4: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3: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6: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

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

0: 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1: 这家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2: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向下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

0: 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

0: 握我们乡村制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乡村制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2: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3: 能打球，会欣赏，
14: 乐观向上，
15: 健康是幸福。

0: 和生活的基本保障。
1: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2: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3: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4: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5: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零起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6: 会经常看。
5: 会经常看啊，
6: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5: 苗子选手。
6: 对，不少的东西。
4: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7: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5: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6: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4: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6: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4: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6: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5: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6: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5: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乒校哈。
6: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

0: 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孝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杨派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杨派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2: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1: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3: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4: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3: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4: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3: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1: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0: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5: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4: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5: 国家的政策

0: 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十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0: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0: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超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3: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4: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1: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1: 四个小时？
5: 对。
1: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1: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2: 分龄 失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

0: 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1: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0: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四金四银两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六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2: 你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3: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2: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4: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5: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

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口罩器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持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青少年的安全的安全知识，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0: 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中国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呢，其实是给广大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当然也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了这一项运动。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项运动。首先请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欢迎您。另外一位是首届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冠军刘善旭的母亲张瑞，欢迎您。这个在第一届的锦标赛当中，其实您的孩子是拿到了这个冠军，我觉得很了不起。首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他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项运动的？
0: 刘山旭今年12岁，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2: 八岁半开始，也就是三年多的时间，差不多。
0: 他是从小爱动。
2: 爱动。
0: 对，他从小非常爱动。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买了一辆那个滑步车。他就是小的时候主要是骑滑步车。当时呢，就是滑步车也有这种比赛，就是进行滑步车比赛。随着年龄增长了之后，他大了，那个运动就不能再进行了。后来爸爸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说骑摩托车不是省事儿吗？不用脚蹬吗？不用出力气，给油就可以。然后呢，他挺喜欢，但是我又觉得，摩托车可能孩子吧不太适合。当时是这种想法啊，说跑跑步呀，游游泳呀，踢足球、打篮球都让他尝试过，甚至我也让他就是打过棒球。绕了一圈他还是喜欢这项运动。后来呢爸爸就说那就找个专业教练带一带看看怎么样啊。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走到今天。
2: 其实爸爸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挺小众的，因为正常家长可能会觉得摩托车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嘛，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危险？当时有过这种想法吗？
0: 是我们当时他爸爸就决定让他找教练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说那么多项目为什么不选择，一定要选择这个，就我感觉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后来也想通了，他喜欢嘛，我们就要支持他，就看看到底能怎么样这个项目走下去。就是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
2: 其实您是一位非常支持孩子完成梦想的家长。
0: 是。
2: 那当您真正的看到孩子从事这个运动的训练的时候，对他有改观吗？
0: 我觉得体育运动对孩子的改变是很大的。首先除了就是他能够强身健体之外，他最起码他就懂得了什么都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然后不会说是什么事情不行了我就放弃了。就体育带给他了很多东西。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教练就说是孩子骑这个摩托车，首先你必须要装备齐全。你要戴头盔啊，你必须就是要有护具来保护他，因为毕竟是孩子嘛，青少年的运动嘛，你必须要有这些，这是一个前提。其次呢，那你要有专业的这个教练要带你，你不能自己去骑，也是很危险。其次呢，你要规范，你要在就是合法的这种场地啊，你进行训练，你不能在公路上嘛。所以说起初就是这样子。
2: 那谭会长，一般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想要学习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1: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一个家长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他会去看当地的这些车队这些俱乐部，或者有还有场地就是各个场地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俱乐部，对吧？好，如果有的话他也会去看这个车队的历史成绩、组织能力、教练的资质，对，就历史成绩这些。好，看完过后来家长来进行一个选择。好，一旦呢他进到一个俱乐部或者进到一个车队进行训练过后，好，他与家长也会根据他的水平啊，一个是车队会给他制定这个完善的培训方案。好，也有可能家长也自己会去钻研，是吧？钻研过后啊，然后可能到一些发达地区也好，或者把一些教练请到当地也好，对吧？他的方式是多样的。
2: 然后您刚刚说开始这项运动

0: 之后，可能对他的意志力都会有一些提升。可以给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吗？
1: 就是刘山旭他骑摩托车大概就是在 半年多的时候啊，受了一次伤。受一次伤势之后呢，就是我们当时家长是非常难过的，甚至就是我们想到放弃了，但是呢又想想要给孩子做榜样，本来天天就要告诉他啊，你不能放弃啊，你不能怎么样。当时正好是冬奥会，就是他受伤那个期间正好是冬奥会，就很多运动员都是受过伤的，然后又通过不断努力呀、恢复呀，甚至拿到了冠军，拿到了很好的这个名次。我就给他看这些故事，但我没有去说是啊你要坚持或怎么样，我就通过这种侧面的方式，我来告诉他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他可能也是能感受到啊，所以说他当他一康复之后，他就立刻想到我要去训练去，而且他也非常关心其他小朋友比赛了呀，在哪训练呀，包括国际上的赛事他也会去看，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体育运动带给他来的这些东西是其他项目带不来的，
0: 意志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顽强。
1: 对，是这样子。
0: 您刚刚提到他受伤，可以把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展开说一说吗？
1: 就是也小嘛，他可能就是对那个操控技术方面可能还是不够太强，然后在赛道上就摔了。摔了之后呢把腿给摔伤了。
0: 您当时就在现场看见？
1: 是，我在现场。
0: 作为妈妈得多心疼啊。
1: 是这样子，他就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当时还小嘛，就是刚刚九岁嘛，他说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当时就想着完了，肯定是受伤了，但是当时就是只是着急，就赶紧先到医院去看呀。就我也是，就是当时就脑子想着必须我要坚强，必须我要坚强。尽管他在哭，但是我就想着周围也没有，就是他爸爸不在嘛，我在，一些家长就帮助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呢通过治疗呢，就是他就我们也在做一些就运动后的一些康复呀、训练呀，然后心理上的也是对他有一些引导性的，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啊、我受伤了，我心里面有一些阴影呀，不敢再做这样运动，就是也是在引导他，包括教练也在给他讲很多东西，因为他摔倒了之后他戴着护具，头盔手套都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他那个车的重量太大了，伤到他的腿了，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的话，我想可能是会更严重一些，
0: 所以不幸中的万幸，
1: 对，
0: 受了一些伤，但是很快的就恢复了，而且我相信孩子在这一次的小小的挫折当中，其实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东西，
1: 是这样子的，
0: 您刚刚说到，他非常主动的可能想参与这项运动的训练哈，那您会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习吗？
1: 学习还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就是他不能保证是尖子生的这种影响啊，但是我们平时就是在时间上会给他很好的规划。比如说你必须要学完习，咱们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了，然后咱们再来进行这个体育运动。比如说现在不是双减了之后吗，孩子们基本上就四点多放学了，回家预习预习，然后功课复习一下，然后该学的学完了之后就准备好出去训练，就每天是这样子。
0: 作为家长，您难道不会更期待说我的孩子应该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吗？反而我觉得你好像把更多的精力让他在从事这项运动了。
1: 通过体育运动，我觉得对他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呀。就比如说他知道每天我必须要，比如说我每天要去背几个单词呀，我每天要坚持读几首古诗呀，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他又发现哦，我不知不觉我就已经背了这么多东西了。那训练也是这样子的。他每天不断的去训练，加强自己身体上呀、技术上的呀各个方面，他就发现妈妈，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做多少个俯卧撑？不是说一天做到的，他一天可能开始前期五个、六个，变成十个、二十个，这都是一个过程，就通过体育得到的。
0: 可以这么说嘛？您对于孩子所谓的更高的成绩的期待，反而不如对他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人格的期待，
1: 是这样子。
0: 我们也相信这项运动一定给他带来了很多超出于成绩好之外的收获。他做这项运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那除此之外他还会有别的运动吗？
1: 他喜欢跑步，比如说一个星期我们跑三次，早上早起跑步，然后就是还会去游泳，一周一次，有时间的话会骑那个公路自行车，就这些运动，我觉得对他，这个摩托车运动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想要提高相关的这个运动成绩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要提高运动成绩，一个

0: 是教练，一个好的教练很关键。这个教练会根据这个孩子的技能的技术的成长，给他制定很科学的训练方法，再配上我们的脑科学呀、体适能啦、这一些辅助的一些手一些方法，一些方法的话，让教练能够科学的对这个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呢有一个认识，针对性的给他做出这个培训训练方案，好及参赛方案，对吧？来同时来提高这个小朋友他的整体的这个成绩的提升。
1: 可以说是我们科学和物理手段都要用上，
0: 都要用上。对，
1: 那单旭应该也是接受了很多这样的训练，而且我知道您颇费心思，好像还有几次是带着他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是吗？
2: 因为骑了这么长时间嘛，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在欧洲还是比较成熟的，就想到外面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训练的。
1: 去了西班牙多少次？
2: 我们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的时间有点紧张嘛，就是也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第二次去就是觉得要做好一些准备，再去，再来探访一下，就还是带着很多疑问嘛，再去探访一下，到底怎么样，让他也是系统的训练一下。
1: 那这两次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会让您对于这个运动项目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认识吗？
2: 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咱们国家嘛。就是也开始就注重这些小众的这些运动，作为中国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不光光是在国内，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至少我希望就是这一批孩子青少年啊能够走出亚洲，然后去到欧洲去跟他们那些孩子一起竞争，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感吧。
1: 那平时单旭都会在哪里训练？
2: 我们通常可能会去外地啊，因为他们需要跑不同的赛道嘛，就是总结一些经验。不同的赛道是，一些技术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假期整个假期都是在训练，和小朋友们在一起。那么，在西安的话，因为我们在城市在西安嘛，西安的话基本上就他一个孩子练，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枯燥呀，而且就是。毕竟在上学期间，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充分，啊，是这样子，平时就是结合着在一起训练的。
1: 作为家长，肯定和孩子设身处地的从事这项运动，心情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定能感受到的是刺激、热血。但家长，您作为旁观者，坐在旁边看孩子比赛或者运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2: 哎，我是要比他紧张多了，就是很紧张。我记得有一次他比赛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那个表。就是测心脏
1: 测
2: 的，
1: 心率的，
2: 对对对，那表就滴滴滴滴滴滴，就一直在响。我一看120多，你知道吧？他就开始一边，他到120多就开始报警嘛，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心脏，我感觉要跳出来了。但是他呢，就比我要强很多。有时候我就很佩服他们这些孩子，就是都是十几岁，有的甚至不到10岁、十几岁这些孩子啊，就特别勇敢。他们能够站到那个就是起跑线上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压力啊。我觉得他们能坦然面对，不像我们，反而就是，就是感觉家长的那种担心各个方面啊，成绩呀，就是压力呀，孩子能不能承受呀，危险呀，我们考虑的更多是这些。他们肯定更想的是我要往前冲。
1: 可能您现在看待这项运动心情会更复杂。您现在会怎么来看待这一项运动？
2: 通过就是这次比赛吧，我觉得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就是因为这条路上。相对来说，我觉得不太好走，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危险性的一项运动。但是，参加这次比赛之后，我觉得受到了就是省上呀、市上的，就是认可，包括国家这方面，也很重视，也支持这项运动。我觉得看见了希望。
1: 看见了希 望。
2: 对，
1: 谭会长呢，自己之前也是有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0: 对，我一直在汽车摩托车运动这个行业里面十几年。
1: 那您觉得，就是您自己骑着摩托车和看到这些青少年骑公路摩托车，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0: 我个人觉得，这小朋友骑着这些摩托车，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就是运动本身，骑着摩托车运动本身的这种未来吧。因为我们公路摩托车，其实我们的在中国的国内的话，这个人才出没有些断档，有些断档。我也希望就是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对吧？能够未来能够在国际上能够为我们中国争光，对吧？
1: 您刚刚提到断档，人才的断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以前哈，我们的整个青训这个体系啊是没有这个。

个体系呢，我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更多的是俱乐部的或者各个地方省市的一些体系，就是一些探索嘛。好，我认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新少年项目，它更多是有教育属性，更多的是让培养这些孩子们的综合的素养。好的，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我们也在这么做，就是能够体系化的。

0: 前赴后继的，然后往这条路上去走，
1: 嗯，
0: 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这项运动嘛，去获得一些荣誉。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我们归类啊，它是一个工业体育项目，对吧？它不像传统的咱们这些项目，它都是就是要么是源于农耕呐，或者源于战争来的项目，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借助器械的。
1: 嗯，嗯。
0: 好了，摩托车它就是一个工业产品，那就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的制造业工业能力的提升，摩托车的制造，对吧？摩托车的制造，高精尖的这种商用车这些装备上，这些技术的越来越成熟，生产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好，我相信这个我们再加上我们科学的训练方法跟合理的这个晋升的体系，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几个方方面面一起共同的话，来推动这个事儿。我相信我们未来中国在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上，一定会出来世界顶尖的选手的。
1: 是的，那其实举办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现在参加这项运动的青少年们，他们可以有一个对齐，能够看到顶尖的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什么样的差距啊？那我相信单骏妈妈，其实您在当时带着孩子去参加比赛，可能也会抱着一定的这样的期待。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那谭会长，您觉得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
0: 咱们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哈，我觉得这个项目它有几个特性，好，一个是它本身的竞技属性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科技创新属性，好，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它有更多的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公益属性，
1: 嗯。
0: 对吧？好，我们通过咱们比赛的各个环节、各种形式，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就是安全青少年的安全的规安全知识，对吧？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对吧？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1: 嗯，
0: 对吧？让他们通过比赛呢，它成为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好，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或者家长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呢，通过这项运动，我们的中国的制造，我们用中国的规则，用中国的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方式，是吧？然后向国际去对齐，对
1: 嗯，嗯。
0: 吧？来去，甚至未来去超越国际吧。我们未来的话，从两个体系来，两个维度来进行那个往前开发，一个是竞赛体系。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俱乐部的建设，到各个省级、省市级、省市自治区代表队的建设，到最后中国国家队的建设，从这三个体系上这条线上去做一些工作。好，然后呢，把这些小朋友们通过各个地方，从俱乐部训练到选拔到各个省级代表队，组成咱们的中国国家队，对吧？我们去在国际上去参与这项运动，这是我们的竞赛体系要去完成的。第二个是个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我们始终认为这个项目它是具有教育属性，对吧？它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啊。我们会在这个体系里面，从它的各个方面去提高它的整个的综合素质，让未来我们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小朋友他出来过后，他是一个综合素养比较强，专业技术比较高，
1: 嗯，
0: 对吧？对整个的这个科技创新理解比较深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人才，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规划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
1: 嗯，未来这项运动是否能够发展的好，当然依靠的是越来越多的像单旭以及像张瑞这样的母亲能够加入其中，支持这一项运动哈。谭会长，您接触这个行业，这项运动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行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您的期待是什么？
0: 这个项目未来的话，它一定是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得天南地北，它一定会是落叶生根。好，也随着呢，全国的各个地方的这个赛车场这个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赛车场越来越多，就这个项目的发展，它也会，也就是对这个项目俱乐部的建设、车队的建设跟参与的人的服务，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也希望，我的未来对这个项目的期许，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我们的科学的竞赛体系，对吧？从各个省级队到中国的国家队，好，然后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能够到国际比赛上去，国际赛场。

0: 去参加比赛，去为国家荣的荣誉。还有另外从我们的价值体系上面让培养，让更多的小朋友通过这项运动完善他的这个心理，对吧？提高他的整个的综合素养，对吧？为整个社会培养一些更加有用，或者说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更多的有用的人才。
1: 嗯，现在公路摩托车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有些什么样的国际级的赛事吗？
0: 从国际摩联这边啊，它有它的这个世界锦标赛，有它的洲际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国际的商业性的比赛。好，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时间，我们选拔出我们中国的国家队过后，我们会去参加国际摩联的世界级的锦标赛，对吧？代表中国队，对吧？我们会去争夺荣誉。
1: 嗯，现在奥运会里是有公路自行车这一项比赛的。
0: 是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公路摩托车有可能会进入到奥运会吗？
0: 嗯，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也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1: 那唐会长，现在我们国家关于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俱乐部总共有多少个？您统计过吗？
0: 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俱乐部体系，我们分成两个层面。广义的理解的俱乐部，它就是一个培训点，一个培训机构。好，真正能够具备参赛能力的，我们它需要到中国青摩联的运动部去注册车队参赛执照，也就是我们简称的车队。好，目前的全国的这种俱乐部的机构应该有上千家，在全国各地。好，然后真正取得了参赛资格的，有车队参赛执照的，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50多支注册的车队。
1: 那我们有没有省队和国家队呢？
0: 目前的话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第一场首站比赛，我们就专门开设了我们的城市杯赛这么一个组别。这个杯赛呢，我们就是以各个全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组建的车队来角逐的这么一个杯赛。好，它代表着这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这项运动，公路摩托车是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运动的最高的水平。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个队伍，他会组织每个省的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平的小朋友们来角逐这个城市杯赛。我简称省队的建设，是为了我们未来中国国家队的选拔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未来我们中国国家队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国家队的选拔，一定是从我们各个省队里面通过成绩啊，或者一些机制啊，选拔到国家队里面来代表国家出去参赛。
1: 您的孩子在从事这项运动，那作为一个家长，您对这项运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您希望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2: 随着他就是不断的参加比赛呀，技术的不断提高，那么孩子这么热爱，我刚刚希望他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就慢慢的可以往职业上面这样子去发展。再加上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环境非常好，国家又这么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包括你看这次办的这个比赛啊，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可以坚持走下去。
1: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能够加入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因为这个项目而冉冉升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你这才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0: 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

0: 和高度政治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习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0: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记忆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2: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3: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筑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

0: 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明、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2: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技艺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2: 啊，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技艺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技艺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3: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坊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

0: 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荣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防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技艺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1: 以前民族技艺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技艺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技艺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3: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技艺，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5: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4: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6: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7: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8: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4: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

0: 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1: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占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2: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3: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十八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4: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20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20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5: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6: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7: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8: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9: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10: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

0: 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1: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2: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技艺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技艺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4: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

0: 学校将涂鸦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徽仪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徽仪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徽舞组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徽仪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徽仪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复明，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复明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复明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复明、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3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3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0: 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6: 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帮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别玩手机了，吃虾。
2: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8: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10: 妈，
11: 不走了哈。
1: 妈，
12: 哎，走，
13: 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14: 喂，
15: 哎呀，弄死你，
16: 你走了了呀？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了。
4: 大家好呀！
1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2: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背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

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第三届女子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中国队同挪威队的比赛开始了。好球，2-0，这球打得太漂亮了。10号刘爱玲，射门，球又进了，球进了，5-0。
1: 1999年7月4日，美国波士顿，第三届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半决赛打响。在卫冕冠军挪威队的强压之下，中国女足以大比分碾压对手，在全世界掀起一场场玫瑰旋风。

1999年7月4号，美国波士顿福克斯堡体育场迎来了一场盛大的体育赛事，第三届女足世界杯半决赛。

0: 我女足一路披荆斩棘，挺进半决赛。这一次是老对手，也是上一届女足世界杯冠军队伍——挪威队。那一天，看台上坐满了来观赛的华人球迷和留学生，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球场的上空。比赛开始，女足姑娘们火力全开。4年前在瑞典女足世界杯上，以6战全胜只丢一球的挪威队，根本无力招架中国女足的迅速猛攻。身披9号球衣孙雯梅开二度，范玮杰门前抢点破门，刘爱玲贡献两颗教科书级的射门。也正是5球大胜挪威后，中国女足以5连胜的姿态杀进了决赛。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10号刘爱玲，这脚射门即使在男子的比赛中呢，守门员也只能是望球兴叹。射门，球又进了，3-0，又是刘爱玲。
2: 那刘爱玲那几脚射门那就神了，你那国际足联就评价就是说这是足球教科书，那两脚门射的那是非常有水准的。
3: 我觉得那场球我们这儿打疯了，好像就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是怎么打这球怎么进。
4: 随后范玮杰接队友开出的任意球，门前抢点得分。孙雯主罚点球梅开二度，中国队在72分钟内攻入5粒进球，北欧战舰在这一晚丧失了所有光彩。5-0大胜，成就了铿锵玫瑰梦回1999的最美一刻，也成就了中国整个足球史中无比辉煌的一天。
0: 这场比赛之后，被铿锵玫瑰们终结掉世界杯10连胜的挪威队主帅佩尔·马蒂亚斯·霍格摩彻底折服。在他看来，中国女足就是1999年女足世界杯最好的球队。在《纽约时报》记者亚历克斯·雅尼斯的笔下，中国女足在那场半决赛统治无可挑剔，尤其是进攻方面，他们表现得堪称完美。20年后的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半决赛开赛前，国际足联官网评选了女足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的4场半决赛的比赛。中国女足在1999年美国世界杯半决赛5-0横扫挪威女足的比赛赫然入选。这场比赛堪称铿锵玫瑰的巅峰时刻。
4: 2天后的7月10日，在闷热的加利福尼亚州玫瑰湾体育场，中国队站在了总决赛的赛场上，对手正是东道主美国队。那一天，玫瑰湾体育场上坐着90,185名观众。2022年4月，在西班牙诺坎普球场举行的巴萨对战沃尔夫斯堡的女足欧冠半决赛，才以91,648人打破23年前的观赛人数纪录。

在当时，两支队伍都是夺冠热门。势均力敌的双方在鏖战120分钟后，都未能找到攻破对手大门的机会。在加时赛阶段，

0: 范蕴杰打出一记头球，所有人都以为这一记头球能够终结比赛。
1: 当时我冲上去顶球的第一感觉，呀，就觉得这球好像有了。等到我往回跑，等到这个球结束死的，就是成为死球以后，我才知道我心里那个遗憾呢。到后来就说所有的比赛都结束了，然后呢，再通过新闻、通过电视知道这个球已经进了，但是没有被判进的，那时候我才知道那心里那个难过呀。然后再想起那个就说被顶出来那段，就是那美国的13号 Christine Lilly， 然后我再想起他那会儿就全身会发抖，就是那种感觉。
0: 120分钟未分胜负，女足世界杯迎来了自诞生以来的第一次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刘英没能命中，最终球队以4-5惜败美国队，距离冠军只差一步，中国队遗憾获得亚军。这一战也成为中国女足迄今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好成绩。虽然未能夺冠，但孙雯获得金球奖，并与巴西球星西西共同赢得金靴奖，中国女足也获得公平竞赛奖。那届世界杯，中国女足是进球数最多、失球数最少的队伍。在评选出的全明星阵容中，中国女足也有7人入选，是入选人数最多的一支球队。与冠军失之交臂固然令人遗憾万分，这场比赛也成为刘爱玲、高红等功勋老将代表国家队出战的谢幕战。但中国女足在那时掀起的玫瑰旋风，成为国人最美好的足球记忆之一。1999年12月上映的喜剧电影《没完没了》中，导演冯小刚还特地为主角傅彪安排了熬夜观看中美女足世界杯决赛的片段。
2: 足球，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吸引着全球数以亿计的球迷。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截止2021年，世界人口已经超过78亿，其中约有3.5亿人参与足球运动，这相当于全球人数的4.5%。回望过去，足球运动早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根、抽芽、发荣滋长。
0: 据记载，战国时期就有蹴鞠游戏，最早的文字出现在2300年前的齐国都城临淄。《史记·苏秦列传》中有这样的描述：临淄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搏踏鞠者。说的就是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到齐国游说齐宣王连横抗秦时所见到的情景。其中的踏鞠，汉代以后改名叫蹴鞠。唐朝时期，蹴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球体由用皮裹的实心球升级为有内胆的空心球，大大提高了舒适度。而球的内胆用牛猪的膀胱充气而成，也有了白打等新式玩法。发展到宋代，制球工艺精益求精，对球面的缝合花纹都做了改进，已经接近现代足球的样子。与此同时，运动规则也更加完善。
2: 最早关于女子蹴鞠的记载出现在汉代的画像砖中，到了宋朝，瓷枕和陶枕上常有女子踢球的图案。宋代画家张敦礼的《建亭蹴鞠图》，画中5人在树下蹴鞠，其中一位便是女性。
0: 到了元朝，女子踢球蔚然成风，当时还设有专门的训练场所，名为侍女园社。彼时踢球多为表演性质，并通过技艺来分3、6、9等，比如校尉、茶头、子弟，其中技艺最高的是女校尉。
2: 现代意义上女子足球始于20世纪20年代上海。1925年，上海两江女校老师沈坤南先生将国外出

0: 晚的女子足球规则翻译成中文，将足球运动纳入正式的体育教学内容之一，并成立两江女子体专足球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现代女子足球队。一些高校也相继建立女子足球队，在当时，这样的新闻对于提升女性地位、改变社会风气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1: 1983年，上海市体校成立了第一支女子足球队，成立短短几年，水平已经排在全国前列，足球运动也逐渐在女性群体中兴起。第二年，中国女足国家队建立，由中国足球协会管理。1986年，首批女足国脚以全部比赛不失一球的史诗级纪录，勇夺第六届亚洲杯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这是中国女足第一座洲际冠军奖杯，也是中国女足开始腾飞的序幕。此后的连续六届亚洲杯中，中国女足牢牢将冠军奖杯紧握于手，实现了亚洲杯历史上七连冠的伟业。
0: 女子足球在世界足球运动发展历程中，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荆棘之路。1894年，内地霍尼鲍尔在英国媒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召集大约30名年轻女性，于当年年底，在本伦敦克劳奇区成立了英国女足俱乐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女子足球俱乐部之一。一年之后，面对各方质疑，霍尼鲍尔向记者发表了声明，我于去年年底成立了该协会，就是决心向世界证明，女人不是男人臆想的用来他们装饰观赏的无用生物，我必须宣告，在所有男女矛盾巨大的问题上，我都站在解放的这边。
1: 1920年，英国兰开夏郡的迪克科尔女子足球俱乐部和法国一支女子足球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女足国际比赛，当时的观众达到25000人。同年12月，迪克科尔的一场比赛吸引了多达5.4万名观众，这个观众人数记录直到1999年的女足世界杯才被打破。这个数字就算放在现在，和男足比赛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女足在英国的发展却没能长久持续。一战结束后，作为英国足球管理机构的英格兰足球总会做出足球不适合女性、不应鼓励女性踢足球的定论，并在1921年颁布了一项影响性禁令，禁止女性在专业足球场上踢球，禁止女子足球俱乐部在专业足球场举办比赛。禁令认定足球是一项男性运动，女性参与足球活动是不合适的。
0: 这项禁令执行了长达50年，在漫长的50年中，欧洲其他国家足协也陆续颁布了女足禁令。在1970年和1971年，名为欧洲独立女子足球联合会组织曾举办过两届类似世界杯的赛事，遭到了西班牙足协的封杀，至此，有关女足的国际赛事沉寂了10多年。
1: 直到80年代之后，欧洲的女足禁令才逐渐被打开缺口。关键的转折点是1986年挪威女足之母艾伦威尔在 FIFA 年度大会上震耳发聩的演讲，她代表挪威足协激情澎湃地呼吁举办女子世界杯，不仅引起全场男性的共鸣，也获得了时任 FIFA 主席若昂·阿维兰热以及多数代表的支持。最终，大会同意了这一跨时代意义的提案。
0: 1988年，国际足联尝试性地举办了首届国际女子足球锦标赛，这也是女足世界杯的雏形。比赛地设在了中国广州。那一年，中国女足主力孙庆梅荣膺世界足球小姐。当时， 参赛的有中国。

0: 荷兰、加拿大、巴西等12支球队参赛，仅揭幕战就吸引了45000名球迷到现场观战，最终北欧战舰队挪威队获得了冠军。正是因为这届赛事的成功，促进了1991年首届女足世界杯的诞生。
1: 1991年，第一届女足世界杯在中国举行，广东省的5座城市、6座体育场承担起了举行首届女足世界杯的重任。当时有包括美国、挪威、中国在内的12支队伍参赛，女足世界杯就这样在中国开创了先河。首届女足世界杯的门票上，比赛的名字还是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直到赛事全部收官之后，国际足联才确定将这项历时半个月的赛事更名为第一届女足世界杯。那一届中国女足阵容里，孙雯还只是小将。2022年，接任中国女足主教练的水庆霞作为边后卫出场。在小组赛中，中国女足凭借2胜1平的战绩晋级淘汰赛，但在1/4决赛中，面对瑞典女足的强势进攻，中国女足开场3分钟丢掉一球，以0-1的比分遗憾落败，无缘4强，最终位列第5位。随后，女足世界杯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逐步扩军。
0: 1995年，第二届女足世界杯在瑞典举行，东道主瑞典近邻挪威队，在本届赛事中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小组赛阶段狂轰17球，淘汰赛中先后击败丹麦、美国、德国，以仅是1球的战绩夺得了本赛季的冠军。而在小组赛阶段，3-3逼平上届冠军美国队的中国女足，对阵瑞典1/4决赛中，以点球大战成功复仇。然而，随之而来的半决赛却不敌德国队，无缘决赛。季军战再遇美国队，不敌对手。4年后的1999年，中国女足第3次征战世界杯，在美国掀起一场玫瑰旋风。虽然总决赛不敌东道主美国队，居于亚军，但中国女足打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成绩。
1: 中国女足在1999年的辉煌战绩并没有得到更长久的延续。随着女足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出燎原之势，中国女足面对的对手也越来越强大。进入21世纪，中国女足面临了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虽然球队在亚洲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国际舞台上与欧洲和北美的强队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女足的基础建设和培养体系也面临着问题。2007年，当中国女足出征第5届世界杯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世界强队，就连小组赛的征程都变得异常艰辛。那届世界杯，中国女足最终以2胜1负小组第2名出线。在淘汰赛中，中国女足又一次面对挪威队，时间仿佛回到了1999年那个炎热的夏季。然而这一次，挪威女足没有给对手击败自己的机会，中国女足淘汰出局，结束了那一年的世界杯之旅。4年后，第6届世界杯，中国女足坠落至谷底，球队历史上第一次无缘女足世界杯决赛圈，而那一届的世界杯冠军是日本女足。亚洲女足的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2022年11月18日，在距离亚洲杯开赛不到3个月之际，中国女足迎来了新的主帅水庆霞。临危受命，他们要面临一个现实：距离中国女足上一次亚洲杯夺冠

0: 还是在16年前。2003年12月，我入选国家女子足球队。3年后，在澳大利亚，我们捧起了第15届女足亚洲杯冠军的奖杯。那是自中国女足黄金一代退役之后，中国女足第一座洲际冠军奖杯。16载卧薪尝胆，16载积累反思，前行的脚印一步步凝结成基石。
1: 在对阵日本的半决赛中，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比分，又凭借门将朱玉在点球大战中的神奇发挥，最终中国队进入到了决赛。2022年2月6日晚，印度新孟买帕提尔体育场，第20届女足亚洲杯决赛打响。面对首次闯入亚洲杯决赛的韩国队，八冠王中国女足似乎有着碾压一切的实力。但事实上，中国队最近一次夺冠却是在16年前。
2: 然后把球打到了禁区里边，
3: 小心，
2: 传危险，
3: 小心，
2: 打门球进了啊！这是中国队一次进攻失败之后，韩国队打了一次反击。在比赛的第27分钟，韩国队1-0领先了。
3: 好的，唐佳丽
2: 切过来了，
3: 不错，
2: 切过来了，这个球
3: 漂亮，
2: 传起来到后点有机会投球，哇，2-0，
3: 漂亮，张丽艳，
2: 72分钟2-0，
3: 应该是张丽艳。
2: 哎呀，68到72，4分钟的时间，中国队连进2球，把比分扳平了。这4分钟对韩国队来讲有点天堂到地狱，一下就跌下来了。
1: 中国女足在上半场2球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下半场在4分钟内，唐佳丽和张琳艳的进球追成2-2平。伤停补时阶段，凭借肖玉仪的绝杀，以3-2逆转战胜韩国队。时隔16年之后，中国女足第9次捧起亚洲杯冠军奖杯，重新站上了亚洲之巅。
0: 中国女足从建立至今，经历过辉煌，也面临过挫折和挑战。回望这将近40年的筚路蓝缕，女足运动的发展，正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缩影。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张张勇气、毅力和拼搏的脸，也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为铿锵玫瑰的辉煌成就奋力呐喊之时，也启明记姑娘们永不言弃拼搏的精神。未来的路还很长，也会有迎面而来的困难，但我们相信他们会秉承这种精神，为中国女子足球踏出一条精彩纷呈之路。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

0: 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七月一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0: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

0: 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1: 作为全程参与新华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记忆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2: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0: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3: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

0: 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2: 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3: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2: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3: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2: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4: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 组建混合创作小。

0: 苗族，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技艺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1: 以前民族技艺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技艺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技艺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3: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技艺，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5: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4: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6: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7: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8: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4: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9: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占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家里的那些开支。
10: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这个生意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六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4: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

为唐使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

0: 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十八洞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2: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绣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3: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猴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4: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5: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6: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2: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7: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8: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9: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

0: 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日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日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技艺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技艺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

0: 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复明。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业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指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复明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复明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复明、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承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

0: 和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

刻，在鼎夫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

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3: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一法推普，步履铿锵。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0: 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1: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吴宪云老师，欢迎魏平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卢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1: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2: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

0: 中兴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1: 刘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0: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1: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0: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她编写的内容以及她的感受上谈一下。
2: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1: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3: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是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1: 请问如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0: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

0: 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1: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0: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1: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儒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2: 儒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啊！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1: 那朱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0: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呈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1: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0: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1: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3: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技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1: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4: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1: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0: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 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

0: 访达到了100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1: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2: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好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有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厚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莹。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0: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0: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

0: 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1: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0: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1: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四五个人一起去扶他。
0: 哦，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他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1: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他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他没有手，然后他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0: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1: 是的，非常的出圈。
0: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它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零下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

0: 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1: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思政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动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课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1: 我们相信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青少年的安全的不安全知识，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0: 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中国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呢，其实是给广大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当然也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了这一项运动。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项运动。首先请到的是重庆市骑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路，欢迎您。另外一位是首届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冠军刘善旭的母亲张瑞，欢迎您。这个在第一届的锦标赛当中，其实您的孩子是拿到了这个冠军，我觉得很了不起。首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他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项运动的？
0: 刘善旭今年12岁，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2: 8岁半开始，也就是3年多的时间，差不多。
0: 他是从小爱动，
2: 爱动，
0: 对，他从小非常爱动，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买了一辆那个滑步车，他就是小的时候主要是骑滑步车，当时呢，就是滑步车也有这种比赛，就是进行滑步车比赛，随着年龄增长了之后，他大了，那个运动就不能再进行了。后来爸爸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说骑摩托车不是省事儿嘛，不用脚蹬嘛，不用出力气，给油就可以。然后呢，他。

0: 挺喜欢，但是我又觉得，摩托车可能孩子吧不太适合。当时是这种想法啊，说跑跑步呀、游游泳呀、踢足球、打篮球都让他尝试过，甚至我也让他就是打过棒球。哎，绕了一圈，他还是喜欢这项运动。后来呢，爸爸就说那就找个专业教练带一带，看看怎么样啊。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走到今天。
1: 其实爸爸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挺

0: 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说那么多项目为什么不选择，一定要选择这个？就我感觉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后来，也想通了，他喜欢嘛，我们就要支持他，就看看到底能怎么样这个项目走下去，就是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
1: 其实您是一位非常支持孩子完成梦想的家长。
0: 是。
1: 那当您真正的看到孩子从事这个运动的训练的时候，对他有改观吗？
0: 我觉得，体育运动对孩子的改变是很大的。首先，除了就是他能够强身健体之外，他最起码他就懂得了什么都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然后不会说是什么事情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就体育带给他了很多东西。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教练就说是孩子骑这个摩托车，首先你必须要装备齐全，你要戴头盔啊，你必须就是要有护具。来保护他，因为毕竟是孩子嘛，青少年的运动嘛，你必须要有这些，这是一个前提。其次呢，那你要有专业的这个教练要带你，你不能自己去骑，也是很危险。其次呢，你要规范，你要在就是合法的这种场地啊，你进行训练，你不能在公路上嘛，所以说起初就是这样子。
1: 那谭会长，一般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想要学习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2: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一个家长，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他会去看，当地的这些车队、这些俱乐部，或者有还有场地上，场地就是各个场地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俱乐部，对吧？好，如果有的话，他也会去看这个车队的历史成绩、组织能力、教练的资质。对，就历史成绩这些，好，看完过后呢，家长来进行一个选择。好，一旦呢，他进到一个俱乐部或者进到一个车队进行训练过后，好，他与家长也会根据他的水平，啊，一个是车队会给他制定这个完善的培训方案，好，也有可能家长也自己会去钻研，是吧？钻研过后啊，然后可能到一些发达地区也好，或者把一些教练请到当地也好，对吧？他的方式是多样的。
1: 然后您刚刚说开始这项运动之后，可能对他的意志力都会有一些提升，可以给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吗？
0: 就是刘山旭，他骑摩托车大概就是在，半年多的时候啊，受了一次伤。受一次伤势之后呢，就是我们当时家长是非常难过的，甚至就是我们想到放弃了，但是呢又想想要给孩子做榜样，本来天天就要告诉他啊，你不能放弃呀，你不能怎么样。当时正好是冬奥会，就他受伤那个期间正好是冬奥会，就很多运动员都是受过伤的，然后又通过不断努力呀、恢复呀，甚至拿到了冠军，拿到了很好的这个名次。我就给他看这些故事，但我没有去说是啊你要坚持或怎么样，我就通过这种侧面的方式，我来告诉他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他可能也是能感受到啊，所以说他当他一康复之后。他就立刻想到我要去训练去，而且他也非常关心其他小朋友啊比赛了呀，在哪训练呀，包括国际上的赛事，他也会去看。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体育运动带给他来的这些东西，是其他项目带不来的。
1: 意志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顽强。
0: 对，是这样
1: 您
0: 子。
1: 刚刚提到他受伤，可以把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展开说一说吗？
0: 就是也小嘛，他可能就是对那个操控。技术方面可能还是不够，太强。然后在赛道上就摔了，摔了之后呢，把腿给摔伤了。
1: 您当时就在现场
0: 啊，
1: 看见
0: 是
1: 了，
0: 我在现场，
1: 作为妈妈得多心疼啊！
0: 是这样子，他就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当时还小嘛，就是刚刚9岁嘛，他说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当时就想着完了，肯定是受伤了。但是当时就是只是着急，就赶紧先到医院去看呀。就我也是，就是当时就脑子想着必须我要坚强，必须我要坚强。尽管他在哭，但是我就想着周围也没有，就是他爸爸不在嘛，我在。一些家长就帮助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呢，通过治疗呢，就是他就我们也在做一些就运动后的一些康复呀、训练呀，然后心理上的也是对他有一些引导性的，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啊，我受伤了，我心里面有一些阴影呀，不敢再做这样运动，就是也是在引导他，包括教练也在给他讲很多东西，因为他摔倒了之后，他戴着护具，头盔、手套都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他那个。车的重量太大了啊，伤到他的腿了。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的话，我想可能是
1: 会
0: 会
1: 更
0: 更
1: 严
0: 严
1: 重。
0: 重一些。
1: 所以不幸中的万幸，
0: 对
1: 受了一
0: 对，
1: 些伤，但是很快的就会。

0: 恢复了，而且我相信孩子在这一次的小小的挫折当中其实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东西。
1: 是这样子的。嗯，
0: 您刚刚说到他非常主动的可能想参与这项运动的训练哈，那您会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习吗？
1: 学习还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就是他不能保证是尖子生的这种影响啊，但是我们平时就是在时间上会给他很好的规划。比如说你必须要学完习，咱们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了，然后咱们再来进行这个体育运动。比如说现在不是双减了之后吗，孩子们基本上就四点多放学了，回家预习预习，然后功课复习一下，然后该学的学完了之后就准备好出去训练。就每天是这样子。
0: 作为家长，您难道不会更期待说我的孩子应该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吗？反而我觉得你好像把更多的精力让他在从事这项运动了。
1: 通过体育运动，我觉得对他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呀。就比如说他知道每天我必须要，比如说我每天要去背几个单词呀，我每天要坚持读几首古诗呀，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他又发现哦，我不知不觉我就已经背了这么多东西了。那训练也是这样子的，他每天不断的去训练，加强自己身体上呀、技术上的呀各个方面，诶，他就发现妈妈，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做多少个俯卧撑？不是说一天做到的，他一天可能开始前期五个、六个，变成十个、二十个，这都是一个过程，就通过体育得到的。
0: 可以这么说嘛？您对于孩子所谓的更高的成绩的期待，反而不如对他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人格的期待。
1: 是这样子。
0: 我们也相信这项运动一定给他带来了很多超出于成绩好之外的收获。他做这项运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那除此之外他还会有别的运动吗？
1: 他喜欢跑步。比如说一个星期我们跑三次，早上早起跑步，然后就是还会去游泳，一周一次。有时间的话会骑那个公路自行车。就这些运动我觉得对他这个摩托车运动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想要提高相关的这个运动成绩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要提高运动成绩，一个是教练，一个好的教练很关键。这个教练会根据这个孩子的技能的技术的成长，给他制定很科学的训练方法，再配上我们的脑科学呀、体适能啦、这一些辅助的一些方法的话，让教练能够科学的对这个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呢有一个认识，针对性的给他做出这个培训训练方案，及参赛方案，对吧？从而来提高这个小朋友他整体的这个成绩的提升。
0: 可以说是我们科学和物理手段都要用上。
2: 对。
0: 那善旭应该也是接受了很多这样的训练，而且我知道您颇费心思，好像还有几次是带着他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是吗？
1: 因为骑了这么长时间嘛，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在欧洲还是比较成熟的，就想到外面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训练的。
0: 去了西班牙多少次？
1: 我们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的时间有点紧张嘛，就是也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第二次去就是觉得要做好一些准备，再去再来探访一下，就还是带着很多疑问嘛，再去探访一下到底怎么样，让他也是系统的训练一下。
0: 那这两次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会让您对于这个运动项目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认识吗？
1: 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咱们国家嘛，就是也开始就注重这些小众的这些运动。作为中国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不光是在国内，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至少我希望就是这一批孩子青少年啊能够走出亚洲，然后去到欧洲去跟他们那些孩子一起竞争，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感吧。
0: 那平时善旭都会在哪里训练？
1: 我们通常可能会去外地啊，因为他们需要跑不同的赛道嘛，就是总结一些经验。不同的赛道是一些技术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假期整个假期都是在训练，和小朋友们在一起。那么在西安的话，因为我们在城市在西安嘛，西安的话基本上就他一个孩子练。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枯燥呀。而且就是毕竟在上学期间，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充分啊，是这样子，平时就是结合着在一起训练的。
0: 作为家长肯定和孩子设身处地的从事这项运动心情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定能感受到的是刺激热血，但家长您作为旁观者坐在旁边看孩子比赛或者运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是

0: 要比他紧张多了，
1: 嗯，
0: 就是很紧张。我记得有一次他比赛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那个表，就是测心脏的，
2: 测心率的，
0: 对对对，那保。表就滴滴滴滴滴滴就一直在响，我一看120多，你知道吧？他就开始一边他到120多就开始报警嘛，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心脏我感觉要跳出来了。但是他呢就比我要强很多，有时候我就很佩服他们这些孩子，就是都是十几岁，有的甚至不到十岁，十几岁这些孩子啊，就特别勇敢。他们能够站到那个就是起跑线上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压力啊，我觉得他们能坦然面对，不像我们反而就是。就是感觉家长的那种担心各个方面啊，成绩呀、就是压力呀，孩子能不能承受呀，危险呀，我们考虑的更多是这些。他们肯定更想的是我要往前冲。
2: 可能您现在看待这一项运动心情会更复杂。您现在会怎么来看待这一项运动？
0: 通过就是这次比赛吧，我觉得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就是因为这条路上相对来说我觉得不太好走。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危险性的一项运动，但是参加这次比赛之后，我觉得受到了就是省上呀市上的就是认可，包括国家这方面也很重视，也支持这项运动，我觉得看见了希望。
2: 看见了希望。
0: 对，
2: 唐会长呢，自己之前也是有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3: 对，我一直在汽车摩托车运动这个行业里面十几年。
2: 那您觉得就是您自己骑着摩托车和看到这些青少年骑公路摩托车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3: 我个人觉得这小朋友骑着这些摩托车，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就是运动本身，汽车摩托车运动本身的这种未来吧。因为我们公路摩托车其实我们的在中国的国内的话，这个人才什么有些断档，有些断档。我也希望就是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对吧？能够未来能够在国际上能够为我们中国争光，对吧？
2: 您刚刚提到断档，人才的断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它是这样，就是因为以前哈，我们的整个青训这个体系啊是没有这个体系的。我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更多的是俱乐部的或者各个地方省市的一些体系，就是一些个探索嘛。好，我认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青少年项目，它更多是有教育属性，更多的是让培养这些孩子们的综合的素养。好，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我们也在这么做，就是能够体系化的，然后让这些孩子们有科学的训练方法、晋升通道，对吧？然后能够把前面这些不足吧，把它给补起来，让这些小朋友们能够，跟着这条路，陆陆续续的，前赴后继的，然后往这条路上去走，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这项运动嘛，去获得一些荣誉，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我们归类啊，它是一个工业体育项目。对吧？它不像传统的咱们这些项目，它都是就是要么是源于农耕啊，或者源于战争来的项目。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借助器械的。好的，摩托车它就是一个工业产品，那就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的制造业工业能力的提升，摩托车的制造，对吧？摩托车的制造，高精尖的这种商用车，这些装备上。这些技术的越来越成熟，生产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好，我相信这个我们再加上我们科学的训练方法跟合理的这个晋升的体系，是吧？这样的话，几个方方面面一起共同的话来推动这个事儿，我相信我们未来中国在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上一定会出来世界顶尖的选手的。
2: 是的，那其实举办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现在参加这项运动的青少年们，他们可以有一个对齐，能够看到顶尖的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什么样的差距啊？那我相信善旭妈妈，其实您在当时带着孩子去参加比赛，可能也会抱着一定的这样的期待。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那谭会长，您觉得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
3: 咱们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哈，我觉得这个项目它有几个特性。好，一个是它本身的竞技属性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科技创新属性，好，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它有更多的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工艺属性，对吧？好，我们通过咱们比赛的各个环节、各种形式，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 就是安全

0: 青少年的安全的规安全知识，对吧？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对吧？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对吧？让他们通过比赛呢，它成为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好，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或者家长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呢，通过这项运动，我们的中国的制造，我们用中国的规则，用中国的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方式，是吧？然后向国际去对齐，对吧？来去，甚至未来去超越国际吧。我们未来的话，从两个体系来，两个维度来进行那个往前开发，一个是竞赛体系。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俱乐部的建设，到各个省级、省市级、省市自治区代表队的建设，到最后中国国家队的建设，从这三个体系上这条线上去做一些工作。好，然后呢，把这些小朋友们通过各个地方，从俱乐部训练到选拔到各个省级代表队，组成咱们的中国国家队，对吧？我们去在国际上去参与这项运动，这是我们的竞赛体系要去完成的。第二个是个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我们始终认为这个项目它是具有教育属性，对吧？它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啊。我们会在这个体系里面，从它的各个方面去提高它的整个的综合素质，让未来我们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小朋友他出来过后，他是一个综合素养比较强，专业技术比较高，对吧？对整个的这个科技创新理解比较深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人才，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规划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
1: 未来这项运动是否能够发展的好，当然依靠的是越来越多的像单旭以及像张睿这样的母亲能够加入其中支持这一项运动哈。谭会长，您接触这个行业，这项运动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行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您的期待是什么？
0: 这个项目未来的话，它一定是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得天南地北，它一定会是落叶生根。好，也随着呢，全国的各个地方的这个赛车场这个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赛车场越来越多，就这个项目的发展，它也会，也就是对这个项目俱乐部的建设、车队的建设跟参与的人的服务，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也希望，我的未来对这个项目的期许，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我们的科学的竞赛体系，对吧？从各个省级队到中国的国家队，好，然后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能够到国际比赛上去，国际赛场上去参加比赛，去为国家荣的荣誉。还有另外从我们的价值体系上面，让更多的小朋友通过这项运动完善他的这个心理，对吧？提高他的整个的综合素养。对吧？为整个社会培养一些更加有用，或者说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更多的有用的人才。
1: 现在公路摩托车，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有些什么样的国际级的赛事吗？
0: 从国际摩联这边，啊，它有它的这个世界锦标赛，有它的洲际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国际的商业性的比赛。啊，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时间，我们选拔出我们中国的国家队过后，我们会去参加。国际摩联的世界级的锦标赛，对吧？代表中国队，对吧？我们会去争夺荣誉。
1: 现在奥运会里是有公路自行车
0: 对，
1: 这一项比赛的。
0: 是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公路摩托车有可能会进入到奥运会吗？
0: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也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1: 那谭会长，现在我们国家关于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俱乐部总共有多少个？您统计过吗？
0: 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俱乐部体系，我们分成两个层面。广义的理解的俱乐部，它就是一个培训点，一个培训机构。好，真正能够具备参赛能力的，我们它需要到中国青摩联的运动部去注册车队参赛执照，也就是我们简称的车队。好，目前的全国的这种俱乐部的机构应该有上千家，在全国各地。好，然后真正取得了参赛资格的，有车队参赛执照的，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50多支注册的车队。
1: 那我们有没有省队和国家队呢？
0: 目前的话，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第一场首站比赛，我们就专门开设了我们的城市杯赛这么一个组别。这个杯赛呢，我们就是以各个

0: 全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组建的车队来角逐的这么一个杯赛。好，它代表着这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这项运动公路摩托车是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运动的最高的水平。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个队伍，它会组织每个省的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平的小朋友们来角逐这个城市杯赛。我简称省队的建设是为了我们未来中国国家队的选拔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未来我们中国国家队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国家队的选拔一定是从我们各个省队里面通过成绩啊或者一些机制啊选拔到国家队里面来代表国家出去参赛。
1: 您的孩子在从事这项运动，那作为一个家长，您对这项运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您希望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2: 随着他就是不断的参加比赛呀，技术的不断提高，那么孩子这么热爱，我刚刚希望他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就慢慢的可以往职业上面这样子去发展。再加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大环境非常好，国家又这么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包括你看这次办的这个比赛啊，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可以坚持走下去。
1: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能够加入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因为这个项目而冉冉升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内侧传接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北京市足球传统项目学校。足球项目是学校体育传统优势项目，有着深厚的底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聚焦这片挥洒汗水的绿茵场，看孩子们如何用灵动的脚法和默契的配合点燃足球的激情吧。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小内侧传接球与游戏。

0: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内侧传接球与游戏，下面我们进入队列练习。听过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摆臂，立定，
1: 一二，
0: 三面转法练习，向右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向左，
1: 中，
2: 一二，
0: 小心，
2: 三，
0: 中，
2: 五。
0: 下面我们进入热身环节，一会儿围绕场地我们进行慢跑，慢跑过程中老师会喊出一二三的口令，同学们做无球的传球动作，向右，中，
2: 一二，
0: 抛物，中，一二一，注意摆臂，排头控制好速度，好，注意老师的口令，一二三，继续，一二三，一二三，好，小燕这次不错啊，给你点赞，一二一，一二三，好，变步走，一二一，调整呼吸。好，下面我们进行球性练习，踩球。注意，我们踩球动作要求我们的重心在我们的球后侧。好，开始。好，可以适当的加快跳起来。注意，尽量不要低头，抬头看前边。好，我们慢慢向前推，注意安全，注意重心在后侧，用我们脚的前脚掌，好，向后，向左，向左，好，向右，好，注意顺时针，顺时针，好，转一圈完成以后逆时针，注意重心，注意我们身体的重心，好，停。好，下面我们进行今天我们的主教材，脚内侧传球动作，我们进行动作讲解。首先老师做一次完整的动作，支撑脚落在球的一侧，踢球脚膝关节外展，绷脚面和地面平行，踢球的后中部将球推送出去，队友传球的时候我们要盯紧队友的球。好，开始，注意接球的时候我们要有脚步的移动。好，下面我们进行练习两人对传，开始，注意支撑脚的位置在球的一侧，注意脚触球部位，好，没问题，好，下面我们进行一个趣味的小比赛，同样两人短距离对传，老师吹哨以后我们看谁反应最快，接到球快速将球踩住，开始，注意控制力度，好，下一环节我们进行传球转换练习，由二组三组同学完成传球以后快速互相交换位置，开始，对，转身，对，接球，快些，好，没问题，注意控制力量，好，今天我们的脚内侧传接球主教材部分就学到这儿，通过大家的练习，脚上节课有很大的进步，包括我们的支撑脚位置，包括我们的脚触球部位都非常准确。下面我们进行游戏环节，第一个游戏名

穿越隧洞接力。首先，每组抬头带球绕过标志筒后，返回到队伍最后侧，前边的所有同学两脚开立，利用脚内侧传球方式穿过所有人胯下，传至队伍第一人，下一人完成上述动作，直至我们整个组都完成，先完成的比胜利。期间如果传球失误，我们要重新进行传球。来，游戏准备。

0: 注意上步，好，加油！上步，班长好，二组完成，三组完成，好，四组完成，一组给一组加加油。好好，刚才我们第二轮游戏获得第一名的是第二组，好，第二名的是第三组，好，剩下两组也非常棒。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游戏，踢球比准儿，各组同学按顺序依次由近及远踢中标志筒，每踢中一次得一分，在规定时间内得分高的组胜利。好，老师做一遍示范，由谭俊杰协助老师，各组同学依次将球踢中标志筒，踢中标志筒以后将标志筒落至第二个标志筒位，直至由近极远的所有标志筒被踢中，仍然是每踢中一次记一分，在规定时间内每一组得分高的胜利。开始，注意上步，上步，好球，来，快速把球带回，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
0: 还有一分钟，各位，五，好，球，三二一，好，下面公布比赛结果，第一组八分，

0: 二组七分，第三组八分，第四组七分。好，下面我们进入个人挑战环节，规则不变，我们参赛人员由各组推举产生。来，预备，开始。注意上步，好的。好球，好球。最后20秒。好，没问题。好，最后10秒。4 3 2 1。好，稍息。好，刚才我们的单人挑战环节经过激烈的角逐，现在成绩如下。王子画17分，王思雨12分，也很棒。韩俊杰16分，朱子一12分。好，获得本场个人挑战赛的第一名是王子画。好，我们再次给他们鼓掌。
1: 这两个项目帮助最大，这儿需要的一个是能练速度，一个能还能练准度，然后呢那个力气也得掌握好。
0: 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放松环节，经过一节课的踢球，我们所有人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下面为我们这一节课的进步，大家散开以后想一个庆祝的动作。好，开始，5 4 3 2 1。好，我们真棒。经过我们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的脚内侧传球动作大家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从最开始的脚触球部位不准确，支撑脚不到位，到今天我们这节课的练习，大家这两点都做得非常好。也希望在我们以后的足球课学习中，大家能够练得更好。好，立正。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个人挑战的时候，球都踢中了，是最多的，然后最后庆祝的时候很开心。
4: 就是我学会了如何能把球踢得非常准。当我在踢特别远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考验我自己的踢球的技术。
5: 通过今天这节课，我的运动能力今天有所提升。
1: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传的有点难，一段时间之后就能熟能生巧了。
0: 本节课的教学项目不仅是单一技能的传授，更是以体育为载体，融合知识、能力与价值观的系统性设计。它服务于健康第一的教学宗旨，同时为终身体育意识和全面发展素养的养成提供实践路径，充分彰显体育一体化教学中以体育人融会贯通的时代内涵。足球项目在中考中属于自选项目，足球属于技巧类运动，需要同学们勤练多赛，从球性练起，再到技术技战术。同学们，从今天开始走出教室动起来吧，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陪伴成长。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坚持锻炼的自己。
6: 让学生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学习，通过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活动，熟练地掌握技术动作。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

0: 思考，创新大课间活动，让锻炼更高效。北京体育八条出台，地坛小学积极响应，结合学校实际，打造快乐校园。学校对大课间、体育活动、比赛等进行整体设计，合理划分活动场地，结合班班赛，让孩子们入校后动起来，出出汗，爱上运动，健康成长。学校充分利用活动场地，划分了比赛区、活动区、游戏区等，对孩子们在校体育活动时间、内容整体设计，既有团队项目，也有自主内容，确保有序、安全、有趣，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比赛区用于开展班班赛活动，结合15分钟大课间，由老师带领班级学生开展班级对抗赛，如滚轮胎、接力跑、跳绳、横叉接龙、赶猪等项目，时间紧凑，比赛简单，学生全员参与，紧张激烈。游戏区安排迷宫、跳房子、游戏棋、跳皮筋、萝卜蹲等传统游戏，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多人共玩，方寸之间乐在其中。活动区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跳花架、沙包掷准、拍运球、投壶等活动，趣味性强，放松身心。通过一体化教学实践，我校在体育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优秀率逐年提升，在区级的体育竞赛中屡获佳绩。更重要的是，学生从被动锻炼转向主动的参与，体育精神与团队意识明显增强。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运动。
1: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治理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持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娱、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记忆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

0: 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2: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3: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2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1: 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2: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

0: 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圈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
1: 嗯，
0: 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技艺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啊，没错。
1: 嗯，
0: 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
1: 嗯，
0: 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技艺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技艺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
1: 嗯，
0: 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嗯，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嗯，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技艺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景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技艺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技艺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技艺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技艺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技艺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

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

0: 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 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1: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 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进步了许多。这是作为土家族人，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
3: 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4: 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家的生活费嘛。
0: 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我们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生意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样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都心情，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6: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 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
7: 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
0: 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8: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 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地处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9: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农活啊，做那个生产插秧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
1: 好开心的。
3: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营运。

0: 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2: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3: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4: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5: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6: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7: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6: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8: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0: 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助基以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18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助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1000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18栋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18栋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 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杭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道比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0: 我想呢，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质、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 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会议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

0: 反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力、敢担当的时代民族精益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Iran, Mehrabi Amirali。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 U16 男子57公斤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是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两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两人都比较谨慎，前手控制距离试探，红脚运动员是左势，蓝脚运动员也是左势，都非常谨慎啊，互有击中，都在这个中远距离进行这个击打，抓机会。裁判员对蓝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抱摔。好，红脚运动员一个前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蓝脚的运动员刚才这个后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裁判员对蓝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下压对方。

0: 个组合比赛结束。
1: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采用严谨的前手控距战术，由于都是左式，惯用的攻击角度也被相互的克制。首回合在谨慎的试探当中度过，蓝方也凭借着更加积极的迎击，以4-1的比分稍占上风。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两人都是比较谨慎，都左式，我刚说了这个技术打法距离都比较相似。裁判对蓝角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拍掌。啊，都比较谨慎。开三，裁判对蓝角运动员进行告诫，听口令啊，都抬高。好，蓝角运动员的后手刚才有效击中红角运动员头部。近距离缠绕在一块儿。10秒钟，裁判告诫了女员不要裸抱。比赛继续 ，stop。
1: 在第二回合，红方试图通过节奏的变化来打开局面，但是蓝方就像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棋手，总是能够提前封堵对方的进攻路线，场面也十分的焦灼。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好，等着红角运动员溜国摆拳，有效击中蓝角运动员头部。裁判员对蓝角运动员进行宣告，不要转圈。然后在近距离互相进行对攻，裁判给蓝角运动员进行告诫，头太高。比赛继续，忽悠击中。再次告诫蓝角运动员头抬高，两人互相击打。裁判员对红角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裸抱。啊，有蓝红角运动员有反击，有效击中蓝角运动员头部。想尽快啊，使用他的这个向前冲步啊，击打对方，但效果不是很好。好，比赛结束，宣布比赛结果。

0: 蓝角运动员获胜。
1: 第三回合，红方加大了进攻力度，组合拳如潮水般涌来。然而蓝方展现出了更胜一筹的防守艺术，在密不透风的防护当中寻找着反击的机会。最终三位裁判以3-2的比分判定，认可了蓝方在这场较量当中的表现。这也让我们看到，当技术风格相似时，细节的把控和时机的选择往往能够决定比赛的走向。而在接下来的这一场较量当中，我们也将见证一场完全不同风格的碰撞，疾风骤雨与后发制人的精彩碰撞。
0: 这一场呢是男子 U16 66公斤级的比赛。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乌兹别克红脚运动员是个左式运动员，两个都很谨慎，控制距离啊，用前手进行试探啊，找自己的距离。这个红脚运动员是打中远距离，蓝脚运动员就要想进入中间距离进行对攻，进行击打。目前两个人互有击中。裁判员对蓝脚运动员进行告诫，头抬高。裁判员对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推人。啊，这个刚才两个人互有击中。这离这回合结束还有10秒钟。这个蓝脚刚才这个在这个混战当中，追赶当中有效击中，红脚一点。
1: 这场红蓝对决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非常鲜明的风格差异。红方是稳健的控距型选手，蓝方则是勇猛的压迫式打法。连续的组合拳让红方一度陷入了被动，最终以3-2的比分先拔头筹。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裁判员喊 time， 然后暂停比赛。比赛继续。啊，刚才这个红脚的一个前摆，信息有效。裁判员告运动员听口令，红脚运动员头抬高。啊，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又是一个前后摆啊，蓝脚运动员又击中，相互击中啊。是3-2输的，所以这个一上来今天第二回合啊，开始加强进攻了，效果不错。

0: 这边高级篮球运动员投太高。有效击中，篮球运动员刚才有效击中。目前来说篮脚运动员是被动的，刚才一个篮红脚一个空白，又未击中篮脚运动员。好，又是迎击，打得非常准。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二回合，经验丰富的红方及时调整战术，开始利用灵活的步伐来控制距离，同时加强了反击的精准度。这一改变也立竿见影，以4-1的比分强势扳平。究竟谁能够赢得最终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场上两个人互摔啊，裁判予以告诫。现在这个红脚运动员打这个迎击和反击，蓝脚运动员还是积极主动去进攻。裁判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搂抱。刚才红脚运动员一个后摆拳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这个组合打得非常好，又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运动员的前摆，这个击中蓝脚运动员，这个蓝脚运动员明显体力下降，现在很被动。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比赛结束。End of ball 25.

0: 看我们比赛结果，我们姚运动员获胜，比分4-1，我们姚运动员获胜。
1: 决胜时刻，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之前猛攻的蓝方体能明显下降，而红方则是越战越勇，精彩的反击拳也频频得手，最终以4-1的比分实现了完美的逆袭。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拳击战术当中的经典案例，蓝方也让我们看到了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可能，而红方则是体现了后发制人的智慧。那么这种逆袭也让人想起传奇拳王伯纳德·霍普金斯，他同样擅长在比赛当中逐渐解构对手，最终找到制胜之道。这场精彩的逆袭让我们看到了拳手在逆境当中的坚持。说到坚持，拳击史上有一个关于耐力的惊人记录。您能够想象吧，一场拳击赛从傍晚打到了凌晨，足足持续7个多小时吗？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在1893年的4月6号的夜晚，在美国的新奥尔良，安迪·鲍恩和杰克·伯克两位拳手踏入了绳圈，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耐力对决。

0: 决。这场比赛没有回合的限制，唯一的规则就是除非一方认输或者无法起身，否则比赛会一直进行下去。他们从华灯初上战至夜深人静，再到黎明将至，整整打了110个回合。打到后程，两位拳手几乎是在凭本能的出拳，步履蹒跚，连抬起手来防御都变得异常艰难。最终在第7小时19分钟的时候，裁判和现场的观众也都意识到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两位勇士都已经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比赛只能以平局收场。这场史诗级的鏖战因其对运动员身心的极致摧残，也直接催生了现代拳击更为重大的改革，严格限制比赛回合数，并且引入裁判终止比赛的规则。这场战斗也成为了拳击从野蛮斗殴走向文明竞技的道路上最沉重的却也是最关键的一块里程碑。感受过拳台的智慧博弈，也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田赛场地，看看新生代的巾帼英雄们如何舞动钢铁，掷出风采。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链球决赛的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情况。现在我们再转到女子链球决赛的赛场，这是来自山西的选手。连续的旋转之后把链球抛出，成绩应该是在50米以内。这是女子链球第一个出场的，来自太原的裴雅蓉，成绩是48米59。现在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女子链球决赛的情况。这是公开组，都是16周岁以上的选手。第二个出场的是来自南昌的陈姿涵。出现严重的失误，这个成绩将被取消。刚才出场比赛的这位选手是高锦饶，来自西安。这是女子链球的决赛，60米86，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来自太原的张家乐，连续的转身出手，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这个成绩也还是不错的。66米78，目前排在第一位。现在出场的是在排名上第六位出场的，来自南京市的骆梦如。这是他的第三投，50米35，不如他的第二投。接下来出场的是钟晨玉林，这是他的第二次出场。成绩也不算是太理想，52米42，这是他的第三投。

0: 这是来自西安市的高锦饶，他的第一投也是目前最好的一投，60米86。看看他的最后一投。应该还是没有办法超过他个人的第一投。他的最后一投是58米17，那么在6次试投当中，他的第一投是成绩最好的60米86。这是来自南京的选手王子毅。看看王子毅在自己的个人最后一投当中，能不能创造出自己个人的最好成绩。58米70，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1米44。这是张家乐，来自太原的选手，他的第一投是66米78，目前是排在第一位。看看他个人的第六投。一声呐喊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掷，看看他的最后一掷成绩能够达到多少，能不能超过他的第一掷66米78呢？还是没有超过他的第一投，这样。他以66米78获得了女子铅球决赛的冠军。很多的选手呢都是第一投成绩最好，这个就是获得冠军的张家乐，他是来自山西太原的选手。
1: 我们可以看到，率先出场的太原选手裴雅荣仅仅投出了48.59米，可以说十分可惜啊。随着比赛的深入，西安选手高锦瑶投出了60.86米。然而，真正的高潮来自于最后出场的太原选手张家乐，他第一投就掷出了惊人的66.78米，一举锁定胜局。回顾整场比赛，可谓是高开低走。多位选手，包括冠军张家乐和高锦瑶，也都是在第一投即创造出个人在本场的最佳成绩。后续的试投反而因为心态变化或者是技术调整都未能超越，这也深刻反映了练球项目对于运动员手投成功率、心理稳定性和技术持续发挥能力的极高要求。在最后呢，也再次祝愿他们以后能有着更好的发展。在欣赏练球运动员精彩的表现时，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他们手上缠绕着厚厚的胶带呢？这可不是简单的装饰啊，而是他们在赛场上最为忠实的战友。这承载着运动员与钢铁之间全部的信任与默契。您想象一下，运动员要拉着练球旋转4圈产生出的离心力，让一个成年人都难以站稳，这个时候就轮到胶带上场了。那么这层紧密的胶带首要任务就是要扮演安全锁的角色，它能死死地锁住运动员的手腕和掌骨关节，防止在最后发力的瞬间因巨大的冲击力而导致扭伤甚至是骨折，它极大地保护了运动员的安全。在同时，它还是一张至关重要的防滑贴，在激烈的旋转当中，运动员的手心会大量的出汗，光滑的金属链球

手柄极易打滑，而这层特制的胶带提供了强大的摩擦力，确保手掌和与手柄牢牢贴合，让全身汇集的力量能够结结实实地传递出去，而不是在脱手的瞬间功亏一篑。这常常是决定那关键一米的力量。从最初的普通纱布到如今的高性能弹性绷带，它的进化史也是一部运动科学的进化史。它虽然不言不语，却是运动员在赛场上能够放心施展全力创造奇迹的坚实后盾。它也见证着每一次力量的完美爆发。从拳台到练球场，我们看到了年轻运动员们的坚持、智慧与爆发。他们用汗水书写青春，用拼搏定义梦想。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项运动呢叫做飞盘。飞盘啊，是一种能锻炼手眼协调和身体反应能力的现代运动，因其低门槛和包容性受到越来越多爱好者的喜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一下飞盘的运动技巧和安全知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刘老师。
1: 我叫刘娇，现任北大附中飞盘项目的老师。
0: 来，欢迎刘博士。
2: 大家好，我叫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飞盘啊，其实我们大家对它现在这些年呢才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能不能把飞盘这项运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团队飞盘的专用盘，团队飞盘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我们不需要太多人参与，就两个人来回传导就可以。然后我们还分躲避盘，躲避盘的盘面是软的，像打沙包一样，在学校会比较受孩子们的喜欢。然后我们还有飞盘高尔夫，飞盘高尔夫会比这个盘再小一点，然后我们要打到穿过树林，打到一个固定的网子里，或者看谁用的盘数更少。嗯，一共分为这三种。
0: 嗯，刘老师您看啊，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因为它是低门槛而且包容性很强，那如果提到低门槛呢，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1: 飞盘是特别好上手的，因为你拿在手里转动手腕就可以把飞盘很好的穿起来。
0: 嗯，那它包容性比较强的，这个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1: 从小孩到成年人，甚至比较年长的人，他都是比较适合的，他没有特别大的强度，比较好上手。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飞盘啊，它没有像很多运动的时候它有特定的一些服装，是这样的吧？
1: 是这样的。
0: 比如说如果
1: 我们穿舒适的运动服就可以参与。
0: 好，那我们练习飞盘的时候啊，除了像有这样的一个飞盘道具，还需要有哪些呢？有一些运动器械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穿防滑的鞋子啊，和足球鞋一样碎钉就可以。然后另外我们在大风天啊，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手套，这样能够保护你的手，然后让你更好的有这个手感去穿盘。
0: 它其实也是竞技方面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碰撞。
2: 是的。
0: 两人之间呢，它更多的是一个距离方面的一个练习。
1: 对，因为飞盘项目的特点就要求我们没有身体接触。对，
0: 刚才呢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飞盘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我们请一下赵同学。
3: 大家好，我叫赵一山，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飞盘队。
1: 在开展飞盘运动前，我们先做几个简单的热身。第一个，腿部后侧拉伸，屈髋向前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拉伸一下我们整条腿的后侧，拉住自己的脚背，抬对侧手支撑向前，激活一下我们单腿的稳定性。

0: 首先我们抱膝提膝放腿，手支撑，手肘在脚踝内侧触碰展开，非常好。起立，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左右，手协调摆动，好，往回，好，最后我们做行进间的扩胸振臂，三、二、一，开始。向后，好，我们课前的简单热身就到此结束。首先，我们的四指放松，抓握在盘底，大拇指放在盘面的防滑线圈。脚下的动作为向侧前方迈步，手腕动作从里往外，保持盘面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好，在开始传盘之前，我们要养成双手拿盘的好习惯，辅助让盘面变得平稳。转身接盘，反手，传完盘以后，我的手指会指向出盘方向，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常用的简单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们学习另一种正手传盘的方式，握盘和反手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把手比作一个手枪，枪口会对着盘底的位置，盘钩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大拇指还是放在盘面上，这是正面，这是背面。那我们的迈步和正反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向侧面迈一个顺步，把盘拿平，发力模式为从外往里。正手传盘，说完两种基本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想告诉大家如何更稳地接到这个飞盘啊。我们接盘根据不同高度采用不同的手型去接盘。首先在胸前和腹部的盘，我们会采用拍接，双手夹住盘，过高的盘我们会采用上手式的抓握，较低的盘我们会用下手式的抓握，离身体较远端的盘我们会采用单手接盘。以下就是我们三种常见的接盘方式，总体来说我们双手接盘会比单手接盘更加准确一些。
1: 那刚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跟随着刘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飞盘的相关动作。我发现其实飞盘呢它比较好上手，因为刚才您刚才介绍了有很多接，还有包括像我们传了一些方式方法，我觉得哎，像我这样是不是
0: 是可以的
1: 对，也可以是吧，
0: 然后
1: 直接接过来，所以这个还特别好上手啊。
2: 是的，
1: 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啊，我周围有两个练得特别好的，但是有一天呢，我就看他这儿就是敷了那个膏药，对，就直接这儿就受伤了。我说你干嘛受伤了？他说我就是这样起来接的时候，然后直接一下就卡住了。嗯，我不知道就是在咱们平时练习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运动损伤。
0: 其实肩膀受伤还是比较常见的啊，然后可能很多初学者他想很快的去传出一个很长的距离，他会特别使劲儿。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跳跃当中去接盘，伸手动作过快啊，然后就容易产生一些损伤。
2: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那从我们专业的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肩关节常见的是肩袖的一个损伤。为什么叫肩袖？因为它像袖套一样包着我们的肩关节。
1: 整个人包着
2: 啊，它是有四块肌肉，但是我们在运动之前呢，如果激活程度不够，会导致其中一些转的肌肉它没有很好的去激活。那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接盘啊，或者我们扔出去突然发力，它突然那个收缩就会导致一些肌肉的拉伤，这就是我们肩关节常见的一个肩袖损伤。
1: 老师，您说这个肩袖损伤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学这个，
2: 对，
1: 是这样能练到吗？还是够不够？
2: 这样的话要我说是绝对不够的。
1: 不够啊。
2: 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的只是一个叫活动度的练习，但我们需要做叫肌肉激活。激活的是什么呢？是肌肉基础的一个力量。

和它肌纤维的募集能力，所以我们光做活动不够。过会儿我会教一下我们这个赵同学一些我们非常简单但是很实用的去激活肩袖肌肉的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边是有肩胛骨的，这个肩胛骨的活动呢会带动我们整个肩关节的活动哦。但是我们很多的肩袖肌群，尤其是我们两个胳膊肘弯起来，胳膊肘弯起来，尤其是这样往后打开的这么

0: 对，
1: 但是我们在煎锈发力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步是你先打开然后去抓、哦、或者说你这个扔出去飞盘之后，它是有一个往回要收的动作，如果往回收的这个力量不够啊，它就可能会导致煎锈一个损伤。嗯，那我们怎么去提高它的一个力量呢？我们把手抬起来，像刚才一样，两边抬起来，这个动作就非常像一个招财猫的动作、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感觉你的肩胛骨中间有一根铅笔。嗯，我们要去夹这根铅笔，我们这个夹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去激活我们控制肩胛骨还有肩关节深层的一个肌肉，能更好强化肩关节的稳定、哦、如果我们能做的比较好，我们再去做一个进阶。进阶呢，是你夹到末端之后，肘关节再往后去转，感觉深层、
0: 哦、还要转、
1: 啊、转一下。对，好，我们把这个动作结合起来，先夹然后转。对，非常好。来，我们可以做五个，来，一夹转，好，再来夹转，非常好。再来三，什么感觉？我们可以说一下。
2: 就是背部中间比较酸。
1: 非常酸。对，这个酸呢是一个良好的信号，一方面它暴露出我们肌肉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就说明了我们练的这块肌肉它是正确的，我们起到了一个激活的作用。我们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每个方向都去做，往后转的15个一组，做两组，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去减少一个损伤发生概率。我们刚刚其实可以在单脚动作上去做一个演化。嗯，来，我们同学可以先单脚站立，双手叉腰，单脚站立。嗯，我们之前都说过，这个动作是更多强化踝关节的稳定性。
0: 对，嗯，
1: 那怎么变成强化膝关节呢？就是你的膝盖微屈。好，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做的是膝盖向前的方向和脚尖方向去保持一致。哦、微屈的情况下，我们更多募集的就是膝盖周围的一个肌肉，然后我们可以保持大概30秒钟，这条腿抬起来90度，脚尖勾起来。好，在这个情况下呢，它需要不断的调动我们臀部的膝盖前面、内侧、外侧以及后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在单腿支撑情况下，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在运动训练之前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防止损伤。然后呢，我们这是一个静态的动作，我们还需要做的是一个动态的动作，是一个叫做单腿硬拉的动作。我给你先示范一下，我们可以双手叉腰，这条腿按照刚才的一个支撑的膝盖微屈支撑的动作开始，后腿做一个伸直，我们慢慢下，好，然后慢慢起。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难，适合一些有一定基础能力或者青少年运动能力比较好的人。我们需要在单腿支撑基础上慢慢放下去，这样就偏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膝关节后侧以及臀部的力量起一个整体强化的作用。我们可以请赵同学来示范一下，单手叉腰。好，起。有一个细节啊，你看你撑的时候，你的膝盖是顶得比较直的，你需要保持一个膝盖微屈的角度。对，非常好。好，然后后腿伸直。对，非常好。起，来，我们连续做5个。左手叉腰，可以看到这个有些跌倒没有关系，这就是暴露出存在一些问题。对，慢慢下，稳住。我们赵同学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像很多女生啊，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她的力量又不好，然后随着身体的发育，骨盆会变得更大，她经常出现一个什么错误的动作示范呢？就是往下的时候，膝盖很明显内扣，哦，这个就源自我们的臀部以及膝盖的力量不足，再加上一些女生啊，她的一个发育过程中会存在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赵同学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一定要去注意的点，不要让膝盖内扣，而是和脚尖保持一个相同的方向。
0: 刘老师呢，在我们日常训练中呢，可能还会出现哪些损伤？
2: 脚踝的损伤，因为飞盘它需要有很多的跑动，然后跟刚才刘博士说的也是一样的，就是是一种没有对抗的，然后自己可能在做折返的时候啊，往外翻了啊，然后就导致，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我踩到别人的脚了啊，翻脚了，也是一种情况。
1: 嗯，对，这个脚踝的损伤啊，其实源自我们关节的一个不稳定。那怎么强化它的稳定呢？就是通过强化我们脚踝周围的一个力量。然后我可以带赵同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然后也请刘老师一块配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互动性非常好的动作。我们可以侧面站，然后你可以搭着刘老师的肩膀，对，你的手搭着他的肩膀，对。然后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单腿支撑，然后踮脚的这么一个动作。搭着肩膀呢，是了能够让你保持一个基础的稳定性。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需要用小腿往上提。

0: 把整个体重给撑起来。你可以看，提到最高点，如果你不抓着它，你其实会感觉有点不稳，对不对？
1: 对。
0: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强化你单腿支撑发力的这么一个感觉，能够慢慢的，你甚至不用去扶刘老师，就能很好的支撑。我们可以连续做五个，你感受一下小腿后侧肌肉的发力感。看起来只有后侧发力，但其实我们脚踝内侧和外侧都需要维持一个稳定，保证脚踝在中立位。哦，非常好。这样一个动作呢，其实可以加在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单腿平衡之后。
1: 对，
0: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单腿平衡的练习。你有了它基础的稳定性之后，我们再配合一下单腿的一个力量练习，能够很好的把稳定性、平衡、力量都去综合强化。
2: 刚才我们讲了，在飞盘运动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运动损伤，踝关节还有膝关节，我们在之前的一些系列节目中我们都讲过。
0: 对，
2: 但是肩关节损伤好像啊，目前还没讲过。
0: 对，
2: 那遇到肩关节损伤之后呢，第一反应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肩关节损伤的话，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肩关节和脚踝膝盖有一个不一样的，是我们脚踝和膝盖会出现一个扭伤，它会出现一个肿胀。但肩关节它除了一些很猛烈的撞击，或者说肩关节的脱位，它并没有那种特别急性的会出现肿胀的问题，反而是我们刚才讲到肩袖肌群，它会有一个肌肉的撕裂。所以对肩关节，它常见的不是我们一个扭伤之后的肿胀，而是肩关节肌肉有些拉伤之后，我们怎么去保护，怎么去做一个急性的处理。
2: 其实肩膀很多朋友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肩膀的话，其实飞盘啊，它主要是一个你突然的往外甩出去，你要么就拉不回来了啊，甩出去拉不回来，要么是一个突然发力，让肌肉很猛烈的收缩，导致一个损伤。它其实和我们之前讲的常见的脚踝扭伤或者膝盖扭伤不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脚踝和膝盖是一个就是这样活动的很单独的一个关节。那它如果出现一些扭伤呢，它更多的是组织也出现一个肿胀，是关节的扭伤。那我们肩关节它更多的不是关节出问题，而是那些我们刚才说到的肩袖肌肉有一些轻微的撕裂或者是拉伤，这个是肩关节更常见的，和我们的下肢损伤它会不太一样。
2: 一般肩关节受伤的时候呢，我先晚上压两片膏药
0: 对
2: 先给它贴上，然后也会用一些烤电的一些方式。
0: 是的其实像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们对肩关节用那些烤电啊，或者一些中频电的肌肉放松是比较多的，这些都是针对我们血液循环还有肌肉的一个恢复。那如果我们肩关节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拉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让它休息，不要再去做一些大范围的旋转或者顶肩的这么一些活动。但是如果你只是觉得轻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么一个很紧张的感觉，或者有一点点的拉伤，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适度的拉伸。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侧手把肩关节向对侧去拉，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肩胛骨缝隙以及肩关节周围后方的位置整体的拉开。有时候我们肌肉有些小的拉伤或者一些小的紧张，就是肌肉它中间打了个结，我们需要把这个结给松开，这样的话就不会积累成一些很严重的损伤。
2: 那还有就是我其实刚才跟李老师练了一下啊，还没刚练呢，我就这个膝盖这块感觉特别疼，就是感觉你说要是损伤吗，我觉得应该没损伤，但是走路起来之后呢，第一它会有咯咯噔噔的这个声音，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跟另外一侧膝盖它就是不一样，有点酸酸的感觉。
0: 对，这个其实很常见啊，在我们学术上呢把它叫做髌腱炎，就如果它发展成一个问题叫做髌腱炎，然后您现在是一个早期，我为什么判断可能是这个情况呢，因为它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髌腱的位置就是在我们髌骨下方大概一两个手指的位置，能摸到一块比较柔软但是还没到下方骨头的中间。这个髌腱呢其实连着我们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一直长越过我们的髌骨长到我们的小腿上。它的作用啊其实就像一根绳子，我们大腿肌肉每次发力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指点，通过这个指点抓住我们的小腿，才能带动你的大腿小腿不断的去做这个屈伸膝的活动。你刚才疼应该是在突然蹬地然后急停的时候，
2: 对，
0: 这个情况下我们大腿前侧会突然紧绷，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根绳子不断的啪嗒啪嗒啪嗒去拉那个钉子，那钉子就钉在你的小腿上，但是如果你的肌肉力量不够好，钉子那不够紧，它就会出现一个长时间的震动，那钉子就会有些滑脱，那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髌腱炎。我们可以做两个基本的练习，一个是我们双腿的一个深蹲，大家可以一起做。
2: 好，
0: 我们双手叉腰，然后双脚站了与肩同宽，然后慢慢蹲到一个大腿和地面平行的角度，注意膝盖不要内扣，一定是一个和脚尖一样的方向，然后慢慢站起来，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大腿前侧。好，再来一次，

0: 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去做10到15个一组，然后做2到3组，能够很好的把双侧的肌肉做一个激活。但是，你看我们主持人刚才是出现一个右腿的一个疼痛，左腿还不错。那右腿如果想去单独强化呢，就做一个单腿的弓箭步。啊，我们以右腿为例，大家都右腿放在前啊，还是要双手叉腰，我们做一个90/90的弓箭步。90度是指前腿和地面垂直90度，后腿蹲到底也和地面垂直90度，我们上半身也相对垂直和地面保持一个90度的夹角。好，这个状态下，我们再慢慢起，重心放在前腿啊，然后再慢慢下蹲，一样的，我们去完成一个单侧10到15次的动作，很好的把前侧的股四头肌做一个强化。怎么样，主持人？
1: 对，我觉得我会在东倒西歪。
0: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更偏功能性或者难度更大动作，它不仅要求我们大腿前侧的力量，你的支撑腿啊，这么一个稳定性也很重要。但没关系啊，暴露出问题才能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慢慢去强化就好。
1: 对，那我刚才听刘老师说，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同学练着练的时候他就抽筋儿了？
2: 是，学生这样的情况比较多，然后身边可能玩飞盘的朋友也比较多。我们在玩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跑动，然后常抽筋的部位就是小腿和大腿后侧。也想请刘博士，教教我们怎么预防这个抽筋。
0: 好
1: 的。对，因为我们看好像很多练足球的，就是经常在旁边就开始给他按摩，开始做这个。那这种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我们一方面是要去预防就是要提高肌肉力量，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出现抽筋了，我们要去把它很好的拉开来，这个就是一个拉伸的动作，所以我们是两条腿走路。那预防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前半段已经说了，我们做这么一个单腿提踵的动作能很好的去强化小腿肌肉，然后我们如果做一个单腿硬拉的动作能好的强化大腿肌肉，所以这两个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肌肉力量去提高的一个方式，用在日常的训练过程中。这是第一点，怎么去预防。那第二点，如果出现问题了怎么去拉伸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动作去很好的解决，就是我们趴在地上之后后腿伸直啊，然后我们搭在小腿上。你应该会觉得小腿后面还有我们的大腿后面它都是一整个拉伸的状态。那如果真的是出现那如果是真的现场抽筋比较累的话，我们也可以让他躺下，让我们的队友帮忙去做一个大腿和小腿后侧压腿的动作，能够快速的去解决。来，我们可以躺下。一般啊，出现的是大腿后侧还有脚踝后侧，我们就可以用这只手把他的腿先顶起来，然后顶到觉得比较极限的状态下，就是大腿后侧整个拉伸的状态。那我们首先是做一个大腿后侧推到比较极限位置，那么大腿后侧整体的做拉伸，在末端我们再掰动它的脚踝，这样的话能够把小腿后侧起到一个整体的连带拉伸作用。那我们出现抽筋的本质啊，就是一个肌肉它剧烈的很快速的一个收缩，我们需要做就是把收缩肌肉给慢慢拉伸开来。是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在拉伸时候呢，是需要让我们的同伴去做一个深呼吸，拉手来吸气，好，慢慢呼气放松。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神经是会放松的，能够调节肌肉，让肌肉更好的去放松。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指导和配合我们的同伴，把呼吸调整好。
1: 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飞盘的运动技巧和运动安全知识。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安全动起来这档节目中呢，大家的一些感受。
0: 首先我觉得飞盘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大众好上手而且难度不太大的项目。那需要注意的就我们刚才说的，一定避免下肢一些非接触性的一个损伤，那把力量练好，稳定性练好，以及我们上肢肩关节防止一个拉伤，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可以加入到我们日常的训练之前的保护以及运动之后的一个恢复过程当中。
3: 因为其实运动损伤在平常的运动中非常常见，然后今天也算是知道了怎么解决，谢谢。
2: 这节课呢，我们刚开始学习了飞盘的基本的传盘方式，有正手、反手两种，也学习了3种比较稳妥的接盘方式。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了在飞盘运动中，通常会损伤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刘博士也很好的跟我们分享了如何预防和如何处理这些损伤。希望通过我们这节课可以让同学们更加健康地参与这项运动。
1: 飞盘啊，真是一项能够锻炼身体的好运动，同时可以培养我们的团队精神和自律品格。但是要掌握技巧，重视安全，才能真正享受到飞盘带给我们的健康与乐趣。

0: 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盘不落地，永不放弃。
4: 科学运动守规则，健康安全两不误。

0: 喜木立信，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战国时期，地处西陲的秦国常年战乱，民生凋敝，数代以来政令多变。秦孝公求变图强，但百姓对官府缺乏信任，新政难以推行。
1: 又来折腾什么？
2: 别说话，别看着他们。
3: 变法之难，难在何处？
4: 臣认为欲行变法，必先取信于民，民若不信，法令便寸步难行。
3: 那可有良策？
4: 臣有一个办法，可取信于民。
0: 商鞅为重建官府信誉，命人于岳阳城南门立起一根木杆。
5: 谁能将此木从南门搬至北门，赏十金。
6: 十金？
0: 百姓怀疑官府是在哄骗众人，全都驻足观望。
1: 不信，怕是官府又拿我们寻开心呢。
5: 赏金增至五十金，说到必做到。
7: 赏金一下子加到这么多，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
8: 啊！我请一试。
9: 若官府真守承诺，便是天下百姓之幸。
10: 走，跟上去瞧瞧，看看官府到底兑不兑现。
11: 是啊，官府啊。是啊，
3: 官府言出必行，这五十金归你所有。
2: 果真兑现了。
0: 一根木杆的移动与赏金的兑现，让百姓对官府重新产生了信任，新法得以顺利推行，秦国国力日益强盛，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喜木立信，一根木头就能立住诚信，说到做到才是你最硬的名片。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好了，各位球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上是云南足协 U19 和上海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云南足协 U19 今年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3号指胜峰，5号场上队长黄叶，7号沈磊，8号戚博，10号张孔志，12号何浩涵，17号张瑞，19号安庆，21号刘家博，22号李玉成，25号门将雷志博。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1号门将张宇航，2号梁家豪，3号刘子端，4号刘铁成，5号场上队长陈乐云，7号王丹，8号曹哲哲，9号韩阳，10号蒯继文，11号张俊杰，16号秦乐天。好了，比赛开始。这是一场是9到16名的一场排位赛。红色球衣的云南足协 U19 和上海足协 U19 的比赛。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白色的球衣。